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30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话，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系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日，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00到夜晚10:00，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日朝早9:00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4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0.43美元，卖出4,28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大埔滘新围对出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 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系风骚发户人嘅李丽睿啊！年纪小嘅时候，夜晚系属于自己嘅时间。我中意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好多靓歌陪住我。年纪大咗，唔瞓得太多，有时半夜醒咗，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嘅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电视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天谷姜仔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3: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4: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3: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4: 就系佢系好旧啦。
3: 系咪你见到越山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2: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4: 系啊，生晒瘦嘅。
2: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4: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2: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
6: 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啊！
7: 肥强，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你说越来越慢，越来越细声的？
6: 哈哈，我扮在密闭空间工作，就来窒息吓你啫！
7: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不是讲玩的。
6: 对不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8: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白 Bradley。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咧睇睇啊，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强差人意啦，咁但系其实琴日咧 ，Kenny 已经帮我哋预示咗啊，个债息又夹上去，啲油价又夹上去，咁啊美股好难有运行嘅，咁果之然三大指数都要跌啦，咁啊跌嘅原因除咗呢两样之外，系咪仲要加埋联储局嗰个议息究竟会系点咧？会唔会两面不是人咧？呢个新嘅联储局主席啊，特朗普就话叫佢低息年代要减息，跟住。但系数据出嚟咧，就要加息好。咁加息好定系加息唔好啊？真系唔识讲啊！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该你。
2: 系啊，我谂咧就今次就即系考起咧就 Kevin Walsh 啦吓，即系我谂呢个位置咧就绝对真系唔容易做啊，因为最主要其实两方面咧都系要兼顾啦。第一就话因为市场而家觉得已经 expect 咗咧就系要加息起码都 0.25% 啦，咁同埋你见到债息方面咧自己都升咗上去啦嘛，咁所以已经有咗呢个预期啦。咁啊，如果你系因为咧就系即系 Pro 啊特朗普咧就系维持个息率不变嘅话咧，大家就会可能会担心啊，会唔会即系挑战呢个联储局？嘅即係獨立性咧，好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佢順從翻市場嘅意願咧，係加息嘅話咧，咁又到啊特朗普跳出嚟咯，因為呢、這個即係 Kevin Walsh 咧就係特朗普提名噶嘛，咁基本上咧就係應該都係即係親特朗普嗰邊嘅諗法噶啦，咁所以變咗如果走出嚟係即係加息嘅時間，因為特朗普而家仲話係即係要減息噶嘛，咁啊會唔會即係產生咗一個對未來嘅老闆會有個矛盾喺度咧咁樣？咁所以就真係好，我覺得都好難去即係。取捨呢件事嘅，咁但系我谂就几个scenario 啦。第一就系话加息啊，加息就系0.25% 嘅，即系如果真系要加吓，都系加0.25% 机会系大嘅，即系唔会话去到呢个系0.5啦吓。咁加完啦，好啦，究竟佢会放啲咩嘅鸽嘅言论出嚟啊，定系鹰嘅言论出嚟咧？如果佢系加完之后咧，放啲鸽嘅偏鸽嘅，我又觉得市场嗰个压力就会系少好多。甚至乎大家可能會覺得咧，起碼剔除咗短期嗰個不明朗因素先。咁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話，加完息就再放啲鷹嘅，咁當然呢個大家就會有啲比較擔心啦嚇。咁第三個就係唔加，即係維持即係不變就拖字缺嘅話咧，咁呢個就會。變咗市場咧，就會係好要自己去揣測去發酵啦。咁就可能出嚟嘅情況咧，就係比較難去估嘅。
1: 哇！真係加又有加嘅問題，唔加又有唔加嘅問題。咁唔好當係聯儲局主席咁諗啊。市場又點睇咧？或者市場係咪跌定先跌為敬啊？咁 Kenny 你點睇啊？
2: 好明顯就市場就 discount 緊咧，就加 0.25% 嘅啦，所以就係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都跌定先話俾你聽嘅。所以頭先我講就話如果加完後邊唔係太鷹嘅，唔係太激進嘅話咧，反而會好翻嘅，因為市場咧已經係即係反映咗落去啦嘛。咁所以就呢個未必話會再跌嘅。咁但反而調翻轉即係深入啲去諗咧，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去加息？當然，如果單睇通脹數據嘅話咧，就即係好明顯係需要，因為能源咧就價格推高咗嘛，咁但係好嗱，就諗下啦，能源價格推高咗呢個通脹嘅話咧，其實加息係咪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因為而家能源價格嘅問題係最主要就係嗰個供應端受到呢個中東嘅問題所影響啊嘛，就唔係話個需求好勁啊嘛。咁如果透過加息嘅話咧，你可以抑壓個需求嘅，咁令到嗰個係需求下降之下咧，咁個能源價格咪落翻去咯，咁咪可以舒緩咗通脹咯。但係而家個情況係。供應端啊嘛，你加完息會唔會就係話呢個嗰啲即係霍爾木斯海峽就會暢通翻咧？伊朗就會係即係用佢翻啲即係油船咧就自由通過咧？呢個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咁都係一個考量咯，就係話究竟係咪你唔係為加而加噶嘛？究竟個加息係咪解決到問題咧？咁我諗阿 Kevin Walsh 都會諗咯。
1: 嗯，真係要好好去觀察啊！咁啊，睇完外圍市況啦，睇翻內地方面啊，最新公布8月份嘅三頭馬車啦數據咧、就呈現啊。报章系咁形容啊， 攻强衰弱一个分化嘅格局啊，咁真系都几礼计啊，受呢个汽车类嘅零售大跌 18.5% 拖累啦，咁啊再加上即系其实琴日出啲数据都好似争啲啊，包括咧八月份嘅失业率咧又飙升到 5.3%， 近五个月嘅高位，咁啊 GDP 年尾保唔保到五咧？呢个都好似大家啲大行都开始推低少少，咁即系嗱内卷呢样嘢其实讲咗一两年啦，咁但系调翻转头，究竟今年点样去提振 GDP 咧？但系嗱，通常咧啲数据出嚟咁差咧，咁可能国家就会出招啊。咁啊嗱，唔知系咪咁，交俾 Kenny 去讲好嘛？唔该你。
2: 嗱，即係其實供求衰弱咧，就頭先你提到啦，就都係一個其實簡單即係卷嘅問題啦，就因為供應過剩啊。嗱，咁啊今次用個字眼咧，就我覺得係好好啊，即係供應強啊嘛，就唔係話供應過剩。其實供應強即係等於供應過剩啦，但係你用咗供強嘅字眼咧，就好聽好多啦。
1: 係啊，
2: 供求衰弱，咁就變咗即係反映翻都係一樣道理啦嚇，都係一個係供應過剩之下就產生咗啲企業嘅利潤就被壓縮啦，跟住咧就係內卷嘅問題啦，再數落去嘅話咧，就係即係擔心通縮惡化嘅問題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從來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嘅。咁所以就其實大家都我都認同嘅，可能大家都會憧憬咧，再有啲政策出嚟咧，就係即係穩住翻個經濟嘅。咁但係究竟係一個貨幣政策啊，定係一個財政政策咧？咁如果你話係一個傳統貨幣政策咧，我覺得個效應就比較係微㗎啦。所以你見到咧，都未必話大家討論降息降準呢啲㗎啦。反而調翻轉之前咧，就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數據出嚟之前一兩禮拜啦，咁就依個財政部咪注資落去俾啲銀行同埋金融機構㗎嘛，令到佢哋嗰個借貸能力係提升㗎嘛。咁我諗呢啲變相咧係一啲即係寬鬆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可能再進一步有積極嘅財政政策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係但我又唔會期望咧有啲咩驚天地一鬼神嗰啲走出嚟嘅。我諗而家國家嘅政策咧都係繼續維持翻一個循序漸進啊，繼續維持翻一個細水長流嘅政策咯。
1: 係咁，睇下主席去美國訪問嘅時候，睇下帶住啲大科技過去係咪有啲協同效應可以產生啦、啊？睇下呢一波。可唔可以拆一拆个令到个投资气氛啊有所高涨啦、啊？因为近排即系无论内地股市至港股咧，其实都真系比较牛皮少少啊吓，咁啊成交又唔高，咁琴日讲紧咧2000亿成交都唔够，其实都真系令大家都几诧异。再加上咧成交唔够咧，仲要配股，咁讲紧即系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啦，碧印科技啦，咁又计划配股啦吓，集资78亿港。完啦，咁睇到 AI 科技咧，咁呢段时间都有啲陆续嘅一个叫做配股潮啊，或者抽水潮啊，咁真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喎、啊。咁其实嗰几只AI 科技咧，都由高位都下调嘅 percentage 都几多，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呢一类嘅GPU 板块或者 AI 板块啊，好唔好啊？唔该你。
2: 但呢個咧就係、呢個行業上面咧就係、面對一個係問題咯，就係話個 capex 咧資本開支咧就係、要真係不斷去加大，先至可以係維持翻佢喺呢個行業上面嗰個競爭嘅能力，因為呢啲即係芯片啊或者 GPU 啦呢啲即係科技一日千里噶嘛，咁如果你唔去不斷去研發、不斷去提升嘅話咧，好快就落後人哋幾個 generation 啦嘛，咁就變咗你個係競爭能力咧就大幅係即係下降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佢係。不斷去集資的話咧，應該係即係順理成章嘅事嚟嘅。咁但係就你見到美國啲科技巨頭都係咁㗎，但佢哋集資嘅金額更加誇張添啊。但係就點解佢可以係承受得到咧？因為你全世界嘅最大嘅 game 公司啊，最大嘅資金都跑咗美國市場㗎嘛。咁而呢啲喺美國上市公司方面咧，全部都係一啲喺呢個行業上邊咧一啲喺龍頭啊，同埋巨無霸嚟㗎嘛。咁呢個咧就比起內地呢啲公司方面咧，就有個優勝啦。即係內地公司就會有個折底，就話如果當你市場氣氛好嘅，唔緊要。大家都會投嘅，但係當你個市場氣氛唔好嗰時嘅話咧，大家就會揀嚟投，佢就會揀咗啲龍頭去投先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你如果你記得嘅話咧，佢七月嗰時先至係攞個錢嘅啫嘛，咁啱啱解禁完咗之後又再攞啦。咁我諗佢就係 都會擔心就話嚟緊係咪咁容易去攞錢呢，所以佢可能未必即刻要用多錢嘅，但可能都會係預先係攞定
1: 攞定先呢，真係有陣時做散户呢提款機嚟又去返呢一個情況出現都未用啦，嗰啲錢都要攞定先。咁究竟即係投資者對於呢一類嘅 GPU 未來，但如果你唔攞錢去做自主研發，可能個技術會落後，落後股價可能又跌好多咁樣，真係有陣時呢一類嘅科技股份去揀股嘅時候都真係要做足功課，啱唔啱啊 ？Kenny， 你覺得？
2: 揀股要做足功課啦。第二就係話個市場嗰個氣氛啊，即係大圍嗰個氣氛你要睇啊。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喂，如果你市場氣氛去早幾個月咁樣，大家都最新炒呢啲嘅，咁無論邊個出嚟攞錢都，大家都反而拍手啦，就話佢嗰個資本開始增加，未來前景好。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呢個環境又擔心加息啊，成交又少嘅時間嘅話咧，就算嗰間公司真係好好嘅話咧，咁佢出嚟攞錢嘅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咯。所以要兩樣嘢去配合咯。
1: 明白。咁啊，最後關心埋恆指方面啦，恆指琴日要跌啊，跌250点啦，咁啊，24667咁啊，24667点啦，今日系咪都 mark 低少少嚟开啊？支持位喺边啊？边个位系差唔多要止蚀位啊？或者观望位啊？交俾 Kenny 讲埋啦，唔该你。
2: 因為咧，其實港股我覺得對反而加息更加敏感添，即係大家成日都睇美國好似琴晚美國都跌，咁但係我反而唔係特別太擔心美股嘅，佢當佢一舒緩咗嘅話咧，可能又好快彈翻上嚟。但係港股反而咧就陰啲陰啲咁樣嘅，即係尤其是對加息方面咧就更加敏感咯。所以我覺得港股方面咧可能再探底機會大啲，但係就應該咧都係守住翻喺24,000-25,000個 range 裏邊機會大，因為跌穿咗條100天平均。其實個交易波幅就褪低1000点咯，就由於之前25,000-26,000就褪到24,000-25,000咁咯，但又相信不至於要試翻上次22,200-22,000点嗰啲咁低嘅。
1: 嗯，咁啊跌得多，睇下有冇技術性反彈，有啲後抽啦，三股民就可以多去觀察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系都冇
1: 嘅，系唔该晒会长，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
2: 拜
1: 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J-Pong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Vicky 同埋小白今日咧就系、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咧五年规划咧同时登场啦。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就表示啦，五年规划咧就用咗蓝色啦，代表蓝天啦、开放同埋进步嘅。咁啊，施政报告啊用翻绿色啦，代表政策嘅持续性啦、活力啦同埋希望啊。咁希望咧，即系呢个施政报告咧出台之后咧，大家可以同市民啊分享啊香港丰石嘅一个成果啦。咁啊。我自己就最希望施政報告有啲惠民嘅措施啦，喺文娛康體嗰度就多啲一啲措施落地啦，令到香港咧可以成為一個極有活力嘅一個運動城市啊！我哋多啲跑步嘅地方，依家啲運動場都唔夠用嘅。琴日咧，我去咗葵涌嗰個運動場咧，即係一個商場對面。哇！我見到咧晚上七八點嘅時候咧，係超多人啊！
4: 係啊，
5: 因為放工啊，係咪啊？
0: 係嗰個跑步咧，係人貼人咁樣跑啊！你以為過緊關啊？
4: 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哋無論喺一啲嘅板道啦、跑步徑啦、運動場啦。是真的会令到市民受惠，而我们在很多国际性的报道上面也都会见得到呢，香港即是做运动啊跑步这样东西呢、真的世界名列前茅啊。
0: 真
4: 的啊。那我们换的是什么呢？我们换的是健康的。
0: 大健康。
4: 最重要，同埋你看我们这么长寿香港
0: 人。就是因為我哋有一啲好嘅文娛康體設施啦，咁樣。咁我琴日見到葵涌運動場好多人就轉戰咗去西九嗰度跑步啦。
4: 哇！一去都去到好遠喎，
0: 唔係咁橫掂揸車啫，係啊。咁跟住見到哇咁多人，我都唔想跑，圍住個運動場，跟住咗西九海邊跑。咁跑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好感受到西九龍文化區嗰個文體類融合啊、因為咧好多跑友咧，其實咧跑到差唔多身水身汗，七點零鐘啊，又未到八點鐘咧，就去咗 M 家嗰個洗手。间白晒晒个洗手间，我抹下身啊，洗下手啊，小解一下咁样。咁所以你去咗系就去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去清洁一下自己，咁几得意啊！呢个状况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516 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2.14 美元，卖出 4,283.6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5.2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 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嘅支路慢車啦，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灣道來回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都係慢車，龍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同埋銀線灣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我都做得到呢一几个字咧，放喺我哋今日喺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上面都会见到，分享你的早餐选择。
3: 哦，
2: 哇，今日做到啦，早餐、哦、好啦。咁啊，頭先都已經好簡單咧，就喺我哋呢一個廣播大樓嗰度咧，就問咗啲同事，咁啊，佢哋有啲咩早餐嘅選擇
4: 咧？今朝食啲乜啊？佢哋係咪？
2: 係啦，
4: 了解一下。
2: 其中係 department 嘅同事咧，咁、佢就話有腸粉。咁啊，腸粉咧就係、是、爸爸幫佢預備嘅。咁我又梗係好多啦。哇！你阿爸識朝頭早幫你磨，開始就已經喺度鋪整呢個豆腸粉啦。話唔係買定嘅，不過阿爸咧就幫佢教嗰個豉油，即係可能生抽、老抽。可能仲有啲鮮味啲嘅時候就撈埋一齊、就做咗自己嗰隻家傳豉油，
3: 好嘢！家傳醬油啊，
2: 係啦，
3: 用醬。我發現咧，我哋細個未用豉油嘅、即係最叻就係生抽、老抽嗰啲。一唔係喎，一講醬油咧、好似成支豉油賣到80幾-90蚊一支啊，真係啊！
2: 係啊，
3: 乜乜醬魚咁樣。
2: 真係去超級市場咧，你淨係睇豉油咧、都睇到你眼花撩亂啊！
3: 係
2: 即係頭抽啦，唔同品牌嘅油。又有係啊，又有唔同嘅價錢啦、啊，咁樣咁有啲又標榜話鮮味啲嘅，係呢只淡啲嘅，咁好多唔同選擇。咁啊，另外一位同事咧，咁就話有自己準備咗個三文治啦、啊，三文治嗰只阿 Gas 嚟嘅，首先出面咁撞到佢啊 ，Gas 你今朝食咩早餐啊？
4: 三文治
2: 係佢就話三文治咁啊，其實三文治都係我自己幾喜歡一個嘅早餐。如果禮拜六日咧。我都會即係更加會逼自己食早餐嘅，因為個體感同星期一至五不一樣。咁所以咧，我最中意食嘅三文治咧就係火腿蛋三文治。我唔中意咩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火腿蛋三文治。
3: 我覺得腿蛋治，
4: 我中意食鹹牛治。
3: 真係鹹咯，因為鹹牛治你仲後生，仲 OK。其實腿蛋治咧個腿咧都已經夠鹹嘅。
2: 係啊，係啊。同埋我又中意個雞蛋咧落多一兩隻落去，咁、令到佢個雞蛋咧就厚身啲。
3: 因為齋蛋治咧。就冇少少肉，即係男人，
2: 同埋個味咧好寡啊，成日都唔係話雞蛋，你想個冇咁寡嘅話咧，你都可以醃一醃個雞蛋先嘅，即係當你發蛋嘅時候，你喺個過程入邊可能加啲糖、加啲鹽、又加啲胡椒粉咁樣，咁、但係其實你本身可以咩都唔落噶嘛，你淨係落塊火腿就得噶啦嘛，咁已經有曬啲味喺度嘛，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平時我真係我最愛嘅早餐選擇，有啲乜嘢咧？我成日都唔止第一次講㗎喇，我其實我都幾鍾意飲茶嘅、因為食早餐呢就係我哋一日入面呢就第一餐，咁成日都聽啲醫師啊或者醫生啊佢哋都會講啦，夜晚瞓覺嘅時候呢我哋瞓覺咗喎、我哋個身體瞓覺，我哋個精神瞓覺咗喎，但其實內臟呢都喺度喐緊㗎嘛，所以有時都會分享就係話當我哋食完飯之後
4: 細胞都係
2: 啦，飯氣攻心，點解呀？喂，點解食完飯你要攰嘅咁樣？你食完食飯你都攰，係因為我哋嗰啲腸道、你個胃咧好努力，佢哋喺度做運動啊，佢哋不斷幫你跑數啊，佢哋真係跑喎，不斷要幫你整爛啲食物啦，不斷要幫你吸收佢啲營養啦。條腸唔攰咩？條腸黐住喺邊咧？條腸咪又係你嘅腸，咁佢都要喐噶嘛，咁佢都會攰噶嘛，咁所以你咪會攰咯。咁、所以咧，有陣時飯氣攻心咧係啱嘅。咁但係咧，我自己都覺得，如果喺早上嘅時候咧，就當我哋休息完一整晚啦，我哋嘅身體咧即係內外都已經咧就運動完啦、或者休息完啦，有休息嘅部分，有運動嘅部分，咁啊係需要吸收一下啲營養。咁、我點解中意飲茶咧？我發覺真係可以同即係三五知己或者屋企。人坐埋一齐咧，可以慢食啊！
3: 系
2: 慢食咧，喺香港咧系幸福嚟嘅。
3: 系啊，好弥足珍贵啊！譬如你喺餐厅咧，朝头早食完个 A 餐咧，你想叹翻杯茶酒或者杯奶茶咧，你真系想快啲饮都唔得嘅。
2: 佢哋收嘢收到，而佢哋收嘢嘅动作。是有個 signal 的嘛，
4: 你知道、差不多
2: 了，你望下出面、好多人排隊啊，咁、你又唔好意思坐喺度喎，咁但係唯獨是飲茶，飲茶嘅時候呢佢哋真係唔會點樣阻，即係唔會點樣佢收呢，佢收完個籠呢佢由得你坐喺度㗎喎。
3: 英國呢啱啱出咗研究報告呢話成日飲熱嘢或者好急速咁熱嘢呢。
2: 65度以上咁樣。
3: 係啊，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其實都同聽眾們都同步，即係你飲啲好熱嘅咖啡或者飲啲好熱嘅茶啦，患上咽喉癌嗰個風險係會增加好多%嘅。咁所以即係飲茶最好啦，即係水滾係茶靚嘅，但你唔需要 咕一声成杯咁样饮，你可以慢慢叹下，叹呢个字几紧要啊！
2: 系啦，
3: 即系我哋广东人或者香港人，最紧要系叹啊嘛，咩都系叹嘅，叹茶、叹咖啡，系咪先？叹、世界，边个唔想叹世界啊？
4: 系啊，叹喺度。
3: 系啊，
2: 系啦、啊，但系又唔好成日 hea 咩都唔做，
3: 系啊，
2: 系啦、
3: 啊，最唔好系咩咧？叹所有嘢都系好，最唔好系叹气，
4: 点系咧？
2: 或者最唔好系咩咧？系叹排放都唔好，
3: 嗌声叹气啊，叹排放呢又唔好，但叹世界又 OK 嘅。
4: 我以为你话
3: 咁啊，小白你完整将你个早餐攞咗出嚟咯、
2: 啊。你有咩早餐咧、
3: 啊？我咧，
2: 啲听众攞啲 creative。
3: 阿叔啊，中意食碗粥啊，但系升糖指数好高。其实咧，我记得冬天
2: 你会点拣啊？
3: 秋冬天我哋成有阵时叫早餐啦。啊！即系晨光团队，讲真，我哋翻六点去到十点钟，即系一路工作，你真系中间要补给下噶嘛，系咪先？咁样补给嘅时候咧，我都中意油炸鬼粥，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啊！到咗食完嗰碗粥咧，我升糖指数又爆表，我即刻眼瞓，系万事万灵啊！我而家都唔系好够胆食粥，但我系好中意朝头早食粥嗰啲人嚟啊！即系朝头早咧食碗粥啊，
2: 嗰啲面嗰啲粥，
3: 和和暖暖啊，跟住咧整条油炸鬼啊、牛脷酥啊，或者整碟炸。两啊，或者有碟虾米肠啊、葱花肠啊嗰啲咧，无敌啊！
2: 啊，朝头早如果食粥嘅话咧，我啊真系会选择面嗰啲粥多过潮州粥。
3: 系啊，唔得噶，潮州粥唔系啊，我哋广东人啊食翻广东粥嘅。朝头早嗱，我帮你琴日攀回一成啊，朝头早一定要食面粥噶。你咧，阿 Vicky 吓，
4: 我自己咧唔知系咪细细个嘅情意结嚟嘅。如果你话真系要我而家拣食早餐，我会中意拣食通粉咯、
2: 哦，
4: 因为细个咧要翻学噶嘛，一至五咧一定系面包。铺买个面包嘅啫，但系一到假日咧，屋企人就会同我一齐落去楼下间茶餐厅、就系食早餐 A， 咁嗰个就系火腿通嚟嘅。
3: 小白都几中意食通粉，
2: 系啊系啊，
3: 即系你会
2: 喂，你有冇发觉无论系
3: 嗰个乜嘢叮叮叮
2: 嗰啲面，
3: 嗰啲面
2: 因为嗰啲面有油炸过，健康啦。咁但系通粉咧，其实同三文治我谂下谂下系。我都系腿蛋嘅啫，腿蛋通腿蛋字，我都离唔开呢啲。
3: 即系守者规矩，中意自己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系男人成熟好可贵嘅一样嘢嚟噶。
2: 你通粉，你中意食嗰啲快熟嗰啲，定系中意食嗰啲厚身少少嗰只？
4: 我中意食厚身少少嘅，但系咧有少少要求嘅，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我中意食辣噶啦，辣妹嚟噶嘛。但系唯独早餐嘅通粉，
2: 你惊嚟噶？
3: 其实我真系唔中意，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我知道你中意食辣啫，
2: 我真系
3: 未知道你中意辣得好嗰份。因为咧，我估我同小白咧都识一
2: 辣妹，
3: 阿 Min Hong Kong 崔杰彤咧，咁佢都好食得辣。
2: 系啊系啊，
3: 咁佢自己整辣椒酱。咁我唔敢佢话咩佢都唔，但我真係唔知道你咁中意食辣，因为譬如呢平时我同
2: 你知我
3: 媽
2: 又整个辣椒醬俾呀俾 Kitty，
3: 佢都话唔够辣，
2: 因为驚佢唔够辣。
3: 我记得又唔係 anyway 啦，即係呢啲我哋都要互相宣传下同事嘅呢段时间，所以我头先又有讲方志豪又会讲呀呢个崔杰彤咁样先算啦，咪讲返 Vicky 系我哋神哥嘅辣妹，好，我而家颁个奖俾你。
4: 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出咗个 fan fair 啦！
4: 我系晨光嘅辣妹，我会中意食辣嘅，但系唯独是早餐嘅通粉，我系唔会落辣椒油。
3: 哦，
2: 点解？
4: 就系同我啱啱所讲嘅以前细个嘅回忆有关，因为细个你唔会食辣椒油噶嘛，但系只会加胡椒粉。呢个就系我细个
2: 会唔会大量胡椒粉？
4: 放假嘅时候同屋企人食嘅早餐嚟嘅，所以到我而家大个咗咧，即系我能够可以选择嘅话咧，我都会喜欢咧系去食。茶餐厅嘅通粉，然后系加胡椒粉嘅
2: 啫。胡椒粉好食啊，咁啊，但系都睇住唔好落太多，又唔系打一次啊。好啦，咁啊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先。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非常挤塞。龙尾咧就系元朗公路近榄口村，咁啊亦都影响到咧就系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挤塞噶。龙尾咧就系石埔村，咁啊大家留意住交通啦吓。
3: 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啦，食早餐咁啊，听下呢个 trailer 再补。充几句先，
5: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4: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5: 梗系好啦。
4: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5: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4: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5: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4: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5: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4: 一齐
5: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今日咧就食一个可唔可以晏少少嘅早餐，真系要同听众讲句抱歉啊，因为食早餐嗰啲时间咧。
2: 我哋就翻緊工，係啦，咁我哋又冇理由擺低個陣咁落去同聽眾食早餐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嘅早餐呢真係約咗聽眾呢，就喺10點半鐘嘅時間呢，就會喺廣播道30號呢度呢，
3: 好嘢，
2: 一齊真係食早餐啊。
3: 好嘢，
4: 大家呢記得準時10點半嚟到去廣播道30號，去到 Lobby 嗰度會接待大家㗎啦。
2: 係啦，咁到時就約咗嘅聽眾呢就準時出席啦。
3: 有人嚟接待大家，就係我哋出去接待大家啦，冇錯。
4: 记住是预约咗嘅。
2: 预约咗㗎、啊、喂你唔好突然间上嚟就又话有早餐啦、啊、我哋预约咗预约咗嘅先好上嚟啦。
3: 唔好琴日等 MC 张天赋嗰啲 fans 有张凳喺出面又供咗入嚟食早餐。
2: 同埋都留意住啊咁我哋早餐呢分两日嘅就係16号同23号。咁16号约咗而16号呢就16号上嚟。
3: 係啦。
2: 23号嗰啲就冇得住。係咪今日唔係约咗你23号嘅就係23号。
3: 冇错。唔好乱入啊
2: 係啦。
3: 即係你门口有啲等其他 artist 嗰啲啊。即係你有啲等 Cola 嗰啲唔好冲咗嚟系咪有搞啊搞冇嘅冇嘅冇嘅。
2: 返咗屋企㗎啦。
3: 返咗屋企㗎啦係啊我哋只有得蝦搞嘅啫冇話搞嘅咁啊希望大家一陣間
2: 食
3: 到。
2: 唔好講到咁大一陣人哋以為我哋下底有蝦搞啊。
3: 哦，唔紧要，虾饺
4: 充分啫，
3: 虾饺在心中，唔系可唔可以外买上去俾大家食咯？其实我哋即系一年都系食几次早餐会，你想食乜嘢？唔好太过分嘅，我搞啦。
2: 九月份有早餐会，可能即系有冇十月份又同听众又见下，咪又谂其他都
3: 要、读书会咯，读书会
4: 都可以噶。
3: 好中意读书嘅，其实
4: care 下，好中意阅读。有啲咩嘅书可以
3: 食？我应该咁讲，我唔系好中意读书，我好中意阅读啫。读书我真系唔中意嘅，系啊。但阅读我系好中意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朝头早咧。

0: 品好簡單，就係佢哋音樂廠牌嘅名，天下一家，陸永斯君加上古天樂。
1: 踢毽係一項擁有幾千年歷史嘅傳統民族體育嚟噶。而現代踢毽嘅比賽就加上咗羽毛球同埋排球嘅規則，成為咗一項新嘅競技項目毽球。到底毽球嘅比賽規則上面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喺踢毽嘅時候又有啲乜嘢技術上面我哋多加留意，可以令到我哋技術更加精進呢？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
2: 咁啊，先包包先，咁啊，当然系就系包，即系包包，等大家更加理解踢毽。因为上两个星期都有讲过踢毽，吓咁啊，又讲到啲鼓嘅，系咁啊，就化身咗做呢一个讲故佬，系啦，咁啊，已经由即系踢毽点嚟，系啦，咁啊，已经嚟噶啦。咁但系你睇翻，即系又翻查翻啲资料，唐代嘅时间咧，踢毽嘅时候都有好多嗰啲大师咧就突然间出咗出嚟，咁啊，更加有好多咧就专门制作毽嘅工作坊。唐代都有 workshop，
0: 好啦，好嘢，好嘢。
2: 去到
0: 唐代唔可以有 workshop 啊？
2: 可以。
0: 唐代嘅手艺都好劲啊！
2: 梗系啦，盛世
0: 仲会传去边啊？传去西域添，可能将踢毽呢一样嘢。
2: 系啦，咁去到宋代嘅时间咧，今日踢毽就改名做即系打毽啊。市集上面亦都多咗好多唔同款式嗰啲毽咧，就去到卖嘅。咁啊，当其时都出现咗嗰啲花样踢毽。咁啊，上次都讲过清朝嘅时候咧，咁踢毽亦都系好多即系叫做高貴嘅貴族，佢哋都鍾意踢毽嘅。
3: 啊，啱啱今朝呢六點半嘅時候我哋咪講嘅宋代開始呢有宵夜出現㗎嘛。即係咪大家掛住踢毽嘅時候，然之後踢到
2: 佢。係喎，跟住就食宵夜啦。宵夜啱喎。咁清代嘅時間呢，佢哋好多人都做到呢就係、是、踢毽上面嘅一啲嘅招數，譬如係盤啦、踢啦、拐啦、蹬啦等等幾十種唔同高難度嘅花樣。咁更加話到當其時呢有一個叫俗小兒語，即係毽子篇咁樣嘅。好啦，咁去到即係現代嘅時間，大家都知道踢毽呢咁都已經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可以搵返譬如以前咁多年前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壁畫，又有過踢毽，敦煌嗰啲都有嘅。好啦，咁又有啲唔同史書又記載過啦，咁發展成為今日嘅時候啦。上個星期都有講過邊啲國家呢佢哋係踢毽比較常出色嘅，可能真係又傳下傳下傳咗去嗰邊啦咁樣。好啦，咁但係你講返嗰個叫做球例嘅時候呢，大家都會知道踢毽呢咁就係呢一個傳統嘅個人花式轉化為呢個團體嘅競技嘅、即係以前一個人開始踢，去到而家可以即係做競技啦，成為一個比賽啦，咁三打三咁樣。咁所以踢毽嘅比賽呢，佢亦都見得到佢哋係由呢個羽毛球啦同埋呢個排球呢個陣啦、慢慢呢就叫做二合一咁樣，好似洗頭水護髮素咁樣呢、就變埋咗一齊嘅。咁佢哋更加就即係三個打三個咁樣。咁其實嗰個配搭都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三個又有進攻又有防守咁樣，唔知係咪有一個好似排球 concept 有個自由人咁樣。
0: 可能都唔出奇
2: 嘅。一有啲咩事係啦，即刻趴落去救一救你。咁但係就唔可以好似排球咁呢就攞隻手呢去到擋個波，唔得嘅。因為呢踢毽嘅時間啦，咁佢每一方呢都只可以擊球呢就三次，即係你擋個波嘅時候擋三次嘅啫。咁而且擋完三球之後，你必須將個網將個波呢個毽呢即係毽呢踢返過去個網另外嗰邊。
0: 係
2: 同一個人係唔能夠連續擊球兩次。
0: 喔、
2: 即係譬如我哋三個一隊啦。
0: 即係唔可以 double。
2: 係啦、我擋咗個波、我擋咗個波之後呢擋得唔好喎。咁啊，阿包底咧就阿 Vicky 啦，佢就即刻帮我挡咗个波，顺便做埋好似排球二传手咁样，
0: 系啦，
2: 托个波上去，然后阿 O 咧就有一个倒挂，就打咗落对面嗰边，系啦，跟住就得分，
0: 就直接得分啦，冇问题啦，咁样。
2: 如果系啦，如果踢咗落去个地下度就得分啦，咁样。咁样对方又有个人喺挡住咗个波，就如此类推咁样就可以，即系大家去到猜波咁样嘅。咁但系同一时间要记住，只能够利用腰部以下。双脚、双腿去到击球，手臂

0: 手同埋手臂咧就掂到个波就
1: 头都唔得噶嘛，
0: 唔得噶，即系每个。每个比赛咧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嘅规矩嘅，
2: 系噶，
0: 系啦，咁啊采用就系每一局21分制嘅，21分制，3局2胜，咁啊个波落咗落去对方个界入边，或者即系就你就得分啦，对方犯规又得，你又可以得分啦，
2: 系啊，
0: 如果你个波出咗界咁点啊？
2: 输咯，
0: 输咯，
2: 简单
0: 就系咁样。
2: 我哋今日系咪有得踢几下噶？
0: 有啊，有
2: 啊，老师
0: 有得踢啦。我今日咧就唔系因为踢演，老实讲，我都系又唔系话踢得好叻嗰啲啦，净系踢到个演，踢到啫，唔代表踢得叻嘅。咁所以我咧今日咧系大师嚟嘅，系咩大师咧？理论大师。喂，踢演咧，
1: 我哋可以试下10秒之内可以
0: 有个秘诀，即系你玉女心经都有秘诀啦，踢演都有秘诀嘅。眼随眼转，身随脚动，
2: 系
0: 系啦，失松果活，踢平落稳，呢4个字咧，博大唔系呢16个字，博大精深，
2: 道出咗呢个运动嘅真谛。
0: 系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只眼就望住个波，个身咧就喐得快，然后只脚咧就够灵活，跟住踢完之后咧落地要稳，系其实简单啲就系咁样。
1: OK，
0: 讲嘅易，做咧就都幾難嘅，因為其實都成日會踢空踢空腳啊，
1: 係
0: 啦，係啊
2: ，Vicky 你而家踢幾嘢嚟睇下
1: 先，
0: 可以
1: 嗱我哋比賽唔到啊，我哋就嘗試下。
0: 我哋中間有個網喎，呢個好似一米高嘅呢個網，
1: 試啊不如啊，但係呢個有啲危險。
2: 唔緊要啊，你踢先啦 ，Vicky 係啊，
0: 好啦，
1: 先
2: 係啊。
0: 首先咧就 Vicky 就踢嘅時候咧，好啦。佢今日特登着咗裤啊，
2: 好嘢啊！
0: 都掂到啊！
2: 但系你唔連續踢兩嘢嘅，你試你應該得噶。
1: 但系我啱啱咧唔係腳腕嗰啲啊，
2: 唔緊要噶，
0: 腳就唔緊要嘅。
2: 你試下控兩嘢，唔係你向住自己先，你個目標係諗住的兩嘢先，你個心係咁諗先，係啦係啦，再做一次，再做一次，
0: 唔係
2: 慢慢嚟，慢慢嚟。
0: 系
2: 差唔多啦，差唔多。
0: 同埋嗰一下咧，即系中意踢毽人或者识踢毽人就会知道，其实踢毽咧，你就听到佢踢嗰个咧，嗰个声音啊，就知道佢踢得中唔中嗰个位。好，庞叔，
1: 我成日都系踢到一次，然后踢唔到第二次咯。
2: 唔紧要啊，
1: 好嚟啦，而家到小白，
2: 小白有啲天分嘅，
1: 佢都系一下啫。
2: 唔系佢第一下练习啫，练习咧，系啊，好叻噶啦，有两下好叻噶啦，系啊。
0: 试下咧，可以左右交换只脚，睇下。
1: 哦，可能。
2: 系啊，
1: 系啊，好
0: 多场，
1: 我哋好多时候第一下完咧，
2: 所有都长
1: 咗啊，
2: 所有嘢都长嘅系，所有嘢我试下嘛，你哋
0: 吓，好好好，嗱，而家同阿 O 踢一下，
1: 一下
0: OK 喎，其实阿 O 有板有眼喎，
1: 佢阿 O 嘅踢法同我哋唔同喎，
0: 喂，你8年难得遇嘅演子高手嚟嘅，
1: 你系伸直脚用脚尖踢，我哋咧就系用内侧踢嘅，
2: 系因为可以摁多几下，
0: 我哋
2: 快速，
0: 唔同派系，所以大家可以今日踢下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77 点，跌6点，港金报40,0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2.94 美元，卖出 4,284.3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一帶都非常擠塞，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欖口村，咁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都係比較車多㗎，龍尾就排到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藍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係非常擠塞，現時車龍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非常挤塞，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另外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都会受到影响。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 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咧去到乐山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开始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安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分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控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东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东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受到油价同埋美债息拖累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道指要跌啦，跌32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4点啊，港股 ADR 咧微微升翻96点啦，不过能唔能够高开高走咧，我就有啲怀疑啊吓，咁大家今日都可以睇住港股继续牛皮啦，成交方面咧亦都唔会高得好紧要嘅，咁观望嘅格局啊吓。代变嘅格局亦都其中，咁大家可以转个头咧，开市嘅时候咧，多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Mike曾美能。
1: 好啦，晨光好友，上星期同今个星期都系一样，我哋阿 Mike 嘅曾比特。
2: 嗨，又系我 Mike 曾比特。
1: 你好啊，上星期都有介绍过你一首全新嘅作品啦，咁亦都系将好多好多人心路上边嘅一啲嘅事情或者想法咧，会透露喺你呢一首叫我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入边。
2: 冇错。
1: 咁有分享过你喺录呢一个 demo 嘅时候，咁都吓同阿 Gareth 合作啦，咁有啲可能新嘅方向又俾到自己，新嘅唱腔又俾到自己。好啦，你5年嘅时间咧喺香港乐坛上边，其实我自己即系真心啊，我觉得你个唱功系不断进步，同埋不断去作好多新嘅尝试去改变。我觉得即系个可听性咧系越嚟越高，同埋你歌曲或者你个声音嗰个摸熟性咧系比以前咧系更加广阔。
2: 多謝你，
1: 因為我諗你唔單止淨係有唱自己嘅歌啦，可能出面好多商演嘅時候，你都會唱其他嘅音樂作品啦。你可以將你自己嘅風格融入去一啲可能經典嘅作品，我覺得呢個係你最成功嘅一個原因。但係我諗好多歌手都容易犯一個錯誤咧，就係話我好容易就會跟咗原唱去到演繹嗰個感情，去到演繹佢嗰、那個甚至乎換氣嗰樣嘢。但係你好有自己 keep 到嗰個 character， 你係。是有啲咩方法係可以將一首你都耳熟能詳嘅歌變成自己嘅歌呢？
2: 我覺得因為對我嚟講，可能你每次去練一首新歌，其實 even 可能我哋收歌或者錄一首新歌，即係完完全全新歌，其實可能係收到 demo， 咁 demo 亦都有人唱咁樣，你都會好容易跟咗佢。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即係原唱永遠
1: 係
2: 最好嘅 reference， 但係每個人擅長嘅嘢或者每個人鍾意嘅嘢唔一樣，即係你去唱，即係可能一個唱 rock 嘅人去唱 R&B， 一個唱 jazz 嘅人去唱pop 咁樣，一定會有啲唔同，即係你要搵返自己你最叻嗰樣嘢，或者係你最吸引到大家嗰樣嘢係咩。因為呢我自己會比較鍾意一樣嘢，就係你去我會去思考呢首歌點樣去帶動到，係由我去帶動到人，即係可能原唱喺個 CD 入面或者一個 MP3 入面，呢件事就係、A B C D， 咁如果我做嘅時候唔可以 A C C C B D 咁樣，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可以去自己去編排同處理嘅、甚至如果有能力啲嘅話，就連個編曲我哋都可以改
1: 埋佢啊，
2: 就更加 match 自己嘅風格咯，我呢樣嘢反而係要思考得多啲咯。放我嚟講，
1: 咁如果放樂迷啦，譬如阿 Mike， 你想你嘅樂迷或者聽你歌曲嘅朋友，係會 feel 到你邊一種咁樣嘅邊種性格咧？有冇話我心入邊我想我嘅樂迷最想有呢一個 Mike 嘅樣子喺個腦入邊，咁就最好啦。咁個樣子係啲咩咧？
2: 我又覺得唔好有特別嘅既定，因為我覺得。聽歌啊，呢件事好純粹嘅。你有 emotion， 你就去聽某一個類別嘅歌。係啦，咁我覺得最緊要係呢樣嘢，歌曲可以代替你去做一啲嘢，代替你去喊，代替你去笑。你有呢一個歌嘅時候，你 feel 到個共鳴，呢、這個緊要啲。
1: 代替你講說話都得啦。
2: 係啦，
1: 你見你新歌嘅歌名，其實有陣時情侶嗌交就咁聲，你隻歌都搞掂。
2: 係都得。我覺得有陣時就係歌，佢唔需要諗好多嘢，好簡單，好聽。跟住之後你一唱嘅時候，你自己都 feel 到入面嘅情緒。最緊要係呢樣嘢。所以歌迷或者大家聽歌嘅朋友，最緊要就係 听到呢首歌，你会觉得好 into，你会觉得好中意，我咧系最够噶啦。
1: 系呢样啱，我都认同你嘅。好啦，咁你唱歌方面，头先讲，譬如音域亦都，我觉得比以前更加阔啊。好多唔同嘅音乐，其实你亦都越嚟越多可以，因为自己能力高咗，可以选择。咁亦都俾到即系乐迷啦，或者你嘅 fans 咧，可以试多啲。哦，原来阿 Mike 都听唱呢两个歌，又几好、啊，又真系唔错咁、啊、样。咁但系你嗰个声线咧？点样去到令到佢可以不断咁进步？嗱，好多人都会，就算系听众可能都好中意唱歌嘅，但系可能都会遇到啲樽颈位嘅。譬如朝头早嘅时候，系咪一定要河车先嘅咧？咁样，河车你知系咩啦？系啦系啦。咁嗱，朝头早咁，你有冇啲咩喂嘢养生嘢？有冇啲又醒两句先咧？先讲养
2: 生嚟讲，我熟啦。
1: 系啊，
2: 最中意养生。
1: 你又大只咗啦，我想话。
2: 冇、
1: 哦。你冇咩？你手瓜起剪、啊，你而家。
2: 食嘢唔俾钱。
1: 系啊，咦？你要识呢句、啊。
2: 食下。我就系因为成日食嘢唔俾钱，
1: 所以
2: 手骨
1: 要
2: 大只啲啦，大只啲啦。唔系，我觉得最紧要系诶，讲呢句有啲咩，但系都真系运动好紧要。
1: 运动啊，哦，
2: 同埋因为唱歌其实都系运动嘅一种，所以除咗平时嘅运动之外，其实每一日都要练歌咯。
1: 嗯，
2: 因为其实声音嘅运用，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运用紧你嘅声带，运用紧你嘅肌肉，声音周边嘅肌肉。咁、所以其实系一个熟悉嘅程度嚟。咁、我觉得如果喜欢唱歌，你就第一件事当然要学习啦。因为学一个啱嘅方法，即系无论任何运动做咩都好，都一个正确嘅方法嘛。然后就系持之以恒去练习咯。呢、这个系要慢慢保持，因为人一定会你唔用佢就会 drop 噶啦嘛，肌肉又系会咁样。咁、所以一定要 keep 住去用咯，只可以 push 佢向前行啦。
1: 唱下唱下又可以，任何人都系会唱到自己嗰个风格出嚟。
2: 冇错，同埋会唱到自己你独一无二嘅声音咯。
1: 嗯，啊呢、這个都几好、啊，我中意你呢个唱到自己独一无二嘅声音，唱歌同讲嘢有阵时个声都系好两码子嘅，我觉得呢个系。
2: 有好多人都会唔一样，但系其实有阵时咧，唔好谂咁多，因为可能唔一样嘅位就系大家会觉得唱歌要做好多嘢，我要系咁样咁系啦，做好晒所有嘅漫长嘅准备，但系其实唔系，唱歌都系一个表达嚟啫嘛。所以咧最紧要就系你自己 into 喺呢度，咁当然方法要啱，咁但系你一放出嚟唱嘅时候，佢就是一个表达，佢就是一个情绪嘅发泄。
1: 系
2: 表现，
1: 咁所以今次你首新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都系可能某一种嘅情绪可以喺入边好地发泄嘅。
2: 冇错，
1: 系有冇一两句歌词你觉得都特别中，或者特别你唱嘅时候系 touching 到某一啲嘅嘢嘅咧？
2: 我比较中意我副歌入边一句，你若决心离开。系啦，你若决心从此离开，何必烦恼？一来成日唱错，系啦，录音嗰阵又系成日都，你若决心离开，唱咗几次，跟住话喂，从此啊，咁样。二来咧就系、是，我觉得有阵时，可能两个人嘅关系入边就系、是、你即系、就是、被分手嗰一边，又会觉得你都决定咗啦，咁点解你仲要烦呢样烦嗰样咧？但系。即提出分手嗰边，其实佢都有一个痛苦喺度，即系两边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嘅一个拼喺入边，咁但系冇人会知道，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其实咧 ，for 好多可能两者关系入边，其实都有佢自己存在嘅问题，要面对嘅嘢喺度。呢一句其实我都觉得几特别。
1: 咁啊，听众听嘅时间咧，就可以慢慢抡下，一路听嘅时候，一路可以。感觉一下或者感受一下喺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到底系咩情况又会中到呢啲歌词呢，因为歌就要咁样欣赏。
2: 冇错。
1: 即系除咗系旋律之外，除咗唱功之外，就系、是、歌词入面带俾你嘅呢个讯息，然后由歌手去到将嗰个感情去同乐迷呢同自己听歌嘅朋友啦产生个共鸣。
2: 冇错、
1: 啊。所以真系要好好地欣赏每一首嘅歌曲。
2: 冇错。
1: 唔该晒 Mike 先，下次再上嚟倾过。
2: 拜拜。
1: 拜拜。
2: 可以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阿咪嘅电话咧，就未必打得到18723888咧，
1: 就一定打得通啦嘛。
0: 系啊，
1: 我等大家电话。
2: 又都唔好咁讲话，一定打得通。
0: 因为突然间我哋会爆线嘅。
1: 打通嘅意思咧，打通嘅意思系会嘟嘟嘟嘟，系啦，有冇人接听咧？
0: 喂，等阵先，我一定要讲，我都中意听电话噶，不过咧我 on panel。即係我有陣時都想同啲聽眾傾下偈嘅。
1: 我哋交更嘅咁。
0: 你 on panel 我聽電話係咪都得㗎喎。係
2: 啊，有聽眾打嚟啦。
0: 有聽眾啊，
1: 係。
0: 好 real 啊，好 real 啊。
2: 好啊，好啊。即刻聽大家電話18423888神光 morning call。喺名叫屋亞運都會見到有棒雷球嘅身影。棒球或者雷球投手投出嘅變化球會往各種不同嘅方向轉彎，到底點解呢？變化球之所以會轉彎，係因為投手喺投變化球嘅時候會先令到個波旋轉㗎。空氣具有被旋轉嘅物體帶動嘅性質，球喺空氣之中旋轉，同球旋轉方向相同嘅氣流速度加快嘅話，相反嘅氣流就會變慢啦。氣流嘅速度慢，嗰一邊嘅空氣壓力就會較為大，所以球就會向住氣流速度快嘅嗰一邊旋轉。呢一種現象原來稱之為馬格盧斯效應。投球手要熟習不同嘅握球法，然後配合唔同嘅力度、投球方式，加埋馬格盧斯效應，就可以投出不一樣嘅變化球。運動仲有好多有趣嘅公開秘密，下次我哋一齊聽多一樣嘢旁下身。我係小白白元浩。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聽實神光第一線。
3: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2: 梗系好啦。
3: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3: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3: 就要留意神光第一线。
2: 神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3: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4: 神光追踪三十一，
2: 星期三的早上，我们追踪三十一入面，当然就要立刻就邀请刘畅同我们讲讲今日到底在我们的三十一台有什么精彩节目，还有什么环节先。早晨，阿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立刻介绍一下今日电视部方面有什么安排呢？
5: 今日今日9月16号大事就是这个行政长官会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那我们港台电视32会和大家现场直播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那话说过去两个几月行政长官和一众官员走入社区出席了很多咨询会，亲身听取了市民对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那卒之来到今日行政长官就会公布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紧接着就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让大众可以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究竟是有些什么不同呢？五年规划是用长的政策去提升市民福祉，施政报告就是推出每年具体的措施。如果大家想知道各个范畴有什么新政策呢，我们港台电视32今日上午11点钟就会现场直播行政长官去公布这两个很重要 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你说如果、哎、我没办法，我上班上学我看不到直播，唔紧要，今晚七点钟，夜晚七点钟，仍然系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咁行政长官咧就会喺嗰度咧就会广邀各大电子传媒出席呢一个论坛啊，咁有问有答，佢等佢详细亲身解说一次。咁今日由朝头早11点钟去到夜晚7点钟都有这个的内容的，大家记得要留意啦，港台电视32
2: 是全日的焦点都会是行政长官公布这个香港即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就2026年的施政报告的。好，去到晚上8点25分的时间都有正正关你事。
5: 冇錯啦，咁啊翻翻去港台電視31啦，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同你大介紹翻咧呢個數字政策辦公室有關呢個網絡安全推廣嘅工作啊。咁啊話說啊，隨住呢個資訊同埋通訊科技咧，即係發展得好迅速，我哋香港咧無論喺經濟發展啦、創業啦、商業運作啦，甚至乎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咧，都日益依賴呢個互聯網啊、電信基礎設施同埋智能裝置啊。咁啊喺當然啦，有用咧就嘅地方咧，就會衍生咗好多咧保安問題啊，或者一啲環境網絡環境風險噶啦。咁數字政策辦公室呢、這個數字辦咧，就呢、這個部門啊，好重視加強各界對資訊同埋網絡安全嘅認識，所以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推廣工作，讓我哋咧去加倍留意呢一啲嘅安全問題。咁啊，呢集正正關你事咧，就會同大家了解一下咧，數字辦近期咧做咗啲乜嘢推廣嘅工作。咁啊，當中包括咧有一個叫做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挑戰賽，嗱好有趣喎！呢個比賽咧就好似咧職業特工隊咁樣啊，即係就係咧模擬咧有黑客入侵好多大嘅網絡，究竟一班咧IT 啊 AI 嘅專才點樣可以破解黑客嘅呢啲攻擊？呢一個比賽就咁玩法嘅。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咧，今晚8:25，港台電視31，要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6: 即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后呢个比赛仲要比魔咗高多一丈，咁样就先至为之胜出咋。所以真係犀利啊，正正关你事啱㗎。正正就係關我哋事，啲網絡安全呢，即係稍一個唔留神呢，都隨時中咗唔知啲咩網站喎。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正正關你事啦。唔該阿昌，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然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所以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6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智普687.5，升7.5；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嘅，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途经 屯門公路出九龍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那市民記得要留意分。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較為車多，車龍排到紅字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一帶都是比較車多的，龍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而同時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都比較擠塞，途經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市民記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大欖隧道由於有路面障礙物，現時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慢線已經封閉了，龍尾就去到錦上路港鐵站。而另外長沙環道去荃灣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車龍就排到長沙環體育館。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马嘉烈医院。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马料水码头和和斜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九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啊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Brenda，
0: 早晨 ，Brenda，
2: 早晨，三位主持人 Vicky、阿 O、小白
0: 喺度。好啊 ，Brenda， 你好甜蜜、啊，今日朝头早点解？点解咁开心？
3: 好写意嘅早上，
0: 点解咁幸福？吓、啊，讲嚟听下先。
2: 因为今日打电话嚟系想同我先生讲、嗯，准备系讲919结婚28周年，快乐！
1: 今个星期六喎、
2: 哦，系啊，但系因为19号嗰日打唔到电话嚟，所以
3: 啊系、哦，对唔住，今年晨光第一线喺19号冇服务你，
0: 系啊，喂，咁啊，我哋代表本节目919祝你哋长长久久，天长地久啊，好唔好啊？
2: 多谢，但系因为一直都挣扎打唔打电话嚟、啊，但系琴日。先生就跟我說你今年不打電話來跟我說
3: 跟住呢跟住呢
2: 跟住我說你好想啊他說你兩年之前打過電話給我之後你今年不打電話給我、
0: 哦、是啊你的先生是都幾幾有情趣
3: 的、啊、有浪漫的感覺、啊、
0: 其實反而呢我覺得有些男人呢會有這一兩句呢 request 返、叫做女方啦或者另一句其實我覺得挺好的、啊、即係成日都話啲男人呢哎木頭嚟㗎冇情冇趣㗎咁樣以為自己出去搵錢呢帶曬㗎其實我覺得唔係㗎感情就係互相交流
3: 係呀
0: 佢想你做
3: 你諗下
0: 做
3: 是但即係大家熱情好重要㗎、啊、即係大家都要對愛係好投入、啊、你其中一個冷如冰冻如雪咁你搞唔掂啊！
0: 我觉得几好诶、哎，你先生点称呼？我想问，
2: 先生叫 Nelson
0: 哥 ，Nelson 哥，喂，掂啊，识玩啊，你系啊，你老婆应该都好靓噶，系啊，同埋咧，你都好幸福嘅一个家庭入边啊吓，去沐浴喺爱河之中啊，咁样，咁你点相识嘅咧？我想问啦，嗯，
2: 其实我哋相识经过诶。都幾特別嘅，我哋唔讀書識嘅，
3: 讀書識嘅
0: 師兄，
2: 嗯，都唔係，
0: 哦，
2: 其實佢同我同學係筆友，
3: 佢同你嘅同學係筆友，咁就終於就見面啦，就同你嘅同學見面，
2: 都唔係，
3: 都唔係啊，
2: 其實
0: 你慢慢講
2: 啊，
0: 我想聽，
3: 係咪先？你先生即係阿 Nelson 哥係本地人嚟嘅。
2: 是啊，
3: 哦，我 clarify 咗呢样，因为北友可以去纽西兰，咁样
0: 跟住
3: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交俾你讲吓。
2: 佢同我同系北友，咁我哋之后系倾电话啦，倾咗一段时间就出嚟见面咯。
3: 哦，佢同你嘅朋友就系 pen friend， 佢同你咧就系风 friend。
2: 系啦，咁就但系原来呢两年佢都系有啲即系中意啦。咁直至到我讀完中學就出嚟見面，咁、啊、就開始追我咯。
3: 哦，你即係傾偈傾咗兩年幾，電話都冇見面啊？嗰陣時？
2: 中途見過一次咯，但佢又好怕醜，一直佢都係好怕醜、好內向嘅人咯。
0: 正常啊 ，pan pan。
1: 咁所以你
0: 係
1: 咪？
0: 如果唔係，我俾我同小白約咗出嚟，我哋去圖書館借頭借路温下書先啦。中學呢啲我最耍家啦 ，free cam by 全部都唔識，係啊，就係想識你，就係想識你，係啊，咁樣。即係我哋呢啲口甜舌滑嗰啲，咁你呢個老公幾好喎都嚇。
2: 我都好多謝佢嘅，其實。
1: 嗯，咁你哋兩個
2: 好多謝佢。
1: 係咪對方嘅初戀情人呢？
0: 咁難嘅，咁難嘅，你大佬啊，你咁難啊嘛啲問題。
1: 唔緊要，有尷
0: 尬
1: 又正
0: 咁樣。
1: 尷尬，嗱，你
0: 諗
1: 我首先唔好諗尷尬先。
0: 我好諗
1: 尷
0: 尬，我覺得難。
1: 跳咗啦嘛。
0: 我覺得好難答啊。
3: 人哋都結咗婚咁耐咯，
0: 係啊，
3: 你要翻舊帳咁樣。
1: 佢哋28周年都仍然咁 sweet 喎，笑到。
3: 咁啊，係咧，29年前嘅事。
0: 你係嚟搞笑啊，林永儀。如果我後生同你一齊做節目啊，
2: 我老公係初戀咯，我唔係
3: 咯。你睇下何必咧？
1: 唔緊要啦，每個人都有經歷同成長噶嘛，先至知道。 道乜嘢係最適合自己，
0: 係
1: 咪？
0: 我真係俾你
3: 真係阿 Brenda 真係唔好意思啊 ，Brenda，
0: 因為咧，因為咧，阿 Vicky 咧，仲有一顆少女心，其實佢係
3: 城中人嚟，
0: 佢係城中人，同埋嗰顆少女心咧，好澎湃、好濃烈嘅，係好搞笑嘅，亦都係好搞笑。但唔緊要，即係最緊要你哋，即係好似頭先 Vicky 話齋，你二十八週年開開心心咪得咯。咁啊，
1: 會唔會點慶祝啊？今年
0: 係咯，係咯。
2: 今年呢先生就安排咗去玩嘅，每一年都係嘅。
3: 邊度邊度？講唔講得㗎？邊度？
2: 講得，講得。佢其實每一年大家嘅生日啊、結婚周年啊、每一個紀念日，佢都會好有儀式感咁樣去。
3: 我想認識你先生啊，喂，過啲橋過嚟先得㗎。
0: 我成日覺得咧，真係一粒一突啊！你有冇覺得自己其實喺呢即係愛情嘅道路上邊，即係多謝佢守護啦。但係往往呢啲小點子或者呢啲愛嘅印記，都係你先生去係
3: 啦
0: 去做。
3: 你諗下，你丈夫又即係 Nelson 哥又叫你。打电话上嚟啦，
0: 系咯，
3: 即系佢系咪觉得你系咪就系冷如冰寒如雪嗰位啊？
2: 都唔系，
0: 你系 hot 嘅系嘛？
3: 你都系废
0: 嘅，你 hot 嘅，你想我 I'm hot， 你唔知啫。
3: 又系
0: 电话，电话，
2: 你
0: 讲
2: 得啱嘅，其实你讲得啱啊。其实我觉得爱系要讲出口而互相经营咯。
0: 系
3: 啊系
0: 啊，真系。
2: 其实小白，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两年前打过嚟，其实。我哋都大家度過一個好大嘅難關咯、去咗一個手術，我開腦咯。
3: 哦，咁當其時就丈夫都繼續當然喺你身邊啦、
2: 大家都喺大家嘅身邊度過一個好大嘅難關，
3: 嗯、
2: 所以嗰年係大家都好難過，
3: 嗯、
2: 但係都
3: 過咗啦，
2: 度過咗。咁嗰年之後，我哋每一日而家都會同大家講，要好好珍惜。即系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要好好健康。每一日都系赚翻嚟又好，点都好啦。希望
0: 好好活咯，好好拖住对方只手咯，就
2: 系、
0: 是、其实原来幸福同埋爱可以好简单，或者可以好艰难啊。又调翻转头。佢可以好艱難㗎，即係你可能好簡單一個擁抱或者拖住對方的手走落去，其實都可以好艱難。
2: 啊、
0: 但係而每朝起身瞓喺你隔離嗰個人，繼續可以攬攬石石，又好似可以好簡單，係咪？
2: 係啊，所以我其實用心經營，炒樓一定會，但係我哋由結婚第一日嗰時講，嗌交唔好過。嗰一晚嗌完就算，但系一定要讲出嚟咯。
0: 嗯，我认同啊，非常认同啊。
3: 收收埋埋就咩叫沟通啫？咁你讲啊嘛，我哋都未去到嗰啲，未去到嗰啲咩心电图啊，读到你讲咩咁嗰啲，未去到嗰啲位。
2: 都系啊，因为两个唔同嘅原生家庭咧，
3: 系啊，
2: 好难。我又唔系你条肚里边条虫，你又唔系我肚里边条虫。
1: 同埋我觉得咧，最重要就系你表达完，你都会去愿意去接受啊。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对方可能表达咗，但系另一方咧，可能就系拒绝。佢唔願意接受、
0: 啊，
1: 可能你覺得你係話緊佢啊咁樣、
0: 嗯，
1: 所以我覺得你哋嘅相處關係好好啊，即係去表達裡面，佢會願意就係講出嚟啦，表達完感受，你都會去接受對方嘅表達。
3: 係係，阿 Brenda， 我又好開心咧，即係你打翻嚟同我講翻，你哇，原來你做過一個手術之後，而家丈夫繼續喺你身邊，咁、你當然即係今日仲可以同我哋咁開心喺度傾偈，其實都我都覺得好快樂同埋幸福咧。我覺得依樣嘢就要記住。其實你而家已經身處於幸福，好、多人都係一樣，忘記咗自己其實都係好幸福嘅一群，
0: 嗯、
3: 容易就抱怨咗啊，多啲睇自己其實擁有嘅嘢。我諗細個咧，小朋友細個就成日諗我要乜嘢，我要乜嘢，但係大個咗就會諗就係我唔要乜嘢，我唔要咩，我唔要病，我唔要痛，我唔要失去，就會睇到自己有啲乜嘢咯，
0: 係咯，
2: 學識體諒包容咯，
0: 係啊，
2: 呢28年我係。學識呢一樣嘢，同埋珍惜咯。
0: 上堂啫，其實即係
2: 每一日都係嘅。
0: 係咯，上緊堂啦，學習嘅過程。
2: 每日都
0: 係。你好嘛？咁依家即係藥對病除嘛？依家身體好翻好多啦，係咪？
2: 因為由細到大都唔係一個身體好好嘅人、所以更加每一日都係賺咯。
0: 係係係，好啊。
2: 所以好好多多謝先生，
0: 好好啊，
3: 多謝 Nelson 哥，
0: 係啊，
1: 好好去享受你哋嘅28周年嘅紀念日啦。我知道你哋會一齊唱 K 喎，係咪？
0: 開心啊，開心仔，
2: 係啊，
3: 哦，唱 K 啊，
0: 唱 K 啊，
1: 點解會揀唱 K 嘅？
2: 因為先生唔中意嘅，其實
3: 佢唔中意你就真係揀去唱 K，
0: 正啊，
2: 因為佢好耐見我好耐冇去唱 K。

0: 我的享乐时代。
1: 最近咧喺发型嘅上面咧，除咗前排剪短咗头发之外咧，喺工作嘅时候有好多发型师咧都同我做咗好多唔同嘅潮流造型。而其中一个咧就系攞咗好多星星嘅发夹啊、深深嘅发夹啊，然后咧就喺我嘅头发上面咧就去夹。
2: 喂，我想赞你一样嘢先啊 ，Vicky。其实咧，我讲真嘅，即系识你咁耐咧，我都唔觉得你系即系好超前部署嗰啲潮流人啦。咁、你都唔会咁样去界定自己啦。但系咧，你为咗呢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喺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唔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嗰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 Minimax 248.8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1仙6，长飞光纤光缆180.6升7.4，宁德时代494.8跌21.2，阿里巴巴106.9跌3毫，小米集团26元跌5毫，华虹宏力109.2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74，澳元5.587，加元5.63，新西兰元4.502，欧元9.048，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15,568.5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5.跌158点，港金报40,0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43美元，卖出4,28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啦，葵涌道出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同埋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底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汇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市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汇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做。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欢迎自己，欢迎欣
0: 欣，系啊，丰收快活人，
2: 丰收快活人，逢礼拜三好开心。真系噶，你唔开心咩？做咩事你个样？
0: 佢应该咧系啱啱食完个早餐咧，
1: 开心得滞，开心
0: 有啲
1: 滞
0: 后啊，系开心滞。
2: 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开心？如果你真系朝头早你食一个好正嘅早餐，
1: 会啊，
2: 系啊，你会成日你都会觉得，至少就系朝头早我已经好开心咯。
1: 我觉得起咗个好嘅头系
2: 冇
1: 错，开
2: 始一个好嘅头，你就冇啦。
0: 我冇呢个习惯，
2: 就系因为你唔食早餐咯，系咪？
0: 唔知啊，我系惯咗朝早唔系好食，就算食都唔会食好多嘢。
2: 哦，所以你几时先食嘢啊？我唔系好觉得你食嘢。
0: 晏昼咯，会食嘅，会食嘅。
2: 争好远啊！我觉得食嘢真系一个好好嘅享受。
0: 系
2: 啊，尤其食啲好嘅嘢。
0: 系啊，因为啊，见到你哋今朝就食咗一个好暖、好饱暖嘅早餐。
2: 我哋仲要两个一齐叫啊，一齐食啊，好开心啊！
1: 冇错，
0: 系啊，
1: 好幸福啊！
0: 系
1: 啊，因为最近咧就系听到一个说法啦，要点样练成呢个幸运体质咧？
0: 幸运体质。
1: 幸運體質就是要入門版，就是每日感恩三樣你覺得啊小確幸的事情，
2: 好少好好易啫。
1: 咁你慢慢就會覺得自己好幸運。
0: 有啲人就覺得習以為常嘛，小確幸就係哦，即係都係咁啦咁樣，即係
2: 小確幸，即係有啲少少嘅幸福感覺嘅啫。
0: 係啊，
2: 係啊，你好少已經得噶咯。我唔係講緊話啲大龍鳳嘅嘢，
1: 但係好多人會唔記得嘅，
2: 係咩？
1: 就係因為太嗰啲鳳子啊。
0: 係啊，
2: 例如
0: 係
2: 乜嘢？你覺得
0: 落到街即刻有車，
1: 係啊，呢個我會記得好緊要，
0: 或者有 lift
2: 撳 lift 嘅時候即刻有 lift，
0: 係啦，
2: 係啦，
0: 或者落 lift 嗰時唔係層層停，你有冇試過層層停啊
2: ？Sorry 啊，我係住 house
0: 嘅，係 ，I'm sorry，
2: 我係唔使，
0: 我係試過㗎，我住三廿幾樓啦，我諗停咗，係啊，已經即係
2: 永遠都
0: 係
2: 咁
0: 㗎，永遠都係
2: 趕嘅時候咧，
0: 咁
2: 就會
0: 每兩層停一次啦，停咗十幾次先到地下，
2: 好可憐啊你，
0: 一係就嗰架 lift 咧，你見住佢就嚟到你嗰度㗎啦，但係佢就喺你到你嗰層之前層層停。跟住飛 lift， 跟住到你上到 lift 嘅時候又層層停。
1: 咁呢個情況你可以點樣感恩？
0: 唔係，我就係所以喺冇呢啲情況嘅時候我就感恩。
1: 但我哋要練習喺呢啲情況
0: 都要感恩，
2: 都要感恩啊！我會嘅，我就會同自己講，可能佢要我遲到嘅話，係因為要避開有某一啲會發生得唔好嘅嘢咯。
0: 啊，都係。
2: 但有時你都會聽嗰啲咁嘅情況，係逼自己咁樣諗咯。
0: 係
2: 啊，
0: 又係咁啦。
2: 係啊，佢安排咗一個就係佢唔要我咁準時嘅話，係因為有一啲嘢我要避開，即係例如踩到啲咩咁樣。
0: 但係咧，呢個情況都算係少啲啦，即係層層停嘅時候。所以喺冇呢個層層停嘅時候咧，我就會感恩啦。
2: 好啊，
0: 好嘢。
2: 好啊，嗱，我哋而家嚟試下練習下。咁如果係嘅話，我哋要講三樣嘢，你會覺得就係你感恩嘅朝頭早啊，淨係朝頭早啫。
1: 朝頭早
2: 係你全日都得嘅，但我覺得朝頭早有三樣嘢嘅話咧，係好開心嘅。頭先我哋已經做咗一樣啦，就係食一個好好嘅早餐。我自己本人嘅話咧，係每朝早咧要起身嘅話，我一定會沖一杯咖啡。咁如果嗰杯咖啡咧就係令到你哇唔知啊，
0: 咖啡清腸胃喎，你咁早飲。
2: 冇錯，咁
0: 就
2: 啱
0: 清一清
2: 係
0: 嘛？
2: 冇錯啦，跟住就係要清腸胃啦，係啦，去一個好好嘅廁所，咁就係為之最感恩，因為唔係真係咁容易啊，尤其是女孩子，係咪啊？係啊，咁我覺得朝頭早啊已經係好開心嘅一個開頭咯。如果你三樣嘢可以做曬，係啦，飲一杯好嘅咖啡，食一個好嘅早餐，跟住就可以去一個廁所，咁樣哇爽啊！
1: 係
2: 啊，翻到嚟，哎，好輕鬆咁樣，
0: 乾乾淨淨咁翻嚟。
1: 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嘅話，最開心應該係起身發現自己冇口腫面腫病。腫先啦，首先個人係嘛？
2: 咁你睇你琴晚做咗啲乜嘢喎？
1: 所以都怪自己嘅。但
0: 係做咗啲咩會腫咧？
1: 唔
0: 係飲水啊，
1: 食宵夜啊，
0: 食宵夜
2: 係啦，好鹹嘅嘢，
0: 係
2: 好嘢先食，係
1: 飲好多水啊，對，會水腫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一起身個樣已經哇精靈咁樣，咁你咪覺得啊幾好咁樣樣。
2: 感恩啊，
1: 係感恩啦。咁
2: 頻率高唔高啊？
1: 頻
0: 咁樣嘅頻率高，
1: 撞手神啊！
2: 我喜歡呢三個字。
0: 咁我想問，如果真係少少腫啦，咁你可以點樣去消腫？
2: 哦，好多方法。
1: 又有一個方法係喺耳仔度掛個橡筋咯。
0: 哦，即係掹緊啲嘅人啊？
1: 唔係，就咁一箍一個橡筋喺一邊，每邊耳仔箍一條橡筋。
2: 哦，
1: 係呢個係一個消腫小偏方咁樣。咁飲啡都可以啦。
2: 嗯哼，
1: 係咯，但係
2: 退咗腫。
1: 同埋按下咯，按下嗰啲頸部啊，即係通下啲淋巴咁樣咯。但係同埋早啲起身，你俾時間佢消腫。冇錯。
2: 我分享一個就係影後級嘅朋友，係啦，佢係點樣嘅咧？基本上嘅就喺佢嘅雪櫃，永遠都會有兩個匙羹。
1: 嗯，
2: 真係好有用。
0: 匙羹啊，
2: 匙羹大嘅匙羹，鐵匙羹。
0: 係。
2: 永遠就係夜晚黑嘅時候咧，你就擺落去，跟住你雪住佢。
0: 係冰格定係普通？
2: 唔需要，普通就咩？你冰格都可以嘅，你再舒服啲咯，同埋再快啲咯。但冰格你一 work 係一隻鹹蛋死，
0: 鹹蛋出嚟，
2: 你就會覺得好凍啊嘛。咁跟住你就係即係朝頭早，你覺得你自己水腫或者係你個眼好腫嘅時候咧，你咪就係兩個係啦，吸落去。我就見到佢真係㗎，佢會紅紅地嘅。咁但係跟住之後嘅話咧，佢啲紅過之後咧，你就發覺咗哇，好靚啊！
0: 就會
2: 認
0: 到
2: 你係邊個啦，咁樣咯。
0: 哦、但要俾啲時間佢喎，
2: 要啲時間。好啦，再唔係嘅話，你覺得哇好煩啊，要雪兩個匙羹喺度嘅話，你咪有攞兩罐嘅汽水咯。
0: 哦，
2: 系啊，嗰啲汽水咧，铝罐嘅，碌面啊，
0: 即系冷缩热胀嘅原理。
2: 没错，咁跟住咧就话唤醒你嘅肌肤，话俾佢听起身啦，咁样，咁啊就真系 OK 嘅。系啊，我见到佢都会有咁样做法。
0: 消肿，
1: 即系咁，第一个消肿啦。第二个咧都系就系话落到去街度即刻有车上啦，唔使等啦。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好紧要。
0: 你啲揸车人士唔明噶啦。
2: 系啊，我都知道。
1: 我好唔中意等车噶。
2: 梗系啦，有咩边个会介意啊？
1: 但系个问题系。香港的等车时间已经很短了、所以我就是有
0: 時我們已经被养中坏了
1: 沒錯因为我去即外地旅游的时候、其实我坐在一个站上真的等成个钟、我都 OK 的、但
2: 是
1: 香港一分钟也等不了
2: 你的心情不同嘛
0: 还有
2: 个
0: 个
2: 在
0: 你
2: 旁边
0: 即有多人呢
1: 还有呢我觉得還有一樣就是如果大家已經找不到東西感恩其實你一
2: 找不到東
0: 西感恩硬
1: 都找不到是不會找不到的因為其實你起身發覺自己還起到身無穿無爛
0: 有
1: 呼吸然後你落到床
0: 走到
1: 出到去我覺得已經是很值得感恩即已經由那一刻開始你醒得到你可以感恩已經是一個感恩，
2: 哇好閃啊！係
1: 啊，你仲有機會可以去感恩，
0: 好哲學啊！
2: 咁樣係啊，好啦，到你，
0: 唔係就係搭 lift， 唔使層層，
1: 搭 lift 唔使層層，
2: 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
0: 係部 lift 嚟到我之前唔會層層停，
2: 你住得好高咩？
0: 都三十幾樓啊，
2: 唔怪之得啦。所以呢個對佢嚟講好緊要，
0: 好緊要㗎，係
2: 啊，撐幾耐啊？如果你層層停，
0: 可以最高真係撐成六七分鐘㗎。真係㗎，因為你層層停，你仲要
1: 係
0: 仲要等佢閂，即係有時咧，可能係個媽咪咧幫個仔咧撳住部 lift， 喂快啲啦，著埋對鞋啦，快啲出嚟啦，咁樣㗎嘛，咁嗰度可能冇你一分鐘㗎啦，咁你諗下，如果嗱我層層停啦，我當每兩層停一次，停十零次啦，你有五次係咁樣，咁都壓你五分鐘，
2: 咁我係
0: 係嘛，你仲要翻工翻個時間咧，大家趕住出門口咧，一定係咁樣，所以我覺得係
2: 唔使層層停，
0: 唔使層層停，
2: 下一個。
0: 即刻有車呢個都緊要嘅，
2: 係
0: 啊，唔係我已經係搭鐵噶啦，即係已經係搭鐵路噶啦。咁但係有時即係咁啱撞到落去咧，咁啊嗰班又話咩不載客列車啊，又或者係冇位坐，係啦，因為我
1: 有位坐都係一個
0: 係有位坐，我都覺得係感恩㗎，係啊。即係雖然我嗰度總站啊，應該大啲機會有位坐嘅，咁但係咧有時太多人咧都係哇揾嚟揾去揾到個位坐，咁即係最好咧就係哇一坐落去，跟住咧合一合，擘大眼到啦咁樣。
2: 仲要系擘大眼就到，
0: 好正啊！唔系啊，试过黑过龙，系啊，即系搭过龙啊，咁咪搭翻转头咯。
1: 搭过龙要搭翻转头都几麻烦。
0: 系啊，唔系 OK 嘅，就系对面站咁，就系嗰日嗰个气氛就会被搞乱咗咁样，系啦，
2: 系。
0: 跟住
2: 就同自己讲，今日应该唔好彩，因为我瞓过龙。
0: 是
2: 不
0: 是
2: 你就会赋予俾自己
1: 但你就要
2: 今日 bad day。
1: 真係好彩啦佢令到我可以瞓多两分钟。
0: 係
1: 啊我需要呢三分钟嘅休息。
2: 係啊佢需要嘅就係要咁样去调教自己囉。係啊第三日。
0: 第三日我觉得我自己下因为我係会瞓到最后一秒嘅人嚟嘅。跟住我就会如果嗰一日呢我即係瞓到好硬好闷。跟住呢好快搞定晒啲嘢落到楼。出到门口我都会好感恩嘅。因为有时会磨㗎嘛有时个肚又唔系好咩不如坐下厕所先啊。咁你又坐耐啲啦。
2: 有啲咩会阻碍你嘅。黄太会唔会挡住你
0: 唔会佢早过出门口㗎。
1: 唔想走住。
2: 唔想走住。
0: 佢早过出门口嘅。呢啲喺我起身之前佢已经做晒㗎啦。喺我唔知情嘅情况下。
1: 好 OK，
2: 咁危險，
0: 係嗡嗡鬆鬆嘅，點解有啲嘢？
2: 我真係唔知情嘅，哎呀，唔知呢個點解打呀，踢
1: 咗佢啦，
0: 都感恩嘅，都感恩嘅，係啊，
1: 咦，好開心喎，
0: 咁樣有人等你翻去屋企咯，
2: 咁樣有人等你翻屋企，梗係啦，你永遠都咁遲翻屋企，你咪專登㗎，即係專登，一定要有人等我翻屋企，我先覺得幸福，所以就係你死都唔肯翻屋企，明明八點鐘做完嘢唔走
1: 唔走，咁
0: 唔係食埋個飯都要嘅，係係啦，呢幾樣嘢咯，
2: 只要食嘢對佢嚟講嘅話，佢都唔
0: 我食嘢真
2: 係
0: 唔
2: 係
0: 好咩，
2: 冇乜要求，
0: 係啊，冇乜要求㗎，係啊，唔食都 OK，
1: 食大喎。
0: 劣食大王是啊，我都是可以堪称劣食大王。不过不要学啦，有时。有时呢即夜回到家呢已经没什么胃口啊。
2: 嗯嗯、
0: 即可能吃块饼啊，吃些零食啊这样就 OK 了。
2: 不得，我从来都不可以这样。尤其是特别你做嘢辛苦呢、我觉得呢你吃一餐嘢呢去稿
0: 因为我
2: 认识
0: 有些朋友呢是真的有要求的，譬如。
2: 有要求。
0: 吃海南鸡一定要配油饭。
2: 小
0: 小姐我哋没晒油饭喎，如果油饭要等10，
2: 咁
0: 唔要啦，
2: 唔要啦，
0: 宁愿唔要，
2: 当然系咯，
0: 系啊，咁样噶，咁我哋就系冇所谓啦，求其，
1: 我觉得食嘢嗰个重要性啦，或者出行嗰个舒适程同交通嗰个舒适程度啦，同做嘢个辛苦程度系成正比嘅，
2: 系，
1: 即系做得越辛苦咧，
0: 你就要食得越好嘅嘢，
1: 食得越好，同埋我要个交通越方便，
2: 冇
1: 错，翻到休息咁样，系，所以咧就成日都好多藉口啦。好啦，今日要慰劳下自己，要嗌杯沸水先。
0: 好啦，唔咁辛苦等車啦，拖車。
1: 係啊，
2: 梗係要咁樣你先覺得自己幸福㗎嘛。仲有幸福在你嘅就係你可以有選擇喎。有啲係唔得㗎嘛。
1: 都
2: 係。係啊，我曾經嗰時我聽過有一個即係已經係已故嘅女性作家，我覺得佢真係好正。就問佢到第時你真係要出嚟做嘢啦，係咪？女性最緊要係咩嘢呢？我就係要搭的士返工囉。
0: 嗰
2: 份工要令到我每一日可以搭的士返工啊！
1: 但
2: 我
1: 應該
2: 同你哋，
1: 但都應該幾攰咯。唔係，嗰份工本身幾攰咯。
0: 嗰份工攰啊！
1: 需要可以每一日。
0: 我識朋友係咁嘅，因為即係出
2: 入
0: 都
2: 搭
0: 的
2: 士
0: 啦。
2: 係
0: 啊，
2: 佢嘅意思嘅就係，
0: 但
2: 係
0: 冇錢剩
2: 㗎，佢啊！我已經要出嚟做嘢，我已經好辛苦㗎啦。但係我自己唯一一樣嘢，我會覺得嘅就係話，除非唔做啦，要做嘅話咧，嗰份工係至少一定要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啊。通勤嘅時候嘅話咧，我唔可以需要嘅就係，我係要諗喎邊條線撞邊條線，跟住又要同人哋逼，跟住放工嘅時候又要同人哋逼。總之我唔得，嗰份工一定係要我搭的士翻工。
1: 都明嘅，
2: 係啊，
0: 唔係，我覺得你係要揾到一個位咯，即係揾到呢個位。
1: 令到自己
0: 心理平衡啲啊！
1: 即係你覺得你嘅辛勞、你嘅付出係可以被療愈、被舒服
0: 到。好辛苦啊！呢份工，但係佢令到我搭到的士翻工、放工 ，OK 咁樣，係
2: 咪先？
0: 咁就係好似
2: 有時你
0: 都
2: 會計嘅，係
0: 啊，
2: 呢啲位
0: 我都少計啦，已經。
1: 每個人心裏面都有自己嗰把秤，
0: 係啊，最緊要揾到一樣值得你感恩嘅嘢啦，開始一個美好嘅早晨啊！

0: 听过有 Survive 嘅 Pop Star。
1: 我每个人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好似你琴日 send 俾我哋话，你睇咗有一啲嘅靓仔
0: 男团啊嘛，
1: 系啊，系嘛，就系呢啲啊，哦哦咁样咧，
2: 我都而家
1: 呢个都系个小确幸系咪？
0: 系
2: 啦，有啲厉害嘅，因为咧即係之前咧，大家都知道我睇好多直播噶啦，同埋我哋之前都有一集嘅發佈局係講好多唔同嘅奇葩直播啦，咩內容啦。咁然後咧，琴晚咧係啊，真係唔小心碌到嘅啫，我唔係專登去睇嘅。
1: 你平時睇開啊嘛，
0: 睇開啲嘢佢咪知俾你咯。
1: 你唔見佢俾我，
0: 又唔見我睇到，
1: 係咪啊？直播室裡面我有兩個人都派，
2: 因
1: 為
2: 你其實你都係碌嘅啫嘛。咁你碌碌下，佢就碌到出嚟啦。
1: 係咩咧？
2: 咁呢個碌到出嚟咧，就係一個男即係男團咁樣樣啦，類似
3: 係。
2: 咁然之後，
3: 全部都係黑色背心嘅，
2: 即係一個
1: 大隻仔
2: 內地嘅平台直播平台。
1: 哇！
2: 咁然後咁佢咧就係全部咧都係比較健壯嘅男生啦。咁然後全部都係著住黑色背心嘅。然後咧個地面咧，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好 advance 啊，真係。
0: 喺啲舞台，
2: 佢哋個係佢哋個舞台咧，係下面係有水嘅，即係好似一個水池咁樣，好淺淺地去到腳眼嘅啫。
1: OK 啦。
2: 咁佢哋就係著住好似有少軍裝鞋，跟住軍裝褲，跟住上面黑色背心，全身都黑色，跟住佢哋咧就會喺度跳舞啦，
1: 就會踢啲水啦，
2: 跟住就會踢起啲水啦，跟住然之後咧嗰個攝影師嘅加成作用當然非常厲害啦，佢哋哇又高炒又傾斜又
0: 有前有後又近
1: 又攔住啲衫，
2: 哇就唔小心咁樣入魔咁樣睇咗15分鐘。
0: 都好啊，
1: 幾感恩
0: ，Eye Candy
1: 係啊，真係個我覺得好難得，
2: 跟住我即刻 share 埋俾我嘅閨蜜啦，我話哇直播快啲睇 ，Oh my God 咁樣啦，跟住仲 screenshot 咗最靚仔嗰個啦，咁然之後咧我哋一致認同嗰個最靚仔，佢成個彭于晏咁樣樣，
1: 哇
2: 真係我唔講大話，我從來都
0: 順利 OK 嘅，順利
1: OK 嘅，冇錯，
2: 所以非常之開心咯，琴晚就係咁，即刻都有
1: 感恩，
0: 即
1: 係
0: 感恩，唔係可以咁易開心就都係一種係咪啊？
1: 其實開心好容易㗎咋，
0: 係啊，
1: 係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哋咁開心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日，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到夜晚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系9月20日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适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2年。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5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1.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4.2毫3仙2升2仙，盈富基金25.3毫2升2仙，腾讯控股436.4跌2.4 ，Minimax 245蚊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10.2，宁德时代491.4跌24.6，中芯国际63.1升2.35，建滔积。层板47.3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29美元，卖出4,3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青山公路环园村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感情先。
1: 多謝多謝大家，唔該曬 Sammy。
0: 好，我哋
1: 好呢首歌，系
0: 啊，因為次次阿 Sammy 幫我哋開場，
1: 系啊，唔該曬，
0: 系啊。
1: 好啦，今日我要講嘅呢一個咧，即係題目咧，唔知點解，因為咧我喺網上度睇到咧，我自己本人有啲觸動嘅，同埋其實亦都有啲感覺嘅。咁就係尤其是係已經可能係結咗婚一段時間啦，拍咗多一段時間啦。又或者
0: 一齊咗一段
1: 一段嘅時間，但係又會分開啦，咩都好啦。你有時都會忘記咗要去做有一啲嘢嘅，就係 update 以及係更新。
0: 更新自己，
1: 自己對方
0: 係
1: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0: 點樣更新自己咧？
1: 更新嘅就係佢以前中意嘅嘢，其實佢可能而家已經唔中意啦。
2: 即
1: 係
2: 你個軟件啊，
0: 即係要重新認識對方，
1: 重新認識對方一次啊。其實你有冇諗過嘅咧？你自己都會變啦，
2: 係啊，
1: 更何況係對方
0: 會變肥啊！
1: 大家咁話啦，即係呢個冇得更新嘅，係啦。但我覺得嘅就係對方嗰啲喜好啦，佢會唔會已經唔同咗咧？跟住有可能嘅就係你自己一路都唔知道咯，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咧，對方又知唔知道咧？
2: 係
1: 啊，
2: 我覺得好緊要。
1: 你覺唔覺得啊？
2: 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咧，仲要係你更新咗咧，你自己可能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更新咗。
1: 冇錯，
2: 咁你又點樣可以 expect 對方知道你更新咗咧？
1: 冇錯，
0: 唔係有時咧就會去會有一個錯誤嘅期待，就係佢應該要知啦。係
2: 啊，
0: 但其實一路冇講過嘅喎。
1: 又或者你仲用緊以前認識嘅佢嚟去為佢安排咗有某啲嘢，
0: 係啊，
1: 但係得唔到一啲嘅應該有嘅一個反應，
2: 係啊，
1: 你就覺得佢就你以前係中意明明中意咁樣㗎，
2: 你以前都唔係咁嘅，
1: 你以前都唔係咁嘅，佢係唔係咁㗎？
0: 唔係咁好耐啦。
1: 但
0: 係
1: 佢唔係咁咗好耐，亦都係你應該要知嘅嘢，你反而你冇去諗過
2: 或者
1: 係。
2: 考究
1: 咯，系啦，嗱，我睇到个乜嘢咧，就是、一个故事啦。咁佢就话咧，呢个男仔同佢嘅女朋友咧交往咧已经第五年啦，好奇怪、哦，佢个女朋友咧每半年咧都会叫我重新认识同埋自我介绍一次，即系你好，系啦，我系黄天恩，我今年几多岁，我嘅腰围系几多，即系咁佢觉得好奇怪，即系就啊，点解会玩啲咁嘅嘢嘅？咁佢当然系不以为然啦。佢仲系每半年就会问我一次，啊，我想问你。你而家最中意嘅系食乜嘢啊？
0: 哦，即系要答多一次啦。
1: 第一次被问嘅时候咧，呢位男士觉得好唔耐烦，佢话你咪知咯。跟住阿女朋友就话啦，知道嘅系以前。而家唔知，而家咧就會丟俾我一張嘅自己做嘅表格，呢一個標題咧冇錯。請你介紹你自己一次叫做嘅時候咧，呢位男士覺得好唔耐煩，佢話你咪知咯。跟住阿女朋友就話啦，知道嘅係以前。而家唔知，而家咧就會丟俾我一張嘅自己做嘅表格，呢一個標題咧冇錯，請你介紹你自己一次叫做重新認識一下。好啦，咁啊最近嗱，裡面咧有啲問題想問嘅噃，就係話最近
0: 你當好似嗰啲交友 app 或者嗰啲 speed dating 咁樣，
1: 冇錯 ，exactly 係裡面嘅一啲咁嘅問題同埋設定嘅。第一題，最近成日聽嘅歌，
0: 哦，
2: 幾好啊呢個設定，
0: 呢個幾好。
1: 而家最想去嘅地方，有冇啊？
0: 有
1: 嘅，
2: 有
1: 最近最讨厌别人同你讲啲乜嘢？好啦，同对方嘅噃，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中意我陪你啊，定系等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咧？
0: 哇！呢、這個但係
1: 呢、
0: 這個
1: 真係幾好啊！
0: 但係呢個咧，可能次次都唔同，
1: 唔可以亂答。
0: 係啊，唔係啊，同埋唔同咯。因為你唔開心嘅原因唔同㗎嘛、你可能係哇真係俾人鬧得好好勁啊做嘢上面跟住返到去就係想自己冷靜
1: 一
0: 下或者係嗰下覺得啊如果有個擁抱就會好好啦咁但你唔知㗎嘛
1: ,ok,
0: 所以呢個我覺得有啲
1: 谷谷呢
0: 雙確
1: 如果我要問你嘅心情唔好嘅時候你希望我陪你啊唔係我啊啫
2: 都可以都可以㗎
1: 定係等你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呢你會答咩
2: 哇好好難啊
1: 好難啊
0: 因為次次唔同㗎嘛。
2: 咪但係我會覺得我會寫呢題個答案係咁你等我唔開心嘅時候你嚟問我
1: 啊。啊再嚟問
2: 我。我到時話俾你知我需要啲乜嘢。因為我覺得係其實呢張紙嘅目的都係
0: 溝通。
2: 咁你不如有一個好嘅即係打開咗呢個溝通渠道就話俾佢知我下次嬲或者下次唔開心嘅時候不如你問一下我當下需要嘅係啲乜嘢囉。
1: 下一條問題最近有冇突然喜歡上以前唔鍾意嘅嘢呢
2: 有啊。
0: 突然间食芫茜咁样，
1: 系啊，中意食苦瓜，以前唔中意噶嘛。
0: 我真系话苦瓜系真系，
2: 我仲未去到嗰个中意食苦瓜嘅年纪。
0: 依家我会嗌凉瓜牛肉饭。
2: 哎呀，未啊，
1: 好老啊，
0: 正我觉得好
1: 老，同埋
2: 我发觉自己最近饮多咗啡咯。我以前系唔饮啡嘅人嚟，
1: 咪系咯。
2: 跟住发现而家，哎，原来有啲啡可以搭个凤梨，搭个苹果，搭个橙，
1: 系
2: 咁嗰啲其实唔难饮嘅，
1: 成个味唔同。晒噶，
2: 系啦，咁我就
1: 整梳打水，
2: 原来系可以噶，咁样咯，
1: 系咪好正啊？
2: 系，
1: 如果你唔做，
2: 你
1: 边度知啊？
2: 冇错，呢样嘢尤其是朋友咧，都未必会知道添啊，即系成日见嘅朋友，佢哋都会话啊，
0: 你
2: 唔
0: 系唔
2: 饮啡嘅咩？咁样
1: 样系啦，好啦，仲有一条问题咯，就系如果你有另外一半嘅，就要问咧，而家你仲中意我啲咩咧？
2: 哇，
0: 呢个好难答咯。有冇一题系问你唔中意我啲乜嘢？
1: 或者系你中意我啲咩咯？
0: 系
1: 系啊，
0: 中意我
1: 啲
0: 咩？呢个好难答啊！
1: 系噶，
2: 但系我觉得要诚实咯。
1: 嗯，
2: 即系你要自己都系要 be vulnerable， 跟住你对对方都要好诚实咁样去回应。
0: 好柔软地去答。
2: 如果唔系咧，你就系成件事就冇咗嗰个本质嘅意义咯。
1: 嗯哼，好啦，咁故事里面嘅呢对情侣啦，咁佢就会觉得好得意啦。因为咧嗰啲嘅表格里面咧要填嘅项目咧系写住目前。即系而家究竟呢一刻你中意啲咩嘢嘅？咁当然啦，咁啊男朋友就问女朋友，佢就吓而家中意啲咩嘢？咁啊女朋友就好认真咁讲，因为啲嘢都会变噶嘛，系咪？嗰啲嘢系会变嘅，所以我咪就要问咯。咁啊佢就望咗佢一眼，佢就话好啦，因为咧想做一个少少嘅一个调查，就系话好似我识你嘅时候，你最中意食嘅咧就系食葱。而家嘅话咧，你见到葱嘅话咧，你已经唔中意食啦。所以咧，我发觉嘅就系所有嘅嘢，就算系口味嘅话，你都会变嘅。好啦，攞住呢个表格。嘅话咧，男朋友就乱填一通啦。例如就话我中意食咩咧，牛肉面，最想去咩地方咧？最想去香港。心情唔好嘅时候嘅话，唔好烦我。最喜欢嘅就咩啊？你嘅脚啊，咁样啦。最后佢望一望嘅时候咧，就直接将个表格咧就抌咗啦。半年之后咧，佢又重新攞俾我，又再叫我再填多一次。咁我一直都觉得咧，佢只系用某种奇怪嘅情趣嚟嘅啫。直至到交往第三年，问题出现啦，我先至发现咧，嗰张表格唔系玩嘅，因为咧嗰一年啦，男朋友。有咧就喺女朋友生日嗰日咧，偷偷咁样订咗佢以前最中意食嘅嗰间餐厅，买咗一个以前佢唔舍得买嘅一个蛋糕，仲揾咗一班嘅朋友咧坐喺个包厢里面，灯一关，门一开，大家就喺度好开心咁样
2: surprise
1: 你啦，系 Happy Birthday 啦，跟住当然啦佢。

0: 样就有啲奇奇怪怪啦。影咗相，大家食完蛋糕，大家朋友都散咗啦。翻到屋企嘅时候嘅话咧，男朋友好得意咁问佢啦：点啊？今日个 party 好开心啊！嗬，咁唔敢
1: 好
0: 咧，
1: 要工啦，
2: 惊唔惊喜啊？意唔意外啊？
0: 冇错。咁跟住咧，阿女朋友就话：都好啊 ，OK 啊。咁但系个表情好奇怪。咁啊，男朋友就问啦：点解啊？女朋友就话：佢犹豫咗好耐，就讲嘅就话：其实咧，我而家已经唔中意惊喜噶啦。跟住个男朋友
2: 嗰张表有写噶。
0: 其实佢一路乱填啊，系、啊，即系冇好认真咁去对呢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佢做咗呢样嘢嘅时候，就发觉嘅就系、是、女朋友原来已经唔中意惊喜啦，唔中意食嗰间餐厅，亦都唔想庆祝生日啦。佢全部做晒啊，佢唔想嘅嘢佢全部做晒。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嘅就系、是、哦，原来系需要好好地咁样要系重新认真对待对方。
2: 方真系要填，
0: 冇错，系半年就要 update 一次。
2: 半年啊，
0: 系啊，
2: 其实。都幾密
0: 你覺得呢？
2: 我覺得小密啊。
0: 所以就今日我哋想傾下嘅就即係重新認識對方，你哋好多時候嘅話，會唔會有啲嘅問題？你覺得係必要嘅咧？要重新知道咧？
2: 有喜好，我覺得係嘅。我覺得點樣被對待咯？呢個係，即係點樣被對待呢樣嘢，真係要更新嘅。因為你可能經歷過一啲嘢啊，你之前中意熱鬧定點樣，你可能真係想靜靜地，又或者哇，我真係經歷過好長時間嘅孤獨，我需要時時刻刻都好多人嘅。咁你真係要。要话俾对方听。
0: 嗱呢一样嘢嘅话，我正正系咁样。
2: 口味反而冇转得咁密，我觉得。
0: 唔系啊，
2: 系嘛？
0: 啊，高高已经啦，已经转咗啦，少少咯，
2: 少少啦。
0: 以前唔中意嘅嘢，但系佢而家中意咯，系啊。
1: 因为我觉得好多呢啲咁嘅摩擦啊，或者唔开心咧，就系呢啲积少成多啊，就系一啲好少嘅，好细眉细眼啊，口唔口味啊，中意落唔落葱啊，落唔落花生啊咁样嘅嘢啦。咁然后我都认同欣欣佢讲咧，就系嗰个点样被对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感受爱嗰、那个。方法唔一樣，表達同感受愛嘅方法都唔一樣。咁可能以前我感受愛嘅方法，我就係鍾意你買包包俾我，買名牌俾我，買珠寶俾我，
0: 高級嘅餐廳。
1: 係啦，可能我以前係鍾意呢啲嘅，但可能如果真係長時間一齊，可能已經去到人生嘅第二個階段，變成呢我唔鍾意名牌包包喇喎，我而家鍾意嘅係一個陪伴喎，可能你
2: 我鍾意手作仔喎，
0: 係呀，
1: 你放假嘅時候啊，book間舒服嘅房，我哋去 hea， 去舒服，去兩個人喺度，即係有啲 quality time together。我覺得可能已經係變成咁樣嘅時候，而佢唔知佢照樣攞塞個名牌包包俾你，你咪心諗，我而家已經唔要呢啲嘢啦。咁你咪會又有啲好不必要嘅摩擦同拗撬，因為佢本身送個名牌包包俾你，就係、是、想你開心。係
0: 啊。
1: 咁但係原來佢唔知道你而家感受開心、接收愛嘅方法已經轉咗樣咯。咁其實對你。又同對佢都唔係好公平。
0: 但係我就會覺得呢啲咁樣嘅轉變嘅話係不知不覺間㗎嘛。
2: 係啊，
1: 所以自己都要知道囉。
2: 同埋你唔會有一個
0: 場合俾對方知道囉。
2: 走去同佢講話，我依家唔中意。
0: 我而家呢排咧，唔中意名牌包包㗎啦。係啊，你唔使再送俾我啦。
2: 你唔會突然間咁樣走去同佢咁樣講㗎嘛。
0: 係啊，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呢一個咁嘅故仔咧，會提醒我嘅就係耐唔耐嘅話，大家真係需要大家互相咁樣去認識多次，互相咁樣去介紹嘅。佢咧亦都咧。就衍生咗有一个表格啦，不过表格咧就比较长嘅，但使用嘅方法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有呢个表格，有啲唔同嘅问题，各人会各自有一份，填完之后嘅话咧，先睇咗，唔好问，亦都唔好反驳，亦都唔可以嘅就系咧偷睇，就系上次嘅答案就再抄，见到唔
1: 几好，好辛苦啊，劲似嗰啲。教填政府啲表咧，你抄翻上年
2: 報税咁樣，
0: 睇到唔一樣嘅時候嘅你先唔好講嘅就係話，但你以前唔係咁嘅噃。
1: 我覺得我同你一定會咯，
0: 係啊，
1: 我哋一定唔係咁
2: 噶，轉咗啦咁樣，點解轉啊？唔好即刻，千祈唔好啊！呢個最難
0: 嘅。係啦，試係改成嘅就，原來而家你已經變成咁嘅樣啦，咁樣嗱，重新認識而家嘅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例如頭先有講過啦，最近中意食啲咩嘢啦？最近突然鍾意啲咩嘢以前係唔鍾意嘅啦。最近有冇一啲以前好喜歡而家覺得 ok 啦嘅嘢啦。最近聽嘅咩歌。如果突然間多出完整嘅一日嘅話，你而家係最想我哋做咩呢？
2: 我覺得頭先嗰題呢，最近聽啲咩歌你一定係唔可以寫返上次。你應該會半年會轉一次，你會你成年都聽同一隻歌咁樣，係啦，呢個就冇得懶啦。
0: 冇錯啦，好啦，另外仲有就係最近最想去嘅地方。

0: 佢已經係一個就係、是、一個普通人坐喺我對面，係
1: 啊，冇感覺啦已經。
0: 係咯，
2: 點解你仲要同佢
1: 一齊？咁我咪填
0: 埋一齊咯。咁我咪填填下填到冇咗㗎。
1: 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你至少你知道發生咩事嘛？
2: 但係你都仲同佢一齊，可能係愛咧。
0: 跟住問你
2: 就
0: 問你哋係點分手㗎？我哋填咗張房，
2: 填張房入紙係。
1: 難關我哋事㗎
2: 冇結婚都要入紙先搞得醒咁樣，唔係。
1: 係啦，嗱，仲有啲人最近你覺得最攰嘅嘢係咩？
2: 哦、
1: 令到你好攰嘅嘢，最近有边一件事咧，让你觉得自己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咧？
2: 嗯，
1: 系啦，咁譬如可能最近最唔中意别人对你讲个咩嘅说话咧？
0: 嗯，
1: 好啦，而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希望我点样陪你？头先有讲过啦，原来佢有好多个选项嘅，第一抱你 ，B 陪你倾偈 ，C 安静咁样企喺侧边 ，D 先让你一个人 ，E 带你出去行个即系散下步。定係俾啲嘢你食呢定係其他呢咁就要你去答啦。係、啦当你话冇嘢嘅时候而家嘅你通常係咪真係冇嘢呢
0: 我觉得呢个问题
2: 呢、這
1: 个呢、這个
2: 系
1: 可以讲
2: 唔係呀佢信唔信呢
1: 係呀。
2: 好啦我真係冇嘢。
1: 我真係冇嘢呢。
2: 咁你信唔信
1: 呢
2: 係呀。信唔信呢因为男仔係会㗎喎。係
1: 呀你哋有听讲啦冇嘢
2: 冇嘢
1: 啦。
2: 唔係呢佢有嘢呢咁。
0: 我觉得女仔係一定有嘢。
2: 女仔係一定有嘢。
1: 係呀我哋
2: 可以 assume 咗呢样嘢先假设咗呢样嘢先。
0: 我摆到明就係有偏见。我觉得女仔一定
2: 係我都觉得係。我觉得男仔係话冇嘢就冇嘢。
1: 呢个就係个分别啦。
2: 係呀。
1: 好下一题。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话呢你希望我少问一啲。唔好問咁多點解我買咁多模型。
0: 唔好問咁多我出面交咩朋友
2: 啊。係呀。
0: 因為好大危機啊。
1: 係咪
0: 你唔好問我收工之後同邊個應酬。
1: 仲有就係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話你反而希望我多問你一啲嘢呢有冇呢
2: 呢個都冇
1: 啊。都冇。
2: 最好冇問。
1: 最好冇問。
2: 係
1: 呀。係啦呢個就你可以呢個就係你嘅答案啦。好啦呢一條嚟啦應該係谷谷嘅你。而家嘅你鍾意我邊一點
0: 嗯。發現冇嘢鍾意
1: 係啦
0: 好驚。
2: 但我仍然愛你呢個真愛咁樣咁樣。
1: 好啦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地方。
2: 我好小心甜其實。
1: 係呀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你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嘢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
2: 喔。
1: 係咩呀
2: 靚咁樣。通常都係咁樣。
1: 其實我都係鍾意你素顏多啲。千祈唔好信啊呢句話。
2: 係呀。
1: 好啦
2: 哇呢個其實真係好考技巧啊。你要誠實得嚟呢你個求生意欲又要好高。
1: 唔
2: 係
1: 我覺得講下完冇用求生我都覺得
0: 即刻放低所有戒心所有防備
1: 係啦跟住仲有就係最近嘅相處有冇邊一件事讓你覺得好委屈
0: 哇
2: 如果可以冇㗎嘛。
0: 一千字加字老師
2: 哇
0: 加字
2: 可以冇㗎嘛嗱我就冇啦係咪冇委屈。
0: 你呢個
2: 係
0: 求生意
2: 欲。唔係好誠實嘅。
1: 唔好咁唔開心啊。
0: 小氣寶咪攞本小氣寶小氣寶出嚟。attachment, 即係附件就是小氣寶一半
1: 的。哇好啦另外如果最近我們只能夠可以改掉一個習慣的話你希望我改什
0: 麼 哇,
2: 哇改不到的。
1: 改一個習慣執屋
2: 唔
1: 該執台。好啦咁當然啦現在我們的感受的話要分享的就是現在的你覺得被愛是什麼、或者是現在的你需要安全感的方式跟以前還一不一樣呢
0: 嗯、
1: 最近你有沒有一句好想我跟你說但一直你都覺得沒有必要特別說的說話、哇好啦如果今日我們是第一次認識、你覺得現在的我還有吸引力嗎
2: 這個真的很難答為
1: 什麼
2: 呢這個真的很難答
1: OK 如果重新跟現在的我談一次戀愛你希望自己做得有哪一些不同
2: 嗯
1: 而最近的你變成什麼樣子
2: 你看你像什麼很難啊
1: 你自己像什麼樣
2: 子大家想想怎樣答
1: 沒錯剛才我們跟大家要分享了就是重新認識一次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的可能是每半年每三個月不妨你可以跟對方的話再傾一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玛加烈医院 G 座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话，朝早近9点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的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话，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没有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随即安排在有关楼层工作的员工和访客离开。消防员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明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先协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7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升6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7蚊，升37蚊；南方恒生科技4.24毫，升1.2仙；盈富基金25.28，跌2仙；腾讯控股434.2，跌4.6 ；Minimax 247.4，升12.8；长飞光纤光缆181.9，升8.7；宁德时代493.8，跌22.2；中芯国际62.85，升2.1。建滔积层板47.56，跌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1，澳元5.592。 加元 4.511, 欧元 9.05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5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96 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0.59美元，卖出4,3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呢，由於有水務急收，咁現時來回方向跟住顯發里的快線呢是封閉緊架，駕駛人士經過的時候呢記得要留意返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現時來回方向跟住顯發里的快線呢都是封閉緊。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呢，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住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系冇人知？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8: 话你知，
9: 呢排日日都喺屋企度 send CV， 都仲未有消息。我喺度谂紧咧，系咪应该先进修一下咧？
8: 你有呢个想法都好啊，可以善用时间增值一下自己。有冇谂住读啲咩咧？
9: 我都唔知道应该向咩范畴着手啊！
8: 啊，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同雇员再培训局有合作噶。你参加咗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一齐计划职业发展方向。帮你揀选同埋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
9: 例如可以读啲咩噶？
8: 你可以选择涵盖各行各业嘅就业挂钩课程，提升职业技能，或者可以揀通用技能课程，提升下语文或者系电脑能力。仲有专为青年而设嘅青年培育计划课程，只要出席率达80%，仲可以申领培训津贴噶。
9: 几好、啊，系咪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噶？
8: 只要你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啦。同就业顾问倾下报读咩课程适合自己，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b.com。 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啦。 同就业顾问倾下报读咩课程适合自己。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b.labor.hk 了解多啲啦。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二台话你知道。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
5: 令你放心。
6: Physical, physical.
7: 我哋讲呢个做运动啊，
8: 冇错，做运动最大嘅目的系乜嘢？
9: 减肚腩，
7: 健康，
9: 健康啊，靓女，
7: 减肚腩系其中一样，最终目的系健康。
9: 但系我真系好难减，我都个肚腩，
8: 最难，
9: 系啊，最难。
8: 喂，
9: 我觉得
8: 某程度上咧，女仔咧系冇男仔咁
9: 懒，
8: 懒同埋咁明显嘅。
9: 哇，点解咧？唔
8: 系咯。首先第一。女仔本身是应该会有适量的脂肪的。
7: 是啊
9: 是啊。怀孕啊嘛，做妈咪嘛。
8: 冇错啦，咁所以本身都难减少少是正常的。
9: 嗯。
8: 咁、
9: 嗯、
8: 但是呢即是啦，以即是纯生理嘅
9: 即
8: 系系啦角度嚟讲咧，咁男性系体力大啲啦、
9: 嗯、
8: 肌肉系多啲㗎嘛。
9: 应该。
8: 系啦，咁所以呢其实呢睇起男仔上嚟咧，面啊、手腳啊嗰啲咧，你睇上嚟，咦，好似好實淨、好大隻、哦
9: 嗯，
8: 或者溜瘦啲、哦，
9: 系、
8: 嗯、但系又會有個肚腩嘅，即係嗰個明顯上咧會越即係誇張啲嘅。
9: 會
7: 男仔一係冇，一係有咧，一有個肚腩，少少都好覺硬。
9: 唔係，我覺得 Owen 嘅意思嘅就係話，其實你本來嘅就係嗰啲脂肪嘅分布啊，各樣各樣嘢嘅話，男仔你係應該感覺上你會覺得，就算係好似面啊、手腳冇乜嘢。但是所以的相應的就是個肚腩大少少，
8: 你人都是，你人
7: 都
8: 是，
7: 我手腳溜瘦啊，得個肚，
8: 係啊，
9: 我咪就講緊你。
7: 咪自己衝出嚟咯，
9: 佢係一個小肚腩，但你就會覺得哇咁。
8: 如果女仔有
9: 女仔冇乜嘢噶嘛，
8: 女仔有啲肉地起上嚟咧，即係可能下巴啦、拜拜肉啦、pat pat 啦、大髀啦，都相對地係有啲肉嘅。
9: 係啦
8: 係啦，咁跟住個肚都有啦。
10: 分布均勻啲嘅意思，
8: 均勻啲嘅係啦係啦。男仔咧睇起上嚟咧，哇，一個胸肌都幾結實，大髀都幾粗，踢開波喂，但係有肚腩嘅。
9: 冇錯，我就係講呢一樣嘢。女仔
10: 是咁嘅咩？
9: 同埋有時有啲人會覺得嘅就係女仔有少少肚腩仔咧，嗰啲叫黃蜂腰啊。係啊，的的咁得張少少咁樣，我覺得好 sexy 㗎。
8: 因為女仔又容易有 pat pat 啲啊嘛，咁你有啲咁多肚，但個 pat pat 底上嚟咧，個 S 型出嚟咧，
7: 有啲曲線咁樣。
8: 係啦，咁睇起上嚟就立體啲嘅反而。
9: 係啊，好靚啊，啲 J low 嗰啲咁樣嗰啲啊，
8: 係
9: 啊，要有少少㗎，你唔明㗎啦，我哋講埋自己啲嘢。
7: 冇嘛，
8: 佢個 S 上，
9: 佢冇嘛，
10: 我有啊，我就係嗰個肚腩太大，我完全。

0: get,
1: 我完全 get 唔到个黄蜂个位啊！黄蜂个位嚟摆前，
2: 唔系要再操下其他部位，
3: 唔系咁你上面又要有翻咁上下立体感先啦。
1: 系啊，
0: 真系搞唔掂。
3: 你上得就上咗下爬啫，
0: 佢冇剩，佢冇剩，
1: 有好
3: 睇啊！
1: 系啦，
3: 系啦，所以今日就比较讲下点解系男士会
0: 减肚腩
3: 明显啲咧，难搞啲咧咁样样。今日着重讲咗男仔先啦，
1: 好啊，
3: 因为首先。有少少溫故之身啦，個肚我哋有兩種嘅脂肪嘅，第一就係、是、第一就係皮下脂啦，即正常你係咁做運動咧，其實你都有腹肌嘅，只不過嗰層脂肪咧就遮住咗，呢、這個就係皮下脂啦。第二樣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喺個肚度有好多唔同嘅身體皮分腎嘛，
0: 內臟脂肪
3: 係啦，咁你都有啲脂肪嚟去保護嗰、那個嗰啲內臟啦，同時嗰啲內臟本身都有機會有脂肪嘅，
1: 係啊，
3: 例如大家都會食。豬大腸咁啦，
4: 係啊
3: 係
4: 啊，
3: 你知個大腸裏面係幾多肥啦？
4: 係好肥啊，
3: 係啦，鵝肝，
1: 哇
2: 哇嗰陣油香，
1: 係啊，
2: 其實係脂肪肝，
3: 係啊係啦係啦，唔健康嘅，咁所以都唔建議大家食。亦都大家都唔好有脂肪肝就係咁解啦。咁所以我哋嘅內臟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嘅脂肪喺度嘅。
1: 係，
3: 咁你要減佢咧，就唔係話。做幾嘢運動就減到嗰啲內臟嘅脂肪嘅，皮下脂肪又容易理解啲啦。皮下脂肪其實純粹攞嚟保暖啦，同埋係即係防止一啲好少嘅皮外傷啦，咁樣啦。內臟脂肪咧有好多種成因嘅，當然你食嘢食得多啦。第二你啲荷爾蒙分泌失調啦，又或者本身你啲內臟咧係有毛病嘅，都會有機會嘅。咁呢啲唔逐樣深究，因為唔同內臟又有唔同嘅問題嘅成因嘅。咁先講下點解內臟脂肪會比較難減先。咁第一都係嗰啲㗎啦。食得太多精致嘅
4: 淀
3: 粉啦，太多糖啦，係啦，即係我哋其實飯其實唔係差，但係問題我哋而家食飯呢就食好多醬汁啦，即係咕嚕肉啊，
2: 熒光汁囉，以前學生時代嗌嗰啲
1: 飯，係
3: 呀，又或者你食扒飯呢，一係就
2: 橙色㗎
3: 啦，一係黑椒汁啊，蒜汁啊，
1: 洋
0: 葱汁，我係無汁不歡㗎，一定要汁啊，
3: 我係咪都有講過，其實汁會影響我哋嗰個味覺㗎嘛，當脂肪加埋糖喺埋一齊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冇咗嗰種飽肚嘅感覺 ，delay 咗咁。
1: 有你有講。
3: 咁所以有啲醬汁嘅咧。
2: 所以餸飯咯，越多汁哇就。
3: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老人家話。
1: 唔飽咯。
3: 係啦，食啲數字骨啊嗰啲就開胃啲啦，小朋友咁小朋友就係啫，咁但係我哋大人就唔使太過開胃嘅，就係咁解啦。係啦，第二樣嘢，我哋嘅工作壓力啦，生活壓力大，咁皮質醇高啦，皮質醇高嘅話又會影響我哋嘅代謝啦。咁我內臟脂肪又會多啲啦。另一樣嘢啦，就係我哋經常坐喺辦公室坐得太耐咧，其實咧接
0: 即刻想企起身，
3: 接住個肚噶嘛，
2: 係啊。
3: 正常人體嘅工學咧係唔應該90度坐嘅。
0: 啊，咁應該點坐啊？坐唔係咁坐，
3: 你唔應該坐喺度咯。
1: 我應該企㗎，
0: 做人係唔應該坐㗎。
3: 嗱，你睇下啲馬騮咧係點樣休息咧？即其實就正常係應該咁嘅，例如就係呢個
1: 攤喺度咯。
3: 攤喺度啦，
2: 金山郊野公園
3: 係啦係啦係啦，
2: 搶人哋個 cheesecake 食嗰只啊！
3: 攤喺度啦，坐喺度啦，吊喺度啦，又或者咧，好似國內啲車站咁踎喺度啦，
1: 踎喺度係啊，佢哋踎喺度
2: 㗎，但我係唔係咁易踎到？
3: 但係馬騮係唔會九十度坐喺度，
1: 冇，佢都冇凳，
0: 咁佢係點坐
1: 㗎？冇
2: 係坐咯，就係
1: 咁踎喺
0: 平平地。
2: 依家都有啦，有啲遊客區
3: 或者打坐咁坐都得，打坐咁坐都得，係啦係啦，都得，總之就唔係九十度坐啦。
0: 如果你有日見到只馬騮九十度腳咁坐，你會好驚，
1: 成人
0: 你會覺得佢成精啊，
3: 因為九十度坐。角坐咧唔系唔得，但系坐得耐咧，会令到你嗰个 core 嘅核心肌群咧个肚咧嘅血液循环唔好嘅。
0: 哎呀，咁我哋以后打坐做直播啦。
3: 所以咪有好多美国有好多公司咧，咪揾嗰啲
2: 瑜伽石
3: fit ball 啦，弹下弹住嚟翻工位，
0: 或者跪住嗰啲凳咯。
3: 系啦，
1: 跪住嗰啲凳，
3: 系啦，各样类型嘅凳啦。总之就唔系九十度咯。
1: 哦，又或者而家嗰啲台咧，可以升
2: 企喺度
1: 做嘢，企喺度做嘢。
3: 因为九十度其实即系除咗你个肚之外咧，其实个 pat pat 嘅血液循环都唔好噶，所以啲人话会生痔疮啊，会 各类型嘅髋关节嘅毛病啊，都系因为九十度坐得太耐咯。
1: 哎呀死啦！
0: 系咯，同埋你知唔知九十度坐仲有唔系仲有一个唔好处系咩？
1: 咩事啊？
0: 好容易翘脚。
1: 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呢个姿势太容易坐坐下就想翘啦。
1: 系啊
3: 系，
1: 靓啲嘛。
3: 咁你翘脚净系翘埋一边，咁所以咪就会变成个身体可能歪埋咗一边，你唔知咯。系啦，因为另外九十度坐咧。你是会冇咁有安全感嘅。例如你去呢，如果大家唔知知唔知呢，我当你去 interview 或者开会先算啦。嗰、那个场合你是越唔自在呢，你脚会翘住脚凳啦，对脚会唔知点摆啦，等等呢啲，即係呢啲好微嘅。係啦係啦，係啲心理嘅姿势嘅。你翘脚坐就唔会嘅。翘脚坐你得翘到同翘唔到嘅啫。係啦。如果你见到开会啲人呢隻脚呢翘下翘住脚凳呢，佢就可能冇乜信心啦，或者好大壓力，好驚啦，即係要開會啊，對住上司啊等等咧，
1: 要保護自己。
3: 係啦係啦，就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動作嘅，係啦。咁呢啲係因為有呢個坐姿先至會衍生出嚟嘅小動作嚟嘅。
1: 哎呀，
3: 我哋正常係唔會唔應該會有，亦都唔應該發生嘅。
1: 不過早嗰輪時候都有講緊呢樣嘢嘅，就係話有好多個病我都係坐翻嚟。
4: 係啊，坐翻嚟啊，坐其實好危險，
1: 好危險嘅，
0: 即係唔好坐咁多，
1: 唔好坐咁多，
0: 直接攤。
4: 咁我哋可以點樣？
0: 直接躺平，
4: 躺平
1: 呢個一直接躺平。
4: 但係現實裡面又好難直接躺平嘅。我哋可以點樣坐少啲咧？即係或者係我哋係咪話
3: 點樣
4: 坐？係啦，
0: 坐四十五分鐘起身
3: 咯，
0: 係
3: 啦，
0: 係
3: 啦，
0: 係
3: 啦，
0: 係
3: 啦，
1: 好啲啊！
3: 係啊，而家都有多手錶都有好多功能咧，
1: 都
3: 話你聽啦，係啦，其實都係嘅。咁唔係話你坐完之後我即刻出去跑個步，唔使嘅，你起一起身去飲杯水咯。我哋咪話成日都其實都飲唔夠。一日八杯水嘅，系啊，你每个钟其实行出去饮翻杯水，行翻
1: 就去个洗手间，咁啊差唔多，
3: 咁差唔多噶啦，系啊，
1: 我提你
3: 啊吓，互相提啦，你轮流去咁啊，
1: 我唔使我有几个，我躺平，
3: 有另一样嘢就系三十岁之后咧，我哋嘅代谢会即系比二十岁啦，少大约1-2%嘅，
4: 哇，即系真系慢，
3: 系啦，如此类推啦，四十岁、五十岁就更加啦，咁样，咁所以你年纪越大，你越唔想行。就越坐越坐，新陳代謝越低，個肚腩就越大咯。咁啊，講下啲解決辦法咯喎。係啦，咁啊，點解啲人咪話，哎呀，咁啊跑步咪得咯，做 sit up 咪得咯？但係點解個成效都唔大嘅咧？咁
0: 係咯，點解啊？
3: 係啦，好啦，先
0: 舉手，
3: 先講下跑步。嗱，對女仔嚟講，其實個效用 OK 嘅喎。因為女仔一減咧，就全身都減多啲噶嘛。男仔你跑步咧，哇！我塊面再尖啲，我手腳再實淨啲，
1: 個比例就再大。
3: 再大都係個肚就，但係個肚壓力硬係唔就係啦。
0: 咁我係男仔種，點解我都係咁嘅？
3: 咁你自己反省下。因為咧，第一可能男仔嘅耐性比女仔少啲啦，即係跑多嗰廿分鐘，啊夠啦，得算啦，走咯。
4: 即係跑得唔夠。
3: 係啦，跑得唔夠啦。第一，第二。男仔其實本身要再多啲時間嘅，即係我哋話通常半個鐘至九個字就係一個消脂嘅時間啦。其實男仔要再耐多啲添，因為男仔本身就已經大隻啲，係啦，咁你要運行個成個 engine 咪都要耐啲啊，即係你個大貨車你要 tuck 到零至一百係咪都要多啲時間啦？係啦，就係咁嘅理論啦，咁所以就要多啲時間啦。咁另外話，咦，咁點解我做 sit up 咪得咯？就集中減個肚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消脂其實都要用啲時間嚟去減，你頭嗰幾下都只不過係減你啲血糖嘅啫嘛，燃燒，你都未去到去到消燃燒脂肪，咁你可唔可以做 sit up 做九個字一連續？又唔得噶嘛，
4: 聽到都攰。
3: 係啦，咁所以一般有好多人就話：，哎，我做十零廿下搞唔掂啦，我做到個肚開始攰啦。咁其實都未去到消脂效果嘅，咁所以最理想其實咧就先跑半個鐘，然之後你再去做 sit up 咧，嗰個夾埋個效用會大好多嘅。
1: 哦，
3: 係
4: 跑半個鐘先，跟住再做 sit up，
3: 冇錯啦。咁但係始終最大嘅關鍵，知唔知係咩啊？
0: 飲食，
3: 係大家都知啊，非常好啊。
1: 咁跟咗你咁耐嘅話，都應該係咁上下啦，
4: 係應該要識嘅，
1: 攞翻咁上下嘅真係。
3: 咁就唔係話唔好食糖。但係咧，盡量就唔好喺夜晚嘅時候食啦。我知通常放咗工之後，唉，真係搞唔掂啊！
4: 宵夜
3: 係啦，又或者咧，
0: 要飲真奶，
4: 係啊，食杯雪糕，
3: 餐喺度睇電視啊，要食下零食咁
1: 啊。
3: 係
1: 啊，係啊，
3: 最好就唔好喺夜晚咯。其實咧有好多數據顯示咧，我哋消化甜嘢即係糖嘅最佳時間咧，係晏晝2-4點嘅。 所以点解英国人呢由即係十七八世纪已经有 tea time 系喺嗰段时间
4: 食嗰啲 scone 啊嗰啲嘛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又或者可能东南亚呢做苦力呢都会食下嗰啲菠萝油啊係类似啦呢啲啦都系啲高热量嘅下午茶呢系甜嘅咁提一提神啦增加咗个热量增加 energy。
4: 下午茶 OK, 因为仲有成半日
3: 系啦系啦系啦咁个关键就系你有时间嚟去代谢到。
1: 两点到四点啊两点到四点钟。
3: 冇错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来的、就是这样解啦。
4: 飲食啦这个很重要。
1: 这个永远都是的啦。是啊。其实你要量入为出的嘛。
3: 是啦、啊。那还有很多的例如就是油啦、油其实都不要吸收那么多的不拉更的油啦、例如刚才说的酱汁啦。是啦、另一样的就是这个再关键的就是要睡觉啦。
1: 哇、
4: 这个很难。几
1: 多个钟为之
3: 理想地大约是大约七个钟左右啦。咁都
0: 大家深叹了口气。
3: 都因人而异嘅。咁
4: 拆开嚟瞓啦。
3: 其实
1: 得
3: 嘅。我之前不是说我哋是不是睡眠周率呢就会深层浅层深层浅层深层浅层嘅。咁我瞓七个钟可能有四个嘅 cycle。咁如果有啲人瞓五个钟就够佢有啲人可以即係个 cycle 短啲嘅佢都瞓到四个 cycle 嘅。或者其实佢得三个 cycle 啫但係佢个深层嗰段呢係多啲嘅。佢总共深层到都有成两个钟三个钟咁样其实是超级理想
0: 的。咁、我想问一下呢个睡眠 cycle 呢係咪天生㗎即係每个人。
3: 都唔一定嘅有得有会训练返嚟你自己调节嘅。即係有时你咪晏就会 power nap 嘅瞓十分钟但个感觉好似瞓咗成两个钟咁嘅。係你自己浓缩咗佢㗎嘛。係、啦咁你会。
0: 自己调节。我呢个我叫自己作为自己嘅特异功能。
3: 自己调节到㗎。
0: 咁劲嘅。
3: 因为你嘅身体知道㗎如果可能有啲妈咪新手妈咪会知道 BB 呢晏就瞓晏觉嗰段时间呢佢特别唔会喐嚟喐去啊特别瞓得好嘅嗰一个钟。因为 BB 都已经
0: 好浓缩
3: 咗佢㗎啦。係啊佢浓缩咗佢㗎啦嗰个瞓觉佢需要。係啊咁另外啦就系、做。如果真係会去健身嘅话咁就盡量揀係做一啲重训啦即係等啲肌肉实正啲有耐力啲咁你先至可以承受到譬如你去跑步啊去做其他运动呢係啦係係嘅量囉你唔会做少少已经攰晒就走咗去啦。食饭都係啦呢个其实我諗大家会比较容易啲做嘅就係、可以先食啲菜。
4: 哦呢、這个系呢、這个我依家都会。
3: 大家都唔系好鍾意食菜嘅时候你逼自己食咗少少菜先。
4: 唔好直接就食嗰啲碳水。
3: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菜晾咗个底先饱一套先。咁第二样我哋成日话都吸收唔够 protein 嘛。就食啲 protein 啦。係啦。
1: 先食菜跟住食蛋白质。
3: 食肉係啦跟住再食饭。咁饭我哋都要嘅。因为我哋要有碳水化合物呢先至可以呢令到嗰啲即系蛋白质啦肌肉嘅蛋白。先至令到肌酸可以入到去我哋嘅細胞裏面肌肉的細胞裏面 做修復的所以我們要肌肉生長
4: 需要碳水
3: 其實是需要碳水的不要說立亂 skip 了去如果你說夜晚好晏才吃那個晚餐那就少一點碳水咯你寧願在早餐午餐 吃多一點碳水咯跟住最後一樣剛才都說過了不要長時間坐得那麼久可能學約華齋45分鐘就起一起身喝杯水去個洗手間啦你真的沒辦法的那你試下可不可以坐的姿勢裏面改變了
1: 怎麼即是腳
3: 唔係，頭先你都講過好好嘅，
0: 打咗嘛，
3: 係有啲凳係令到你介乎企同坐之間啦，係啦，坐瑜伽波啦，或者係盤坐啦，係啦，又或者係踎坐啦，你喺個坐裏面你都改變下姿勢，唔好 hold 死一個姿勢咁耐。
0: 坐啲矮凳仔，等自己唔好90度。
3: 之前都有講過啦，用嗰啲膠凳仔洗菜嗰啲咧，其實係好㗎，係
4: 啊，
1: 係
4: 啊，
1: 似踎㗎嘛，
3: 係啊，
4: 我 office 突然間整咗個膠凳仔又難，有啲難。
3: 喂，同埋咧喺嗰張膠凳仔裏面企翻起身咧，要好用大髀同 pat pat 力噶。
1: 其實我都覺得係啊，
3: 喺後巷洗
1: 起唔到噶。
3: 喺後巷洗碗嗰啲阿姐咧，嗰啲大髀力其實好勁。
1: 唔單止個大髀力，我對個盤
0: 臂力都好勁啊。
3: 冇錯啊，
4: 咁多樣嘢啦，咁大家逐樣試下啦，由啲簡單啲嘅開始先咯，早翻啲瞓係咪？
1: 係啦，
4: 唔好坐
1: 咁
4: 耐。
1: 咁多樣嘢，慢嚟，
4: 慢慢嚟啦。
3: 係啊，我哋而家我哋一齊去企起身飲杯水咧。
4: 好，嚟啊，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李家超说会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发展，又提到建立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李家超随后将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30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玛加烈医院资助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说早上9:00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的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说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没有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随即安排在有关楼层工作的员工和访客离开。消防员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同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8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9.5，升39.5；南方恒生科技4.23.4，升2.2；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腾讯控股433.6，跌5.2；Minimax 246蚊，升11.4；宁德时代496.8，跌19.2；中芯国际63.2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83.1，升9.9；阿里巴巴106.4，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16美元，卖出4,33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团队。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同大家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京士柏运动场。漆咸道北过海而家是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㗎，龙尾去到中人大厦。 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㗎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4: 呢度有咩汁啊？
3: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4: 咁我要豉油啊？
3: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4: 点解啊？
3: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谢云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二》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快活歌，
3: 今日系咩歌啊？
4: 今日系学习歌，好学谷，好学谷啊！
2: 系啊，
3: 今日唔系散低谷。
4: 其实咧，讲真，今日系求生歌，
3: 求生歌，
4: 求生歌啊！系啦，今日咧就系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即系世界各地啦，唔同地方啦，一啲好得意嘅。學校體系入面嘅課程，
3: 喺
2: 學校體系，即係喺大學入面，
4: 或者中學、小學都有，
2: 中學都有，
4: 即係係啊，佢
3: 但係我哋香港係冇嘅，
4: 係我哋冇㗎，
3: 係
4: 一啲好奇葩嘅課堂，有少少獵奇感覺啦，因為我係
3: 接鏡，
4: 因為其實咪後咧都同阿Yui講到啦，就話啊，其實香港啲課堂咧就好似全部都係即係實踐型嘅比較少啊，咁然後我就話啊，係咪因為香港係福地咧？即係福地咩都冇呢啲。需要求生应急的技能，
3: 冇乜天灾，
4: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哇，会唔会我哋如果有丧尸来袭咧？第一班即系俾丧尸或者外星人入侵咧，系啦，
3: 我哋一定唔知点算
4: 我哋啦。
2: 我想讲喺书馆系有依书卖，
3: 有我都有，
2: 即系嗰啲咩世界末日求生手册，丧尸来袭求生手册。
4: 我唔好批评人哋，我纯粹以我自己本人为例，我系唔识游水啦，我系唔识踩单。然后咧，
3: 你识乜嘢啊？咁
4: 我识骑马，
2: 系识骑马
4: 得啦，
2: 要搵匹马俾佢。
4: 系啊，你知唔知？
2: 走啊！
4: 我之前
2: 得单车啫，冇马。
4: 去学呢个揸车啦，即系本人而家系甩咗 P 噶啦，其实。
2: 哇！咁叻，
3: 好叻啊！但系骑马同埋识揸车。
4: 但系因为我嗰时去学呢个自动波嘅揸车啦，我系自动波 ，sorry。咁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有一日如果有任何突发情况咧，我连部。车都挞唔着，唔识点样开车咧，揸唔架车走咧，我觉得我真系彻底就完蛋啦。所以我就点解要坚持？我好辛苦，其实对于考车对于我嚟讲，
3: 点解啊？
4: 因为我 multitask 唔到咯。我发觉咧，一个
3: 系咪好奇怪？律师考到考唔
4: 到，
2: 我都冇考到车。
3: 你都唔识噶？
2: 我冇学啊，系啊，未学。我覺得香港冇乜需要，
4: 我都覺得係，
2: 因為香港一幅地嚟，去邊都咁方便。
3: 但其實真係有用過，
4: 我會寧願搭的士。
3: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頭先你見到係求生毛嘛？你求生毛嘅話，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係咩咧？
4: 如果我真係突然之間要衝入架車度，立住架車就走啦，咁樣起碼我走得到咯。
3: 係喎，嗱，我試過一次係乜嘢咧？喺外地幫人哋做嗰啲嘢，咁樣點不知係發覺嘅就係全隊人都唔識揸車，但係冇內地嘅就係有一架車插咗個車匙，但係個司機走咗，到最尾嘅就係全隊人就係得我一個可以騰開架車。
4: 哇！好有型啊，
3: 超有型，我就變咗 hero。
4: 好
3: 型啊！如果係大家就會塞住喺度啦，
4: 即係你起碼要識基本嘢咯。即係你末日嘅時候，你唔好理架車撞唔撞，會唔會東歪西倒，起碼我揸到架車走，係
3: 啊，
4: 就係咁簡單。
3: 有用㗎，有用㗎，係啊。
4: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唯一有嘅求生技能咧，就係揸
2: 車
4: 啦。
2: 而我都唔識。
4: 其實所以咧就變成係有少可悲嘅。咁我哋一齊嚟講下啦。咁點解會萌生到呢個主題咧？就因為早兩日咧，同一個朋友咧，佢就係喺荷蘭讀書。咁然後佢就話佢即係我哋係中學同學啦，佢純粹係大學定 master 過咗去讀幾年咁樣啫。咁佢都同我分享話啊，佢啱啱去完外遊之後咧，佢嘅外籍男朋友教咗佢游水，跟住就話佢覺得游水
2: 好有用，
4: 個進步啊，神速
3: 進。
4: 跟住我就話佢哋游水好叻㗎，即係我咁樣，我話以歐洲人游水好叻㗎咁樣。佢話係啊，佢話佢哋咧尤其是荷蘭啦，佢話佢以前嘅同學仔同佢分享啦，佢哋嘅游水堂咧其實係求生課堂嚟嘅，
3: 因為咧要上嘅，
4: 係一定要上嘅，係要著住呢個日常嘅冬季衣服，
2: 哇！
4: 即係長衫、長褲、厚外套、布鞋，
3: 點解要？
4: 跟住喺唔戴泳鏡嘅情況底下，跟住係俾人推落水嘅，
3: 我 即係佢預咗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
4: 佢話係即係要慢跳或者係俾人推落水嘅，
2: 即係唔係著曬水袖嗰啲，
3: 係啦，
4: 呢個係佢哋考核嚟㗎，佢哋要考試，
2: 即求生求生嘅。
4: 然後咧，佢哋係要落咗水之後咧，要自行踩水至少30秒，
3: 哇，好攰啊！
4: 然之後
3: 咁多沙，
4: 然之後咧仲要咧潛入。最底，去水底嗰度，喺睇唔到嘅混濁水嘅情況底下，游過一個距離出發點9公尺遠，有啲障礙物咁樣嘅，然後咧佢會有個出口有個窿啦，佢要喺個窿度穿出去咯。佢話如果你游錯方向撞到個帆布啦，或者受驚浮出水面咧，就會判定唔合格。
3: 咁點算啊？再嚟過，
2: 再考，
3: 再考過。
4: 系啊，
3: 幾好啊！我覺得呢個
4: 係啊，我覺得哇，係呢個
3: 我哋要穿嗰啲障礙物，
4: 同埋咧
3: 好
4: 正。呢個仲要係咩咧？佢哋將呢個著衫游水呢個課程咧，係全國小學必修咯。
3: 嗯，
4: 係啦，佢係即係佢唔會強制佢哋考到個級，即係佢有分級別嘅。
2: 係，
4: 但係譬如小學畢業之前啦，90% 嘅學生咧都要通過個國家認證嘅 A 級穿衣游泳檢定咯。
3: 嗯。
4: 系啊，如果完全唔识游水咧，学校会强制介入补课咯。
2: 一定要你识到位
4: 置，甚至会话家长系有疏忽噶。系啊，呢个系好，系咪好
3: 好好？
4: 我完全系我系震撼教育啊！因为我系唔识游水嘛。我点解唔识游水咧？其实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我哋系有游泳池噶，
3: 系
4: 有游水堂噶，即系虽然唔系一个標準的比賽池的長度啦，但是呢我是因為我不懂換氣啊，我是憑住吊住那一口氣呢
2: 游曬
4: 即踢過去咁樣就算㗎啦、
3: 哦、
4: 但是我一換氣呢我就會沉落底，即反正我是有啲障礙咁樣啦，係咪以前細個係浸親過，所以我就有少少難，有啲恐水、
3: 哦、
4: 有啲難去學游水
3: 咁、但是你點解你潛水可以
4: 潛水唔需要換氣
3: 啊？但是你有一啲嘅有啲技巧你要過
2: 換氣嗰 part
3: 啫，
2: 你油係 OK 嘅，即係你可能著住嗰啲，
4: 即係唔識唔識個身體點樣。但因為你潛水，你可以直接
2: 直接
3: 就潛落去咯，
2: 係沉落去啫嘛。
4: 但係你游水另一啲技巧嚟嘅，係啊，所以好多人都
3: 游水就唔識浮，係嘛？
4: 係啊，即係潛水唔需要識得游水都可以學咁樣，係有啲咁嘅説法。
3: 咁你還好，
4: 係還好嘅，即係我未去到話一掂到水就驚到抽搐。
3: 因為有啲人會咁噶嘛，你講緊你可能你真係浸親嘅話，我見到水都好驚啊，唔敢飲水啊咁樣。
4: 但係到而家未學識正常地游水，
3: okay,
4: 但我都好想學識嘅，的而且
3: 呢個幾好，呢、這個幾好。
4: 但係呢個荷蘭嘅呢個穿衣考試咧，真係非常之厲害，我都係。即係覺得哇好驚訝，佢哋小學生咧已經90%人都識游水啦，而且仲要佢哋嘅游水考試咧同我哋嘅普通
2: 唔同啦，
4: 係唔同咯。我哋又要著衫，又要唔戴眉鏡，又要潛落最底，仲要有障礙物，
2: 係啊，
4: 仲要踩埋水，
2: 模擬翻一個係啊，
4: 真
2: 係可能
4: 根本就係求生，係你點樣俾人推咗水、跌咗落水或者有水災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生存到咯？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咯，呢個係呢個好好啦。
3: 嗯哼，
4: 跟住另一個咧就係瑞典或者挪威啦，因為佢哋好凍啊嘛，佢哋要喺極寒天氣咧，校方會喺個結冰嘅湖面度作個窿，作完個窿咧，學生要排隊跳，
2: 跳下。
3: 系啊，要咁样。我即系如果万一又系无疑、
2: 跌落咗湖面
3: 度，冰窿嘅时候嘅话，点样求生？
4: 系啊，同埋佢哋有一个叫做
3: cold
4: shock control 啊，佢哋跳入冰水之后咧，人体会产生呢个剧烈嘅生理恐惧啊，即系会大口喘气，好紧张咁样噶嘛。评分标准系咧，必须系十分钟，十秒里面控制住呼吸，唔可以大叫大嗌或者胡乱挣扎。呢個是個考核評分啦，同埋佢要自救，要喺一分鐘裏面用隨身攜帶嘅個冰鋸啊插入個冰面咧，用核心力量將自己拉上岸啊，同埋即刻原地快速跑動，以防失温。
2: 即係要整翻熱個人啊！
3: 喂，其實真係幾好啊！
2: 好，
3: 因為你有訓練咧，當你真係發生呢啲事嘅時候咧，你
4: 唔
3: 會驚
4: 做啲咩啊，同埋你唔會做埋啲傻嘢啊！
3: 係啊，
4: 通常咧，我哋冇遇過一啲突發狀況咧，就會個腦咧係冇曬 common sense 啦，
3: 冇錯，
4: 然後就會做埋啲奇怪，甚至係將自己擺入一個更加危險狀態嘅嘢咯。所以我覺得哇，呢個係又係非常之厲害，
3: 同埋特別係喺呢啲咁樣嘅即係你極端嘅一啲情況氣候之下，係咪？佢你凍，你太凍嘅時候咧，你真係諗唔到嘢噶嘛，
4: 係啊。 同埋咧，佢哋挪威同瑞典啦，除咗呢、這個佢哋會有呢個課堂咧，喺個冰面上面作個窿，叫你跳入去呢、這個呢、嗯這個考核之外啦、嗯。因為佢哋都係好多落雪啊、
3: 冬天嘅
4: 結冰嘅情況啊嘛。咁佢哋嘅考車咧都有啲特別嘅喎。佢、哋考車咧係有一個叫做漂移，
3: 係啊，冰上漂移，
4: 冰上滑行控制嘅、哦，就係咧
2: 好級駕駛嚟
4: 嘅啦。你跣胎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失控打滑挽救啊？嘅特殊必修課啊！而且呢個咧係如果你呢個唔 pass 咧，國家係唔會發個駕駛執照俾你㗎、哦。
3: 太好啦！
2: 真係喎、
4: 啊，係你點樣跟翻條軌咁樣？
2: 唔係好多人去外地，尤其是香港咧，去外地，尤其是依啲啦咩北歐啊或者北海道啊，
3: 自駕遊咁樣，
2: 成日會跣啊嘛，因為真係喺香港你唔會落雪啊嘛，
3: 兩回事，
2: 你冇遇過呢個情況。
3: 你打滑你又會好驚啦，係咪？你又唔知點好啦，你扭咗扭油啊？
4: 同埋你
2: 唔係佢已經係assume咗你一定係會失控啦。
3: 係啊，
2: 嗱你失控嘅時候點樣攞翻嗰個
3: 控制權？係啊，
4: 好恐怖啊！
3: 係咯、
4: 啊，即
3: 係
4: 咧，我就係聽，
3: 但呢啲幾好，
4: 我就係聽香港朋友分享係香港自己落雨路滑咧，跟住架車要打八甲轉，即係又係要失控嘅時候，佢點樣揸翻堂胎咧？唔係亂扭左右咧，因為你亂扭左右，你可能會失控咧，會打自己喺度打八甲轉。
3: 係啊，
4: 佢點樣可以穩定堂胎咧？都非常之厲害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香港咁天雨路滑咧，都應該要加入呢個考牌制度。
3: 以我知道嘅就係有嘅，但係考牌制度裏面係冇嘅。但如果你話想鍛鍊你自己又方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揸車嘅時候有啲咩嘅情況，你應該要點樣咧？呢個係漂移咯，但如果你學到漂移嘅咧，其實基本上係高級駕駛，係啊，係高級駕駛，你先至可以學到呢樣嘢嘅，係有得學嘅，可以上堂嘅。我以我知道，但係就我諗應該學嘅人唔多，
2: 同埋佢應該未必好難考，佢一定要整濕笪地。
3: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要有個場地俾你喺呢一度等你習慣咯，咁咯。
4: 我都覺得非常之
3: 唔錯，呢、這個唔錯。
4: 需要係咪啊？
3: 係，
4: 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喺英國。咁英國咧就係一個極端天氣求生課，因為英國好大霧啦，好多譬如草地啊，能見
2: 度好低啦，
3: 即係立面去個森林咁樣，係啦，點算啦？
4: 咁佢就要教咧學生喺冇 GPS 嘅情況底下，點樣喺狂風暴雨同埋大霧迷漫嘅荒原裏面，
3: 哇，好玩啊！呢個
4: 指南針同埋地圖導航求生，
3: 哦，
4: 呢個都好特別咯。
2: 系
4: 呢、這個都我都覺得係好值得學嘅，因為有少少似人才嘢咁樣。
3: 係啊係啊
2: 係
3: 啊，
2: 阿 Bear Grylls 咪就係
3: 冇錯
2: 英國人咯。
3: 係啊，佢咪就係佢咯。
4: 你如果
3: 海軍陸戰隊唔知咩噶嘛？
2: 但係佢食埋啲奇怪嘢。
4: 咁
3: 佢仲帶埋啲明星去添。
4: 呢、這個就有啲太厲害啦。咁聽講咧，呢啲係譬如英國嘅一啲國貴族學校入面啦，佢哋一定會有呢個課堂嘅。直情
3: 咁要點上啊？做咩啊？做啲乜嘢啊？
4: 就
3: 係野外定向啊！
4: 就係野外定向咯，風暴雨咧就要行幾十英里嘅荒原啦，
2: 幾十英里
4: 定向求生啦，係
2: 因為依啲我譬如我以前同軍咧都有玩過嘅，野外定向啦，要睇地圖啦，要定方向啦，咁但係冇幾十英里咁。
3: 佢好似你哋係咪應該有三支火柴啊？
2: 三支火柴咁。
3: 我聽人哋講好似係嘅喎，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咧要過一晚啦，跟住咧佢俾嘅嘢係有限嘅啫，俾三支火柴你，
4: 你睇下你想求生
3: 係啦，你可能揾嚟點著咗佢，揾嚟整個火堆，
2: 係
3: 啊，去取暖，定係就揾嚟。就係整啲嘢食下咁樣咧，咁樣噶，我覺得幾好玩咯，
4: 係
3: 啊，幾好。
2: 即係如果你整唔著就冇嘢食噶啦。
3: 整你攤唔著嘅話咧，就 sorry 啦，係
4: 我食黐線，就 I'm so sorry。
2: 我試過去露營咧，同啲朋友喺外國露營咧，咁佢哋都係我哋咧就買咗直情咧佢哋有啲露營嘅產品啦，咁有把刀嘅，有把刀咧就係可能我嚟切割啲簡單嘢啦，跟住咧把刀咧後邊，因為原來咧我睇翻咧原來嗰個牌子就係阿 Bear Grylls 出嘅，
4: 咁
2: 即係求生嘅，係啦，求生嘅一啲用具啦。咁佢嗰個刀柄嘅尾咧，就有一條嗰啲火石咁樣啦，咁就俾你咧，係啦，就俾你打落去嗰個刀嘅嗰個金屬嗰度，咁就會產
4: 生
2: 啲火花。咁我哋咧就要揾啲乾嘅，可能木碎啊，點樣咧，我哋就點著佢啦。我哋搞咗成個鐘都係點
3: 得著，好難，
2: 好難。
3: 你睇人就
2: 易咋，即係我哋係整到啲火花出嚟，但係點樣令到佢著，跟住著咗之後。點樣令到佢個火
4: keep
2: 住唔好熄咧？
3: 係啊，
2: 好難，超
3: 難。又唔知點樣，佢就要攤著咗之後要吹
2: 啊
3: 嘛。
2: 係啊係啊，我哋仲要撞啱，即係嗰日係濕濕地啦，即係可能啱啱落完雨。
3: 咁你
2: 咁我哋應該要盡量揾啲乾嘅葉啊，都搞唔掂，都搞咗好耐。我哋最尾都係用翻打火機。
4: Oh no！
2: 但係係幾得意嘅，幾得意。我哋又試過鑽木啦，即係玩啊嘛，揾打時間啊嘛。
3: 係啊！
2: 哇！即係搞咗好耐都搞唔掂，最尾用翻打火機咯。

0: 好嘅喺中國內地啦，我唔記得係重慶定係成都啦，即係反正係四川㗎啦。有一個叔叔咁樣嘅人啦，佢係喺個街邊度，佢帶好多嗰啲心外壓嗰啲示範嗰啲假人出去，佢就係跪喺街邊，然後就係不停地每一日就係想。俾免費課堂，想啲人坐埋去，就是、學習呢樣嘢。係佢有一個人佢又講，有一堆人佢都講，係佢每一日就係、是、真係你見到佢影片咧，佢就自己跪喺度咯，然後就擺曬啲，將啲架撐擺曬喺佢前面，然後就係邀請啲人嚟，就話啊，你一齊嚟上堂啊，免費㗎，點樣急救課程啊咁樣。佢係完全係自發嘅，義工仲要冇收錢嘅。
1: 我覺得急救課程除咗呢個之外啦，仲有另外有一啲咧，我有時好中意睇嘅，譬如可能有人啃親，
0: 點樣幫你？係
1: 啊，你喺後面抱啊，係啊，幫你咪要戳住你。
2: 都係屬於啲急救咯，
0: 係咪啊？我覺得急救好好，急救嘅課程咧，真係應該擺入喺學習體系入面嘅。你唔好話小學唔細個，即係中學。
2: 雖然而家都有得報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強制要學，
1: 係咪應該要強制？你每人都要識啦，真心。
0: 我覺得要 pass 咯，即係你冇唔
1: 好錯，子越都係一個問題。
0: 係你唔使分一個評級，但係你即係 pass or fail 咯，合格同唔合格咁樣喺一個課程體制入面咯。即係譬如通識啊、常識入面，我覺得係基本上真係要有呢件事咯。係我唔明點解可以冇啊 ？OK，
1: 我親身見過有一次咧就點樣啦。雖然我哋而家記得商場有好多都好好嘅，譬如可能如果需要嗰啲係震顫
2: 隨戰器，
1: 係啦，隨戰器心臟
0: 起搏，
2: 係啦，
1: 係啦，咁你其實係有噶嘛？
0: 有噶。
1: 咁但係個問題係嗰陣
0: 唔識用咯，啲人
1: 識唔識用啊？
0: 係啊，
1: 你嚟到嘅時候先睇個 instruction， 第一個就唔知點樣，第二就揸著佢撳咩掣，哇！真係已經太遲啦。
2: 嗰個時間，
1: 我就試過有一次就真係見到嘅就喺某個商場有人係真係唔舒服，咁啊知道佢需要就係呢個即係起搏，咁跟住佢就係即係知道佢亦都 OK 嘅，即係有時你裡面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自己裡面嘅。金屬嘅嘢嘅話，你又唔可以啊嘛。咁但係佢知道佢係可以嘅，但係要用嗰個機嘅時候，全部人企曬喺度嗰陣係冇人識用。點解只有一個人嘅就
0: 個
1: 人嘅衝埋嚟話俾佢聽，就係係啦，我識啊。跟住佢就係幾下咋，嗰個人就醒翻啦。
0: 哇，好好緊
1: 張，
0: 我哋一齊，我哋一齊，
1: 好唔好啊？我哋攜手一齊。
0: 因為本身呢樣嘢咧，我係曾經約過一個前男友一齊去學，點知咧未學就分咗手。
2: 要學嘅始終都要學嘅，你唔好俾呢啲嘢阻礙到你。
0: 我支持大家
1: 睇啲嘢先啦，
2: 大家都加油。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一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他说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七篇主題分別是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說，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之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10%。文件說要強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空運貨物吞吐量亦都要保持全球領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到要推進機場城市發展，帶動高端商業和旅遊活動，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在現有高度國際化網絡上主動對接國家航空網絡發展戰略，充分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李家超說打造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制定落實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健全規管框架、標準制定、基礎建設等，積極提升低空經濟相關科研、人才培訓和國際標準銜接，發揮引領、橋梁、示範角色，在強化和內地監管框架有效銜接的基礎上，探索打造低空經濟出海示範合規基地，研究和內地聯合推動設立國際低空經濟合作組織。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他將會週末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預計今個月下旬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做準備，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是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的關稅，包括美國的能源和農業產品和中國的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說，不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9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5元，跌3.8；中芯國際63.65，升2.9；Minimax 247.2，升12.6；長飛光纖光纜184.9，升11.7；寧德時代496.6，跌19.4；阿里巴巴106.8，跌4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3，澳元5.589，加元5.631，新西兰元4.503，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4点，升27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6美元，卖出4,3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而一大车多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啦，一大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另外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啦快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9: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8: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1: 我屋企仲有少量嘅黑胶唱片，放喺柜桶底㗎，大概10几张啦。但我已经冇唱盘好多年㗎啦。呢一排搬屋呢，我望住佢哋，心入面突然之间兴起一个念头，不如买返个唱盘。咁我上网睇咗成晚㗎啦，但到最后呢我都係冇买嘅。因为我突然间明白呢，我想买嘅唔係一个唱盘，我想留低嘅呢其实係嗰个仲会坐喺度听黑 交嘅自己，但系嗰个自己似乎已经唔喺度咯。可能依家听歌咧，实在太方便啦，养懒咗我咯。不过听黑胶唱片，听到嗰种跳线声咧，系令人回味。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咧，都系黑胶年代，郑少秋、李子玲啊，《爱在心内暖》。

鄭少秋同埋李子玲嘅《愛在心內暖》，1981年啊電視劇《流民皇帝》嘅插曲噶，咁啊由阿詹叔填詞啦，顧家輝作曲嘅。呢一首歌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係佢嘅原唱者李子玲咯。嗱，好多人以為咧佢係樂壇新人啦 ，no， 其實咧佢係60年代咧已經好有名嘅歌手。論歌齡啊，秋冠都係佢嘅後輩啊。嗱，佢喺夜總會演唱歌路好廣噶，除咗精通國語同埋粵語時代曲之外，英文啦、西班牙语啦、日文啦、意大利话，通通难佢唔到嘅。

张德兰嘅《愿君心》寄取1977年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啊，咁啊辉哥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嗱呢一首歌嘅歌词创作灵感咧，咦原来系嚟自啦卢国沾嘅亲身经历。佢当年系计划咧系岳阳留学，咁啊同太太商量嘅时候咧，嗱太太把口就话好，但同时咧系忍唔住流咗眼泪嘅。诶，就系呢一啲眼泪啦，令卢国沾放弃咗个计划。佢将呢一份情感灌注喺歌词入面，开头嗰句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正正就是佢太太当晚嘅写照。

0: 关谷英同埋伍卫国啊合唱嘅《田园春梦》，1975年啊电视剧啦《巫山盟》嘅插曲噶。嗱呢一首歌咧对填词人卢国沾嘅意义好大嘅，因为咧咦系佢嘅填词处女作噶。咁当时导演咧林德禄啊邀请咧无师自通嘅卢国沾咧尝试去填词啊，报酬咧就系吓每首150蚊嘅。咁卢国沾咧曾经咧对歌词其中嘅一句啦“词来共醉春日暖”啊非常自豪嘅。啊两年之后咧。他无意之中哼起周冲填的名曲《劲草娇花》，发现当中竟然有一句《同来到春日暖》，才惊觉他自以为的得意之作在潜意识当中是受前辈的影响而不自觉地借用了。自此之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原创，避免再次借用人的歌词以为是自己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打造一个新人是很精准的商业计算。1995年当唱片公司要帮这位女歌手制作第一张个人专辑，成张唱片以水作为核心的意象，其中的一首歌叫 Rain， 这歌就是透过很细腻的青春笔迹，描绘少女初入情窦的时候那份纯真和对往日情的怀念，范晓萱的 Rain。

有时呢最好嘅创作就係喺呢最放松有啲朦胧嘅状态之下诞生㗎。嗱，以下呢首歌呢有一个关于飲酒嘅创作古仔。黄大炜平时唔鍾意飲酒，佢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呢特登係飲咗啲酒。喺醉醉地嘅状态之下，佢用咗两三个钟就写好首歌。呢首歌虽然係失恋之作，但呢一杯酒等于爱情，令人沉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要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学科合作，示范产业标准。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藥械監管中心，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藥械权威監管机构。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五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港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技术问题政治化，美国霸权老套路》的文章，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不是大国的专利，更加不应该沦为零和博弈的角斗场。文章说，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获取美国前沿模型的能力，并向美国企业提出防御建议。文章说，美方有关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本质是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再次暴露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一贯逻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仙，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蚊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782点，升298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41美元，卖出4,32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有 AI 之后，依家作歌咧可以系计出嚟噶，嗱计算咧用边个和弦会 hit 啦，啊计算咧用边句歌词咧可以呃到 like 啦，啊但系以前音乐创作咧通常咧系凭感觉、观察、经历，冇咩花巧，冇咩包装，诚实咁写出心痛，真心咁写出思念，然后坦然咁唱出失去之后嘅空虚。嗱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充满人性化嘅作品。

陈洁仪嘅心痛啊，1994年收录喺佢同名专辑噶。当时咧，唱片公司只系一间咧新加坡规模咧好细嘅公司，咁啊资金啊非常有限嘅。咁为咗令陈洁仪咧可以顺利打入台湾地区嘅华语主流市场咧，制作人啊许环良啊都系咧心痛呢一首歌嘅作曲人啦，对阿 Kit 咧好有信心，咁啊不惜咧话系将自己间屋咧系抵押俾银行啊，应付咧好高昂嘅专辑制作咧同埋宣传费用嘅。咁啊，许环良咧唔想俾太多压力阿 Kit 啦，咁啊喺制作期间咧系隐瞒呢一件事，咁直到咧心痛呢一张专辑咧喺台湾地区一炮而红啦，大卖超过20万张之后咧，啊陈洁仪先知道老板当年咧系为咗自己承受咁大嘅经济风险啊。

毛啟賢嘅想像你的感覺啊，就好似一間咧賣過好多次嘅屋咁啦，份樓契咧係好鬼厚噶，代表呢首歌嘅身世咧都幾複雜噶。嗱，原曲咧就係新加坡歌手啦洪兆軒嘅《從你回眸那天開始》。咁啊，90年咧，咦，小鳳姐咧係改編咗一個版本啊，叫《一個一個想你的日子》。咁去到91年啦，咁啊由毛啟賢咧重新演繹啊，非常受歡迎啊。咁啊，1994年啊，再由彭羚去接力啊，變成咗粵語經典金曲。一首歌由新加坡傳到去馬來西亞、台灣，再傳翻嚟香港，經過4位歌手嘅傳譯，嗱，有時一首歌嘅命運咧，就係要兜兜轉轉，先揾到最適合佢嘅聲音。沒有

0: 温兆伦当年就是歌影视三妻的当红小生啊。如果你是香港电台 fans 呢，就应该知道他还要是港台节目的主持人添啊。由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丁友康到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哇，红到发紫啊，劲啊劲在呢，他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填词的。没有你之后就是温兆伦填词的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人都会八卦一些浪漫情歌呢，音乐人创作的时候是不是特定为某人而写的呢？好像以下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曾经他身边一位女士问过他的，这首歌是不是为我而写的？当时陶喆有些尴尬，因为这歌实际上就是写给每一个正在爱、想要爱、曾经爱的人，不是单独为一个人而写。不过陶喆答得很有技巧，他说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有想起你。

以前咧訪問唔少台灣地區嘅歌手咧啊，好輕鬆㗎，因為大部分咧除咗係出色嘅歌手之外咧，佢哋本身咧都係綜藝節目啦，啲阿哥阿姐論反應啊、搞氣氛啊、內涵啊，喂，勁過我多多聲啦。其中嘅一位阿哥咧，要數到以下嘅呢一位，佢名叫做庾澄慶啊。啊，原來咧哈林咧初出道咧做新人嘅年代啦，嗱，所有新人上啲電視節目咧，通常要玩啲咩恐怖箱嘅遊戲，真係好恐怖啊！即係咧插隻手入去喺個箱度摸下摸下，估係乜嘢咧？先至可以咧係打歌噶。咁但係當年咧好有性格嘅搖滾文青啊，哈林咧嚇同佢唱片公司咧係堅拒咧係玩呢啲嘢噶。最後個電視台啊肯妥協噶 ，OK。唔玩游戏都得，但要唱口水歌咯。咦，咁就开始咗哈林嘅演艺生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说，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令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同埋参与香港现货同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到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李家超说，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0,000平方米，储存超过20,000公吨的金属，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交品，是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的优惠，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李家超说，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他说会优化出售和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和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问题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说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和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蚊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32，新西兰元4.507，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5.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5点，升18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64美元，卖出4,3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務急修工程的，那位置就是近住顯法里來回方向的快線是經封閉，那大家經過要留意返。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花園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現在是小輝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9: 这一刻，
8: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俾佢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越是你的方言这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是一种默契，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我谂今日咧，大家都几忙啊吓，都要听住咧，即系吓，即系特首嘅一个特别嘅一啲宣布。
4: 系啊，一个五年嘅规划啦，大家都关心留意住啊。
3: 亦都有呢个施政报告啦，咁啊，希望大家就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啊吓，无论系电台咧或者电视部咧，都有啊，即系呢个现场直播
4: 嘅
3: 吓。
4: 嗯，嗱，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李志刚咧拎住个饭盒仔啦，咁哇咁香喷喷嘅，点解？呢个饭盒
3: 呢个系我哋擎天大酒楼啊嘅呢一个干炒牛河，点解咧？
4: 系你平时已经好少嗌擎天噶咯，
3: 好少咁样咧，因为我自己就懒系健康咁样啦。咁但系我健康太耐啦，我净有阵时觉得咧，人生咧真要有一啲趣味在内啊。咁今朝我就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嘅同事啦，即系阿哈里啊，佢话诶今朝咧我哋即系神光嗰啲即系朋友仔咁一齐就去擎天咁样，咁啊食嘢咁样啦。佢话其中有一个干炒牛河，喂水准之作，跟住我就话吓，跟住我问佢可唔可以嗌，佢话你咪嗌咯，关鬼事啊！咁我就试下啦，即系可以嗌，因为我哋擎天咧，晏昼就系食嗰啲餐嘅，
4: 哦系啊系啊，系
3: A B C D E F G 咁样啦，咁啊好少话另外嗌，咁另外原来可以咁样，咁啊炒啦，哇超有镬气！是啊，超好食。其实干炒牛河重要是什么呢？要多啲河粉啦，河粉越肥越好。仲有牛肉唔可以薄，一定要厚，厚身省嘅，少少厚啲咁样嘅。同埋最重要就是嗰一啲呢，葱葱啊洋葱啊咩呢，个比例要够啊。佢唔可以太多，但唔可以冇囉。
4: 你咁讲又系嗰啲呢，配菜嗰啲葱啊洋葱嗰啲呢，
3: 是啊是啊，
4: 你冇呢你又硬系争啲咁啊。你有呢有时呢你就哎呀好似好多你唔想食，但係食緊你唔得喎，你冇佢呢。
3: 總之佢吊到個味啦。
4: 係呀、啊、你唔食佢又好似爭咁少少㗎。
3: 係呀、啊、其實有陣時呢去一啲嘅連鎖快餐店呢，有陣時都係哎算啦想快快手手呢，哎即係十分鐘之內食咗個飯去咁樣。但有陣時又會發覺咦突然間呢喺一個廚房好似回光返照咁樣呢，幾好食喎、啊、你今次呢一個幾簡單。因為其實好多嗱，我諗好多香港人呢都係晏晝好快手依個鐘頭要食、啊、食咗個晏去咁樣，會去一啲連鎖快餐店啦。但有阵时咧，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嘅。有阵时 OK， 有阵时唔掂咁样咯。
4: 同埋呢排咧，我成日都见你咧，有人包你包你个餐噶嘛。因为你教练咧整定，诶、欸、买定多个早餐俾你食嘅，咁你攞埋翻嚟有时。
3: 我教练就系真系太中意我啦，
4: 太爱你啦，
3: 太爱我啦，爱我爱到
4: 发晒狂。我自己有时晏昼食嘢咧，即系譬如我都系话，我会谂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啊、如果赶时间是但啦，我对嗰餐系冇要求噶。但系如果冇要求之下食嗰餐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嗰啲嘢咧，咦？咁好味嘅，你突然之间好似 made my day， 你觉得开心晒啊，成个人系。
3: 但你就同我唔同咯，因为你本身咧系有呢一个选择困难症咧、哦，其实你每行一步咧，你好似一个
4: 行咗一步。
3: 你好似一个大病初愈嘅病人啊，
4: 系
3: 啦，咁出嚟嗌嘢食嘅时候咧，你第一步已经系好难再接触呢一个社会噶啦，咁你好难得咁样咧就嗌咗一样嘢啦。若果嗰样嘢咧系唔啱你食嘅话咧，你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你对下次嗌嘢咧系有阴影。
4: 我直情攞把刀仔出嚟啊，吉大髀
3: 任何，唔好伤害自己。
4: 因为同埋加啱啱咧就早前就唔可以食牛肉啊嘛，咁你就成日去到餐厅嘅时候咧，你就望住。点解平时觉得呢个餐厅好多嘢可以选择噶？点解冇嘢拣嘅咧？
3: 系啊，难噶，一嚟
4: 尤其是啲早餐咧，好多时咧
3: 沙爹牛、
4: 沙爹牛面啊，唔知乜乜牛肉乜啦。我因为我食开嗰间咧，佢系有嗰个叫做咩干姜丝牛肉面嘅，咁你啊都几好，清清地啊。
3: 即系 vampire 啊嘛，
4: 系啦 vampire
3: beef。
4: 跟住另外啲唔知又系关牛肉事，咁啊乜都唔嗌得咧，你个人可以望住。点啊！而家我咩都冇得食啦，
3: 生无可恋啊！
4: 所以我突然间见到你咧，今日食呢个干炒牛河咧咁香喷喷咧，好似几吸引、
3: 啊。系啊，好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即系其实有阵时咧晏昼咧，即系最紧要咧，即系食嘢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填饱个肚吓，即系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啊！
4: 系，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对于食咧系好执着噶，即系例如可能去食边间餐厅啊，好唔好食啊？但系我同你头先有个谂法一样嘢咧，就是但啦，你。咁你好食又好食一餐，唔好食一餐噶啦。
3: 同埋應該俾機會人咯。
4: 係啊，你今日覺得佢唔好食，你唔使一定要判佢死刑嘅，你一定係冇永不超生噶啦，你唔係噶嘛，你咪下次咪再試下咯。你第二次食完真係唔好食啦， 咁你先判佢咯。
3: 同埋近排咧，我都上網咧，成日睇好多片咁樣啦，嗰啲 MM 嗰啲咁樣啦。咁佢講到話咧，有好多嘅一啲茶餐廳嘅老闆們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去整一啲常餐啊，咁啊嗰啲利潤啊，各方面嗰啲嘢咁樣啦，煎蛋啊嚇，其實都要技巧噶嚇，各方面啊，即係要有心機噶。同埋你會發現咧，嗱，我哋去茶餐廳啦，咁啊可能一個早餐就會有一個多士加蛋，即係可能煎蛋、茶葉蛋，跟住有一兜可能係通粉或者火腿通粉或者唔知咩啦，沙爹牛面咁樣，咁又有一杯茶咁樣啦。但原來呢一個嘅 combination 呢一個嘅組合咧，係源自於咧就係西餐咧，我哋有好多個 course 係、
4: 哦、
3: 啦，西餐咪先係 starter， 然後湯咩咩咩，然後靈感咧就係、嚟自呢一個西餐嘅，咁啊有幾飯嘢咁樣啦，雖然佢一次過對俾你，咁原來咧喺個廚房入邊咧，原來係有幾個部門嘅、
4: 嗯，
3: 首先就係水吧啦，即係沖啲茶俾你啦，咁原來有一啲咧就係負責煎蛋嘅，齋煎蛋，有啲啊負責咧就係齋整多士啊、茶牛油啊咁樣，有一個部門咧就係專做麵餐。餐嘅咁样，咁原来系一个咧，即系生产线咁样怼出嚟咧，先咁快，同埋咧即系大部分啊、哦，我唔敢讲全部啦，大部分咧即系早餐、常餐呢啲咁啊乜餐、乜餐咧，都系即叫即整嘅。
4: 系、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咧，香港嘅茶餐厅文化咧，真系一绝嘅，即系全球都真系咧、嗯，每个嚟亲香港嘅朋友都话，我想去茶餐厅感受一下嗰个节奏啊！
3: 一定要啊，因为佢除咗快之外咧，佢有水准啊嘛，
4: 系啊，
3: 系有高水准啊嘛，
4: 同埋我最近咧即系走走趯趯啦。即係周圍唔同嘅地方去下嘅時候咧，即係試過唔同嘅鋪頭嘅早餐咧，我都覺得而家有個幾得意嘅情況。嗱，老堂啲嘅傳統嗰啲
3: 中國人啲嘅
4: 中國人啲嗰啲嘅茶餐廳，即係一間鋪頭嘅啫，嗰啲茶餐廳咧，佢就係正常啲嘅、
3: 嗯，
4: 即係頭先你講嗰啲有個多士，有個蛋，有個乜嘢，然之後個面咁樣一杯嘢飲，係咁噶啦個餐。但係而家嗰啲咧集團式嗰啲咧就唔同啦。好多選擇俾你嘅，多到咧，你有時咧，你個人都混亂亂咁樣嘅。
3: 咁對你嚟講係一個禍害嚟
4: 嘅，因為
3: 好慘，
4: 好慘，因為點樣咧？首先你可能嗌個面啦，佢有個面嘅，咁你諗住你 expect 個面就連埋咗嗰啲，頭先講啲咩多士啊乜乜 ，sorry 唔係㗎。如果你愛個面咧，你要嗰啲咧，你要另外再 extra 加錢嘅。咁、你 extra 加錢之後咧，原來你可以再揀個包咧，你要多士嘅包啊，定係其他選擇啦。
3: 包或者
4: 咁你然之後又要再，如果你其他啲咧，又要再加錢嘅、
3: 嗯。
4: 即係你發覺哇，而家嗰種選擇咧，好似好似好抵喎。門口望到個餐牌入到之後咧，原來加加埋，喂，點解突然之間個價錢爭咗成10蚊嘅？
3: 不過其實就香港食嘢係貴㗎啦，始終都係。不過我最緊要咧就係個質素咯，係咪先？即係如果真係質素好嘅，好味。
4: 系啊，
3: 贵都冇所谓，甚至你啊去到嗰度啊，系俾你闹啊，或者俾你赶噶，我哋香港市民都冇所谓噶，因为咧我睇片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嗰、那个喺澳洲嗰度嗰个咧，好笑喎，佢原来咧有一个攻略咧系可以教你，
4: 因为
3: 咧佢哋啲台好细啊，所以咧你食完嗰一个蛋或者食完嗰个嘅咩，系未有嘢饮噶，因为个台摆唔到个嘢俾你饮，你要先食咗个蛋多士先。然後咧就將嗰個咧通粉咧嗰、那個碟咧，
4: 擺上去，
3: 係啦，咁、就咧兩個碟搭埋咧，咁就有位咧，佢就可以俾個嘢飲你啦。
4: 哦，原來係要咁嘅，
3: 係有攻略㗎，原來。
4: 喂，這個程序幾好喎，唔錯喎，真係好係我哋香港人咧嗰種節奏明快嘅感覺啊。
3: 但我唔係嘅，我唔俾人鬧得㗎，所以咧就算佢硬好食都好啦，佢一鬧我即係撇。
4: 唔得，你點會俾人鬧咧？你鬧開人㗎嘛？
3: 我唔係鬧，我只不過將我自己嘅意見咧話俾你知啫。
4: 提點我係咪啊？提點
3: 又唔係提點。
4: 你講
3: 切磋。

0: 谁见你李克毅嘅 Overhea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带嚟经典嘅三人组嘅兄弟班啊 ，BGS 嘅呢一首 Night Fever，
3: 正啊！呢首歌系嚟自1977年咧推出嘅，呢个系属于系 disco 嘅单曲、啊，当年系
0: 都可以系咁讲咧，都系嚟自一部嘅电影咧，叫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我好中意咧，即系当年咧香港嘅好多嘅一啲外语嘅电影咧嚟到香港咧，佢所改嘅中文名嗱 Saturday Night Fever，
3: 星期六狂热
0: 系啦。佢就係好簡單啫，周末狂熱，
3: 哇！
0: 淨係直譯啦，
3: 講曬啦，
0: 同埋以前嗰啲朋友咧，佢將嗰啲即係西片啊，改做中文名咧，係好有文采。你以前嗰啲咩就生浪 music 咧，仙樂飄飄處處聞咁，即係嗰啲
3: 好有文化，
0: 好鬼犀利嘅真係。
3: 其實我覺得以前咧，即係改呢一啲西片嘅名變成咗中文嘅朋友咧，你嗰文學修養咧要好
0: 高，
3: 因為嗱，你首先嗰樣嘢，你要嗰個名改完之後咧，人人都要明，同埋你諗下77年嘅時候咧，可能未必那個教育水平是個個都一樣的嘛，但大家都要了解到明白到，你會想咦我都想去周末狂熱考
0: 喎、啊。同埋你一睇完嗰個中文嘅譯嘅戲名，你就知道套戲大致上係講咩嘛。即係譬如以前嗰啲咩海神號遇險記、歷險記，或者係亂世佳人咁樣咧。
3: 係咯，
0: 哇 ，Gone with the Wind， 即係我覺得好犀利啊！即係其實咁當然啦，另外一批嘅，
3: 我真係想講啊，
0: 喺油麻地圈嗰批又另外一批啦。不過
3: 嗰啲都好犀利嘅，
0: 係犀利，但係唔係我哋而家喺呢度講嘅
3: 時間。我哋冇諗住講嘅，冇諗住講嘅。
0: 咁啊，講翻咧 BGS 呢一隊嘅即係三人組啦，就喺呢一個咧即係 disco 嘅時代咧，就係我諗係最勁嘅得益者啊嚇。disco queen 就係 Donna Summer， 咁而男版啊男性方面咧就係 BGS 啊嚇。
3: 哦，原來佢哋都係 disco 歌嘅即係好多嘅作品嘅。
0: 冇錯，係啊，佢都係帶領咧即係當年咧即係 disco 嘅呢一個熱潮咧好重要嘅人物。佢哋嗰一首 Staying Alive 咧都係同樣、都係嚟自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之後佢有好多啲即係跳舞嘅作品啊 ，Jive Talking 啊，或者係 Tragedy。等等啦 ，BGS 咧最劲嘅一样嘢就系咧，佢有两个唔同嘅时代。喺60年代咧，佢三兄弟咧用翻真声嚟去唱歌，咁嗰啲歌咧就系比较经典金曲 feel 一啲嘅。咁到咧即系70年代尾、80年代咧，佢哋就全力集中咧就系唱一啲 disco 嘅歌啦，正红遍全球啊。
3: 系，同埋最好一样嘢就系佢哋系成队都系兄弟组合，即系一个
0: 维威威啊，
3: 即系维威威一家大细咁啊，由细到大咁样嘅时候咧，喂。我哋唔會反面啦，係咪先？唔開心心，
0: 一齊聽下呢一首咁精彩嘅 disco 作品啊！送俾大家星期三嘅晏晝啊 ！BG 大樂隊 Night Fever。

0: 解呢位同學會揀東施效頻嚟參賽嘅呢？
1: 講故事可以學多啲知識，因為我想同大家講，原來大家都有自己嘅優點，唔需要模仿人哋。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與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3: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初小組嘅三甲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会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到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和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和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到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省市。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和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家超提到会加强幼儿照顾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仔女的压力和改善亲子关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和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中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它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在2027和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在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宪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六点，总成交金额107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升159点。部分港股日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3.6，升2.4。盈富基金25.32，升2.2。腾讯控股433.4，跌5.4。Minimax 242.6，升8蚊。中芯国际63.35，升2.6。长飞光纤光缆184蚊，升10.8。宁德时代494.6，跌21.4。联想集团33.42，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9点，升215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68美元，卖出432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界限街。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7: 哇 good 啊，
8: 开哪支先？
6: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9: 啊，谂走啊。
10: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6: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1: 每逢禮拜三，除了我們兩個之外，我們真的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個個都摩拳擦掌啊，有鬥歌時間，
12: 直情每一位聽眾他都是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派對一樣。
11: 今個禮拜我們就是女仔名的歌。
12: 是啊，女仔名的歌呢、啊、原來看一看那些
11: 有很多嘛，
12: 真的要多到呢，你有
11: 時候其實不多怎麼會用呢？是
12: 啊，是那就是、啊、
11: 你每次都這樣說，你說到哥哥主題的時候、哎、哥哥的歌真的很多啊，女仔名歌、啊、女仔名歌很多很多，
12: 我們下次找一個最少的得八首，
11: 得唔得你？
12: 一人一首咯。
11: 嚟啊！
12: 好啦，嗱，我揀嚟呢位朋友咧，最近佢就犀利啦。我每一次經過嗰個站咧，唔知點解都係滿曬人喺度企曬喺度等住嘅，因為佢開 show 啊嘛。紅磡站每晚都係人頭湧湧，個個都係準時入到現場，因為個個都一齊要入去同佢一齊唱卡拉 OK 一樣。越唱越勇呢，亦都有好多嘅巨星朋友，我每日碌下嗰啲 IG 呢，有好多呢，咦，好似好耐冇见过喺荧光幕面前出现过嘅朋友呢，都去晒红馆欣赏住谭校长嘅演唱会。呢首歌都係好多听众呢一定会听到嘅，佢话喂唔係唔揀呀嘛，呢首咁正，暴风女神 Lorelei。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即系睇完阿谭校长嘅演唱会咧，佢哋觉得系带住个笑容离开，好开心啊，好欢乐啊！
1: 我亦都未见过咧，好多啲朋友咧去睇演唱会咧，佢话诶唔好有嘉宾啊，就咁听 Alan 啲歌咧已经有排听啦。
0: 因为啲嘉宾系点啊？现场突然间诶、欸，你一近啊，上一上嚟啊，唱一首歌。再祝啲現場嘅歌手朋友就已經成為嘉賓啦嘛！
1: 好到我啦，呢一隻歌咧，無論唱嘅同埋所描繪嘅人咧，都係我的朋友嚟嘅。唱歌嘅咧就係我嘅其中一位 best friend 啦，係啦 ，Alice 啊，江希文即係嚇江欣慈啦。而呢一個主人翁咧，亦都係我嘅 best friend 嚟嘅，真有其人，唱歌都好叻噶，蔡慧玲。

0: 咁呢只歌系描绘一个咧，即系真实嘅情况嘅，就系、是、我哋喺 K 房咧，即、就、系、是、唱歌唱到咧天昏地暗啦，一放工咧六点几就去唱嘅，唱到第二朝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因为通常咧当年嘅 K 房咧五点九啊六点前就会赶你走噶啦，
1: 因为要闩门，我哋要翻屋企瞓觉啦，啲
0: 起码要清洁啦，
1: 系啦。
0: 系我最中意呢一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啊，星之可再升啊吓，蔡慧玲。
1: 既然系咁，你揾你朋友，我都揾翻你嘅朋友出嚟啦。呢位朋友早前我哋喺呢个 fashion show 都撞到佢，嗱呢个人物咧就我哋应该冇见过，因为佢都可能系一个以前啊历史或者系嗰啲咩化石人物嚟噶。
0: 咩化石人物啊？
1: 老细。

0: 讲紧个路西咧，就系讲呢个啲系伊索比亚发现嘅人类始祖嘅化石啊，路西 Lucy。
1: 咁好啦吧，
0: 好啊。
1: 艾美奖大家都向佢致敬啊 ，Dolly Parton。

0: 故嘅呢一位女歌手 Dolly Parton， 其实佢话咧呢一只歌 Jolene 咧就系当年有一个小女孩咧就埋去咧揾佢咧就系签名啦，佢问佢咩名啊，我叫 Jolene 啊咁样，佢觉得呢个名好好听，亦都觉得好啱摆喺啲歌度啊，咁于是啊即系作咗呢一首 Jolene 啦，而灵感都系嚟自咧佢当年咧佢嘅老公咧系对有一个靓女咧就赞不绝，话佢哇好正好正好正啊咁样，今日 Dolly Parton 咧就系少少玩佢啦，又有一少妒忌啦，即系咩 mixed emotion 咧，就作咗呢一只咧 Jolene 嘅歌咧，就叫阿 Jolene 希望唔好攞走我男人啦、啊。
1: 系，我呢个谂法同埋呢一个嘅角度系比较特别嘅，真系。好啦，到我呢边啦。头先嘅歌都系好似讲人哋，但系呢首歌系讲佢自己嘅。
2: 讲啲嘢俾你听啊！
1: 我记得早前喺佢嘅演唱会当中咧，你又再听到佢唱呢首歌系重新演绎嘅版本，但系我都发觉。冇辦法㗎，這個原裝正版即係最 original 嘅版本呢係最得我心嘅，都係你嘅好朋友啦，當年你嘅 MV 係咪幫我同佢一齊拍㗎，有楊千嬅唱返自己楊千嬅。

0: 呢首杨千嬅就由 Eric 作曲啦，填词方面都有佢嘅好一个合作伙伴啊，林夕。
1: 人生咧就系咁啊，当你失去咗嘅时候咧，先会有怀缅，会觉得珍惜嘅。喺网上面咧，有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好怀缅佢，方大同。

0: 我諗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啦，好鍾意呢一張唱片，成隻碟呢由頭聽到尾，有我哋好鍾意嘅愛愛愛等等嘅歌啦。而呢一隻呢就係、是、啊係咪呢一個一個花樣年華女主角、
1: 哦、是
0: 方大同的蘇麗珍啊，將時間帶到下午兩點了吧。
1: 是啊，聽眾可以繼續去投票，究竟你支持 Alex 李志剛還是超 B 洪其俊呢？告訴我們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

0: 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和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动能。文章提到以科技引领产是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提出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一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前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李家超說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他說會優化出售和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的居民和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從根本優化房屋系統和置業階梯。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體育政策方面將會繼續推動五化。在推動體育普及化方面，將會推廣社區運動，並以促進全民健康為目標，鼓勵市民參與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和社區康樂體育活動。當中會加強推動隊際運動發展的支援，配合國家推廣三大球，即是足球、籃球和排球的發展方向，以及發揮香港在傳統優勢項目的競爭力，同時優化整體體育基建佈局，發揮啟德體育園作為全港最大型綜合體育和休閒娛樂地標的策略定位，檢視現有大型場地的發展潛質，以及策略性規劃新體育設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升1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4.5，升64.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8，升8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Minimax 242.4，升7.8；中芯国际63.55，升2.8；宁德时代499.8，跌16.2；长飞光纤光缆182.3，升9.1；恒生中国企业84.9，升1.6。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97，加元5.634，新西兰元4.516，欧元9.062。每百日元对港元5.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点，升271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49美元，卖出4,3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6: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7: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哪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皮俊。
3: Made in Hong Kong， 多謝咧，好多聽眾咧對我哋嘅支持啦，同埋猛讚我哋張相啊！今日我哋喺呢一個陸運會，
4: 係啊，
3: 好靚啊，
4: 運動裝啊，
3: 運動裝啊，係啊，
4: 係啊，因為有好多原來啲學校咧，而家好快已經喺度咧，嗰啲陸運會咧要著嗰啲運動衫翻學噶啦。嗱，對於衫呢樣嘢咧，我同你都比較執著嘅，
3: 你執著啲，
4: 你都唔少嘢啊！你今日呢件衫幾鬼靚啊！
3: 係 啊，
4: 運動衫得嚟咧，仲要有個中文字嘅、啊，
3: 波鞋街。
4: 啊，系咩？
3: 系啊系啊，咁我住得咁近波鞋街，梗系啦。
4: 其实我发觉李志刚你揀衫方面咧，你都系中意一啲咧运动装为主嘅。
5: 系啊，
4: 你对于嗰啲咧时装嗰啲 fashion 嘢嗰啲咧，嗰啲咩名牌嘢咧，你系冇乜喜好嘅。
3: 我唔中意束薄咯，我中意好 casual， 我中意咧即系可以整巢嘅件衫，我可以咧嗰件衫去边都得嘅。
4: 但系呢个年代。就唔同咗以前，我覺得你成長年代咧，有好多人咧都會追求一啲名牌子，
3: 係，
4: 所以呢首歌都係講啲名牌子嘅作品，有軟硬嘅呢一首《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
6: 再過埋隔離嗰間嚟追阿媽咪，
7: 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揾翻最相熟嗰個女 sales， 攞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數銀紙，多謝67000找翻兩毫子。我只係買件 T 恤係 oversize， 上面印住一個好偉大嘅獅子，究竟呢件嘅嘢係咩料子啊？係嚟自意大利嘅無敵新名牌子，叫做 Italiano 加 Hello Modici。我猛咁點頭，扮曬懶又黐屎，準備轉身揦埋 Easy Miyake， 點知佢話聽朝有 resell， 我就興過火水。

0: 真系有 JPG 喎、啊！金鱼缸一头啊，十足怪物小王子啊，着住襟住夹双啊，走去 Big Boss， 啊孭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啊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1: 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
0: 咸鱼翻山又有 Kickers，
1: 生活嘅创富我会走去 Uni。
0: 大院有名贵雪糕糯米茶，
1: 都叫 Komagai， 大战 Easy Miyake，
0: Come Shop More Like Home British Garden，
1: CB Company 发梦赢咗 Yoji，
0: Benetton 个细佬叫 Fortune，
1: 永远怀念兴发街嗰间 Esprit，
0: 其实呢啲牌子都只系。

问得设计啲，就要 headquarters 揾阿高佬 Jackie， 见翻个靓头学唱唱得。点知店员出嚟似我偶像，气势又有啲似荷兰嗰个古列字。见咗个靓头，紧要约人开片。我落完 Soho 再落 JJC， 佢话 members only， 我话我有 face， 我识得大傻，可否通用啲咧？佢一脚伸我过咗尖东海边，我一身名牌，佢都对我如此。究竟怎样才是一个成功一撇？

0: 真係好厲害，當年軟硬可以將呢兩個咁出名嘅人名然一擺落歌度。嗱，當然佢係有改咗少少嘅，佢改呢首歌嘅歌名咧，而家叫做《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啊嘛，人哋川九寶零啊嘛，應該係，
1: 嗯，
0: 所以都係女仔名啊。
2: 係咁啊，都係一啲 fashion 嘢咁樣啦，係啊。但係咧，我個人咧，其實除咗中意 fashion 之外，我仲好中意愛情。當你中意一個人嘅時候，你可以為佢做任何嘢都得嘅。呢一位朋友佢系展超啊，佢中意方小敏。
3: 和我的他家中听音乐，我俩背着那暗灯，他脱掉鞋，他不拘紧，我那美梦快变真，轻松开朗是他衣襟。君子心也难不分心。

看快有事要发生，怎知不有电话响，激愤点知佢好声好气讲 ：Hello， 打错咗，骚扰晒 ，Goodbye。呢个痴线佬偏要拣依家打错。

抱歉說已沒有氣氛，他不知我曾經苦等，心中的痒難忍得很，方小敏。

身，光猛大房千盏光灯，哪会有美事发生？

0: 除了趣怪之外呢，淨係一個敘事曲啦。呢首咁正嘅詞估係邊個作嘅？
1: 邊個先？
0: 林振強啊，勁啊！何家勁。
2: 今宵不可以再等。
0: 佢都係廣播道之友啊，以前成日呢除晒衫呢，咁喺廣播道嗰度跑步啊，真係着好短好短嘅短褲。
1: 廣東歌真係好犀利，睇緊頭先嗰首歌呢，直情有晒畫面，有晒片段，仲直情好似有多觀眾陪住你啦。而有啲廣東歌呢亦都好厲害，佢係將一啲經典嘅鋼琴曲擺埋落去添。剛才你講追女仔嘛，呢個真係追女仔，但係佢用一個自卑少少嘅。
0: 咁我哋先。好玩好似
1: 好玩是吧，
0: 好歌的嘛。
1: 是啦，陳奕迅
3: 給愛麗絲。
4: 給愛麗絲，但你卻是愛

0: 首歌好正嘅，即係將貝多芬嗰首《急愛麗絲》就擺落去佢嘅前奏度啦。仲有陳奕迅嘅呢首《急愛麗絲》就係陳輝陽作曲，而填詞方面有林夕，就係講一個好卑微嘅男仔喺愛情當中受住挫折之後，點樣可以產生一個扭曲心理嘅情感反擊呢？
1: 你呢一個女仔名叫做 Elisa for Elisa 嘛，即係《急愛麗絲》啊嘛，係咪？咁我呢一個咧，佢叫做 Jane。Jane 即系阿珍啦、
0: 啊。
1: 我喺电影上面咧第一次唔舍得嘅一个角色啊，萧邦邦啊，林阿珍。

0: 知嗰个真啊？
1: 嘿，
0: 我系林阿真，系我知己梁鹏。
2: 嗰陣時好細個啦，就同阿哥咧就喺荃灣嘅好景戲院咧就睇《蕭公方》嘅林馬珍啦，好中意呢一套戲。睇完之後咧，我竟然咧傻傻地問阿哥話：，喂，咁林馬珍做完係咪見唔到佢噶啦？

0: 梁鹏，嗰阵时咧真系好鬼，即系无知啊！即系咧觉得啊，电影啲套戏完咗啦，咁以后咪见唔到林马珍咯咁样。我哥话假噶，啲嘢全部假噶，做戏嚟嘅啫。
1: 竟然你连林马珍都出，我要出我嘅杀手锏。你啊！我揀嚟咗大家姐有薛家燕啊！哎，呢个原来都系丽的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
2: 大家姐，佢系得嘅。

0: 个女仔咪劲啦，大家姐啊，每个礼拜都嚟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一次啊，星期五就嚟啦。
1: 嗯，
0: 大家姐有我嘅选择，攞唔攞到分咧？呢个我嘅杀手锏。
1: 人生咧就唔系成日都为咗攞分嘅，
0: 我要争冠军噶。
1: 有阵时咧系要有一啲好听嘅歌送俾大家。呢、這个听众嘅选择。你唔会识噶，
0: 所以我咪望住你咯。
1: 英文歌
0: 哦，
1: 都一个好靓嘅女仔名 Mandy， 有经典嘅男歌手 Barry Manil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出世之后头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两年内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到95%。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到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到，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要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学科合作，示范产业标准。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药械国监管中心，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权威监管机构。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五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31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23.5，升43.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8；Minimax 238.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中芯国际63.15，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6.3；宁德时代499元，跌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7点，升373点，港金报40,48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19美元，卖出4,32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又话车阻路，咁现时咧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现时有话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较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都系有话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话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雪厂街。而同一时间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7: 礼拜三的 Made in Hong Kong 最后的一部分，最后半小时的节目时间。
8: 我昨天见到一个在网上大家都少少讨论的一个话题，试完有位朋友就说，哎呀，有些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没品的？那么没品是什么呢？就可能是一些你经我而认识的一个人，你就不理我，即是 bypass 了我，然后跟那个人就私底下沟通啊、联络啊这样。那可能是一些工作上面的关系，那我又觉得好似唔係幾啱喎呢個行為，即係始終都係。
7: 我可唔可以講清楚，即係點樣啊？即係嗱，譬如去到一個嘅function，
8: 係啦 ，function 度一個宴會度，
7: 就係我係 host 嚟嘅
8: ，host 嚟嘅，
7: 所有人都係我嗌㗎啦。
8: 你係主人家，你邀請所有人。咁其實某程度上你去到人哋嘅活動，你去認識咗主人家嘅朋友，可以你哋可以好 friend， 可以傾到偈嘅咁講。咁但係如果你要真係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嘅問題，
7: 揾佢
8: 嘅時候，你係咪都要應該同個主人家講翻聲啊？我邀請咗你位朋友，可能呢個就係你嘅最大嘅資產嚟嘅，譬如可能你揸住咗。
7: 若果我係做呢一個 PR firm 嘅，應該係啦。但如果我唔係嘅，即係我係一個
8: 普通人，
7: 即係譬如我而家係李志剛嘅話，即係一個 DJ 嘅話咧，我又唔好介意，因為我覺得即係啲出嚟做嘢或者係一啲名人嘅一啲聯絡方法，其實好多人都有噶啦，同埋而家好多都係喺 IG 嗰度。佢就擺咗自己 assistant 嘅電話㗎喇嘛，咁如果你搵佢做嘢嘅話，其實你喺個 IG 嗰度已經可以搵到佢，只不過係睇下佢做與唔做，個價錢啱唔啱咁樣。咁同埋因為我嘅最大資產係我自己嘛，而唔係人哋嘅聯絡方法㗎嘛，所以我唔會覺得我有某某嘅電話，然後我請咗佢嚟，然後你又過去問佢個聯絡方法，是影響到我，因為那樣嘢唔係我嘅資產，因為我唔係靠嗰樣嘢搵飯食啦。但係嗱，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係如果我係 PR firm， 或者我係製作公司，或者我係電視台嘅高層、電台高層，或者係嗰啲製作公司嘅高層咁樣啦，我係靠我係全香港得我一個人可以聯絡到梁朝偉嘅啫。點知我請咗梁朝偉嚟，你真係問梁朝偉 contact， 喂咁我梗係唔老禮啦，係咪？因為嗰樣嘢係我的資產嚟㗎嘛，係咪？所以就睇人囉，即係譬如你嗰個 case 嘅話，我知係邊個朋友嘅，咁我明佢點解嬲嘅，因為嗰樣嘢係佢嘅資產，
8: 是
7: 因為佢攞到嗰、那個名人嘅電話呢，都應該唔容易攞到㗎啦。
8: 或者如果可能再調轉，可能譬如你啦，邀請到啲 friend 嚟食飯啦，咁可能同行嚟嘅，咁但係原來你嗰個呢直間當中呢，你係邀請咗啲你嘅客户，即係可能邀請平時邀請，李志剛你做嘢嘅，即係你自己本身邀請你嘅，咁佢突然間就識咗，我知道呢間係乜乜集團嘅公司高層嚟嘅，我同佢講咗，喂，其實我呢都可以做㗎喎，點點點喎，
7: 即係擺明搶生意㗎喎。
8: 係啦，咁你又覺得點呢？
7: 咁就冇乜道義啦，咁樣即係我嗱，其實呢我明阿超 B 你問啲咩嘅，因為呢有啲人呢 真係呢佢攞個 contact 攞得好鬼死 cheap 㗎。係呀、啊、即係淨係擺到明係爭生意呀、啊、搶生意呀、啊、咁啲人你唔會再請佢㗎啦，同埋都唔會有朋友㗎啦啲人係咪。佢試過一次之後，以後啲人大家都避開佢啦。二就係我會覺得其實我呢就會好少少嘅，因為呢我譬如識到啲名人呢都係喺一啲名人嘅派對嗰度啦，即係咩即係見到嘅，佢哋個都唔介，我哋個都好 casual
8: 嘅。其實當然我自己會覺得呢，即係譬如喺啲公開嘅活動，咁你喺個公開活動你認識咗一個公開嘅人物，咁你又咁、啊、我真係咁同佢傾偈傾唔熟咗喎，冇關係啦，係咪先？因為呢一件事點解我特登攞返嚟同你傾呢，因為我見到網上面呢有好多人討論嘅時候呢，就可能係一個叫做新一代同上一代，大家對於呢樣嘢觀感覺度係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新一代咧，覺得，切識個人你係咪都企喺度㗎啦？我埋嚟識你，識完你，你又願意同我交換 contact， 好正常啫。有問題啊？
7: 我都覺得好正常。
8: 但係有啲上一代就覺得，喂，唔啱嘅，即係呢個唔係道，即係唔啱道義。你去到一個活動，係人哋係主人家，你去識咗人哋嘅朋友，你點都同人哋講翻聲啊！我咧頭先咧喺嗰度見到阿邊個邊個，我同佢打咗聲招呼，我攞咗佢個聯絡啊。
7: 亦係。
8: 係啦，咁你就好似有禮貌啲咯。
7: 我明。
8: 你細個嘅時候，你譬如你去好多公開場合、好多呢啲活動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呢一個嘅禮儀啊？
7: 其實我哋係唔會咧抄人牌噶。
8: 嗱係啦，
7: 係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一啦，以前我哋唔會掃微信，唔會掃 IG 啦，冇呢樣嘢啦。一二，你就要問佢攞電話啦。三，其實你係阻住人噶嘛，你無端端問人哋攞個 contact， 或者人哋唔想俾你咧，係咪？
8: 係。
7: 四，其實連影相都甚少嘅，因為冇嗰時未興手提電話啦，未興即係人人都有相機啦，同埋你影相你係會阻住人噶嘛，即係其實去到一啲宴會，你點樣去同一個人接觸，而嗰個人啊其實我好冧你嘅，但係佢係名人嚟喎，咁點咁啊，即係眼神交往啦，點下頭啦，飲翻杯啦，即係哼下杯，哼下就會大家傾到偈噶啦，即係其實要好自然咯，而唔係專登去扯咯，因為其實有好多嘅好出名嘅人咧，其實身邊都有好多狂風浪蝶係咁想扯佢嘅，其實佢哋都好慘㗎。
8: 我覺得而家呢即係去一啲公開場合或者 event 嘅時候呢，我發覺係真有轉變，即係譬如我由好耐之前去到而家呢，我發覺係真係唔同咗。即係譬如就算同頭先你講一個好簡單影相為例啦，以前大家影相呢都會係避避忌忌嘅，哎呀好唔好意思，即係唔係幾好尷尬喎，問人哋影張相好似唔知點㗎，而家啲唔係㗎。佢直情攞埋部機咧，已經懟埋嚟啦！我影咗相啦，攬住你，
7: 即係好似你未應承佢已經咧，
8: 佢已經影咗埋嚟，咁你覺得嚇？我都冇話過想同你影。
7: 喂，講開影相，我有一件遺憾嘅事，我到而家咧都係有少少耿耿於懷，係點樣咧？咁某一年咧，十大中文金曲啦，就係喺後台啦咁樣，咁我做司儀好忙咁樣讀緊啲稿啦咁樣，咁突然間有人拍我，咁我望，哦原來個後生嘅 secure 啦咁樣，咁拍我咩事啊咁樣？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揸機咧？我想同陳慧琳影張相。跟住我突然間咧唔知點解咧喺嗰陣時我萌失咗，我萌失我話你有冇搞錯啊？你而家係你工作崗位，你都唔做好，你真係叫我話陳慧琳影相，但係其實陳慧琳係肯同佢影相嘅，即係陳慧琳係 OK 嘅，係我無端端咧，即係咧喺度咧
8: 起咗個槓，
7: 監製上身啊，嚇覺得你唔趕守崗位啊，我唔同你影咁啊，即係嗰啲之類嗰啲嘢，咁嗰個男仔就好失望啦，咁啊即係之類咁嗰啲啊，跟住我隔咗好多年之後諗翻。其實我喺後台，我都係讀緊稿啫，我幫人哋影個相咁乜所謂啫。同埋你又唔係真係個 show 嘅監製，你 MC 啫嘛，係咪？同埋又唔係話陳慧琳唔肯影，人哋都肯影咯，係咪先？即係我咁多年後咧，我就覺得，唉，其實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即係唔使咁執著嘅，
8: 放鬆啲，
7: 放鬆啲，同埋即係嗰個男仔，即係見到佢嗰個失望嗰個表情咧，我到而家都有少少耿耿於懷，都覺得，哎呀！Alex 哥哥，唔好咁天真啦、啊！有陣時真係有啲嘢。
8: 幾廿年後而家同你殺冧佢嘅啫，
7: 對唔住啊！嗰、那個
8: 石橋解嚟嘅啫，
7: 嗰個石橋哥哥仔一定係細過我嘅，一定係細。
8: 哦，咁而家應該石橋叔叔啦，應該
7: 係啊！但我真係想好真摯講一聲對唔住，嗰一刻我突然間監製上身，下次你叫我影邊個，我
8: 影你啦，咪
7: 赴湯蹈火。

0: 可能是他，
1: 可能是你。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我爸咧都50几岁噶啦，个人咧其实佢好鬼之正嘅，好四平八稳嘅，冇乜嗜好啦。咁啊，好多时都系为家庭啦。放工咧，佢一定咧第一时间咧就翻屋企嘅。咁啊，冇咩做噶咋，听下收音机啊，睇下电视啊，有阵时啊上下网啊，然后咧攰咪瞓下觉咁样咯。星期六、星期日朝早咧，佢多数都会去公园嗰度咧啊做下运动，做下神运。佢份人咧好简单。就是这么多的了。

0: 仔啊，你阿妈咧头先打电话嚟，话要人咧帮手攞嘢，你去拎啦
1: 吓。吓，有冇搞错啊？我去，你去啦，不嬲啊，你啊都系拎开噶嘛，同埋嗰个系你老婆嚟噶，唔系我老婆啊。
0: 哎、
1: 你拎啦，爸。
0: 你啲衰仔嚟嘅，我一阵间唔得闲啊嘛，叫你去就去啦，你快啲落去啦，帮手啦。
1: 你会唔得闲嘅咩？吓、
0: 啊，
1: 咩、哎、事啊？
0: 嘿，我有嘢整咧，你唔好理我啊！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拎啦，帮你拎啦，嘿呀！翻到屋企咧，阿爸已经出咗街啦，冇几耐咧，佢就翻嚟啦噃。见到佢咧，好兴奋咁样啦，我问佢。喂喂喂，阿爸阿爸阿爸，头先你咧，你去咗边度啊？神神秘秘咁样，你做咩事啊？去边去边？
0: 我啊，落咗去公园嗰度啊，同人哋斗爆旋陀佬啊！
1: 唔系化，
0: 嗰班嗰班僆仔啊，嗰班细路唔够我嚟啊！我啊几劲啊，用只简单普通嘢啊，已经赢晒嗰班僆仔啦！佢哋买咗成几嚿水嗰啲都唔及我呢隻啊，真係劲啊我。
1: 你冇买第二啲嗰啲即係新劲嘢嗰啲安装嗰啲新配件嗰啲。
0: 水乜啫，我呢个普通嘢都赢佢哋啦。
1: 好嘢喎、啊、爸估唔到你咁鬼潮玩爆雪。做咗咩你嘅手指要损咗咁样嘅。
0: 哎呀
1: 小心啲啊。
0: 头先啊激烈得滞啦，斗到最后啊。唔小心整身嘅手指拉爆好嘅手指咋嘛。
1: 哎呀。
0: 啊我而家好劲啊，同楼下嗰班僆仔嗰班細路呢，欸 ,friend 过打边啊。
1: friend 还 friend 啊，你小心自己整身啊，你59几岁㗎啦。
0: 哎
1: 呀咪即係阿爸呢个包船陀螺呢，
0: 欸你只攞睇下几靓啊。
1: 又真係几劲喎。
0: 咁係啦。
1: 你下次呢玩呢嗌埋我啊！
0: 你都玩嘅咩？
1: 哎呀，我唔系好识嘅咋。
0: 喂，咁不如咧，楼下咧有只三嚿水嗰只，我想买唔够钱买，不如你买俾我仔。
1: 系冇问题，冇问题，买俾你，买乜俾你都得啦。讲真啦，我真系好耐未见过咧，阿爸咧咁活泼、咁开朗、咁开心啊！感觉到佢咧，好似揾翻少少童真嘅嗰个感觉啊！下个礼拜咧，佢生日咧，我会买多几个呢啲咪爆旋陀螺俾佢嘅，买多唔同啲嘅配件啊，咁样连埋个啊战斗盘咧送埋俾佢啦，等佢可以做台主嘛，喺班细路仔面前咧啊威翻下。我觉得成件事咧好正，爆旋陀螺令到阿爸咧有晒活力，好似成个人咧后生20年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0: Made in Hong Kong。 我真係真心想講呢，爆船陀螺呢一件事，即係呢，我覺得係好鬼馬，好鬼異呀。我唔知呀，我覺得呢個好似呢去咗個邪教咁樣呢，個個都係好鍾意玩㗎喎。同埋呢，因為我樓下嗰個商場呢，佢就將嗰個中庭嘅嗰個位置呢就誇咗出嚟，就俾人哋呢就鬥陀螺。咁成日聽到嗰啲呢陀螺嗰啲呢，即係掹嗰個聲
1: 呀。
0: 嗰個聲咧，然後嗰啲人咧又好嗨嘅喎，咁你諗住啊，咁啊佢哋咁 hit 啦，咁啊過去裝下佢哋點樣啦？哇，又用細路啦，又大人啦，又學生哥啦，小學生、中學生、小朋友、大人，
1: 係，我最初都係只聞呢個樓梯聲啦，我唔知道真係有啦。我原來發覺咧，而家係差唔多個個商場都有咁多。
0: 個個有，因為佢其實而家商場係希望帶動啲人流咁啊，所以咧就既然呢一樣 hit 嘅時候咧，咁撥一個嘅 area， 撥一個位俾佢哋喺度咧，就鬥呢一個爆船陀螺咧，咁起碼吸引到啲人流啊。
1: 其實都幾好啊，一樣嘢可以老少咸宜，即係無論係細路仔定大人咧，都一齊去玩，咁亦都可能係即係改變咗一啲可能父子嘅交流啊，
0: 都會
1: 嘅，互相嘅溝通啊，都幾開心喎。
0: 同埋我最喜歡嘅咧就係、是。即係佢哋會嗌自己做呢一個呢陀螺戰士咁樣呢，好似
1: 做咩啫，你做咩做人哋
0: 拯救世界咁樣啊。同埋我哋上面啊
1: 有幾個陀螺戰士㗎
0: Office 啊，我都話過一次囉，我話我想了解一下呢，其實個陀螺呢點樣掹呢，點樣會轉呢咁樣，嘩四五個咁起身教我啊。
1: 係㗎，我之前嗰個見到個同事呢打開個櫃桶有幾隻陀螺，我嘩勁嘢嚟喎，話普通款嚟嘅啫，呢啲渣渣地嘅冇乜嘢嘅啫，咁樣好開心啊！見到佢哋個個都
0: 啊，呢啲嘅即係可以話係而家嘅玩意啦，即係大家都即係瘋狂嘅玩意咧。其實我係覺得幾健康嘅，即係起碼好過你出去飲酒啊，
1: 花天酒地啊，
0: 花天酒地啊，食煙啊咁嗰啲咁嘅嘢，即係呢啲好健康嘅一個活動咯，
1: 開心咯，同埋可以交流一下大家嘅友情咯。哦，你咁講完之後發覺係上面嗰啲咧玩開陀螺嗰個咧，
0: 全部宅男嚟噶，
1: 全部都係同我用埋同一部電話個系列嗰啲人。
0: 係啊，宅男系列嚟噶。
1: 會唔會下一個到玩陀螺係我咧？
0: 你唔會。
1: 點解啊？
0: 因為你日玩 section 你已經破產了，所以你冇錢，
1: 冇能力再買陀螺，
0: 你冇能力同埋冇錢咧，即係再去買呢一個陀螺啊，各方面嘅嘢啊嚇。
1: 唔緊要啦，見到人玩我都開心嘅。
0: 係、
1: 喂，星期三豆哥咧好興奮，聽眾話咧，哎呀唔好搞咁多咧，兩個打和啦今日。
0: 又打和？打和真係等於我輸嘅啫喎。
1: 你唔好咁諗，打和啫係我哋嘅聽眾贏。
0: 啱嘅，係啊，咁啊，明天同樣時間再見大家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两次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教育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

0: 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 95%。 医疗局、医管局未来3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5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做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咗37点，总成交金额1,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3点，升1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18.5，升38.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腾讯控股434.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Minimax 237.2升2.6，宁德时代496.2跌19.8，中芯国际63.55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8.9升5.7，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3，瑞士法郎9.58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兰元4.515，欧元9.05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9美元，卖出4,329.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休息下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最后啦，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街老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6: 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0: 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 夜到难何再遇，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诚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我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自由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轻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16号星期三的三五成群开始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摄的。你们小个屋企多不多呢，即是帮你们拍 video 的？
2: 不多。
1: 不多是吧？影相呢？
2: 真唔多，
0: 相就有喎、
2: 啊。影相係嗰啲傻瓜機囉。
1: 係。
2: 係啊，即係嗰啲仲係講緊入一卷菲林入去。
1: 啊。
2: 跟住之後你影完之後你要撳個掣，跟住佢先會。
1: 咁樣領下格咁樣。
2: 係啦。要嗰一款嘅。我仲記得我俾嗰部相機fix咗嘅。
1: 點樣fix咗呢？
2: 因為小學嘅畢業影啊。
1: 係。
2: 咁我就拎咗呢部相機去影啦。咁好威呀，因為呢全班好似唔知得四個人定唔知三個人又影到相，又拎到呢啲相機去影。咁我嗰陣時仲好似好威咁樣呢，係咁影係咁影。哇、哦、幾好喎、啊、點解佢即係影咁多好似都即係仲有嘅呢咁樣。即係佢好似卷極都仲有咁樣啦。咁總之去到最尾嘅時候我就話唔得啦，即係都要卷返去攞去曬啦，因為淨係貨個型嘅，咁大約估計30多張咁樣。
1: 係
2: 係。咁就拎去曬啦。跟住曬完之後呢，嗰、那個鋪頭嗰個老細同我講，阿細佬冇嘢㗎喎裡面。
0: 吓
1: 係咪俗稱走光呀咁即係。
2: 佢唔係呀，佢話你同菲林係新㗎喎。
1: 冇卷到，
0: 即係佢落唔實嗰個位
1: 啊！冇勾到落去
2: 係啊！即係原來我係冇卡實喺嗰個位嗰度，跟住之後咧，我以為佢卡實，因為佢係正常操作啊嘛。你撳唔知撳個掣定啲卷兩下咧，佢係會有嘎啦嘎啦嘎啲咁樣嘅聲嘅。咁總之就我以為係 work， 但其實原來係
1: 影空氣，原來一路喺度
2: 影空氣，
0: 哦、
2: 所有嘅回憶留喺腦海、
1: 哦。我記得我細個咧，我屋企即係淨係得相嘅啫，即係而家睇翻，如果我要睇翻自己細個嘅軌跡嘅話咧、嗯，只係得相片嘅啫，因為我屋企咧就冇即係。條件冇咁好啊，同埋我爸
0: 係、啊、
1: 我爸都唔係嗰啲 gadget 迷嚟嘅，所以咧就冇嗰啲咧手提攝錄機話會哇影低你細個係點啊，又好中意影啲小朋友喺度唱歌跳舞啊，跟住大個播翻出嚟咁樣噶嘛。但係如果話俾你知，如果唔使自己影，有人每七年嚟過嚟同你影一次，你會有咩感覺呢？
0: 其實我
1: 由你七歲開始影到你七十歲，
2: 七歲十四歲。跟住之後就
1: 係啊，總之每七年就過嚟 update 你一次，啊影下你過緊啲咩生活先咁樣。
0: 我覺得唔好每七年啊，每一年嚟影一次啊。我覺得我每一年啊，
1: 幫你做個人生度橋係嘛？
0: 係啊，嗰陣時有一套戲咧叫做Boyhood 啊嘛，係啦、啊。咁、啊、然之後就係即係記錄一個小朋友12歲去到24歲，但係嗰個其實是一個藝紀錄片嚟嘅、
1: 嗯，
0: 因為其實都係純粹係嗰個主角真係由佢細個嘅時候開始拍。咁但係咧，其實喺戲入邊嘅嗰啲父母咧係演員嚟嘅，然之後就去。總之是真的記錄一個外貌上的轉變，但是故事上面其實就是有劇本在上面的，
1: 有虛構的成分的。
0: 但是其實這樣看下去的時候，因為你真的那個導演真的看著那個演員由小個的時候慢慢拍到他變大嘛，
1: 我們都看著 Harry Potter 那些演員是這樣的。
0: 其實我都覺得是的。
1: 但只不過他們是演的一個故仔，我
0: 們
1: 不是在看他的、嗯、即是 real life 這樣。
0: 是
1: 但我剛才講的那件事呢，原來是發生有發生到㗎喎，呢個世喺英國嗰度呢有一個即係電視台啦，佢拍咗喺1964年嗰陣時拍嘅，就拍咗個叫做 Seven Up 嘅 documentary。咁佢嗰陣時就係點嘅呢，就係呢佢哋搵唔同七歲嘅小朋友、
0: 嗯、
1: 就去啲學校度 cast 嘅，會同佢哋傾偈咁。咁佢哋點樣揀嘅呢，就係揀啲唔同階級嘅佢哋想。即係有啲呢可能係富二代嗰啲啊，有錢嗰啲啊，有啲呢就係、是、中產嘅，有啲就係屋企比較貧困
0: 基層嘅
1: 一啲嘅，係啦。咁就影呢班即係影呢14個七歲嘅小朋友，咁、
0: 嗯、
1: 就會問佢哋一啲問題啊，影佢哋翻學啊，咁例如會問佢哋啊，你大個即係有咩目標啊，想做啲乜嘢啊咁樣，咁咧好得意嘅喎。喺1964年，即係咧，如果其實你而家揾翻我啲片咧，係、嗯、黑白嘅，
0: 係
1: 喺嗰個年代咧，但係嗰一啲即係叫做屋企有錢嘅小朋友咧。佢哋已經好知道大個咧大概係點㗎啦，佢哋都會答到咧就哦，我想入大學咯咁樣，即係讀邊間大學咯，佢會講得出嘅。但你問啲咧即係屋企階級冇咁高嘅小朋友咧，佢哋連嚇咩係大學啊，都未必好知道，係啦。咁你就會覺得哦幾得意喎，即係係啦，七歲嘅小朋友。唔同階級其實唔止喺英國㗎嘛，喺、嗯、世界各地都係，因為佢接觸嘅嘢或者佢爸爸媽媽嘅教育令佢知道嘅嘢會唔同嘅，咁所以佢嘅答案會又唔同啦。咁其實呢原本呢個只係一個 one-off 嘅 project 嚟嘅，即係可能咁樣就
0: 拍一年就算
1: 啦，就完㗎啦咁樣。咁、但係後尾呢就係、是、嗰個導演呢就啊會唔會返轉頭七年之後、嗯、不如返去搵下 啲七歲小朋友變成十四歲，佢哋係點樣啦？咁啊，咁點知咧就打開咗一個，即係好似一個盒子咁啊，就決定咧電視台就，每七年咧就去揾佢哋一次。睇下佢哋嘅人生過程點，
0: 係好幸福啊！
1: 有冇沿住佢哋一開始細個講嘅進化咧？又或者繼續去好似觀察一個微型社會，就係唔同階級嘅小朋友究竟佢成長會變成點樣咧？佢會唔會脫咗軌咧？定係中產嘅或者貧困嘅小朋友，佢哋可以向上游嘅咧，就開始咁樣追蹤佢哋。跟住咧拍到咧，啱啱應該係尋日咧，係佢哋電視台應該係首播佢哋嘅第十輯啊，即係話由七歲係啦，係一個
2: 七歲。
1: 已經是 ending 嚟噶啦，話係即係七十歲就係拍佢哋嘅退休生活，即係講佢哋而家點嘅咧？退休係做緊啲乜嘢咧？定還是揾到啲咩新嘅人生方向咧？咁樣就拍到第十七部，你真係變成七十歲咁樣咯。
0: 中間應該有啲人係因事就拍唔到，或者已經離開咗，會唔會咧？
1: 有一啲係唔想再拍落去啦，因為當初嗰個原意都係自願性質嘅，唔係話我俾一嚿錢你，
0: 我買你嘅時間。
1: 系啦，我每年嚟拍你兩日，唔係咁嘅，都係有自愿性質喺度嘅。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大個咗之後咧，佢就唔想繼續拍咁樣。但有一個好搞笑嘅，就係咧喺佢哋應該係尋日啱啱首播之前咧，英國有一個節目咧，就請咗其中兩位uncle 上去嘅。咁呢兩位 uncle 當然咧就係當年嗰其中兩個七歲嘅小朋友咁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中途 drop 咗嘅，即係佢話佢唔再拍啦。咁就問翻呢件事啊，點解你又會出現翻喺第十輯嗰度咧？即係佢中間冇咗嘅喎，斷咗橋喎，但係佢又出現翻喺第十輯，同埋佢又肯上嗰個節目，就問佢啊，點解中間你唔拍啊？咁樣佢話其實原來咧每七年咧嗰個電視台咧嘅導演啊或者工作人員咧都會嚟揾佢嘅，問佢你拍唔拍啊？咁樣，咁佢每一次咧都 say no 嘅，咁我佢冇好詳細講點解佢唔肯拍落去啦。咁但我估個原因可能有啲人佢真係唔想，即係好似你一路追蹤住我嘅生活，因為始終係一個公開嘅電視節目嚟㗎嘛。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咁雖然話而家 social media 好似你做咩都俾人睇到啫，但你都有權唔 upload 嘛。
2: 係。
1: 咁但係你電視就出咗街，就好似人哋真係由你細個到大個做啲咩都好似
2: 知道曬咯。
1: 係啦，雖然唔係淨係 focus 你一個，唔係 true man show 咁樣。但係咧，咁佢就 drop 咗。但係佢話咧，後屘咧去到應該係56歲嘅時候，咁即係應該係第8輯左右啦。56歲嘅時候咧，佢話佢嗰陣時咧係佢一路都玩嘅一隊 band 嘅。咁佢話嗰陣時咧56歲嘅時候咧，佢哋出咗一隻碟咁樣。咁但係只碟咧完全冇人知嘅，應該係冇人買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嗰、那個應該係節目組咁樣又再揾佢啦，就話啊，你同唔同我哋拍呢一個作橋啊咁樣。咁佢都係 say no 嘅，但係咧佢太太咧就同佢講話，點解你唔用呢個機會咧？就係、是、
0: 宣傳下啦。係
1: 啊，我其實兩樣嘢可以夾埋啊，兩樣可以相輔相成啊咁樣，即係就同佢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咁所以佢就OK 咁樣，咁佢就係啦，翻去呢一個度橋嘅懷抱又繼續拍翻咁樣咯。跟住咧係令到我好想由 Seven Up 即係由7歲第一輯開始睇嘅，因為我有上網揾過咧，其實我哋暫時香港嘅串流平台咧
0: 係
1: 冇上，係啦冇上呢一個節目嘅咁啊，但係咧有啲有心人咧就有將佢擺上即係其他嘅平台上面咁樣啦，有埋中文字幕添啦，有
0: 分享網站
1: 係啦，咁你就真係有機會可能由第一輯揾到。第十輯都可能可以喺網上面揾到嚟睇咁樣咯，
0: 係，因為其實即係坦白講，我哋就係影相會比較多啲啦。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我諗咧，電視台幾時訪問我哋學校咧？
1: 其實好想啦，
0: 好想啊！其實就問我，不如開學嘅感覺係點樣啦？係咪？
1: 點解唔嚟我區嘅？
0: 係啊，黃大仙，跟住都有陣時即係籌款又唔輪到我嗰條村贏啦，我又上唔到電視，即係其實
1: 你都好啊！你有個希望，係啊，條村如果籌款籌得叻嘅話，
0: 黃大仙
1: 我住嗰度冇噶嘛。
0: 係啊，即係都想上，其實就係因為而家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就算你睇翻啲相咧，但係你淨係記得嗰一剎那咧，你唔記得嗰個大嘅片段咧。是不夠的真心。
2: 但如果用另一個角度咁問你啊，即係例如可能如果係有一啲嘅即係電視台嘅節目
0: 是
2: 一家人一起參加嘅你會不會有興趣去試呢？一定留低美好記憶㗎，肯定有片留低㗎。 你會唔會有興趣試？
1: 其實間唔時都有噶嘛，係嘛？
2: 係啊，你會唔會有興趣試？嗱，
1: 你得唔得？
2: 唔係玩幾集嘅，淨係一集裡面上去。嗱，我哋而家有一個小嘅遊戲，就有方家、周家同埋呢個王家咧，即係三家人一齊上嚟比拼嘅、
1: 哦。如果我細個，我係一定嗰啲舉手參加嗰啲嚟嘅。
2: 我要嗰啲係嘛？
1: 好想咯，成，但係而家我就未必會咯。
2: 未必會係嘛？
1: 係啊，大個知道醜啊嘛，因為玩啲遊戲贏獎品好易露出個貪婪嘅樣子。
2: 要找壞啊！
1: 好緊張嗰個輸贏嘅時候咧，好邪惡噶嘛個樣子。
2: 細個嘅時候，天兒會嚟咧。
0: 係，我細個時候應該都會嘅。
2: 你都會啊？
0: 因為我覺得我兩個妹好可愛啊，係出賣我兩個妹。
1: 即係完全係想 sell 你兩個妹啊！
2: 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喺電視，我係唔知嘅，我喺電視度咧睇到我有一家親戚，
0: 嗯，
2: 佢哋成家一家五口就上咗電視台嘅即係一啲遊戲節目嗰度，就玩一個咩遊戲咧？即係鋪床摺被遊戲。
0: 哦，即係啲家務家務式嘅，
2: 佢嗰個遊戲，我懷疑佢應該係嗰啲即係sell 緊床褥定即係 sell 緊乜嘢嗰啲，跟住咧佢哋總之就喺個觀眾席下面咧就擺咗三四套嘅即係亂曬嘅床褥咁樣啦，一家人咧就要鬥快將嗰一啲嘅床褥啊各樣嘢整理好，即係你當好似酒店執房咁樣啦，咁佢就要一齊整理好咁樣啦，咁我就記得哇，全家人穿晒白色衫咁樣，好有隊形喎、哦。望真啲咁熟口面嘅嗰啲樣，跟住我就問屋企人啦：，媽咪你睇下，佢哋係唔係就係啊邊個邊個佢哋啊咁？跟住我哋一睇，哇係係佢哋嚟嘅，即係你見住佢哋，最尾佢哋係贏咗㗎嚇。佢哋贏咗咁啊，戥佢好開心啦。咁但係最尾我哋都冇
1: 打電話恭喜佢，叫媽咪。
2: 冇嘅，我哋最尾都係冇喺佢面前講話，我哋有睇到。
1: 點解啊？
2: 唔知點解啊？
1: 佢贏，佢係咪輸咗佢贏咗？
2: 係唔知點解，佢亦都冇提過咁啦。但係就我哋覺得好搞笑咯，即係呢一個嘅片段留咗喺我自己個腦裡面。哇！佢哋參加，
1: 但其實幾開心喎！大個如果有 check 過呢個片，係成家人咯，去電視台參加呢啲活動
2: 嘅。所以你問我，我係有興趣試㗎呢啲。
1: 喺嗰喺佢哋呢套紀錄片入面啦，呢十輯啦，其實都佢都有啲故事性嘅、但嗰個故事性就唔同我哋而家嗰啲真人 show 話有劇本啊，要好 dramatic 咁樣。其實拍嘅當事人有啲都覺得，哦，其實佢真係似一個documentary，即係一個社會性啲嘅 documentary。咁有啲感動或者故事位係咩咧？係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夢想係做某一樣嘢、但係佢大個咗嘅時候未必做到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有一個可能有佢有抑鬱症啦。咁亦都有人甚至乎係失業，做咗即係好似流浪漢咁周圍走咁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睇到。我覺得嗰個感受應該，雖然我未開始睇啦，但係我會幻想到，哇！十輯入面睇到十四個咁上下七歲嘅小朋友，佢哋長大嗰、那個，大家嘅路真係會好唔同啊！咁、其實係一個人生縮影嚟噶嘛，你同你啲同學當年讀書，而家你諗翻起，或者有啲你從人哋口中，喂佢而家咧好似做緊乜乜乜啊，
2: 佢已經發咗啦，
1: 係啊，你都會覺得哇！人生真係好得意喎，個個行嘅路都唔同，有啲係真係可以好峰回路轉咁樣。我前排同我啲中學同學加個老師咧打波嘅時候，先講起有人就問：喂，你記唔記得乜乜乜啊？有一個人名咁樣啦，咁就係一個舊同學嚟嘅。咁跟住就講翻，即係話哦，係啊，佢好似話咧同初戀情人結咗婚啊，即係講呢啲嘢啦。然後咧講下又講到另一個同學嘅名字，跟住嗰個名咧，然之後大家話。你知唔知佢坐監啊？咁樣講，係啊係啊，
2: 哇！呢啲驚喎，
1: 係啊，跟住我因咩事坐監？哎呀，好似都係啲即係。即係做一啲唔好嘅事啦，
2: 走私犯法嗰啲啦，
1: 即係總之一定係犯法嘢先去坐監啦。跟住係咯，其實你自己嗰個生活入面都有呢一樣嘢，但係你喺電視機度又睇緊十幾個完全唔識嘅陌生人，佢哋由七歲變成七十歲嗰個過程，我覺得幾特別咯。呢、這個 documentary 係，同埋佢都係應該係電視史上最長嘅一套。紀錄片咁樣，係一個紀錄咁樣啦。
2: 係睇人哋開心嘅，睇自己就唔係咁好啦。
1: 即係或者我俾人睇就唔係咁好啦。
0: 可能大家細個嘅時候就會講，我想做乜乜乜咁，若然你而家睇翻嘅時候就覺得
2: 就好肉酸。
0: 哎呀！
1: 但係我覺得如果佢哋有啲人咧係話，佢覺得自己有責任拍落去啊。
0: 哦，係係係。
1: 即係佢覺得拍咗咁，唔係啊！佢覺得開咗個頭，好似啊，你繼續拍啊，咁我又可以繼續要俾人知道我做啲咩？即係有啲人係完全相反嘅諗法嘅咁樣，幾、特別嘅。咁而家即係佢呢一套啦，由一開始咧就叫做 Seven Up 啦，而家咧就應該最新一套叫做
0: Seventeen
1: Up，
0: 哎呀
2: ，OK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家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及推动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据了解，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例如内地养老计划等，未来会鼓励不同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更多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府消息人士说，当局倾向买入储存在香港的实金，以支持本港黄金生态圈。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预计实施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将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9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15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19元，上升39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元，升3.6仙；腾讯控股434.4元，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78元，升4仙。Minimax 237.8，升3.2；中芯国际63.75元，升3元；宁德时代498.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4.7；联想集团33.92，升2.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1美元，卖出4,335.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 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都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都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去。在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较为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周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喂喂喂，數榜之神嘅時間到啦、欸！我想講我撳咗啦，我禮拜六拎啦、
1: 啊，
0: 新電話。
2: 哦，恭喜
0: ！哇！
2: 升級啊！
0: 即係諗住遲啲做節目嘅時候就影住你兩個啊！
1: 哦，
0: 感受下嗰、那個即係咩可調校光圈嘅攝影功能啊嘛！
1: 哦，
0: 係啊，
1: 咁遲啲影相靠你咯咁樣。
0: 我部機出嚟嘅都係執相都要靠天意嘅，就算咩部機幾勁都好，執相都係要靠天意、
2: 啊。你記得 send 俾我先得㗎，你哋有邊次記得 send 俾我啊？你哋？
0: 咦、欸，咁你都換機用你部機影咪得咯？直接。
2: 我冇換機啊！你見唔見到？
0: 你未換啫，
1: 準備
0: 啊！我啲換咗機嘅人就不斷說服你㗎啦。
2: 有啲怕換手機嗰啲人嚟㗎，
1: 怕而家真係怕，
2: 因為咧即係好多嘢又要 reset 過咁樣啦，
0: 係可以過啲 data 落去㗎嘛，
1: 但唔係啊，你好多嗰啲咩密碼啊，係
2: 啊，嗰啲要重新 set 過，
1: 全部重新嚟過，係
2: 佢會全部 lock out 曬，你要全部整一次咁樣，
0: 係即係我哋有百幾二百個 account。有咁多會員卡，
2: 唔係啊！而家咩都要噶嘛，你淨係銀行都可能有兩三個呢啲 app 要搞啦。
1: 係啊，
2: 仲未計其他喎咁啊。
1: 冇錯，
2: 所以係一場心力嘅交戰。
0: 係，以前就唔使煩咁多嘢啦，係咪？以前就係換張 SIM 卡落部機度，
2: 因為冇得過嘛。
0: 係啦，
2: 冇得過你又好地地喎，係咪？
0: 係啊，
1: 同埋最慘係咩？你冇得假手於人啊嘛。
0: 嗯，
1: 你一定要自己搞，你有錢都唔可以假手於人。
0: 係
2: 啊，所以即係科技發達帶嚟嘅煩惱。有時真係會越多，
0: 好似你咁講完，佢要甩幾條頭髮添喎，直頭講到
2: 係啊，
1: 轉翻今日個主題，
2: 要拗頭咯，
0: 我哋今日就想講咧，就係我諗到個 term 好耐嘅，即係唔好話咩以前年代嘅手機啦，我覺得用 Y2K 呢個字一包咧，就好似咧以前舊嘅嘢咧都潮咗好多咁樣，
1: 哦，
0: 係啊，所以今次就係講呢個 Y2K 年代嘅電話啊，係啊，咁啊聽一聽個榜嘅內容啦。
3: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
4: 第一，各式各樣外形嘅電話，
5: 飛機、接機、轉機就曬你面型嘅機款，仲有 keyboard 方便你打字，點同而家咁啊？淨係黑色一塊嘢。
4: 第二，電話可以換殼，亦都可以加電話繩。
5: 而家用電話套啦，但當時咧可以就咁換殼嘅喎，仲有好多電話聲俾你揀，或者你想當公仔落去都得噶。
4: 第三，合埋眼都打到九格嘅輸入法啊！
5: 5-3-1-5-2-1，知唔知系咩啊？系个好字啊！
4: 第四，未有 emoji 同埋 sticker 之前嘅颜文字创作，
5: 蛇点蛇，生印号点开印号，你明唔知我讲咩咧？因为颜文字系用嚟睇，唔系用嚟听噶嘛。
4: 第五，同台任 send SMS，
5: 你系 A 台噶，但我 B 台噶，啊，你打份啊，咁听日转台，听日我哋就系朋友啦。
0: 系啦，冇错 ，Y2K 年代啊，即系都廿几年前啦，
1: 满满嘅回忆感啊！
2: 嗰阵时嘅电话年代啊，都有好多特色嘅，系啦，边一件事系会最有回忆嘅咧？谂翻起嘅，
1: 你问嗰班人系全部都有经历过头先，
0: 有，
2: 系咪？即系佢哋系 Y2K 年代有电话嘅人啊嘛。
0: 因为其实我有对 Gen Z 嘅，
2: 佢唔系胚胎嚟噶，
0: 小英子，未，
2: 嗰阵时唔系胚胎嚟，
0: 仲系上一世啊，佢啲上嘅上一世，
1: 仲经历紧上一世嘅电话，
2: 咁样佢好难参与嘅，
0: 即系。
2: 應該唔會嘅，
0: 啲 intern 咪冇問咯，之前阿 Barry 啊 Samuel 嗰啲咁樣嘅都知道，唔通佢問佢阿爸咩？阿爸，你覺得咧以前 Y2K 年代係邊樣嘢？
2: 叫佢阿爸媽答咯，冇錯㗎。
0: 咁啊，費事煩佢阿爸媽啦，咁樣即係全部都係一啲XYZ 嗰啲嘅世代嘅，係
2: 第一個係各式各樣外形嘅電話，
1: 呢個一定三甲喎。
2: 系咩？不過老實，我又覺得真係嘅。以前係多元化啲嘅，
1: 係啊，
2: 即係唔係獨大啊嘛。
1: 係、啊，
2: 而家係有少少即係某兩個品牌啦，叫做
1: 係啊係啊係啊，
2: 都係佢哋呢兩個品牌啦，啲電話咁樣叫做。
1: 同埋講真，接機我哋細個嘅時候經歷嘅接機嘅款式好多噶嘛。
2: 係啊，
1: 到而家佢一出接機又話：哇，唔知破天荒啊，
2: 係啊，
1: 又唔知點樣咩歷史轉變轉捩點啊咁樣，哇，使唔使啊？
2: 同埋嗰陣時真係有好多唔同外形嘅咯，我記得有啲又接機啦，有啲接機得嚟又加支筆啦，跟住有啲又成個蕉咁啦，
1: 有啲推啦，
2: 係有啲推啦，跟住有啲又各好多顏色嘅殼。本身已經
0: 是轉機一撳啪一聲就可以咁樣轉出嚟，好似蒙面超人變身器咁樣嗰啲，
2: 係咁噶，
0: 係啊，好勁，
2: 發發發噶嘛，
1: 好誇張，
2: 殺不死你嗰、那個嗰、那個跳舞手勢嚟噶，
1: 係啊，
2: 跟住有啲係。有啲我記得係咪佢好似一部室內電話咁嘅直頭係，佢個樣
0: 好似
2: 固網
0: 電話咁啊，
2: 白色係啊係啊，以前嗰啲靚嗰啲日本室內手提電話，有一部啲似噶嘛，嗰個質
1: 感啊個 mon 係咪啊
0: 西門子，
2: 總之有啲似嘅個樣係，
1: 好
2: 即系好多款拣啊！以前系真系会拣款卖电话嘅咯。
1: 好夸张啊！有啲款系贴近你面型噶，佢系弯弯地咁样嘅，你一推咧就成个弯弯地咁样咧，
2: 系
1: 好正啊！
2: 而家反而有啲闷啊嘛，反而觉得
0: 黑色一嚿砖
2: 啊嘛，系啊，嚟嚟去去都系咁上下咁大家。
1: 嗰啲评论人第一句都系话，嗯，佢同上一代系冇乜分别。
2: 如果睇外形系分唔出噶嘛？咁第二个都系，而家因为好多智能电话咧，连挂电话绳嘅位都冇噶嘛，系你要额外喺个壳度再装上去或者楞上去先有咁样嘅。咁但系以前咧呢个 choice 就系电话可以换壳，亦都可以加电话绳，叮铃叮铃咁样噶嘛。有一個時期咧係好興咧，係成抽好似流星錘咁噶，
1: 聖誕樹咁咯。
2: 係啊，係重嗰部電話噶嘛。
1: 係啊，
0: 好多公仔要放佢噶嘛。
2: 雖然而家啲 Gen Z 都有少少興翻，我覺得佢都掛
1: 袋嗰啲嘢都係咁嘅。
2: 係啊，但我哋以前就係喺電話上面顯現到咯。
0: 嗯。同埋黐好多貼紙上去嘅會，即係當其實而家都係可以嘅，咁但係以前就係因為就係你就要諗下點樣去配咯，同埋即係喺啲譬如女人街嗰度，一定係好多檔去買呢啲貼紙，同埋買電話繩嘅咯，
1: 同埋係要特別去訂製自己嘅嗰個電話殼嗰啲咧，咁嗰啲都係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嚟嘅，而家少，而家冇，
2: 但係而家都有殼嘅，而家大家都多換殼嘅，
1: 而家係套上去啊嘛，咁但係以前嗰種就係拆咗佢個原本嘅殼而換一個新嘅，
0: 即
1: 係
0: 因為以前有換電位，所以嗰個位就係可以換到咯，係
1: 啊，
0: 呢個
1: 字頭嗰個就全舊拆開，淨係得翻個餡咁噶嘛，
2: 即係換走電話個殼直頭係。
1: 係啊
0: ，OK， 好啦，嚟到第三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
1: 呢
0: 個呢個輸入法啦，
2: 九格輸入法咁熟嘅，我係咪應該曾經識過？
1: 筆畫咯，
0: 筆畫咯，其實即係
1: 用筆畫咯。是啊，你應該喺個櫃桶度打個字。
2: 是當年好 hit 嘅一種輸入法嚟㗎嘛，係咪？
0: 因為你鍵盤你係一至九數字嘅話，其實就係用呢、這個，除非你用係黑莓嗰隻嘅話，就真係 A 至 Z 嘅嗰種鍵盤囉。
1: 係啊，嗰時唔係識倉頡先㗎，係識筆畫先㗎。
0: 你冇經歷過呢個年代啊？
1: 我
2: 冇印象，我其實冇印象點樣打中文嘅呢嗰陣時。
1: 一定有
0: ，唔好扮啊！
2: 唔係因為我以前都真係唔識倉頡㗎嘛。
1: 但係頭先
2: 我係大個先識㗎嘛。咁就我就係諗，咁我以前乜都唔識咁。点打中文嘅咧？咁样，
0: 因为佢其实
2: 或者有机会系咪用嗰个咩啊？拼音输入啊，以前
0: 冇，以前冇嘅
2: 英文，英文拼音输入。
1: 拼音应该都有嘅，不过就少人用嘅，通常都系用笔画多嘅，系啊。咁但系头先你讲嗰啲咩咩一二咩
0: 五三一五二一嗰啲
1: 系啦，嗰啲就真系唔记得啦，完全唔记得啦。
0: 哦，其实你要睇翻，其实你嗰、那个即系譬如一号，因为佢嗰个 keyboard 嗰度佢会写住，即系譬如可能一号就 A B C， 咁但
1: 系
0: 其实系都代表系唔知咩横直动嗰啲咁样
1: 啊。系啊，即系你要唔知點樣打環，你要撳兩下三咁樣，定唔知點？
0: 係啦，係啦，係啦，
1: 係啊，記得啊。
0: OK， 第四個呢、這個可能應該會有用過啦，係咪？
1: 有 copy 人哋
0: 嘅咯，啲文字。以前咧玩 ICQ 年代，咪成抽咧，人哋可以打到成抽聖誕樹出嚟咁樣嗰啲嘢。係
1: 啊，
0: 係
1: 啊。
0: 跟住以前啲人 send message 其實都係可以咁有創意噶嘛。總之用曬任何嘅符號，總之就係砌啲樣子出嚟啦。係，
1: 而家都間唔時有人會 send 呢啲 message 嘅。係，係啊，不過就冇以前嗰啲砌得咁誇張咯。
2: 唔係，同埋而家我哋有 emoji。同埋咁多 sticker 代替，咁啊当年仲未有嘅时候咧，就系考大家创意嘅时候。
0: 嗱，第五個同台先係 friend 啊！哇，
2: 呢個一定要係三甲啦，係咪啊？呢個反而我覺得
0: 呢位真係歷史嘅產物係咪
2: 啊？
0: 年代產物。
2: 同埋嗰陣時你中意一個人咧，你係會千方百計令到自己係啊，即係唔知啊，即係總之係啦，你要覺得同一個台先可以追到咁滯㗎，直頭係。
1: 你覺得唔知啊，真係中意啊，係
0: 啊，
1: 我唔知啊，
2: 總之同一個台啦，如果唔係就唔係㗎啦，就佢唔係中意你啊，你又唔係中意佢㗎啦。
0: 你會覺得有層隔膜，好似大家兩個好似系唔同國籍咁樣啊！
2: 係啊，
0: 係啊，好似
2: 我記得有同學咧，係試過，即係應該又係追到雷底咁，總之拍拖啦。跟住係因為佢個台唔係同一個台啊，跟住佢係佢等唔到要轉台啊。跟住嗰陣時佢好似係出多張卡啊，
0: 係噶，要另外，
2: 但係唔係好貴噶咋？
1: 嗯，
2: 係，即係唔知係咪有啲平嘅 plan 咧？
0: 淨
2: 係
0: send
2: 係啦，佢就係只係為咗，但我又唔記得當年係冇。即係雙卡噶嘛，
1: 冇
2: 噶，咁係點嘅咧？佢係唔可以用原本嗰張卡噶咯，定係佢一 send SMS 就要換卡咁樣咧？
1: 兩部機咯，
0: 嗯，
2: 唔記得咗呢個太久遠。
1: 但其實好似去到即係我哋中學尾去到大學嗰個時間已經有雙卡噶啦，係啊，不過嗰啲機就相對又會再貴啲咁樣，
0: 係
1: 啊。
0: OK， 好啊，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6: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
0: 第六
4: 自制单音或者和弦铃声。
5: 而家你用紧咩铃声呢 ？Y2K 年代铃声系自己入一系就 download 啊！每当有大神喺 forum 度 share 出嚟嘅时候，嗰种快乐啊，谂起都回味啊！
4: 第七，挖配给嘅电话游戏，
5: 喺一个$5咁细咁 mon 度喺度揿玩贪食蛇，好过瘾咩？当年真系玩到唔识停噶。
4: 第八，电池超襟用，电话跌极都唔烂。
5: 而家你用尿袋啦，但当年咧，我哋系带足够电出街噶。但嗰个够电啊，闲闲地可以用几日嘅。
4: 第九，300,000像素镜头，
5: 而家要影到毛孔。
4: 电池超襟用，电话跌极都唔烂。
5: 而家你用尿袋啦，但当年咧，我哋系带足够电出街噶。但嗰个够电啊，闲闲地可以用几日嘅。
4: 第九，300,000像素镜头。
5: 而家要影到毛孔，执到相嘅，升个电话相机。但系当年有300,000像素，就算几蒙啊，都觉得呢部电话可以影相好神奇啊！
4: 第十，研究上台计划，估算通话时间。
5: 依家月费就睇有几多的上网，以前就系睇可以讲几耐电话，得几百分钟倾电话，一倾爆咧，哇，将电话费单系金咯。
0: 系啦，第六个选项咧就系单音或者和弦铃声啊。嗰阵时有冇沉迷过？
1: 唔算嘅，系啊。
0: 有书仔卖可以教你点样入铃声。
1: 我记得啊，即系嗰个我唔算太沉迷嘅，但系好有印象咯。
0: 系
1: 啊，即系好有印象嗰种，即系嗰种滴滴滴咁嗰啲咧，喺度要即系整翻首流行曲出嚟咁样嗰啲。
0: 跟住我再谂翻咧，我有个系冇放落去嘅，因为当时咧其实咧呢啲铃声咧可以俾你去俾钱去 download 下载噶嘛。
1: 系啊系。
0: 跟住以前其实有接驳铃声噶，
2: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我哋
2: 要加钱噶啦，
0: 系啦，但系嗰阵时接驳铃声可以听歌噶，系啦，
2: 但系人哋听，
0: 系
2: 我成日都觉得呢个 function 即系点解我要俾钱人哋听歌，
1: 傻人嚟啊，
2: 同埋佢嗰阵时会送噶嘛，你如果续台定唔知转台咧，佢会话俾你知，送一个月接驳铃声俾你，如果你 cut 嘅系可以嘅咁样，但系你唔记得 cut 咧，佢会收你钱，
1: 收钱，
2: 好狗啊，我觉得呢一个
0: 每个月$28咁样嗰啲，
2: 同埋你要俾钱系人哋听，我觉得做咩事啫，
0: 系啊，
1: 好傻猪啊，
2: 好傻猪啊，
0: 你咪听翻啲，
2: 从来冇贪图过呢样嘢咯，送俾我完全觉得有咩正啊咁样。
0: 好，咁第七个啦，就係啲骨灰级嘅电话游戏啊。有冇沉迷过玩贪食蛇呢？细个嘅时候。
2: 有啦，但我记得因为我唔係用嗰隻电话嘅。
0: 係。
2: 跟住呢我会攞唔知舅父定係边个部电话。

0: 我成日就喺度玩嗰个贪吃蛇咁样咯。
1: 系咁嗰阵时仲其实除咗贪食蛇，仲做啲咩 game 系可以玩到？因为我最有印象嘅就系贪食蛇咯。
2: 好似冇好
0: 似有人话有个碌碌碌选择制有钓鱼机玩嘅，点解？
2: 钓鱼机嗰啲咩啊？嗰啲 pair 牌嗰啲游戏咯，好似都有嘅，系啊，但系冇人会玩嗰啲噶啦，净系玩贪食蛇嘅啫嘛。
1: 系，个个都系喺即系地铁嗰度啊，或者搭巴士嘅时候啊，就对住。不过其实真系会眼都盲喎，其实我真
2: 系
1: 好细个，
2: 系啊，好细个。
0: 但系呢个系真系第一代嘅手机游戏哦。
2: 系啊，唔系，所以我哋嘅长辈冇话有玩过咯。
1: 嗯，
2: 系啊，因为只要你準備有老花咧，所以佢哋其實冇玩過，
1: 玩唔到啦，
0: 享受唔到，
2: 係我哋有玩過咯。
1: OK， 好啦，跟住就係嗰個電池啊，哇勁啊，即係用可以用超耐啊。有冇真係帶過兩嚿電出街？
2: 我冇啊。
0: 我冇，我都好似我買多嚿電咁奢侈咯。
2: 係啊，一嚿電已經可以玩好耐咯。
1: 可以兩日三日咁樣咁滯啊嘛。
2: 兩三日㗎，係同埋因為咧可能以前用電話嘅嗰、那個即係
0: 頻率冇咁高嘅，
2: 頻率冇咁高嘅，即係你真係要用嘅時候你先打，或者你 send message 你先打，你唔好似而家咁樣睇片又係佢，打機又係佢，check 嘢又係佢，即係啲買嘢又係佢，唔係咁啊嘛，係咯，差好遠嘅。
0: 但我覺得以前好啊，即係因為有得換電嗰下咧，有啲人覺得係方便啲啊，反而係，
2: 係
0: 即係而家雖然話哦，其實你都可以插電啫，咁樣即係你可以用尿袋插電啊，或者而家街有嗰啲
2: 有得借
0: 移動係啦，移動插電你可以俾錢借咁樣，咁但係啲人都覺得我帶住嚿電有安全感啲咁樣咯，即係好似好快係我自己換啫嘛，咁樣我咪插定多嚿電咁樣。
2: 等於同有車同埋電車一樣咯，有幾快啊？係咪先？你電車插幾耐？
0: 同埋可能我諗啲人最concern關於換電嗰樣嘢係，以前咧你嚿電壞咗咧，你真係可以換過另一嚿啊。如果你真係純粹嚿電壞嘅話，我咪買嗰嚿電池，咁我咪可以繼續用嗰部電話咯。但係而家你嚿電懷疑壞咗嘅話咧，你又要拎去鋪嗰度俾佢
1: 要 check
0: 檢查，檢查完佢話俾你知有冇得換啊，換有幾多錢啊？但係可能換又已經好貴，因為佢係內置嘅咁各樣嘢咁樣啦嚇。咁啊，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以電池嚟講，可能覺得外置仲好啲咁樣咯，
2: 係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
0: 梗啦，唔係點引你換咗部新嘅？
1: 但係以前啲充電器都幾得意嘅，每一部電話嗰啲 port 位都唔一樣啊，
2: 係啊，係啊，勁多，而家仲有啲喺度。
1: 是啊
2: 是啊，即是你不会知道那个火牛是属于哪一个的插电器，又不敢掉、啊、因为你怕随时会不会就是他呢，这样好怕。
1: OK， 好啦，然之后就第九个30万像素镜头，哇，当时一出的时候呢，
2: 威啊，有得影
0: 相
2: 已经
0: 威
2: 了。
1: 好勁㗎，我記得嗰陣時即其實係好蒙嘅，其實乜都睇唔到咁滯嘅，但係總之就有個 friend 一有嗰部機嘅時候就覺得嘩有錢喎、
0: 啊、嘩影相喎、啊、
1: 影相喎、啊、勁喎、
2: 啊啊、真係好勁喎，
1: 因為一部一部嚟嘅，有一聽歌應該覺得勁㗎啦，
0: 係
1: 彩色已經覺得勁㗎啦，影相係最勁嘅，
2: 係 啊跟住發展到我記得後期係有一啲專門係攞嚟聽歌嘅，
1: 是 Walkman 版嘛，
2: 是啦，他是特登做了那個掣呢，他是在個面板那裡有 play 啊、fast forward 啊那些掣，特登做這些掣出來的，那拿出來又是型。
1: OK， 好，第十個啦，就研究啲上台計劃啊。而家就係計你話即係上網幾多激啦，以前就係計通話分鐘啊嘛。
2: 哦，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0: 其實大家都係計住啫，不過而家叫做冇咁值錢啊嘛，啲數據又好，或者叫通話時間好，相對嚟，就唔使計，好似以前計到好盡咁樣，但夠唔夠用咧？
2: 佢都唔怕啦，你根本都唔傾電話，
1: 或者你傾你可以用 online 方法傾。
0: 免費任傾咁滯，
2: 係咯，佢俾1000分鐘你一個月一定傾唔曬。
1: 以前細個嘅時候就係你要上台咧，阿媽就會講話，使唔使咁多分鐘啊？你點傾啊？你係傾幾耐啊？咁樣
0: 成日煲電話粥。
1: 係，
2: 但係你哋有冇試過爆？
0: 總有試過，
1: 總有試過嘅，
2: 有試過
0: 嘅，係啊，但應該唔算好離譜嗰啲。
1: 我覺得應該我係俾人晾住部電話咯，即係我係聽好多接駁鈴聲嘅嗰啲人咯。
0: 即係聽好多接駁鈴聲，
1: 即係好多時候咧同我 friend 傾緊電話，跟住然之後就啊，我等一等先，我隔離線有人啊咁樣。咁樣如果我真係傻仔，真係等。
0: 其實隔離線有人呢個先係經典咯，我覺得比起數據，因為而家我哋唔傾電話，所以冇呢個隔離線有人呢個對白㗎啦嘛。
2: 我轉頭打俾你。
0: 但以前無論係屋企電話定手提電話都係，等陣先，有線入，
2: 有線入，
0: 有線入。哎，我哋而家 free line 打過去啊，咁樣講。跟住你有冇 free line 啊？你有 free line， 我哋可以再打埋俾邊個喎？咁
2: 咁啱啊，接打電話嚟，不如三個一齊傾
0: 啦。用 free line 咯，咁啊，你唔識撳咁啊？
2: 咁渣㗎？
0: 總有一個 friend 咧係唔識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啟德體育園將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並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及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活動在香港舉辦。施政報告提出，西九演藝中心將於明年啟用，當局亦會注資2億改革對主要藝團資助制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

0: 增持黄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大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1,6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上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上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719蚊，升39蚊；盈富基金25.3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24毫8，升3.6仙；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腾讯控股433.4，跌5.4；Minimax 238.2，升3.6；中芯国际63.65，升2.9；宁德时代497蚊，下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4.1。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9，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28，新西兰元4.512，欧元9.058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蚊，比上日收市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79美元，卖出4,33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慢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出咸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理好，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 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中港城。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逢吉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靠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
3: 我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系有音乐有快乐嘅张家乐 Matthew。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嘅关键字系好听嘅电台节目。提到好听嘅电台节目，除咗要听我嘅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由天儿子浩阿摄主持嘅三五成群。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7: 话你知，
8: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9: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10: 而且佢制成圆锥形高塔咁嘅样，其实系代表住圣山，象征财富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佢。
8: 哇，原来呢一个饭有咁多传统寓意噶，咁通常会配咩餸一齐食噶？
9: 好多噶，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虾饼。
10: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8: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 Alex、天儿、小白，
7: 二台话你知。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3: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儿。
14: 我黄天儿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翻嚟我哋三五成群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个榜咧就回到过去啊 ，Y2K 年代嘅电话系啦，即系究竟边一件事咧系最有回忆嘅咧？头先我讲到嗰啲咩？Free Line 啊呢啲咁啊，
1: 系系系，
0: 哇呢真系好经典啊，
1: 超经典喎、啊，讲真，即系你一谂翻起咧，你有满满嘅回忆，但系你已经忘记晒所有点样用呢啲即系功能啊，点样接驳啊嘅嗰啲方法咯。
0: 系有个听众啊 ，Alan 就话 3.5mm 耳机啊，要插耳机咧先可以听收音机，
2: 哦系
0: 系啊，因为以前系有啲电话系内置收音机噶嘛，
1: 嗯。
0: 我哋而家就用 app 啦，但以前嗰啲真係收 FM
2: 嘅。但我覺得個重點係要插耳。

0: 耳筒咯，以前系。
1: 嗯，
0: 所以Y2K 嘅时候都兴翻噶嘛。
2: 有线耳机。
0: 系啊，即系大家兴 Y2K 服饰嘅时候，就兴翻要拆翻个耳机咁先似样噶。
1: 系，
2: 嗯
1: ，OK， 咁有啲就话点解冇翻屋企就要飞线呢一个 choice？ 哦，呢、這个就诶加诶。
0: 咩叫冇翻屋企就要飞线？
2: 即系有啲人系翻屋企要即刻飞线翻去家庭嗰啲、
0: 哦，因为平啲咁
2: 啊，
0: 系咪？
2: 系啊，
0: 即系冇我好贵喎，
1: 系唔计分钟，
0: 系有呢个功能嘅，真系。
2: 系啊，但系其实咧，如果你有好多即系古灵精怪电话要倾咧、嗯，你系唔会飞线翻。
0: 因为你净系唔想知屋企人，
1: 唔想
0: 屋企人听到个电话啊嘛，你要快过去嘛，
2: 你飞扑埋去个电话度噶，一响就系咪先？我噶，
1: 系。
0: 有人话百系经典啊，唔系电池嗰一 part 系后面电话跌极都唔烂咁样。
2: 哦，系。
0: 佢呢个系一个经典嘅，佢所以以前有啲戏咧系用个电话嚟搏人嘅。
2: 哦，系啊。
0: 而家嗰啲咧你系见唔到会用个智能电话嚟搏人嘅。
2: 咩雷神之取系个取系个电话？
0: 因为个智能电话。坏咗咧，嗰、那个人个头都未爆咁样。但系我电话帮人系唔啱噶，
1: 系啊，系啱噶，
2: 系错噶。
1: 阿 Joshua 话当年真系会睇住五线谱嚟入歌啊，哇，好劲啊呢、這个，我唔识睇啊，真系，我真系最尾其实真系 download 啊，真系。
0: 头先话电话跌唔烂咧，我真系醒起过咧，以前咧有个朋友，佢哋年纪大过我嘅，佢两公婆年纪大过我嘅，我仲记得嗰阵时佢哋系男女朋友都未结婚添，但系一齐住嘅，跟住咧佢就讲佢男朋友咧，佢话，哎，佢每次发脾气啊，发脾气包括咩咧？包括有阵时因为佢做 freelance 嘅，有啲 job 咧到 deadline 咧，佢好赶啊，跟住有少少做唔切咧，嗰啲发脾气都会嘅，总之发脾气啊或者闹交嘅时候咧，佢最中意抌电话嘅咁样，跟住系啦，但系佢系抌自己嗰部电话嘅，但系佢嗰部电话咧系抌极都唔烂嘅，就系 N 字头嗰部电话，我真系次次都抌唔烂噶，即系就算个壳飞咗出嚟定唔知咩咧，你冚翻去哦又用得噶啦。所以佢唔可以用其他电话噶，佢话咁。
2: 同埋你系用到个 mon 即系漏汁都好啦，都仲系可以用。
0: 咩叫漏汁啊？
2: 即系佢会有时候咧喺唔知系嗰啲即系结构上面嘅问题咧，导致到佢里面有啲溶液咧，即系总之就系渗漏啦。
1: 哦，
0: 咁
1: 我未试过玩到咁啊！
2: 成个 mon
0: 电池就有听过、电话漏汁。
2: 有啊，即系总之佢成个 mon 有一个角系即系渗咗系嗰一只墨水啦，咁已经系蓝晒啦咁样啦，佢最尾都系照用到啊，因为佢。記得啲位啊嘛，係啊，即係記得點撳啊，成日、
1: okay.
2: 都照用嘅。
1: 好，兩位點揀咧？頭先阿子豪又講話，有啲就一定係三甲之選啊。
2: 係啊，第一個咯，
1: 係
2: 啊，我係將呢、這、一個第一位係放呢一個各式各樣嘅外形嘅電話係擺第一位嘅。
0: 係咩、啊？我嘅第一位係同台任聲 SMS
2: 哦、
0: oh. ，我哋各自都好撐自己。直覺嗰個選擇喎、
2: 哦，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呢一個嘅電話嘅外形咧，你間唔時，就算我哋唔係而家咁講都好啦，即係你間唔時咧都會聽到有一啲嘅即係媒體啦，無論係網上媒體定還是主流媒體咧，佢都會揾呢啲收藏家拎出嚟，跟住之後開始喺度講，係啊，當年啊出呢部電話嘅時候幾轟動啊咁樣，即係所有唔知點白領嗰啲就一定要有一部啊，有一部咪有一部銀色嘅，佢、其實咧佢嗰個褪出嚟嘅嗰個位咧，只不過係一個殼。嚟嘅啫嘛，佢有一个即系通话位喺嗰度嘅，咁但系嗰个位咧就系遮住啲数字嘅、
1: 哦，
2: 令到成个电话咧嗰个整体合一性系会更加亮丽嘅。咁、嗰部电话咧就系话系嗰啲即系即系唔知点样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嗰啲人用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好多嘅唔同嘅外形咧，真系即系每一次出机都系一回事咯。咁、所以我觉得喺每一个人啦，尤其是佢有用过嗰个年代嘅电话咧，佢哋都有自己嘅追求。系啊，有啲人系好中意接机啊，各样嘅，咁我觉得呢个应该系摆第一嘅。
1: 我都出咗呢个榜之后咧，先我谂咧啊，电话广告其实系咪都可以摆落去咧？因为 Y2K 年代嘅电话广告、
2: 哦、都出位噶，
1: 好出位噶。你唔同而家啊嘛，因为而家其实就系、是、都系哦，即系嗰个 CEO 出嚟讲话，哦，我哋有咩 function 啊？
0: 同埋你如果就算电视或者媒体见到电话嘅广告咧，佢通常都系卖嗰啲电话几高科技噶嘛，咁、佢就会拍嗰啲。片咧全部都係，即係總之有啲好 high tech feel 啊，個電話飛嚟飛去啊，咁個型啊點啊，就算有啲好生活化嘅，都係講緊啊點樣影相啊，點樣可以一家人哇利用部電話去做啲乜嘢？你冇咗以前咧，係真係揾明星去賣嗰部電話咧，要拍個古仔出嚟，即係其實
1: 黎明
0: 滑雪嗰啲咁樣啦，
2: 係啊，
0: 我覺得係嗰個係。 其中一個回憶嚟噶，
2: 差好遠啊！嗰種感覺，即係嗰部電話係 S 型嘅，佢要揾一個 S 型嘅人咁樣去同你講。
0: 同埋咧，嗰啲廣告咧，總係有啲句子咧，啲人會當咗係金句啊嘛。
1: 係，
0: 我哋呢啲僆仔嗰陣時翻學成日要講噶嘛。
1: 我係咪好任性啊？
0: 晏晝食韓燒龍，我係咪好任性啊？因為我中學附近有間嗰啲假韓燒嘅。唔知35蚊啊，
2: 真係好任性，
0: 有碟肉嘅，但係真係要自己燒㗎喎，嗰啲假韓燒
2: 廚師都啱返，真係好任性，
0: 好任性啊，原來韓燒
1: 冇放到呢個選擇落去添。
2: 哎，
1: 你第二位第三位係咩呢？
2: 係咪我覺得廣告可以發展下嘅，
1: 啊 OK，
2: 係啊，咁而第二位呢，我係揀呢一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九格輸入法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呢係即係當你一講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係我曾經係掌握過呢方面嘅技能，仲要係打得幾快下。
0: 曾經掌握呢方面嘅技能呢，好似講到係一個優才咁啊。
2: 好勁㗎，你打字打得快。你知唔知我係有朋友係點樣啊？佢係一隻手啊，即係單手啊，喺個櫃桶嗰度操作啊。
0: 咁另一隻手係做咩㗎？
2: 另一隻手咪扮上堂囉，
1: 輔助啫。
2: 係啊，
0: 好奇啫，好奇點解唔用兩隻手？
1: 揸住支筆囉都要。
2: 因為佢係上緊堂嘅時候，一隻手要托住個頭，咁另一隻手咧就好似扮叉腰咁，但其实佢系喺个柜桶里面打字咯。
1: 系
2: 系啊，好劲啊呢啲，系啊，所以呢个系满满嘅回忆嘅，对于我嚟讲。咁而至于咧第三位咧，我都系拣翻呢一个嘅，即系骨灰级嘅一个游戏嘅。
1: 嗯，
2: 即系嗰个冇办法啦，到而家呢刻都仲讲紧，甚至有现实即系实际版，上次咪同你讲过嘅，我有买到噶啦，
1: 买咗噶啦，
2: 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嚟紧噶。
1: 好，
0: 我终于喺社交平台见到嗰个。由嗰個玩具嘅實體啊，係啊，
2: 正唔正？
0: 都幾好笑咯。
2: 都幾
0: 好笑咯，見到佢
2: 有機會帶翻嚟玩下，知錯啊？
0: 係啊，我嘅我第一位講咗啦，我一定係揀呢個同台任聲 SMS 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係我哋大概呢啲年紀啦，總之喺 Y2K 嗰個電話年代係擁有電話嘅話咧，嗰個年紀咧應該係好需要嗰啲朋輩認同噶，所以咧同台 send SMS 呢個功能係好緊要。
1: 你唔係三啊？你唔係三啊？唔係 friend。
0: 不論係追女仔定追男仔，定還是純粹朋友間嘅交流。即係同台呢，你會即刻同嗰個人呢交流多咗㗎。
1: 隔幾欄同鄉啊。
0: 係啊，隔幾欄嘅。即係你因為呢嗰陣時細個，你可能初初又擁有電話冇幾耐啦，你覺得 send message 呢個行為好正啊。
1: 好大人
0: 喎。好大人啦，係啦，又覺得嘩仲要唔使錢喎，唔使驚俾阿媽鬧喎咁樣。又可以成日做呢個 test 嘅動作好正咁樣。所以就會成日啲 friend 會同一個台啊，或者知道個 friend 係，同一個台，我可以 send message 俾你喎。我哋有個聽眾話，我嗰時同我 friend 咧係會逐句分開聲添噶，
1: 因為唔使錢啊嘛。
0: 你有冇聽過人哋逐個字聲添啊？
2: 哇！
0: 因為唔使錢。
1: 你以為係好似達文西密碼咁睇緊啲咩破案嘅片咁樣啊？
2: 等咁耐啊！
0: 我覺得同台任聲 SMS 應該係好多人嘅回憶嚟嘅。Okay. 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骨灰級嘅電話遊戲，因為我覺得中意打機嘅人實在太多啦咁樣。咁同埋當時即係嗰個遊戲都真係唔知點解都幾好玩嘅，我又覺得。
2: 哦，係啊，係啊，
0: 係啊，你會要玩得勁為。
1: 为荣啊，
0: 为系咯，为荣啊嘛，系嘛。
2: 但系你永远都，
0: 所以我唔记得佢系点坑，有几长啊？
2: 冇啊，咪食一粒就多一格咁样咯。佢就系可以扭到填满晒为止。
0: 但系佢系点样分？佢有分 level 噶嘛？
2: 系啊，
0: 定系分分数噶？
2: 有好似
1: level 分数
2: 都
1: 有
2: 嘅，系啊，两边都有嘅。
0: 系咯，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大家有同埋好多人揀嗰部电话嘅其中一个原因咯。咁所以我觉得应该系有回忆嘅。第三位咧，我就会揀电池超耐用，电话跌极都唔烂。
1: 会竟然系呢一个？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啲电话系要 handle with care 咯。
2: 哦，系啊，
0: 坦白讲，
2: 系
0: 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系唔用壳嘅人。嘅
1: 話，即係攞機，
0: 咁我係啦，我就其實咧成日都衝破唔到呢個心理障礙。其實我係試過買新機翻嚟係用攞機嘅，但我發現真係唔得。我呢啲咁粗心大意嘅人咧，係唔可以用攞機嘅。
2: 唔係因為你最慘係你花少少咧，你又會好唔舒服咧，你又真係唔想噶啦。
0: 唔係花唔係我最大concern，係真係一跌咧，你個幫就爆噶啦，可能就係
2: 嬰兒手機。
0: 係啊，所以我覺得以前嘅電話咧跌都會心痛，但係起碼你唔會真係跌一下就驚佢係咪爛咁樣。
2: 以前嘅紅豆豆嘅大男孩，
0: 同埋、我好似覺得咧好老啊咁樣講，即係好似以前啲嗰一輩咧成日講
2: 啲降水好啲，
0: 以前啲嘢邊有咁易壞啊？而家啲嘢喐啲又壞啊咁啊！而家就係我對電話嘅 comment 咯，跟住我就覺得我好老啊，但我都要揀佢咯。
1: 好嘅，好啊，咁啊，今次嘅反應都幾活躍嘅，幾踴躍嘅，因為 record 翻大家啲 memories 啊。咁啊，聽第三位
0: 呢期又有啲新電話出係嘛？
1: 係啦係啦 ，OK， 第三位係呢、這個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第三位。
4: Y2K 嘅電話年代，我諗最有回憶嘅真係骨灰級嘅電話遊戲咯。每次出席一啲大人飯局咧，哇，真係完全聽唔明佢哋講乜啦。咁咧又要想辦法去度過嗰、那個近乎靜止嘅時間啊，真係好悶。咁唯有就係點咧？就唯有係靠咧電話入邊嘅遊戲，因為嗰陣係連手提遊戲機咧都未有嘅。咁咧呢啲電話遊戲啊，即係例如貪食蛇啊、哇賽車啊呢啲遊戲，哇真係陪伴我度過好多漫長嘅歲月，真係好感動。依家講翻都有啲。
5: 我覺得最有回憶嘅係合埋眼都可以打到九格輸入法。以前啲電話可以係用筆畫嚟輸入信息啦，基本上每個掣咧都已經代表一個筆畫㗎啦，所以打信息嘅時候真係好爽嘅，可以唔使望住啲掣，憑手感都可以打到你想要嘅嘢，仲可以拎嚟做朋友之間溝通嘅密碼啦，例如好似111就係三，1521。一就系五，一三五五三四咧就系乘，而五一一三二五一四三一一一二就系群，加埋就系三成群啦。
1: 我佩服佢咁有心嘅，
0: 好似寫廣告稿咁啊！
1: 係係啊，所以第三位有兩個嘅，一個就係合眼都可以打到嘅輸入法啦，另外就係嗰個遊戲啊，咁誒呢兩個嘅選擇咧，就係都係第三批多人揀嘅，咁咧今次係冇亞軍嘅。因為有兩個冠軍，
0: 係
1: 啊，即係不分上下嘅。咁先聽第一個冠軍先啦。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6: 我覺得所有 items 對我嚟講都係印象好深刻噶，但係呢如果真係要我揀呢，我諗我會揀同台任聲 SMS 啦，因為上當年未有嗰啲網絡咁方便嘅時候，係真係要靠 message 去同啲同學仔做溝通噶。同埋我記得呢，上當年我中學嘅時候，啲男仔為咗追我，係真係特登加錢轉台過嚟同我任聲 message
7: 噶。哇 ！Y2K 電話嘅時候，好多都好有回憶喎，咩接機啊、推蓋啊，咁嗰啲咧好正喎。但係最正都係其實嗰次，即係而家會諗翻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分台分檔咯。因為嗰時唔同台 send SMS 嘅話收錢嘅話，就要個個都問清。哎、你是什麼台啊，他是什麼台啊，那如果這麼啱撞上不啱台呢就大鑊了，那要出張儲值卡啊，我們想盡辦法要同台啊那些。
6: 因為那時候其實不是很多朋友跟我同台，所以遇到一個同台的朋友呢一定會狂 send message， 那些呢不同台的朋友呢你就要計住一個 message 的字，因為呢每個 message 的字數限制，如果呢你多了一隻字呢他都會計下一個 message， 跟住呢你要想想要不要哪些字啊，邊點符號，相信咧呢啲真係而家嘅小朋友係真係完全唔知道講咩，因為 WhatsApp 咧係完全冇字數限制。
1: message 有字数限制嘅咩？150
2: 有嘅，应该系有嘅。不过几多个真系唔知道，因为通常你唔同你同台嗰啲你就唔理噶啦嘛，系咪先？一句咪一句咯。你头先都讲啊，逐只字声都系咁啦。
0: 好似通常声咁长系啲好凝重嘅嘢咯。
2: 系啊，分手咯，分手咯，冇其他嘢噶啦。解释其他嘅解释叫分手咯。
0: 系呢个你要打晒全篇前后再睇多一次你先够。
2: 其实你好好噶，但系咧咁样嘅就开始长篇大论。
0: 所以双冠就系、是。首先就是有同台任聲 SMS 啦，
1: 第二個就是即將播的這個啦。
2: OK，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8: 其實我當年真的很喜歡那部可以怎樣接一接一撇一拎出來聽那種型啊，現在接機都是做不到的，我都是喜歡那個年代這麼有創意的機身。
9: 講到這個 Y2K 的電話呢，我都很記得我第一部用的是一個 S 字頭牌子的推機，那後來呢都有用過一些的接機。Y2K 年代的電話呢其實真的個外形是很獨特，即是跟我們現在一個平面的手提智能電話呢，當初用電話的感覺呢更加都是真的除了是 用嚟打電話之外咧，係一個完全一個時尚嘅配件嚟嘅，即係你拎喺手咧，同啲同學仔即係出街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特別型啊，特別威。尤其攞個電話出嚟要推啊，或者要鉗啊嗰下咧，就好有儀式感咯。即係如果而家真係有辦法將一啲咁嘅類型嘅電話復刻喺個智能電話嘅性能上面咧，我都其實覺得都幾有趣啊！即係都算係一種回憶嘅復刻。
10: 一換機嘅時候，你真係可以換到一部完全唔同一個 user experience 嘅一部機，例如可能有Nokia 嘅8250藍色燈，然後有蝴蝶掣，轉去一部銀色嘅接機，或者一部推機，又或者係一部好似 BlackBerry 咁樣好多掣嘅機。每一次轉一部機，其實你都會要揣摩一下部機，嗰種新鮮感啦，或者嗰個唔同嘅使用感受咧，其實都好得意嘅，我覺得。但而家可能大家嘅智能電話都係嗰樣嘢㗎啦，其實都係賣鬥大個 mon 啦，有可能就係鬥接啦咁。反而我覺得就冇乜特色咯，有陣時好似以前嘅唔同嘅機，你一擺台面，其實已經知道，咦嗰間公司嘅 signature 嘅款係咁咁。咁啊都有啲懷念嗰陣時啲電話可以多啲唔同嘅款式，多啲嘢揀，亦都其實某程度上都好懷念佢嗰啲鍵盤嘅嗰啲撳掣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启德体育园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欢迎当中提出推动体育产业化及发展盛事经济的措施，并会继续引进更多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及世界级娱乐表演等大型盛事在园区举行。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首份五年规划为未来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将文体旅协同发展列为重要策略方向，透过引进国际大型体育及文化

0: 活动，深化消费同产业联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增长动能。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配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并表达对仪式的尊重，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在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东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了46点，总成交金额181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2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了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74，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蚊，比上日收市升155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3.49美元，卖出4334.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坏车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啦，都已经关闭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下角道近住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花园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7: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啪啪啪，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1: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健身室啦。
12: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1: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2: 就系佢系好旧啦。
11: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6: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2: 系啊，生晒锈嘅。
6: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个。
12: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6: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14: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5: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4: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如果呢个兄弟系你兄弟，你会点处理啊？话说咧就咁嘅，我呢个兄弟咧就好悭家嘅，成日咧都唔舍得买嘢俾自己嘅。有时候咧明明好需要啦，但系因为太贵又会唔舍得买，宁愿咧用最传统嘅方法咧嚟到去解决问题就算噶啦。其实咧我知道咧佢需要一部平板电脑好耐噶啦，但系迟迟咧都未见佢买。咁我见我细妹换新机，旧嗰部咧又真系摆喺度封尘。咁我咪问我细妹可唔可以平让俾我咯？我就当然系用嚟送俾我个 friend 啦。我细妹咧好好啊，知道咧我系帮个 friend， 所以咧冇收我钱。咁我咪即刻拎去俾我个 friend 咯，等佢开心下啊嘛。佢咧仲请我食咗快餐添啊。点知转个头咧，我就喺二手平台见到一部咧类似嘅平板电脑放售，仲话系九成新，放得唔平噶。睇真啲，哇！嗰部平板电脑咪系我细妹嗰一部咯。我个心咧即刻揦住揦住啊！我好心帮佢，但系而家咧就俾佢利用咗咁。你哋觉得咧，我好唔好当面同佢讲清楚咧？定系真唔知疏离佢算咧？唉，我真系有啲伤心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唔使伤心啊！你用一部咧就系唔值钱嘅二手平板电脑咧去睇清一个人啊！我觉得呢个睇清嘅价值咧，价钱咧非常之抵，非常之平啊！
3: 系，我完全赞成。一部平板啫，但起码你以后唔使为咗呢个所谓嘅兄弟，又喺度担心佢啊，又帮佢谂咁多，系咪？
4: 我啊咁睇嘅。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佢会唔会有一个病咗嘅阿妈、吸毒嘅细佬，又或者烂赌嘅阿爸？其实可能佢真系等住呢啲钱救命噶噃，可能呢一个即系平板换翻嚟嘅钱，真系救咗佢一命都唔顶咧。咁样谂会唔会舒服啲？
2: 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咧，你要做一个家访啊，上到去可能你会见到佢一家十三口。跟住然之后，即系向你可能系施舍啊、行乞啊，或者要你化缘咁样嘅。若然系呢啲状况嘅话，你唔好话一部二手嘅平板啊，你新嘅电脑啊，乜嘢你都俾晒佢啦，系咪？不过要做咗家访先。
3: 其实咧，我都成日唔明噶，点解我哋遇着呢啲 case 嘅时候唔可以勇敢啲，直接问嗰个人点解？点解你要将平板放上网嚟卖？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自己估，唔敢问人嘅，但系明明错嗰个唔系我哋啊嘛。
4: 嗱，不如咁啦，既然天怡都讲到咁啦，不如索性咧就你自己 bid 翻嗰部旧机。嗱，首先咧要出嚟交收噶嘛，系咪先？一交收一见面，咪就知道嗰个系咪你个 friend 咯。如果真係係你個 friend 咁樣放售嘅時候，佢又真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時候，你咪可以直接將呢個錢俾到佢囉，而你又 keep 返部平板喎。咁其實好似係真係你用錢幫咗你個 friend 咁樣喎。咁呢件事好似都 OK 啊，你再將部平板送返俾佢囉。

0: 听众同埋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做嘅嗰间公司咧好好噶，大家同事有需要嘅话咧，可以凑埋小朋友翻工。我作为一个妈妈，梗系支持公司呢个政策啦。同埋我哋公司所有同事都对小朋友好 friendly 噶。话说之前暑假有个女同事咧就话呢轮四大长老都唔得闲凑小朋友，咁佢会多啲凑个女上嚟 office。佢个女读小学二年班嘅，生得好得意噶，氹到 office 男男女女都中意佢。呢头呢个话请佢食嘢。第二日呢，另一个同事又会买玩具俾佢喎。上多嚟几次，阿妹妹上身嚟都会周围同啲哥哥姐姐 social 下，仲好多时将屋企啲嘢爆出嚟添啊。例如佢会话爸爸成日唔着衫喺屋企周围走，俾妈咪闹。妈咪呢成日都话唔想返工。初时我哋都觉得几搞笑嘅。但后来有一次呢，佢同我同埋同另一个同事讲话爸爸带咗个姐姐返屋企喎。仲话系秘密，唔可以讲俾妈咪知㗎。我同我同事听到嘅时候呆咗，就问佢系咪爸爸同你讲系秘密嚟噶？佢话系啊，仲话嗰个姐姐同爸爸咧好好朋友嘅。我问佢点解知道佢哋系好好朋友呢？咁佢就话因为见佢哋玩得好开心咯。跟住我同我同事就唔敢再问落去啦。而家咧，我哋好惊妹妹会周围同其他同事讲，虽然我唔知件事系咪真嘅，又或者系咪真系如妹妹所讲咁，咁你知小朋友都会加盐加醋，有自己嘅谂法噶嘛。但系我惊一阵间咧，原来我哋公司全部同事都知道呢件事嘅，但系佢阿妈又唔知道，咁好惨啫。我都系人哋阿妈，人哋老婆，同呢个同事都算系朋友啊。你哋话系咪应该都试探下佢知唔知咁样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哇，好 juicy 啊，好爆啊呢件事。我觉得要好似头先天儿喺 opening 讲嗰个纪录片 Seven Up 咁样啊，你每七日就问一次，
3: 记住拍片，
4: 每个礼拜问一次。
2: 系啊，
3: 大家都系女人啦，既然你话，所以你应该会知道试探嘅后果系可以好严重嘅。你啊谂住试探佢知唔知啫？但你一试探呢，佢就会认为呢件事我一定要知道，又或者一定有呢一件事。哎呀，到时啊，即如果是误会就唔好啦，唔系先。都系等阿妹妹自己有一日忍唔住，佢自然会同佢阿妈讲噶啦。
4: 嘉嘉，知唔知咩叫因果啊？因果就系有因就自然会有果。而那個因果是屬於人哋的時間，你千祈不要加把腳啊，加隻手下去啊，好危險的，因為這樣的話，那個因果就有你份的了，那即是代表什麼啊？即是他們加變是你有份一手造成的，千祈不要啊。
2: 我覺得都要問清楚一點，那個姐姐幾多歲的呢？會不會其實都是十零歲，她是外面的私生女啊，即這個方向我意思是。
3: 那又不大鑊的。
2: 都大鑊嘅，咪仲大鑊啊！咁樣就係、是，所以我覺得就問清楚先，係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同事，關心下同事，問多少少，你就會再知道係下一步係點樣嘅。下個禮拜啦，再投稿啦嚇，嚟 seven up 啊！
3: 嗱，我哋成日都話 office 入邊咧係冇秘密噶嘛，咁既然阿妹妹都講得俾其他同事知嘅話，你科阿媽最後會唔知咩？係咪？所以呢啲嘢呢唔使你嚟做㗎啦，你放心啦，只要阿妹呢一日仲会上嚟 office 呢，总会有同事唔觉意或者忍唔住就会讲咗俾阿媽知㗎啦。
4: 我都係向阿攝嗰个方向諗多一啲，嗰个姐姐其实咪唔係人嚟㗎，会唔会係爸爸养緊嘅一啲幫佢公司嗰啲嘢嚟㗎。
2: 咁我女都睇到。
3: 我有聽過爸爸係養其他嘢㗎喎。唔係都唔係咁好喎嗰啲嘢。
4: 即係都係唔好㗎啦。但係如果嗰個程度嘅話呢，就相對會
3: 寧願個
4: 冇咁驚。係呀。
3: 寧願老公養乜乜都唔好養乜乜。
4: 係呀，容易拆嗰啲。
2: Okay。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一位 EF4 的大学生。不过呢，我今日不是想讲学业的问题，而是事业的问题啊。因为我依家同其他组的朋友呢搞緊 event 啊，咁有 party 啦，有 dating 啦，有 networking 啦，至少将唔同嘅大学生拉埋一齐玩嘅。咁我都几好彩嘅 ,so far 搞个 event 啫，反应同埋参与人数都唔错㗎。但最近呢，我哋出 event post 嘅时候呢，发现有几个 account 呢不断留言喎。例如我搞个 event 系关于陀螺 dating 嘅，咁嗰几个 account 呢就会留言贴佢哋自己搞嘅陀螺 event 嘅 link 啦，喺我哋嘅 post 度呢叫人哋去佢哋嘅 event。我已经 report 过佢哋㗎啦，不过 social media 嗰边呢就冇受理。不过认真啲谂嘅。他們又沒有辦法，只是明踩場，很篤眼篤鼻，完全零尊啊。這麼多位高級大人，你們有什麼高見可以給到我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耳機知道環師起身，他在你這裡留言，你在他那裡留言，轟炸回他，看看誰勁一點。
3: 佢就係覺得你嗰度有價值啊嘛，佢先會過嚟留言咯。咁啊，你咪冇辦法咯，即係一有能力嘅時候，係會吸引到啲人翻嚟嘅。
4: 喺商業世界裏面有一個 term 叫做吞平，不如你試下同佢哋合作啊，
2: 即係收購佢哋，
4: 成個 party 食咗佢啊！
2: 我覺得呢啲就真係要三口六面出嚟即係傾清楚啦，你試下即係 DM 約佢出嚟，跟住話不如一齊搞啦個活動，不過我哋按返 followers 嘅人數啦，如果我有10000個 followers， 你得1000個嘅話，咁出到嚟嘅活動就係我九你一啦，睇下咁樣又得唔得？
3: 喂，唔可以 delete 咗佢咩？佢喺你度留言喎，你咪見一次 delete 一次咁樣囉。
4: 我記得有個 function 好似係隱藏。是啊，即是他不知道自己被人隱藏了。

0: 大镬，我坐手拎咗张佢六年前嘅相啊！
1: 我都好似好期望你去直接打俾佢啦。
2: 今日有 Carina 李希彤嘅最新派台作品《半夜挑战呢坑洞》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启德体育园将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并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及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亦会注资两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及举行表演。中国香港网球总会表示，全力支持维园网球场重建。网总认为有关安排具前瞻性，体现政府对体育基础建设、推动体育及盛事经济，以及促进体育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视，亦都策略性地回应体育界多年来对完善场地及赛事配套的期望。国防部长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该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北京香山论坛今日

0: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董军出席并作出主旨发言。他说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意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元，二升3仙；腾讯控股433.4元，跌5.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元，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元，跌1元；Minimax 238元，升3.4元。中心国际63.65元，升2.9元；联想集团33.8元，升2.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7，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兰元4.516，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咗438点。港金报40,531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8.97美元，卖出4,329.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同埋亚街老街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7: 这是我
6: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哼，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月十六号啊，星期三苏永健，
1: 一个礼拜中间啊，
2: 讲啲好有营养咁样啦，系
0: 一个礼拜终结啊，佢唔系系中间，
3: 中间都几好嘅，
0: 中间系最好啊，星期三系我最喜欢嘅日子啊，
2: 因为有啊，
0: 步走星期三，每次我哋做 SDE 呢个环节咧，
2: 步走到唔知去边，
0: 再加埋同今日嘅嘉宾咧，嗰个步走嘅程度系平时嘅乘二啊，
3: 我觉得自己搭咗一段飞机噶啦，其实
2: 我唔记得咗啊。今日考核緊嘅，原來係我淨係覺得係嚟玩嘅咋，
0: 玩到已經個心都創咗。
2: 係啦，
0: 咁我哋 SDE 嘅主考官有 Candy 書嘅，係啊，咁考核題目就在出口轉右起，
3: 係
0: 起字啊，都笑到碌地啦。
3: 係啊，咁詳細就可以留意翻晏啲啦。
0: 係啊，六點鐘啊，咁啊 Candy 就會出現，咁啊一個鐘頭嘅，就聽到好多有新歌嘅嘢啦，同埋講我。就兩個表現啦，
2: 好啊，
0: 精彩啊，話你聽，
3: 傑出啊，
2: 有邊集唔係咁講啫，
3: 超出
0: 啊，唔係一次次嘅啫，我個人冇乜自信咁，不過今日有啲唔同嘅，喂，同埋咧，啱啱早咧嘅時候，你咪播咗呢個叫咖啡店嘅音樂，咪講呢個題目，
2: 冇錯，
0: 咁令到我諗翻起咧，你講嗰間嘅品牌
2: 連鎖嗰間啦，
0: 有
2: 個女神嗰間啦，
0: 美食嗰間啦，
2: 朝拜佢啊嗰間。
0: 因為咧以前咧佢喺旺角就係有一間佢係好港式主題嘅分店。
2: 你有冇去錯啊？
0: 冇。
2: 有咩啊？港式有凍檸茶咁樣嘅。
0: 港式主題
3: 嘅。主題奶茶。飲嘅一樣嘅。
2: 要個黑牛啊，行入去要個黑牛啊，唔該。
0: 咖啡檸茶底。我要用本地新鮮鮮奶做嘅，咁嗰啲喎。咁咧，
2: 脫脂奶黑牛。
0: 真係好飲咩？
3: 冇啦，
0: 真係冇啦。咁跟住咧，嗰陣時佢嗰個裝修，我好記得一上樓梯咧，佢就有一個櫥窗 display 咧，就用麻雀 display 咗，唔知砌咗啲字。
2: 我記得火車站對落行落少少噶嘛，
3: 上樓嘅
0: 上樓嘅，佢兩層嘅咁。咁然後佢行去洗手間嗰邊咧，佢嗰啲門咧都係好似嗰啲嗰啲當鋪啊，
2: 係
0: 乜乜大壓嗰啲，佢用嗰隻門嘅，去到 U 嗰啲咧，
2: 我記得
0: 係啊，兩
2: 邊嗰隻。我記得係咪嗰啲磚頭都似係嗰啲唐樓少少噶嘛？我記得啲牆身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即係有呢一陣除喺度啦。
0: 記得個地下係點？我個視點冇望。
3: 總之
0: 冇落地。
2: 係咩？你通常去咖啡店望咩啊？咁
0: 我視點係望翻我隻眼 I level 嗰啲啊，即係啲人嘅頭頂咯。
2: 你知我 I level 就係個地下啊嘛，
0: 所以你你感受到我嗰個攻擊佢嘅位喺邊啊？咁啊，嗰時我記得係去有寫論文，又去過嗰度啊。係即係
2: 寫論文，
0: 畢業論文咧要揾地方寫嘢，我好中意 coffee shop 嘅。
2: 哦，
0: 即係我係嗰啲不能夠。
2: 你就係嗰啲買30蚊杯咖啡就坐
3: 三個鐘
2: 啊，幾粒鐘嗰啲。
0: 幾抵玩啊，係咪先？因為我係嗰啲要不斷轉地方做嘢嘅人嘅，係啦。
2: 搞到我當年
0: 冇位坐啦，你幾唔早起身去爆位啊？
3: 坐大髀嘛，坐大髀嘛。
0: 係喎，嗰時有啲咁樣嘅流傳喎，温書温到咁喎，
2: 係
3: 咯。
0: 係啊，咁跟住嗰時就會間唔中去嗰間嘅，同啲同學。咁但係嗰時最令到我印象深刻，除咗係佢一個港式主題之外咧，就係佢嗰度播嗰啲音樂啦。
2: 嗯，
0: 因為佢一個港式主題嘅分店，但係佢播嘅音樂咧，佢唔係播廣東話歌，
2: 係
0: 佢係播英文歌嘅。
3: 哇，
2: 係啊！
0: 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好唔慣啦。咁當然，譬如好似星期一講完嘅時候，你會知道可能有啲嘅版權啊，好多嘅因素之下會影響到佢播嘅音樂啦。
2: 因為集體可能佢哋即係總公司啊，就已經分配好一個歌單
0: 嘅。個 library 係呢200隻歌㗎啦，
3: 就係呢200隻㗎啦。
0: 咁細個唔會諗呢啲或者唔識呢啲㗎嘛。我就係覺得啲歌同呢個地方唔夾，
2: 品味有問題啊，
0: 即係好唔襯啊，
3: 係
0: 啊。
2: 果然是專業的 DJ， 細個就開始留意
3: 培養咗呢個
0: 音樂
3: 品味啦。
0: 咁所以我嗰時咧係 send 咗個 email
2: 做咩？指尖打碟咁樣啊？
0: 嗰時都唔知咩叫打碟，我覺得係係啊，同埋因為嗰段時間應該係開始要諗唔知要揾工啊嗰啲階段，咁跟住就諗啊，一路好似 即係 send 嘢啊，揾工好似都冇乜下文啊，咁不如試下反其道而行啊，
2: 聽投訴信啊，
0: 即係聲見耳身，見耳身，係啊，即係提議哦，其實呢度係咪可以咁樣咁樣咁樣做啲音樂改一改更加切合咧？即係好似好有建樹，然後
2: 見地，
0: 然後可以希望能夠獲得一啲可能相應嘅崗位嘅工作啊，你明唔明啊？
2: 香港啲人成日都話香港人咧出名中意嚇
0: 投訴
2: 俾建議
0: 啦。投訴之都啊，
2: 全部都是為我揾工，
0: 個個都覺得自己的投訴是建議啊，
2: 係
0: 但其實那些不就是投訴，即係有些人不滿意。
2: 咁你最後係咪即係有回覆啊？
0: 佢好像冇回覆㗎，
2: 但係你點寫俾佢先？你當時係話？
0: 類似即係我頭先嘅嗰抽嘢嘅英文版咯，即係嗰時都係要寫嗰啲英文。
3: 好有心機啊，仲譯翻做英文。
0: 係嗰陣時 AI 添啊，
2: 考完試啊，好熟嗰啲投訴信格式啊，
0: 同埋嗰期你寫開好多嗰啲 cover letter 嗰啲咁樣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你咪 tailor made for 呢個 scenario 咁樣。咁所以我係有做過呢件事，同埋嗰期唔止淨係咖啡店有呢一樣嘢㗎。我另外我印象中都有 send 過 email 嘅，就係八達窿咧，咁我即係 do 㗎啦。嗰時因為我家裡有很多啲散銀，咁但係咧你又唔用噶啦嘛，你係用開 do 嗰啲電子支付。嗰時我有個想法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咧發明一部機咧，然後將啲散銀入落去之後就可以咁樣
2: 增值
0: 入去落去我張卡度啦、哦，因為有好多散銀。
3: 而家咪有咯，
0: 係啦，而家有啦。
3: 哇！你超前部署啊！
0: 咁嘅諗法，但係呢個我真係唔記得有冇 send 過 email 去，而係同樣嘅想法，希望透過建議嚇。啊！呢個真係建議啊！呢個唔係
2: 係
0: 係有個建議去獲取一個工作嘅機會，
2: 所以話就係好彩，全靠你嗰陣時有呢個建議。我哋而家就有部機可以。
0: 其實嗰時已經係生產緊㗎，
2: 唔怪我每人都收咁多建議書啊！
3: 唔係喎，但係我細個
0: 寄俾你啊！
3: 我細個嘅時候我都有做過呢件事，
0: 即係你係咩咧？
3: 我係以前咧喺即係好耐之前咪有個選秀節目叫做咩咩星光大道嘅，即係係啦，總之就係、是、
2: 即係林宥嘉都有參加
3: 啦，林宥嘉參加嗰個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
0: 係咪又係嗰陣時開始就中意咗林宥嘉？
2: 就係 YT 啊，當時啊參加呢個比賽啊，
3: 嗱唔係我提起嘅
2: ，OK，
3: 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好中意睇啊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同三色台啦，我 send 咗個 email 去三色台啦，
2: 係。
3: 不如你搞一個類似咁樣嘅星光大道嘅比賽嘅選秀節目啦，你又可以發掘人才，你又可以有多啲好聽嘅歌手可以俾佢哋曝光咁樣啦。
0: 幾歲啊？
3: 我嗰時應該係
2: 讀緊小學。
3: 小學係啊，應該係應該係。
0: 佢仲尖
2: 尖
0: 啊，
2: 係咯，
0: 好多大學畢業先識做呢啲嘢，
2: 係咯，
0: 小學已經識啊。
3: 我都唔知道我哪來嘅勇氣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係真係有覆翻我，跟住話我哋多謝你嘅意見，但我哋暫時未有呢個打算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唔知一年半載之後咧，就有巨星出現啦。
2: 全靠你啊！我先有分結。
3: 哇
0: ！Wikipedia 可以加呢樣
3: 嘢，
0: 呢個比賽嘅出
2: 咩嘅嘛？
0: 個歷史咧
2: 嚇，
3: 我
2: 冇成二 pat 啊！
3: 我某程度上都成為你嘅嗰啲叫咩拉紅線嗰啲
0: 啊！巨星之母啊！
2: 係啊！
0: 當年就因為一個咁嘅提議，令到呢
2: 個
0: 比賽誕生，出現咗幾多而家個樂壇活躍嗰啲歌手啊！
3: 係
0: 啊！上次見到 J 風要同佢講，
2: 你知唔知點解？
0: 你有呢個比賽參加，因為有我哋嘅 partner 上啲小學嘅時候
2: 已經勁前尖咁 send 咗個 email 去，
0: 你翻去同你老婆講嗰度，你知唔知？你當年有參加。
2: 都
0: 係
2: 傳啊！
3: 跟住我係想
0: 之母啊，
3: 黐線！我係想揾翻呢個
0: 係啊，
2: 犀利啊！
3: 麻煩大家喺我個 wiki 度再加翻呢一行，幫阿斌拉紅線，我要呢一行就夠啦。
0: 係喎，如果唔係佢提議，就唔會有個比賽，
2: 唔係有個比賽，
0: 唔會參加。你老婆唔係參加，你就唔會識到佢。
2: 啱啊，
0: 你就
2: 唔會而家咁咯，
0: 成為咗你老婆咯，
2: 係咯。
0: 哇！
2: 其實
0: 全靠
2: 都真係要封禮。事仔添啊！你咁樣講，真
3: 係
0: 你又唔請阿桑去喎，真係
2: 真
0: 係，
2: 哎呀真係，
3: 哎呀真係唔應該啦！
2: 早啲知咪好。
0: 阿桑心諗真係要繼續喺呢個世界嗰度
3: 繼續
0: 講落去
3: 咩？我兜唔翻嚟啦已經。
2: 咁但係你嗰陣時係 習慣性中意做呢樣嘢嘅，即係你會 send 唔同嘅建議書。
3: 完全唔係啊！我當時咧純粹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星光大道好好睇啦，咁跟住我又覺得嗰陣時三色台搞嘅唔好睇啦。
2: 哦，咁點啊？後屘搞完之後，你覺得好唔好睇啊？
0: 有冇 send 翻意見
3: 俾佢？一模一樣咯，即係佢係直頭將嗰邊嘅賽制都整埋一模一樣咯，嗰啲燈啊、分數啊都係一模一樣。
2: 咁咪即係聽你意見咯，係
0: 咯，
2: 係咯。咁你話好睇嘛，咪做俾你咯。
0: 啊，呢一個嘅小 fans 又幾有道理，
3: 真係啊！係
0: 啊，
3: 多謝大家。
2: 你寫完啱啦，嗱，其實計翻個時間線，你寫完一年半載，佢去籌備噶嘛，要係嘛？你要招募噶嘛？啱啱好，就係因為你呢個提議。
0: 佢冇覆你，因為佢覺得條橋好好，佢即刻做嘢。
2: 係啊，
0: 佢都忘記咗覆翻你啊！
3: 成日都攞我啲橋嘅。
2: 哇！佢真係有你講呢一句，我就好嘢喎。
0: 決定放棄掙扎啊！最後佢真係自己，既然你都會改 Wiki， 不如我自己改啦。佢最後翻去會，
3: 反正都係咁咯，不如我自己自爆啦。
2: 犀利嘅。
0: 但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願意同埋大膽啲去做呢啲事情嘅，即係就算嗰啲餐廳咧，有時你去收銀隔離，以前即係而家 QR code 啦，以前都會有個盒仔裝住嗰啲意見書咧，
3: 係
0: 我好中意寫嗰啲，
2: 即係嗰啲超級市場嗰啲啊嘛，係嘛？
0: 超級市場啦，
2: 係啊，
0: 麥當勞
2: 係啊。
0: 系啦，
2: 我都試過啊，我都試過啊，嗰啲百貨公司咧，咪有個意見咩顧客的話，咁跟住咪有個經理會覆翻嚟嘅，我都試過寫噶，
0: 係好中意寫啲
3: 覆翻你㗎，原來
2: 會啊，不過你未必會睇得翻啫嘛，即係你唔特登經過再望，睇佢今日有冇覆我先咁樣，但係佢會覆翻嚟嘅嚇，
0: 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覆咗你點解咯。
3: 哦，咁我細個又冇做過呢啲，我淨係喺隔離攞糖咯，即係咪有陣時有啲收銀嘅位置咧會有糖俾你食嘅，跟住以前咧我係會可唔可以食？咁樣跟住佢就妹妹可以啊，咁我就攞一粒啦。但係而家係佢叫我都唔敢攞咯。
2: 因為我嗰陣時好鍾意喺嗰啲百貨公司呢就會寫嗰張顧客的話咁樣留言咁樣啦，就話啊，請問你哋嘅玩具部可唔可以入呢一隻玩具啊？我想買。
0: 有冇隔咗一年之後見到有啦？
2: 唔係啊，跟住都冇，都冇啊！
0: 呢個建議唔夠啊，
2: 裝唔夠好啊，
0: 嗰啲就前衞啲啊，
2: 係
3: 啊，超前部署啦已經。
0: 細個願意寫多啲，我覺得我有諗過嘅，曾經就係話，因為細個嘅時候你好想表達自己啊，特別嗰啲階段咧，你中學又好啊，或者大學，你覺得我嘅意見好
2: 重要嘅，
0: 係你好想好似一個大人咁樣啊，你好似 contribute 嗰個世界啊，
2: 係，
0: 你反而而家我哋呢啲咧，你會好明白啲嘢操作。诶，你讲嘅容易啫，唔系咁，即系我哋太多呢啲嘅
2: 系
3: 老
2: 咗啦，
0: 系真系
2: 冇咗嗰个人性
0: 啦，老咗啦，
2: 咪系咯。你而家试下再去建议嗰啲咖啡店。
0: 我唔系而家嘅取态会唔同。我试过早我谂两三年，曾经去过一间日本餐厅，居酒屋嚟嘅吓，跟住去咗一次之后，我就冇再去啦。因為咧，佢全晚食飯，佢播韓文歌，然後佢個電視播住 K-pop 嘅 MV， 但係我係食緊日本嘢，我就冇
2: 明
0: 冇用以前嘅方法去表達意見啦，
3: 就
2: 就唔去啦，
0: 用你個消費權啊！你細個沒有消費權，
2: 係
0: 係，大個都有消費權，我用消費權嚟揀
2: 最大嘅話語權，
0: 係啊，就用呢個方法啦，
3: 超能力啊，真係
0: 係啊，即係大個都就調轉咗個方法，同埋細個咧，我好總之有得表達自己嘅方法就會，譬如之前有個節目講過嗰啲兒童乜乜周刊嗰啲咧，我咪會成日記每個禮拜希望贏答問題攞禮物啦，
2: 係啊，
0: 我最記得有一個人生成就，曾經寫 game 嘅攻略，跟住咧成為咗一個佢有個 title 啊，叫特約作家。
2: 哇！
0: 好勁啊，
2: 你啊，
3: 好勁喎呢個。
0: 佢當年咧係有一個 online game 冇咗，叫彩虹冒險，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啦。嗰陣時好中意玩嘅。咁咧佢嗰陣時就招特約作家，就係叫玩家咧，你就寫攻略、投稿，佢出啲新嘅角色各樣，然後咧你就寫一個攻略。咁咧，如果你成為特約作家，就可能長期合作啊，有啲唔知咩禮物啊，定係嗰啲咁樣樣噶啦。
2: 犀利
0: 喎！咁我嗰陣時就真係因為成日玩啊嘛，咁我覺得咁表達意見咯。
2: 投下稿啦，
0: 投下稿啦，冇你覺得冇壞啊？細個投稿都冇所謂啫，唔得咪算咯咁。跟住後屘咧，佢真係有一日，我係每日放學就翻去睇佢個結果，睇幾時公布，佢會 list 有邊個玩家個名。跟住有一日見到自己個攻略係被揀選咗成為有個真係叫特約作家。
2: 你嗰陣時玩家個名叫咩啊？
0: 我係靚仔。真係㗎，
2: 最常識呢啲，
0: 因為呢幾個字我學初期嘅時候最先學個我字係字啦，咁唔知點解會學靚仔啦。
3: 因為你想咯。
0: 個名有個分身小豪嘅，叫殺手阿一。
2: O K，
0: 係呢兩個名嘅啫，我都驚到啲名嘅。我係靚仔，如果當然你驚嗰度遇過有一個叫我係靚仔嘅人，
2: 話殺手阿一係嘛？
0: 就係小弟啦咁啦。
2: 咁佢你投咗稿有冇嘢俾翻你啊？
0: 又話有一日佢寄咗個包裹嚟，咁啊拆開佢。跟住一路打開佢一個盒，跟住我初來以為係啲咩書券定係咩，總之同錢有關㗎啦。佢唔係一個錢嚟，佢唔係一張嘢，佢一盒嘢打開，跟住咧佢係一個硬物，佢係一嚿唔知咩大英博物館嘅一條魚嘅化石嘅一個 figure。
2: 即係嗰類咧，個 figure。喂，你講咧講快啲啊！
3: 我以為佢講
2: 大英博物館嘅一條魚嘅化石。
0: 嘅 figure 咧，
2: 嘅 figure
0: 係啊，係啊，
2: 爭好遠喎，
0: 一步一步咯，你太心急啫，又未到啊嘛，類似係咁樣嘅，我唔記得係咪真係大英博物館啦，但係總之佢一嚿魚送一嚿魚俾我，咁至少屋企就多咗一嚿魚嘅化石喺度啦，
2: 下次送粒黃豆俾你可能。
0: 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好失望，係
3: 好失望。
0: 點解我得到一啲唔關事嘅？你送點數俾我啊？
2: 都有啲開心啲啊！
0: 啲道具俾我，我都冇咁嬲啊！
3: 係
0: 啦，咁就
3: 或者係同嗰個遊戲有關嘅公仔，
0: 冇關係㗎。一嚿咁樣，即係好似嚟之前嗰啲博物館咪有啲盲盒抽嗰啲，你當類似嗰啲咁樣嘅 souvenir 啦，
2: 都好啦，要搶㗎。
0: 好記得啊，嚿魚好似黑色咁樣樣㗎，
2: 掉咗未啊？
0: 掉咗，
2: 送翻嚟攞翻，
0: 攞翻嚟要掉嗰啲黃豆咁大粒嗰啲啊嘛。所以可能因為俾一個大人社會嘅影響之下，慢慢開始就冇再表達自己意見啦，
2: 就唔寫投訴信
0: 啦。費事啦，如果唔係屋企只會多
2: 越嚟越多黃豆，
0: 多咗嚿魚化石。大人社會嘅影響之下，慢慢開始就冇再表達自己意見啦，
2: 就唔寫投訴信
0: 啦。費事啦，如果唔係屋企只會多
2: 越嚟越多黃豆，
0: 多咗嚿魚化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出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及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与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说，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往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业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隔行街去九龙城方向跟旺角大球场嘅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转车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而家主要系前些少啦，近住御港湾至到油站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比较繁忙，龙尾系恒益村；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是稍为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才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啊，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有佢呢一首新歌《Base Persuade》。

0: 嚟自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to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分神，原来蝴蝶效应是真的。
1: 是的，你不觉得我们以前甚至是小的时候接触的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是少少少少影响你的吗？

Kev 黄燕，福来的日子。过去的一事一物，一直都会引领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梦想去追寻。

Nova 白日梦之旅，而你唔同嘅经历，亦都会影响你对唔同事情嘅一啲取态感受。佢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去面对佢嘅恐惧。

师兄刘浩龙嘅绽放啊。所以如果你喺一个人身上感受到佢嘅鲜亮，感受到佢对呢个世界一份爱。你会知道他一定是好好被爱护住。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而好自然，你会发现人的忍耐力都是被训练出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跌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互相承，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

0: 山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不过咧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过咗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暂时咧仲系塞到去风力楼。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中环军营。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是去到卫理道。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仁安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世界花园。重复一次了，狮隧公路出九龙跟着仁安医院的快线有意外，所以而家狮隧嘅沙田入口咧系有车龙，排到去近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喺上水鸡岭回旋处同埋大头岭回旋处邻近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其中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排到北区医院，所以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少少车多慢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搭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风粗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歌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9: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10: 仲有我梁海宁，
11: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10: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11: 《医生与你》
9: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3: 呢度有咩汁啊？
1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3: 咁我要豉油啊？
12: 豉油汁冇乜特别，不如要烧汁啊？
13: 点解啊？
1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读书时期切记只坐在室内读书，必须参与室外活动。今次测试为野外定向测试，目的是令大家无论在日月无常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测试将会定在维纳斯的诞生日进行，届时将会在天空挖一个洞，大家将会变成白眉去展开漂流记，进入密无累聚的蜕变过程。考生们必须谨记，无论路上遇上几多面目全非的景象，请保持内心的善良，用心眼去感应正确方向，直到行到道路的终点之前，你们将会见到一本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无名故事。揭开之后，就算面前的山谷会出现雪崩，只要撑得过去，考生们最后的考验就会完成。完成考验后，大家所期待的成长就在出口转右起。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Candy 孙。
4: 好
5: 深情啊，即係有種感動喺度啊 ,Candy, 一去到個喜嗰個音呢，我哋三個一齊破功。
6: 好笑破功。
5: 頭先一路聽成個考生須知好似睇緊一套奧賽德咁啊。
6: 我哋冇錯
5: 啦。成個過程你唔好
6: 死死死。
5: 你啲歌名砌埋一齊係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喎。
6: 係喎。係喎，原來係 Odyssey 嚟喎。
5: 所有嘢砌埋一齊好似 Odyssey 喎。咁我如何啲歌名咁樣第一次俾人咁樣請埋出嚟，
6: 深深被感動起
0: 個起我盡咗力㗎喇，我係
6: 我200分，
0: 多謝
5: 你嚟發一次音，呢個歌名應該點樣讀？
6: 就再出口轉右起，
5: 有呢個氣勢嘅，
0: 原來係咁，
7: 唔係咁標準添。
5: 係啊，
6: 你好似嗰啲即係日本人咁樣，即係對呢啲嘢好神奇嘅時候，或者哇好詐嘢就，
5: 我細個睇綜藝節目嗰啲啊，嗰啲
6: 好啱你，
5: 有啲喉音嗰啲咧。
0: 係啊，咁啊差唔多噶啦，嗰首歌嘅名就係咁樣讀啦。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呢首歌係點樣？
6: 其实呢隻歌呢就好简单嘅讲法呢，就係、是、你转咗右之后就会去到无限嘅景象，咁啊即係放胆去做一啲大胆啲嘅尝试，咁就会有啲新嘅风景，咁咪意想不到嘅。
5: 今日我哋好想试啊，想听你出题目，因为我觉得你出题目应该都会似有趣嘅。
7: 都系要諗㗎，都系要諗。
5: 而个仲因为我哋答题目都会好有趣。
6: 好啊好啊。
5: 咁所以就试下呢个新尝试。
6: 可以吹到无限大啊。转咗右之后点吹都得嘅。
5: 唔系，可能个 open end question 系你觉得转咗右会见到啲乜嘢呢？我考入嚟电台嘅时候，其中一条问题即系问我，
6: 咁就问呢个咯。
5: 翻翻系十年前嘅 interview 嘅
7: 节目，系啊，影响老师出题。
5: 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分享下啫，分享下啫。
0: 哎，我唔理啦，我而家净系想知 Candy 老师会问啲乜嘢，我哋嚟第一题啦。
8: 第一题。
6: 咁呢一歌咧，一开头咧有一段音乐嘅。咁嗰段音樂呢就係即係一個鐵路嘅一個廣播嘅音樂啦。咁究竟呢個鐵路係邊一度邊一條線嘅鐵路呢？
7: 哇！
5: 我有聽，我有嘗試聽嘅，因為佢噏個咩咩有電車嘅日文啦，我聽到。
7: 不如咁啦，
5: 但係我
7: 答先啦，因為我唔好熟悉嗰啲鐵路嘅，我講唔得出幾多條㗎咋。都是離不
5: 開三手線，
7: 三手線啊，三手線老爆咗先噶啦，
6: 可能
5: 但係佢廣東，
6: 可能係荃灣線咧，
5: 係咯，佢有廣東話噶嘛，
7: 係啊，
5: 但係佢改咗，係咪改咗咧？因為佢個廣東話係講即係轉右嘅，
6: 係
5: 下一站轉右，下一站右轉啊，
6: 係係，哇，
5: 係啊，
6: 勁。我俾三個嗰啲叫咩啊？即系 MC 選擇題，
5: 好
6: 好好。A 就係三手線啦。B 就係大阪嘅環島線。
5: 呢個線唔係啦，佢唔 firm。呢個線
7: 要諗啊，要諗啊，
5: 佢要咩啊？佢唔系你，佢
6: 第三个答案就系、是、京都嘅东西线。
7: 咁餐手线啦。
5: 系
7: 第一就系因为我净系
6: 食呢条线，
7: 第二就系老师俾两个 MC 嘅答案都系要谂啊，因为
5: 我加个浪，我加个浪漫嘅原因，
7: 系
5: 因为譬如之前呢几年 on and off 过嗰边，东京系一个去嘅地方，咁、然后应该个 inspiration 或者令你有感觉就系嗰啲广播，咁三个里边有一个系东京，
6: 系
5: 东京系你即系呢段时间音乐交流嘅地方，
7: 系
5: 所以令你有 feel 应该
7: 系。
5: 三條都是東京，我就講不出這個這個意思，但如果東京大阪和京都，我就會選東京，是因為這樣、
7: 有些推理的，
5: 有些 feel
6: 都是合理的推理的，是
5: 是
8: 是，那到底對不對呢？他兩個
6: 那個答案呢就是京都
5: 的東西，他那場戲剛才
7: 鋪排了很久、
5: 是京都的，
6: 京都的、
7: 第一个答案好顺，跟住第二个答案要谂一谂，跟住我哋已经睇穿咗佢呢之后咧，佢第三个再谂一谂，
5: 系真嘅，
8: 反转你个反转再反转，
5: 哇，系
6: 梗系啦，真亦假是假，
8: 亦真啊嘛，
5: 真系好无常啊你。
8: 咁你有冇话点解会拣咗呢一条线去加入你首歌度？
6: 嗰條線咧個聲係特別有一種民族嘅感覺啊，即係我就幾中意嗰個 feel， 因為其實佢每一條線咧都有唔同嘅樂器啊，唔同嘅音，係啊，即係佢係有即係 signature 嘅嗰條線嘅聲，即係好似譬如香港我哋好中意燥巴士啊，燥模型啊，即係咁樣啦。咁佢哋其實佢會燥嗰啲音樂咯，即係有啲你上網咧有啲 channel 咧係會搜羅曬所有地方。嘅唔同線嘅嗰個音樂咁樣，咁啊令到你一聽到就知係邊個線或者邊個方，佢有時咧係方向都會，即係如果呢條線係去緊呢邊個站 ，instead of 係左邊個站，即係佢就有唔同嘅音樂，等啲人聽到哦向緊咩方向咁樣。
7: 即係平時入站播嗰個音樂，
6: 係啊，即係佢個音樂係會話埋俾你聽，哦你係去緊邊個方向。
5: 即係月台架車嚟，你聽你都會大概估到。係
6: 啊，咁你知佢好亂噶嘛，其實即係好多。嘅方向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喎，原來呢個都係有個方向性咁樣，咁啊好似好啱我隻歌都係好有方向性嘅咁嘅諗法。
5: 咁但係今次裏面亦都有一個就廣東話嘅 announcer，
6: 係啊係啊，嗰、個又係咩？其實嗰個我係有用咗啲網上面嘅搜尋器，叫佢讀出嚟，跟住我再降即係降咗 pitch 㗎，即係我哋都會怕嗰啲即係 copyright 嗰啲嘢，咁所以其實嗰條鐵路聲我哋都即係 pitch down 咗，係啊，咁就所以唔係 exactly 嗰條線嗰個聲嚟嘅。
5: 但擺喺隻歌嘅一開始呢個諗法係
6: 我想一開始啲人就已經有個畫面係我係有想係左邊就係香港，可能右邊就係日本咁樣，所以我連個音樂即係 planning 嘅時候，咁啲吉他聲同埋個鐵路香港廣東話個聲都係左右咁樣擺咯。
5: 哦，係啊，企喺月台左邊嗰邊就係一個地方，右邊係另一個地方咁。
6: 係啊，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可以聽只歌戴耳機聽咧，就會聽到嗰個左右嗰啲感覺。
5: 哦，勁啊呢個！咁但係啱啱咧，我哋兩個都答唔中，所以我哋兩個
8: 係咪冇分啊？兩個都，
6: 但因為我覺得今日咧，你嘅裝束咧非常之引我歡心。
5: 點解啊？有咩令你咁 Billy 啊？
7: 品味，
5: 你叫 Billy 啊？
6: 哇！你今日呢只藍色好靚，其實你會點樣叫佢？呢個係咩藍啊？你會點樣？
5: 佢寫住啦，寫住曬喺件衫度。
7: Billy Blue， 今日開始佢就叫 Billy Blue。
5: 咁啊有
6: 咩？咁你有咩？加分，我覺得加一百分啊！
8: 一百分條路
7: 嚟嘅。其實咧，你加油啊！我覺得我已經
5: 拗分先。頭先我話古東京，因為嗰個 inspiration 係時間嗰個音樂交流呢個咁浪漫嘅説法，有冇得加分啊？你
6: 都成強。你係走才華路線噶嘛？咁就留翻俾 Billy Blue 先啦，依家啦。
5: 喺跟住落嚟嗰兩題發揮我嘅，
7: 加油啦，
5: 係
7: 暫時加油啦，一百比零，
5: 輕鬆啦，二追啊，
7: 俾心機，俾心機，你得㗎，你得㗎
5: 嘅，
6: 係啊，得嘅，好啊，咁我哋嚟第二題啦，
9: 第二題。
6: 只歌入面有两句歌词咁样嘅，就在春风吹到大门后，生和死，我和你 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咁样啦。咁咧，录音嘅时候咧，阿录音师咧就叫我幻想一个角色，嗰个系咩角色或者咩人物咧？咁样就欢迎创意无限嘅，
8: 系啊，亦都欢迎你哋星壁。
9: 路上杨柳，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口。
6: 我可唔可以朗诵一次？
9: 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悠。好好古色古香啊！个杨柳呢两个字，令到我个画面觉得杨过咁，即系
7: 嗰一首嘅要系杨过
9: 摆后面啫，摆后面。
6: 你可能系只雕，
9: 阿雕兄，阿雕兄。应该咁样讲嘅，因为前面嗰段找到一个小木偶想回家咧，我系谂起嗰啲即系类似 Toy Story 嗰啲嗰啲电影嘅，因为佢哋又系翻屋企啊嘛，嗰阵时胡迪佢哋，咁但系去到路上杨柳呢个咁中式，又唔似系去翻 Toy Story 啊、胡迪啊、巴斯光年嗰、那个嗰、那个感觉。你谂咩陶瓷娃娃啊？
7: 唔
9: 系，不断翻屋企嘅古仔。
6: 去俄罗斯，
7: 好多选项啊！我发现个脑海入边好多选项啊！即系我有啲可以好离谱嘅，有啲我觉得可以系贴地啲嘅。我贴地啲嘅咧就系即系一啲嗰啲出闸口咪有嗰啲乘务员嘅，即系我其中一个系谂紧呢一样嘢啦。佢睇紧好多
9: 着黄色衫，叫你唔好通闸。
8: 喺个飞度打窿嗰啲，
7: 打窿嗰啲乘务员，其实佢每日就系睇住好多咁嘅人。
6: 哦，
7: 系啦，佢哋去即系可能係過咗一個閘之後，過咗門之後，佢哋就可以拖住曬一齊去一個地方，即係其中一個幻想係咁啦。跟住我離譜啲，天馬行空啲，我諗緊會唔會係孟婆？
6: 係啊，好跳喎兩個，
7: 好跳啊，好跳，因為春風吹到大門口嘛，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就可以手挽手嘛，即係好似過咗嗰條生死嘅界線之後，大家可以拖住手一齊去一個目的地啦。
8: 你今日咁浪漫嘅，
7: 係啊，我個人其實都係
9: 要著多啲呢件 Billy Blue， 你個人好唔同。
7: Call me Billy Blue，
9: 係咯，
6: 啲人喎 rapper 嚟喎 ，Billy Blue 有時係
7: 今日
9: 係
7: 名
9: Billy Blue，Call me Billy Blue。
6: 乘务员咧，系咪迪士尼嗰、那个即系香港嗰个咧？
7: 系啊，
6: 好出名嗰个咧，
7: 会 rap 嗰、那个，会 rap 嗰个嘛？
9: 你啦，
7: 会 rap 嗰个系啊。
6: 其实佢同你有啲似样。
9: 佢真係似好多人去，其實係你件衫只要變啲黃色咁樣，你企喺嗰度就似
7: 就可以，跟住然後就疏導人。
6: 係啊係啊，請靠緊扶手，
7: 係啊，
6: 手。
9: 我人真係佢可唔可以
7: 黐住？好正啊！
8: 喂，
7: 幾好啊！
9: 我諗住係呢個鬼魂啊，其實係
6: 鬼魂。有冇話邊個地方嘅鬼魂？
8: 或者
9: 古代有見到紅燈籠啊、瓦磚嗰種，都係嗰個音樂俾路上洋流呢？呢幾個字咧，我個腦其實第一聽已經入咗去嗰啲好中式。
6: 係係
9: 係。咁然後你就係好似一個鬼魂點解？因為你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好多。
6: 即
9: 係
6: 你話我唱得好恐怖啫？
9: 唔係，我覺得你唱得好有靈魂啊！
7: 好舒服，好舒服啊！
9: 得唔得啊？呢個好有靈魂啊！
8: 我直頭覺得今日好似係大都市喎，
7: 靈魂歌姬咁樣係嘛？
6: 好啦好啦，算你啦。
9: 係啊，即係唱得好有靈魂咁，因為你穿梭於即係生和死咧，我覺得嗰個狀態可以。周圍去睇到好多嘢，同埋人哋未必睇到你，所以我先至會幻想係咁，即係佢唔係一個實實在在存在嘅人，咁你先可以自由自在去睇好多嘢。
6: 哇！
9: 係啦，所以我覺得其實
6: 是才華型啊，
9: 好彩兜到啫。
8: 咁係咪即係要你揀一個地方嘅話，你會係覺得偏中式嘅角色啊？
9: 中式嘅，中式嘅地方，
7: 因為有洋樓，
9: 真係呢、這個真係太入咗我。
6: 唔係洋樓，可能係鬼妹係咪意思？
9: 路上洋，
7: 路上洋，
9: 我去荷蘭啦，咁我諗你個
6: 洋佬，洋佬，
9: 順著春風吹到大門口啊！哇，
7: 你啊，
9: 死我和你啊，
7: 找到你可以手挽手啊！
9: 啊，完成咗就出口就轉右啦，咁你走啦。
6: 原來洋
7: 樓
6: 係
7: 哇，好有畫面啊！即刻呢一
9: 去咗
7: 一段係
9: 啊，去咗荷蘭啦，啱啱
6: 執到啦，咁
9: 執到啦，手挽手啦，真係呢單嘢。
8: Candy 老師，我哋有冇人攞到分咧？今次
9: 我覺得 Candy 攞到分啦，啱啱佢諗到呢個，我覺得攞分都係 Candy。
6: 路
7: 呢个底好劲。
6: 我以后唱真系不得了个画面。
7: 你可唔可以要求以后唱呢个位唔好谂起我哋呢一个 moment，
9: 唔好再谂系外国女仔，唔好再谂个杨柳，
6: 唔好
9: 谂，越咁讲佢就越咁谂，系每次一提自己，
7: 仲要帮成咗系荷兰。
9: 呢只歌做咗咁耐，方咪咪第一次。
6: 我知系葡萄牙阿 Sean 嘅。
9: 路上阿 Sean，
6: 无啦啦，
9: 就系佢啦。
6: 原来我失起咗阿 Sean，
8: 原来系咁
6: 样。我哋就手挽手咗起手
8: 啦。我最中意拖住啲靓女噶啦。
6: 哇，好高分喎、啊，大家都。
9: 哇，
7: 出色，
6: 我出色，好想。
9: 边一个最接近咧？你
7: 我觉得我哋步骤分点都有啲噶啦，今次。
9: 步骤分，
7: 步骤分。
6: 其实我想听多啲盲婆嘅故事。
7: 盲婆咯，咪就系即系
9: 你咪就系指盲婆呢个字之外冇。
7: 即系嗰啲好画面。嘅，即係嗰啲
6: 又要飲孟婆湯啊，
7: 係
8: 你要飲孟婆情緒，
7: 就好、哦、好似好浪漫地，喂我過去先啊，咁、哦、我喺嗰一邊等你，係、
6: 哦、
7: 啦，你飲完就過嚟揾我，咁我哋就拖住隻手、哦、搭個升降機上翻去啦，咁樣，即係我唔知啊，有呢啲咁樣嘅畫面咯。
6: 哇、哦，呢、這個好高分，
7: 小線啊，有冇睇過啊？
8: 有，
7: 係啊，呢啲先，嗰、這個路上嗰、那個，
9: 哦、即係唔係上次你識嗰、那個？
6: 哎哎哎，
8: 為咗保護阿斌，我哋已經去首歌聽。新聞啊，系咁啦，一阵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设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现时新田围村至到威尔斯一段啦系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 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排到去海滨汇，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Hey, hey, I hit a restroom, blue restroom.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 Candy 喺度同我哋讲佢嘅派台作品啊。咁又杨柳又杨柳，到底边个高分啲咧？
3: 我觉得我最高分喎。
4: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
3: 我觉得阿灵魂啦，灵魂都答得唔错。
4: 有灵魂啊？有啊有啊有啊，兜到啩。
3: 呢个几好。
5: 你俾几多分课程个灵魂？
3: 一千个朵杨柳啊。
4: 一千嘢，
3: 一千都洋樓喎，
5: 開心得太快。
4: 但係真係喺你自己嘅，即係剛才係錄音啊。
3: 其實個答案係個答案誒，阿錄音師叫我幻想觀音嘅。
5: 哦，
3: 係啊，即係有種哇生和死，我
5: 和你，係
3: 啊。因為其實我發現其實觀音特別我見過唔係我見過，
4: 見過喺觀音當中咧，觀音廟。
5: 就觀音兵啊，我都見過唔少。
3: 楊柳與觀音兵的故事，
4: 楊柳下的觀音兵。
0: 而家係暴走咗呢個直播室
3: 嘅觀音兵。
4: 太勁啦！啱啱個翻盤轉頭，
5: 後勁很強，
4: 點中咗我哋嗰個創意嚟噶，話你聽。
3: 爆曬！
4: 你頭先講我哋見過嘅，
3: 因為觀音佢會成日講啲無常啊，或者我哋要即係遇到生命或者生人生無常嘅時候咧，就即係要平靜啊，即係如常地觀察呢啲無常咁樣啦。咁所以錄音師叫我錄嗰個狀態咧，就係即係好似就算有啲咩即係想我完全做一個樣子。
4: 人真系唔出声同笑啊！
3: 我遮住自己嘅，
4: 你望住阿桑多啲，你唔好望我哋两个，应该冇咩。
3: 佢身上化咗个杨柳咯，佢走唔到
5: 啊！
3: 因为咧，嗰个无常其实好无限嘅，即系越无常，其实代表即系世事系越更加多可能性。咁所以阿观音咧就会即系用一个好温柔嘅声音，就即系去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有啲嘢就唔使睇得咁重啊，或者一啲重要嘅决定，其实你可以用一个轻松嘅或者比较平静嘅状态去下一个决定咁样，即系好似我即系做呢只歌嘅时候，其实我都会有谂，哇唔会太深啊，太多嘢太复杂啊，跟住又太长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所谓嘅不安或者即系犹豫啦，犹系啊，咁一谂到其实唔使担心啦，即系 follow 你自己最核心嘅初心，即系心想点样就得噶啦，咁样咁就有即系观音嘅支持咁
4: 样，咁嘅加持，观音借富俾你啊，
5: 观音声啊，呢一part
4: 系。
0: 都集好多世界各地不同嘅人喺度幫手，
4: 唱出嚟個音就叫觀音啦。
5: 問錄音師，我哋呢一個係咩音啊？
4: 呢個係咩 note？
5: 咩 note？ 咩音啊？
4: 觀音，
3: 唔係 C 音，係 D 音，
4: 係觀音。
5: What？
4: 呢一首歌唱出嚟嘅。
3: 哇！你已經獲
0: 得一千朵楊柳啦！
4: 哇，值得呢一分分，
3: 值得
4: ，OK 啊嘛呢個，
5: 俾你，
3: 唔係一千條，一千條楊柳係兩個意思喎，
5: 你開心啲喎咁，
4: 有啲攰啊聽，
0: 我要保護我兩個男拍檔啊，所以咧我哋要去第三題，
6: 第三題。
3: 呢只歌我寫嘅時候咧，就有個 demo 名就 send 俾阿姚輝老師嘅。咁嗰個 demo 係咩名咧？咁樣，咁又係創意題嚟嘅，即係同你轉又見到咩一樣。其實你可以當咁樣答添啊。
4: demo 名嗰時即係詞都有嘅，其實。
3: 本身我自己寫咗份 demo 詞嘅，係啦，
5: 個意思同而家係差不多㗎啦。
3: 你哋可以當真係轉右係見到啲咩，因為咁樣都係 match 嘅，即係轉右其實我就係見到呢樣，我就見到呢樣嘢。
5: 咁呢樣嘢就係個歌名，定係轉右見到呢樣嘢就係個
3: 轉右見到呢樣嘢就係我 demo 嘅歌名。
4: 哦，係中文定係英文？
3: 中文咯，
0: 我爭啲就幫老師答咗啦，好彩我望住佢個樣，
3: 好彩啫。其實你會答咩？佢問
0: 一啲我唔識嘅字咯。
3: 哦。
5: 佢唔識嘅字，
3: 你唔識嘅字，
5: 咁我範圍好大喎，
4: 中文麻麻地。 睇个样就知啦。
5: 佢葡文好啲，
0: 洋楼嚟噶嘛？
3: 系啊，咁你哋转友会遇到咩咧？咁
0: 如果真系好苦恼咧，我哋可以谂翻头先 Candy 老师咧，大概都讲过下啲内容噶啦。咁佢啲内容系啦，就有迹可寻嘅。咁你就可以谂翻下，睇下会唔会提示到自己。
3: 喂，但系如果你哋有啲好有创意，我觉得哇好正咧，我会将我会为咗你改我个 demo 歌名。
4: Okay. 因为我以后所有访问讲呢首歌个 demo 歌名都改咗佢，但系我哋嗰个
5: 为咗我哋而改。
3: 系啊，冇错。
0: 讲咗好多
5: 答案嘅，我觉得第一个即系比较正路啲先，正路啲。
3: 你成日都有两个答案嘅，
5: 好多矛盾。
3: 你系咩星座噶？
5: 天秤座。
3: 哦、okay ，
5: 我有一个好，又系一个好正路，同埋一个比较天马。
3: 哦，即系喺嗰个天秤两个答案。
5: 系。
3: 好
5: 正路，
3: 好
5: 想听啊！
3: 好鬼稳阵，好稳阵啊！你个人。
4: 稳
5: 最稳阵嘅就系转右见到家，即系觉得系同个国。歌曲嗰個核心可能係有啲相近啲嘅、
4: 合理
3: 合理合理，
5: 天馬行空啲啊嚇，轉右就見到
4: 鬼
5: 出閘機。
4: 你个为咗搞笑而搞笑，
5: 你搞笑，
4: 所以特登为咗搞笑。
5: 你嗰件事嗰个 package 系咁啊嘛，
0: 都系佢个 package 系咁嘅。头先咩查票员，
5: 一系
4: 月台代好晒嘅，
5: 一系出闸机，
3: 我一转又有见到洋楼啦。
5: 洋楼我留俾你，
4: 唔系一路都有嘅。
5: 你一路都有咩啊？
4: 唔系一路都有嗰个想象嘅，即系光咯。但我修饰唔到嗰个系乜嘢光啊？唔系因为嗰个即系 video 最尾嗰、那个嗰点，虽然都关事。
3: 哦，你哋睇到最后好感动喎、啊！呢个，
4: 因为个 outro 实太好听，
5: 即系系啊，
4: 太好听
5: 啊！
4: 直情有一种好似去咗 live house 听紧嘅感觉。我觉得咧，因为嗰段嘅 outro 点解话系光咧？因为咧，你咪不断好多唔同嘅段落变紧嘅，好似不断转，其实好似系。即係好似八號窗嗰度，喺度轉嚟轉去轉嚟轉去，但係其實你係向緊一個啱嘅方向，只不過你未到啫，係啦，即係你係個右係 right 都啱嘅。
5: 見到個光之後咧，
4: 因為向住個光去緊啦，佢向緊個方向未必一定到咗嘅，所以我覺得嗰個轉入其實係見到光咯。
0: 咁你呢條光有冇盡頭㗎？
4: 有盡頭先有個光射到過嚟㗎嘛。即其實係個目的地射緊個光，
5: 俾人貼士你，
4: 你係向緊佢嘅，
5: 俾人貼士你。
4: 如果目的地有光嗰啲叫咩啊？發光。
3: 好好闪啊！突然之间
5: 开光，
4: 即系嗰个系咯，即系有总系有目的地，终点射出嚟嘅光咁啊！即系物理上应该都好似咁啊，先会睇到啦。
5: 合理，
4: 光嚟嘅，
3: 优雅优雅优雅嘅答案。
0: 好啦，咁我哋呢个答案得唔得到卢斯嘅芳心咧？
3: 都近嘅，其实光嘅个方向。咁其实我个 demo 个名咧叫《通往无处的路》，即系同耀辉老师倾嘅时候咁。即係通往無處，即係我哋聽落好似哇無處，即係唔知去邊咁樣。咁但係當然喺我呢啲觀音加持嘅情況下咧，咁其實越無處就係越可以承載最多嘅可能性嘅空間，係啊。咁我就覺得嗰個無處其實你 flip 咗嚟諗咧，其實係你可以去 anywhere 咯。即 nowhere is anywhere， 或者嗰、那個咪嗰、那個 nowhere boys are not now here 嘅，即係其實都係有差唔多嗰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呢一刻你諗到就做到，其實係想象嘅無限大咯，係、所以當你好注即係好專注當刻你嘅創作，你譬如可能你打碟嘅時候，你入咗去一個無限嘅世界，喺呢一刻即係呢個當下，咁其實嗰個當下就係最。富即系最丰富嘅一个空间咁样，
4: 即系无处不在啦。其实即系嗰个方向可以系咁，
3: 系啦咁样，咁就系有呢个咁嘅谂法嘅。
4: 系
3: 咁，你有呢个当下，咁其实嗰个当下就系最富即系最丰富嘅一个空间咁样，
4: 即系无处不在啦。其实即系嗰个方向可以系咁，
3: 系啦咁样，咁就系有呢个咁嘅谂法嘅。
4: 系咁，你有冇知道同耀辉老师沟通之后，佢话咦？嗰個名字最後定咗叫就在出口轉
3: 右
4: 嘅咁啊！
3: 我覺得最尾咧呢個轉右有一種得意啊，有一種好正面嘅感覺咯。咁我就幾中意呢個咁形象化嘅。嘅手法咯，咁好似即系哇，通往無處的路好閃咁樣，咁但系轉右就係無限啦，好似好有力量咁樣，即係對於我嚟講，咁同埋我就可以食埋嗰個 take a right 嗰個音，我就可以最尾個 outro 係咁 take a right take a right， 即係好似一路轉曲風就一路轉右咁樣。咁但係個 right 又同 right 有啲近音，即係好似你係啊。其實我係特登想啲人以為係 take a right 咯，即係 right 定 right 咧咁。其實就係我就想做呢個咁嘅效果，咁好似成個 outro 就係一個人生旅程咁樣。係啊，你不斷 take a right。即係你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或者識唔同文化嘅人啊，都係一個新嘅一頁。咁你會聽一個即係外邊嘅人嘅一個故仔，其實就都令到你有一個新嘅轉變或者新嘅諗法咁樣咯。咁就同去即係我嘅編曲咁樣去轉，就即係想咁樣 match 翻我嘅思緒咯。係啊，
6: 嗰段編曲都好誇張，兩分零鐘咧好多嘢聽嘅。
5: 其實嗰段嘢係好彈好 freestyle 地去出現定係點嘅咧？
3: 都係好 freestyle， 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喺東京錄音嗰陣時咧，咁就個 basis 同埋鼓手咧就係、是、同一時間喺個錄音室嗰度錄嘅，咁佢哋就錄完歌，即係有人唱嘅部分啦，跟住我就即係我同 Yusuke 都

0: 叫佢哋，哎，你之后就即系放飞啦，咁即系你 jam 到啲咩，即系 feel 到啲咩，咁就去玩啦，咁。咁我同佢哋录之前，我都讲晒成只歌，我想讲咩啊，即系觉得系一个人生嘅旅程啊，即系我系一个即系香港嘅音乐人，咁去咗日本玩一啲 live house， 识咗好多朋友，即系 even 识佢哋呢啲乐手朋友，都系我嘅一个转游嘅经历，咁就好似。我初初嚟冇乜目的啊，或者諗法啊、目标啊，其实冇乜嘅。咁但去到个经历就係精彩个部分咁样。咁我就同佢哋讲，跟住佢哋就即刻消化咗，就带住我呢啲思想咁喺度 jam 咯。咁跟住之后就拎咗呢一段嘅 rhythm section 返嚟香港，就再砌啊，想有啲咩音乐啊、乐器啊，即係吉他係點樣变啊，跟住上面有啲 synth 嘅声係點樣变啊，咁最尾我哋就好想摆一个saxophone 嘅 solo 位，就好似即係一个即係灵魂咁样囉，即係好似无限远，即係继续都有路咁样。嘅咁嘅感覺咯，係啊，
1: 係個 saxophone 收尾個通往個光，我哋點解有光啊？saxophone 都關事，佢唔係一個 complete ending，
2: 咁你都拉到落去。
1: 認真點解我會諗到光係關 saxophone 都一個影響？因為你聽個尾咧，佢係陰啲陰啲越嚟越少，剩翻個 saxophone， 但係佢唔係一個 complete 完整，佢好似係仲有嘢 to be continued 嗰個感覺嘅，我覺得
0: 係。係啊係啊，
1: 所以係有呢個，同埋我中間又會有少少 reggae 嘅。
0: 哦，係啊係啊，
1: 好誇張。
0: 個 reggae 又係我特登想問，即係 Yusuke 喂，可唔可以擺即係譬如轉曲風嘅元素？我有啲咩好想試？我就其中一個就係想 reggae 啦，因為 reggae 其實係一種好愛與和平嘅音樂曲風。咁我就想喺隻歌都滲一段係啊，其實音樂除咗即係平時聽嘅一啲流行曲式之外，其實呢一類嘅音樂都係即係帶俾我好多愛或者好多好世界的感覺咯。即係你係一聽到呢個音樂咧，就唔同國籍嘅人都會圍埋去 enjoy 呢個咁嘅 groove 咁樣。
1: 其實實際操作上面有咁多唔同嘅段落變化咧，你即係要原家又聽到個成品又好 smooth 啦。中間砌嘅過程其實係咪複雜咧？有好多變化。
0: 我係覺得 use 嘅，不過都係要介編曲。咁佢係好犀利嘅一個，平時都會做埋電影配樂嘅音樂家啦。咁佢即係同我做嘅時候，佢係有用嗰個電影配樂嗰個思維去諗嘅。咁就佢就俾咗一套戲叫《Sinners》嘅戲嘅嗰個 reference。咁就係講一個個主角啦，就入去一個吧嘅場景，跟住佢就一路轉，即係好似POV 咁啊。咁一路轉場景嘅時候咧，咁個音樂背景咧都會跟住佢去唔同嘅房咧，就轉係啊。咁佢就攞咗嗰個。个灵魂，就去 smoothen 嗰啲 transition 咯，系啊，
1: 想象到啊，即刻，
0: 系即系好似入唔同房，
1: 系个音乐就转，
0: 系啊，
2: 不停咁样，仲有嘢转到，
0: 系啊，
3: 咁我哋就翻去我哋今日到底边一个喺第三题度攞到分呢？
0: 哦，
3: 到底系一个稳阵嘅两个答案啦，定系
0: 一人有五八条洋楼？
2: 你辛苦啲喎 ，total 你有1500条洋楼，
1: 你就有500条洋楼，
2: 再加100分，
1: 啊100分，
0: 你稳阵啲嘛，你稳阵下，
1: 你稳阵啲啦，系啦，有1500，
3: 咁我哋到底系洋楼多赢啊，定系分多赢咧？今日
0: 系普天下，其实。我諗洋樓都幾好嘅，
1: 係
0: 啊，
1: 都係有得勝出嘅，
2: 洋樓都緊要，
1: 都係勝出嘅。
0: 祝福你有1500洋樓。
1: 哇！咁但係即係嚟緊今年剩翻嘅幾個月，會唔會仲有一啲 project 又會有嘢發生咁咧？
0: 我嚟緊咧就會同耀輝老師就有個 project 嘅，咁就係又係將一啲流行加實驗性音樂嘅嘢混埋一齊嘅個 show 啦，咁就係11月，咁而家開始 prep 啦，咁跟住都其實我都做緊一啲新嘅歌，咁希望下年年頭囉，我都有個即係仲係有個另外開一個新嘅 EP project 嘅 嘅計劃咁樣。
3: 既然我哋而家未有新歌住咧，咁我哋咧就唔該。
1: 今日輸咗嘅
3: 輸咗嘅阿斌咧，
1: 要負責 check 呢一首歌。
2: 呢首歌
1: 係
3: 啦，
1: 每次嘅懲罰就輸咗緊要 check。
0: 我可唔可以有個新嘅懲罰啊？
2: 係可以啊，你
0: 可唔可以用朗誦嘅方法朗誦一段我嘅新歌？
2: 可以啊，你揀我揀啦，
1: 翻嗰段
2: 就路上楊柳啦，好嘛？
1: 好，
0: 你揀你中意啊，總之要朗誦，我要好
2: 多清一清先。
1: 唔
2: 係，我一定我
1: 用。中式嘅
2: 定系由路上楊柳开始嘅啦
0: ，OK
2: 吓
0: okay,
1: okay, ，OK 好，
2: 就在出口转右 ，Candy 酸，路上杨柳，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后，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右 ，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Take a right。I call it home. Take a right. I call it. 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多謝。
1: 好唔好奇啊，滿意啊？
0: 俾翻一千條羊，
2: 俾翻一千條羊柳我啊佢。
1: 完咗啦。
3: 完咗啦。所以今日就 Candy。
0: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4: 渡り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款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部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加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說將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亦都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有报道说，台湾当局正是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期望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的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减，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返抵菲律宾的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安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和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咧，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剛落到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曾經是有交通意外，不過啱啱已經清咗場㗎啦，車龍排到去

0: 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现时西隧港岛入口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丽莎白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先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呢，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P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控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呢，我哋有全城保育随想曲㗎嘛。首先呢，有中文版嘅，亦都有英文篇嘅。今日呢就全日本篇，全部日本歌嚟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呢啲日本歌呢，真係影响我哋香港乐坛好之重要嘅。因为喺七八十年代嘅黄金时代呢，大部分一啲最流行最好听嘅代表作呢，都是来自日本歌改编的。咁所以我哋唔係崇人，我哋係崇优。咁其中呢有好多代表作㗎。咁有一个日本嘅好即係英明神武嘅歌手叫德永英明呢，佢就作曲好好嘅。佢作呢歌呢叫做永恒的光辉。啱晒啦，而家谭校长就係将呢隻歌呢譯咗做 Don't Say Goodbye 啦。咁喺佢嘅演唱会应该可以讲係永恒的光辉嘅代表作。虽然好似係最后，但係呢佢嘅心里面一定好似佢改编咗嘅歌嘅歌名一样。Don't Say Goodbye， 我哋原装正版德永英明永恒的光辉。

为他的 final concert 最后的演唱会最后的一个会不会唱 Don't Say Goodbye 呢？我说的是谭咏麟，原装正版就是德永英明的这一首永恒的光辉。希望我们香港的一些就是乐坛的最受欢迎的歌手和歌曲永远存在我们香港乐坛的历史的一篇里面。所以今天的题材都很啱，叫做传承保育。虽然是随想的，但是随手黏来都会有很多名曲大家很熟悉很喜欢听。跟住下来这一首呢叫做恋人，大家都即刻知道。亦都是阿伦谭咏麟最重要的歌来的，我觉得。因为他就是将五轮真功的这只歌呢就叫做忘不了你，真的永远都不是不够忘的一首歌，实在写得太好。原唱正版是我的日本歌手之中的偶像之一，真的无论创作、弹琴、声音的演绎都是五轮真功。

梁振邦的作品影响香港乐坛实在太大了，他大部分的歌曲都被人哋即系俾我哋香港的歌手翻唱啦。咁另外一位即系影响香港乐坛的作曲者咧，就叫做谷川新司。咁啊 ，personally， 即系我自己私人嚟讲啊，特别即系有啲感情啦，因为我识得佢啦，而且即系都唔止一次啦，一齐玩，一齐打波。仲有咧，佢嚟亲香港，我都一定捧场嘅。咁亦都俾过一只歌我改编。咁但系今日嘅呢一首咧，就系阿陈建玲啦 ，Miss Chan Chan 嘅《无言地等》。咁啊，等乜嘢咧？就等出发嘅一天，等佢都唔开始嘅，啊，终于都等到。谷川新司当年就先写咗呢只歌啦，一人文一大扎，啊，无谓读。中文嘅意思咧，即系话在晴朗的日子出发咁解。咁但系陈洁玲话无言地等，唔紧要。谷川新司佢话

谷川新司的歌我叫做在晴朗的日子出发，陈洁玲的无言地等的原装正版。咁我都系略略咁样介绍梁振公啊、谷川新司啊，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不能够不提啊，因为佢呢个亦都系大量地被香港嘅歌手咧去重新演绎嘅。咁我讲紧嘅咧就系安全地带嘅玉置浩二。咁我就将佢哋两者咧已经系捞埋一齐噶啦，因为玉置浩二系佢对 band 啦，佢系主音歌手兼灵魂作曲者啦，咁所以基本上都系相等噶啦。咁啊，当年安全地带咧已经有好多呢啲我哋熟悉嘅歌出现，包括呢一首叫做《恋之预感》，咁大家都明啦，用汉字写嘅，咁但系最明嘅咧就系一夜倾情，梗系啦，黎明啊嘛，系嘛，一夜倾情之后，黎明就会来了，现在黎明来了，不过系安全地带唱原装正版先。

當年安全地帶唱一夜傾情的原裝正版來，當然主唱是玉置浩二。當年在80年代日本歌日本的流行名曲影響了幾大呢？咁我就名曲就唔夠膽啦，因為係嗰啲大嘅唱片公司同埋大嘅歌星呢去即係爭相演繹咗先。咁呢就我就都我依家撈到一隻喎，我自己比較喜歡嘅即係民歌味道啲嘅，都係玉置浩二嘅作品嚟嘅。嗰隻歌呢就叫做未想講再見。Sayonara， 我哋今日嘅節目都未想講再見㗎，唔好走住。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同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於施政報告將規劃的宏觀目標細化為具體政策，兩者關係密切。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天晴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意外亦都是未清场，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挤塞，经过请小心啦。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接近港湾豪庭。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金粟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近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中环的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在 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仍然是车多，龙尾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西九龙公路北行近住奥运站一段是特别繁忙的，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同埋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咁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7: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你好，我是 Albert。今个礼拜我又嚟啦，全部都是全城保育的靓歌。咁当然我哋有中文篇，有英文嘅。今日咧就全部系日文嘅。咁但系咧，亦都多谢我哋啲中国嘅歌手咧，去到日本发扬光大。我跟住来呢五首歌咧，都系关乎日本咧，即系当年影响香港嘅一个好出色嘅电视节目。咁啊，逢系即系除夕新年咧，佢哋就有一个即系 NHK 咧电视台咧有一个叫做红白歌谣斗噶嘛。咁其实佢正名咧就红白嘅咩红白歌合战啊，应该系啦。咁啊，我哋叫做红白歌谣斗，应该而家叫 NHK 红白歌唱大赛咁样，即系都系同一样嘢。总之红白就系佢哋发明。咁就分男分女咁樣嘅啫，咁大家玩一下。但主要呢都係即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電視節目，即係等於我哋嘅春晚，即係你能夠上到春晚呢，你就係應該好有代表性嘅歌手啦。咁但係呢個係全部係唱歌嘅。我哋頭先講話，我哋香港中國嘅或者中國香港嘅歌手呢，都會喺呢一個紅白歌謠戰嗰度呢出現嘅，即係話梗係有返咁上下啦。当年一个台湾歌手翁善祖去了日本发展，即刻扶摇直上，出现了哇一对双翼咁样出嚟，好威风，好靓，好 elegant， 爱的迷恋，翁善。

啊，翁善玉啦，即系 Judy Wong， 就喺红白歌谣合战嗰度咧出现，就唱呢一只好出名嘅《爱的迷恋》，而家真系历历在目添啦。咁亦都系多谢啊翁善玉姐姐咧，就嚟到香港演唱添前嗰排。咁啊，讲起呢度红白歌谣战咧，就里边有一位即系传统嘅，即系永远着住和服出嚟嘅大家姐，佢咧就系即系演歌派嘅代表人物啦。咁啊，差唔多呢啲要嚟压阵嘅，但每一次都有佢，佢个名字已经够威势，叫做美空云雀。哇，你话一定唱歌好好听噶。咁但系佢唱呢只歌咧，我真系好欣赏吓。虽然我哋唔系好识听演歌啊，但系唔系我哋啲情怀，不过咧真系唱功情怀一流。歌名叫做《爱灿灿》啊，灿咧就系灿烂个灿，咁你明白吗？爱的灿灿，美空云雀。

哋之前呢有讲到就係话我哋啲中国歌手呢喺日本乐坛呢真係是好成功的，亦都受欢迎，所以去到红白歌谣合战，红白歌谣斗嗰度出现呢已经有顶级㗎啦。咁多谢我哋第一个呢，当年呢就喺好年轻嘅时候呢已经去到日本发展。而且而家呢大家都知啦，佢就喺日本落地生根，结婚生仔，哇两个仔好大个而家。咁而家好开心呢，呢位 Agnes Chan, 陈美玲呢而家经常都返嚟香港嘅。就唔係淨係返嚟唱歌咁简单，又唱歌啦，又宣扬佢嘅教育嘅意念啦，出书啦等等等等。都可以讲系，即系代表我哋香港扬威咗东瀛系好多好多年。当年咧 ，Agnes 系唱嘅日本歌咧，当然好多啦。呢、這个叫做《Children of the Sea》，啱晒，因为佢做教育，所以向住全世界嘅 children， 全世界嘅学子去尽尽自由。Thank you, Agnes. Children of

陈美玲之后呢，我哋当然唔会忘记，亦都印象超深刻嘅邓丽君。邓丽君呢，当然亦都系因为香港已经全个亚洲呢嘅中国人都冇人唔识佢。咁佢去到日本发展。咁喺呢段日子呢，即系唔系白唱嘅，佢搵咗好多好好听嘅歌。后来呢亦都带咗返嚟香港呢，就录咗好多唱片，都系来自呢啲日本歌嘅。当年邓丽君当然个风格去到日本呢，就有好大嘅进，即系唔同嘅演绎嘅方法。譬如话呢只歌呢，佢会唔系淨係有情似水啊，即系如诗如诗如向嘅，即系好远又远嗰啲好细腻嗰啲，而系呢有啲力量，亦都加咗一啲情怀，即系一啲练力喺度。邓丽君用日文去唱出呢只叫做空港，空港即系机场。Teresa Tang。

還記得我們當年恩妮梅艷芳都會重新將一隻日本歌演繹的，就叫做 Love is over 那一隻逝去的愛。其實這隻歌呢就並非別人唱的，真的很精彩，亦都是好像翁善蕊一樣，是一位台灣的歌手去了日本發展，然後落地生根，在那裡呢就真的很受歡迎，於是乎呢就可以在紅白歌搖鬥那裡出現過。他的名字叫做歐陽菲菲，即是熱情的沙漠那個，那你記得了是吧？其實這隻歌呢很精彩，叫做逝去的愛，即是 Love is over 當年紅白歌謠戰，代表我們中國人出戰。

0: 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在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致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

0: 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清了场的了，暂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返。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緊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在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汇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an 加爆谷，跟住老是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武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汇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出了。那你的五年规划又出了未呢？我认识有位年轻的朋友，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身体出现了一些毛病，脊骨有事的。那他都帮自己出了个五年和十年的规划。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他咁奀，而且咁瘦，仲有病添，最好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游下水啦，游下水都可以帮到你嘅。但系呢位朋友咧就唔系咁谂啦，佢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十年嘅规划里边咧，就系话要令到自己更加强壮、健康，而且佢仲有心愿嘅。佢希望自己强壮健康之余，将来仲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另一半添。

Imagine。近排咧，好多朋友都关心到咧，就系佢嘅健康情况啦，因为发觉佢系瘦咗好多啊。咁呢位年轻嘅歌手咧，佢用嘅方法咧就系话，我希望可以多啲时间都系集中喺我自己身上面，所以我会少啲出现喺公众嘅场合里边咧，亦都系希望喺大众嘅视野里边咧，暂且咧系隐退少少先嘅。其实咧，关注到自己嘅精神健康真系好紧要噶。譬如头先我所讲嘅嗰位年轻嘅朋友咁啦，咁佢就发觉自己身体嘅健康情况咧，其实要做得好，要改善嘅话咧，其中最重要咧就首先令到自己嘅精神状态系好咗先，然后先系可以锻炼到身体嘅各种嘅肌肉啊或者体能嘅。咁第一样佢会做嘅嘢咧，佢就喺佢个五年规划里边咧，包括咗要令到自己多啲嘅思想可以放松同埋休息啦。咁包括咧，佢会俾自己好多时间去浸浴啦，或者用香薰治疗啦，甚至咧佢会用好多时间听音乐、弹钢琴添。

呢首歌咧有好多嘅和声咁，所以咧如果用嚟做音乐治疗嘅话都唔错嘅。Kiss from a Rose 唱歌嘅咧就系 Seal。

伤痛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吃东西，有些人喜欢听歌，这首歌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是可以治愈伤痛。 Billy Joe Honestly。 将时间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正间会有新闻报告，跟着下来还会有甜淡情怀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堆汇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发言人又说，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额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6: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一件身室啦。
7: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6: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7: 就系佢系好旧啦。
8: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5: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7: 系啊，生晒锈嘅。
5: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个。
7: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9: 呀，早知我收门票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ax L， 填词 CY Yuan，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ax L， Sly Chang， 音制 Chris Do， 吴乐成， Sly Chang。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尊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有五年规划，我各位年轻的朋友一样都有他的五年规划。这位年轻朋友廿零岁开始就身体麻麻地，腰骨脊骨真不太好，于是他就开始第一个五年就用多些时间去令到自己的精神放松一点，还有给多些自己休息一下肌肉啊、背脊啊，让自己不会受那么多压，不用走路都那么辛苦啊。减少了痛之后，他就想了，虽然很多人都叫我只是可以做游水这个运动，但是我相信我应该可以做多些。于是他就找不同的朋友给很多意见给他，包括了一些运动专家和一些医疗专家、医护人士。我发觉其实他还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运动，不过就一定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于是在他的五年计划里面，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做各种不同的运动，训练自己身体其中一些可以令到核心肌肉可以强劲一点的运动。慢慢他就由一个好像孱仔那样的年轻朋友发展到有肌肉的大只仔，到今时今日他已经是一个健身教练了。

佢名字叫做 Aaron Fraser， 呢隻歌就叫做 It's a Shame。 聽起上嚟嘅時候係咪覺得佢有啲 Motown feel 呢？其實佢唔大㗎，一位年輕嘅歌手。

六十年代嘅时候，有六位靓仔组织咗一队乐队，叫做 The Association。佢哋有呢只歌叫做 Cherish。

呢首歌咧就系 Russell 用15分钟就写好噶啦。当时咧 Russell 咧就系参加完 Ross Stewart 嘅巡回演唱啦。佢话等钱使啊，冇乜钱使嘅，我真系要写啲歌出嚟啦，先可以卖到钱啊。于是用15分钟，佢就写咗呢一首咁精彩嘅歌啦。

America Sisters Golden Hair， 其实写呢首歌嘅时候咧 ，Jerry Beckley 咧都系话，我都用好少时间就写好咗呢首歌噶啦，喺我脑里边咧出咗呢首歌嗰个形态，于是咧写就写出嚟啦。而呢首歌亦都成为流行榜上面嘅冠军歌曲。

国歌手 Desiree 同埋佢个 friend Ashley Ingram 寫咗呢一首歌 You Gotta Be， 成为咗唔少朋友咧好喜欢嘅心头好之一吓。睇睇个钟咧，差唔多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噶啦，咁啊美欣要走啦。提一提你，听日咧其实咧都系有啲热下嘅，最高气温有成32度嘅。咁听日记得饮多啲水咯噃。下个礼拜三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0: 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 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及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前杜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你以为你每晚在碌手机疯狂内耗真是没人知道我一早看穿了你
5: 了，
4: 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给我
5: 了，
4: 等我带你离开人间的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0: 包括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知你觉唔觉呢？同人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个动态迷宫一样。点解我会咁讲？因为大家嘅互动系随机嘅，而彼此嘅心思可能系无常嘅。我哋可能唔够了解对方，甚至唔够了解自己，所以永远都冇办法掌握下一刻嘅变化会系点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迷宫里边睇见花，睇见雾，亦都可能会遇见狮子，又或者遇见绵羊。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有趣嘅唔系就喺呢度咩？正正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会点样，所以先至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别人，亦都去探索自己。

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座迷宫一样，我哋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是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最有趣就在这里，因为我哋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步是怎样，所以才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下别人，亦都去探索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别人亦都会认识自己。当我们进入这座迷宫里面，亦都是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整个嘅人生其实都系一个寻觅嘅过程，去寻觅别人，亦都系寻觅自己。正正喺呢个寻觅嘅过程当中，我哋更加认识别人，更加认识自己。叶倩文寻觅同埋卢冠廷人间天堂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9.4摄氏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0: 纵使失意，仍然全斗志。这也许因那缘分未遇。
1: 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你认得佢吗？咁有性格嘅一把声，你冇理由唔认得嘅。不过你所认得嘅，可能唔系头先嗰首歌啫。如果我话俾你听，佢系唱《从不知》嗰、那个。你会唔会知道佢是郭小林呢？郭小林的另一首作品叫做《再开始》，将时间达到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会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听一次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林忆莲，我哋有佢嘅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

0: 年三一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道琼斯指数报 52,114 点，升了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4 点，升1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8，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2.29 美元，卖出 4354.43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糖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5: 呢度有咩汁啊？
4: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5: 咁我要豉油啊？
4: 豉油汁冇乜特别，不如要烧汁啊？
5: 点解啊？
4: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总有一啲歌系我哋一听到就会感到无限温馨。又总会有一些歌词是我们一听到就会黯然落泪，纵然遗憾已经不能够修补，温馨亦都没办法再现，但是这种埋藏已久但却蠢蠢欲动的情怀，实在教人回味无穷。
7: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和另外一朵云相遇，他们合而为一。云与云之间不会知道几时会汇合，亦都不知道几时会吹散，就好似人同人之间，呢一刻或者相聚，到下一刻或者别离。人世间恰如流云，云总系依住风吹，人总系跟住缘走。仰望天空嘅云散云聚，就好似睇住人间嘅种种无常。

经有你，因此有我。陈百强只因爱你。再之前有关淑仪嘅乱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1至5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

亲爱的音乐情人，我是纯仔，我老公是国仔，我们由相识、相交、相知到相恋，用了足足20年时间。而最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各自都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原来冥冥之中，音乐情人一直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走过成长。今年是我们相识28周年，而今年9月就是我们结婚8周年。终于迎来我们现在已经8个月大的可爱 BB。这份礼物相信是我送给老公最美好亦都是最珍贵的礼物。当年我们原定在年底结婚，但因为我家人突然有急病，国仔不理老爷奶奶的反对，义无反顾支持我将婚期改为3日之后。而这个是我人生中最急亦都是最正确的决定。在我最彷徨的时候，他用行动告诉我，无论几艰难他都会陪着我。我真的很感激他排除万难去支持我。现在在凑仔这条路上，他由一个凌辱而知识的新手爸爸变成了一个细心又有耐性的育儿专家，为我这个全职妈妈在体力和情感上都分担了很多。每一次见到她哄 BB 睡觉的背影，我都觉得好幸福亦都好感恩有她。我想点一首歌，而这首歌是因为国仔每晚哄 BB 瞓都会唱好多次，而这首歌而家已经成为了我们一家最温暖的幸福主题曲了。祝愿我们3人2犬一家5口继续牵住对方的手，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多谢音乐情人纯仔。

喺听过纯仔送俾国仔嘅暗恋你之后，音乐情人加料送俾你哋，杜德伟天生喜欢你。时间仲有四分去到晚上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会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出现。好啦，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麻烦你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

0: 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国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3。瑞士法郎0.82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29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住一个使命的。
6: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

0: 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分手要决绝，以谁够伤好？
0: 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咪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佢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杨卓拿，哇！今晚好开心，继续可以同杨卓拿倾偈，欢迎。
3: 多谢子清。
2: 点解我话好开心咧？即系你睇到杨卓拿咧，系一个有正能量嘅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而家系睇到啦，听众系会听到，即系喺你嘅人生里边咧，我会觉得好得意嘅，因为睇你好多个访问，你有经历过苦同埋甘啦，但系亦都我哋睇到嘅咧，就系睇到你嘅甜啊。OK， 咁尋日咧就講起就係種植物啦，咁樣。咁我喺完結嘅時候，我就話：哇，你知唔知啊？真係我睇好多本書叫《Green Witch》。咁係我有一個髮型師咧，就知道我好中意讀 energy 嘅嘢，就話啊，子清你一定要睇，因為我又係好想同植物做朋友。咁然之後我就會知道，哦，原來有啲人真係可以同植物溝通，同埋如果溝通得好嘅時候，其實你係除咗攞到嗰種嘅健康啊，身心嘅健康，仲有嗰個能量嘅喎，係嘛？咁啊，係啦，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你一路喺度點頭，你自己覺得有啲咩感受咧？
3: 雖然我未聽過 Green Witch 呢個 term 啦，但係我係認同大自然任何嘢都有能量嘅，包括咗水啦、石頭，即係因為呢啲每一樣空氣都有磁場，有係一個好科學嘅嘢嚟嘅，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嗰個能量咧係一個相同嘅。有一個頻道咧，你要 connect 到啦，同埋咧有往來嘅。如果你話我不停俾啲好 negative 嘅嘢俾佢咧，佢一定係俾翻啲 negative 嘅嘢我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實我以前細個唔中意植物嘅，都係有一個就係都市人嘅通病啦，啊蚊啊、蟲啊、蟻啊嗰啲啦。我以前見到毛毛蟲咧，哇九條街嘅蛋啊，成身起曬雞皮嘅。但係我而家會好冷靜，佢都係一個生命體嚟嘅。我攞塊樹葉遮住佢啦，或者點樣啦，我都依然驚，但係我會有一個辦法。我以前聽到田雞叫咧，我就好驚。我是很怕田雞，因為田一定有很多田雞啊，那些青蛙那堆東西的。現在我可以容忍它在那裡生活，我以前是一見到它的時候我容忍不到，我要想辦法去好像辟邪擋煞那樣去擋煞它們。現在呢都是我覺得萬物都有靈性啦，還有要一起 要尊重啦，所有生命體都要尊重。
2: 現在的田雞一定很開心啦，
3: 是啊，他們很開心啊，魚啊什麼都有。
4: friend 了沒有跟田雞 friend 了嗎？
3: 不能夠 friend 的。
5: 因為
3: 他的世界。
5: 他說了個重點就是佢夜媽媽都會落田啊嘛，
3: 係啊，
5: 田雞夜媽媽先叫
4: 嘅。喂，你唔驚有蛇嗰啲㗎？
3: 係個個都咁樣講。我有落下嗰啲咧硫磺粉啊，擺喺側邊啊，啲人教我係啦，即係可以有個框框屬於自己嘅，安全啲咁樣咯。
5: 係，呢個都好有用㗎。
3: 係
5: 啦，咁你自己譬如話頭先琴日咧，蘭子就講過啦。女士是貪靚，就算不貪靚都好，你做呢行，咦有少少
4: 曬黑喎，係咪？
5: 曬黑喎，皮膚喎。
3: 講起曬黑呢個問題，之前我哋咪開嗰套咧，嗰套叫咩咧？啊 Jess 嗰套啊，我要啊好老嗰個老嗰個角色咧，我就係為咗要老啦，要做一個60几70歲嗰個啊倒垃圾嘅阿嬸啦。咁我就要去曬自己，因為其實我諗唔到一個方法，我唔中意去搽膠水喺塊面度嗰啲嚟嘅，因為搽膠水我係翻唔到轉頭嗰啲紋咧，好勁啊係。跟住我又敏感，我以前我搽過膠水咧，扮特拉咧，成塊面咧，成塊皮啊。損曬，如果有特拉呢度咪有特拉落噶嘛。咁我同我 Jess 溝通，我自己會諗辦法去搞殘自己噶啦。我就去耕田，同埋咧我唔搽防曬，我係咁曬，係咁曬，係咁好乾咁樣咯，曬到啲紋翻嚟啦。我就係咁樣去進入嗰個角色。
2: 喂，咪住！我哋一定要俾啲聽眾知道，我哋而家面前嘅楊卓拿滑
3: 我有白，
4: 皮光肉滑，
3: 滑唔到轉頭啊！千祈唔好亂曬。
2: 但係你係白得好緊要。
4: 聽佢講一樣嘢咧，都幾得意。雖然佢好似解決咗呢個問題，但係對我嚟講，咦都唔係真正解決嘅問題喎。譬如話佢黐膠水，佢唔好話黐咗個面咧就會咁樣啊。但係你去曬。曬特登曬到佢有斑，
3: 係 dry 啲咯，因為我唔中意化妝，化到
4: 一樣。其實你嗱，譬如你 dry， 你睇下我哋前面一個翻唔到轉頭嘅吳家樂，
3: 毛孔
4: 我有講你，唔係啊，即係你，譬如話你曬一太陽，你為一個角色曬，我又唔搽嘢，特登整殘自己，好啦，拍完啦，殘咗咯喎，
3: 係啊，
4: 咁翻唔到轉頭咯，咁你同你搽膠水有咩分別啊？
3: 有分別。 胶水咧，净系会损啊，好痛啊，系
2: 系系，有分别嘅，有分别嘅嗱，
3: 因为你冇理由成面搽胶水啊。
2: 我咧以前系为咗睇落去瘦啲，我系劲晒嘅，我直情系同黄浩然去倾偈，点样再黑啲，我去晒灯添嘅 ，OK。但系原来晒完太阳，你识得点样去保养翻咧？是有用的，
3: 是有用，
2: 但是搽膠水就好大鑊，等於一件恤衫你一路揸搽佢呢，其實真係冇乜得返轉頭㗎。所以叻叻冇錯。
3: 同埋呢最緊要係我皮好薄，我知道自己咩料子，好容易損㗎。我係呢搽一日我已經損咗啦，塊皮呢佢開始擦膠水嗰時候呢就已經損曬啦，皮呢係紅咗啦，敏感啦，你上唔到妝㗎啦，第二日已經係。
4: 咁你望下吳家樂有冇得救
3: 吓？
5: 我其實咧，我其實一年都係喺角色咧，係需要就
3: 擦膠水係咪啊？
4: 唔係，佢好似佢嗱，佢搽佢一路咧都係唔去保養翻啊嘛。咁即係同你之前嗰、那個即係、就是、經歷一樣啦，擦擦曬曬曬唔理唔理。咁你而家又咁靚啦，咁滑啦，
3: 咁佢要理翻啦。咁你曬完之後要理翻咯。
4: 教佢點樣？
3: 佢咁靚，使鬼咩？真係
2: 係啦，我話你
3: 使噶啦。
2: 我覺得吳家樂係特登嘅。我認識咗你咁耐，我今日終於講一樣嘢喺我心底裏邊。因為佢嘅五官太靚，
3: 真係。
2: 即係如果你再 keep 得好啲咧，你太 baby face 咧，真係唔掂㗎。係
3: 啊，
2: 冇人去到呢個水平，B B 咁嘅。
5: 怪得近排有啲人話我仔似我哥啦。我都覺得奇怪，我聽錯咧，
3: 真係
5: 開始明啦。
2: 你係特登嘅，
4: 因為佢個男人味而家先出。
3: 唔係佢真係好公子嘅，以前都係，係咪咁啊？
5: 而家咩啊？飛仔啊？
3: 唔係，最係老飛咧。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我哋继续同杨卓娜倾下偈先。嗱，认真啦，如果我又喺度讲笑咧，我又俾人闹噶啦。你睇下，子清就话：喂，他他他啦，要问我哋嘉宾，嘉宾的他他他。
1: 系。
0: 咁我想问啦，影响你一生啊，或者系近排嘅一个女性他，或者男性他，或者系死物他、动物他，你想讲边个先呢？
1: 近排啊？
0: 或者系一生都得。
1: 我女性他啦，
0: 女性他，
1: 因为我咧就有阿爸生嘅，不过我阿爸咧就好细，喺我好细个佢就走咗啦。咁佢对我影响就系生咗我出嚟，咁就唔系话即系教咗我好多嘢。不过佢系我一个 image 啦，一个 idol 啦，都系咁样。但系咧真正影响我人生嘅一定系我阿妈啦，同埋我后父啦咁样。我阿妈系无限嘅正能量嘅人嚟嘅、
0: 哦，
1: 即系佢系几多痛苦啊，佢都可以扛得住嗰啲嚟嘅。咁哇！一讲我妈我又，咁咧，我阿妈咧系好勤力，好勤力嘅。佢系属牛，佢系天生一只牛。咁我都学晒佢啲嘢，系啦。咁 suppose 我系一条蛇，我应该好懒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就咧由细到已经咧耳濡目染啦，就学晒阿妈啲嘢咯，系咯。即系譬如佢整咩食，我就整咩食。搓饺子啊，整面皮，我乜都食。车衫啊，缝衫啊，整手工，我乜都跟佢学。
0: 咁係咪亦都因为你媽媽咁努力啦，乜都去識啦，咁正能量啦，令到你呢同阿妹啦，即係你三个嘅感情到依家都咁好呢？
1: 係呀係呀係呀，好好嘅。我媽同有細好大呢，都係屋企幾窮都好呢，佢一定會畀好多錢去培養我哋。尤其是喺我哋嗰個年代呢，唔興去學嘢嘅，即係幾十年前個個都好拮据嘅時候，邊有幾多屋企家長話好鼓勵小朋友去學興趣班。我係屋企冇錢，我可以好奢侈咁樣呢去學十樣八樣，我鍾意學乜就學乜㗎。我媽係嗰啲嚟嘅，即係就算我佢冇要求我一定要學到啲咩出嚟呀，要有咩成就，佢冇嘅，從來冇俾壓力㗎。最緊要我喜歡，佢就俾我去做㗎啦咁樣。所以我好感恩我媽媽對我嘅栽培。
0: 咁媽媽對你同埋對妹妹都係咁，係咪咁一視同仁嘅呢？
1: 絕對係啦。咁對我妹就更加好啲啦。我妹係冇咗媽會死嗰啲嚟嘅。咁就係佢永遠都係會扯住我媽啦，做乜都會掹住阿媽三腳嗰啲嚟嘅。咁我唯有學習要自己獨立啦，咁樣囉，就係囉。
0: 咁你會唔會你自己都有一個叫大家姐嘅氣場喺度咧，對住
1: 冇噶冇噶，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真係爭好遠，都係歲齡嘅啫。咁大家咁高咁大，可能佢把聲仲大過我添，佢又高過我，
0: 一定係。
1: 咁就係咁咯，細個會嘈交嘅，嘈交打交，咁轉頭會好翻，兩姊妹爭嘢都會嘅咁樣。咁唔識性嘅時候就係咁咯，但大下就冇呢啲嘢啦。咁都。做同一般嘅兄弟姊妹咁一樣囉，都係咁樣成長囉。就係大家好同即係點講好團結嘅。係啦。
2: 係，所以會睇到你嘅堅強啊、你嘅韌力啊，同埋你嘅時間管理，我相信呢樣嘢都係好似你媽咪。
1: 係㗎，我哋成個屋企都係咁樣嘅。即係屋企有咩搞唔掂，大家一齊去做。即係一定要有呢、這個嗰啲嘅心啊，係呀係呀。就好似我媽咁細個佢一份工養唔掂，咪做兩份囉咁樣。好啦，兩份我又驚媽媽太辛苦，咁我哋就三條友一齊去幫㗎喇，係咁，即係我同我妹呀咁樣。譬如我都唔介意，大家知我媽試過去倒垃圾啦，咁我哋做完功課要爭住去幫阿媽倒垃圾嘅。我諗而家呢個年代冇乜小朋友會爭住同屋企人去倒垃圾，即係我哋以前係咁。
2: 系，
0: 仲要系，就算以前有呢个过去，未必系咁开心，系亦都唔想同人哋分享。咁亦都好多谢你可以即系喺呢个时间同我哋分享啦。睇报道都觉得，哇！呢一个经历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1: 冇唔反思，冇唔开心，
0: 系啦，令到大家好多反思，就系话有啲嘢并不是必然，亦都系话啦，有啲嘢唔好咁容易就系话放弃。
1: 冇错，
0: 即系我想觉得就系话，依家啲思想咧就系话，你做乜嘢都好啦。唔係一個絕對呢個過程，唔好咁快就話唔得冧崩潰。喂，其實條路點都要行㗎啦，一齊堅持落去。我都好認同你所講，就係話有啲難關呢係必定會出現㗎啦，但係睇下你哋一家人點樣去衝過去囉。
3: 但係我好尊重，
1: 即係辦法一定會比困難多。
3: 我好尊重你媽咪，同埋我覺得你媽咪其實好叻好叻，因為點解呢？因為如果唔知道從細你哋嗰個困境呢，即係喺阿卓娜身上呢嗰、那個正能量係好強嘅。咁同埋我知道好多細蚊仔可能係從細比較上可能個環境未必係太好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啲嘢可能係有一種係內心嘅自卑會形成嘅，不自覺地。但佢冇㗎喎，即係我
1: 都會有自卑嘅，
3: 係咪呀？
1: 自卑所以唔會同人講囉，唔需要同人分享咁多，就係、是、自己 諗辦法去處理咯，自己有咩唔開心啊，有咩唔夠咪自己去 recover 咯。
3: 但你個能量好強喎、啊，你嘅能量，因為你又比阿姨可能係大啲啲啦，一歲幾啦，家姐啦，咁會唔會其實你都要有，即係佢細個嗰陣時，大家都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未必需要細個要幫媽咪手，屋企嘅環境都唔係咁，你會唔會都要飾演嗰個角色要去輔導佢嘅咧？有冇噶？
1: 唔會嘅，我哋由細到大都。自己自動自覺去做啦，即係每個人扮演個角色唔同，可能佢細啲嘅時候唔識得去諗嘅時候，咪我去做咯，咁都唔會問點解啊？即係譬如我響我哋以前咧未嚟香港，喺屋企仲要去燒煤嘅，喺鄉下可能，咁咪放假一定去同媽媽一齊去推煤啊、買煤啊咁嗰啲，即係會做好多。幾歲開始已經係慣咗係咁樣做噶啦，所以唔好問點解，媽媽亦都唔需要要求你，你自己就會去咁做，因為屋企冇男人。
2: 你知唔知我發現好多好成功嘅演員啊嚇、其實咧都係有即係喺童年嘅時候咧有好多好難忘嘅經歷嘅、即係譬如頭先你講燒煤嗰樣嘢嚇，因為我睇翻我哋，因為我好中意睇內地嘅劇嘅，咁我亦都好中意嗰啲演員啦。我就點解佢哋可以演得咁好，演得咁活嘅咧？例如有一個叫趙麗穎啊，OK， 原來佢係喺 Jolly 演。OK， 咁原來咧佢就喺農村出嚟噶，咁所以你會睇到佢演戲咧，佢有好多嘢，因為佢經歷過嘛，咁就唔需要話我有段時間去揣摩啊所有嘢，咁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即係英雄莫問出處，永遠細個經歷嘅嘢，永遠都可能對我哋係有另外一份嘅禮物嚟。
1: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万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93 点，跌了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1 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2.84 美元，卖出 4,333.3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 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你玩唔到啊！你玩唔到啊！
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娜。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杨卓娜倾偈啊。咁啊，嘉宾的他他他，头先讲咗个女性他，就系讲妈妈啦。咁男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呢？
4: 咁當然係我好重要嘅舅父啦，即係講真，如果冇我舅父呢，我都唔會企喺呢度啦，唔嚟唔到香港，因為佢同我媽媽結咗婚，咁跟住呢我哋就過咗嚟香港生活咁樣。咁其實佢好錫我哋嘅，佢係一個好顧家好傳統嘅男人嚟嘅。但係點解我每一次提到佢我都會比較激動，係因為我同佢都有個好長一段時間可能係唔係咁開心嘅經歷。即係佢係一個好傳統、好顧家、咁好倔嘅，唔識講嘢、唔識表達嘅男人。咁同好多人都有一樣，可能喺童年咧，你唔識得去消化大人背後嘅意思，可能會造就咗我同佢之間有好多溝通上嘅障礙。咁我曾經好唔開心喺我青春期入面，好抑鬱啦，好唔開心啦。屋企有好多嘅吵闹啊，甚至我又谂，我成日点样可以离家出走？我想几时可以离开呢个屋企？成日都会谂住呢啲。但系我当我每一次想离开嘅时候，我就会唔舍得我妈妈，唔舍得我妹妹，就系咁。我成个青春期啊，童年嘅成长期都系喺呢啲家庭嘅唔开心上面啊，同我父亲后父嘅关系之中啦，无限轮回咁样纠结啊，咁样。咁直到我成年啦。去咗出面讀書啦，入咗 TVB 啦，有自己屋企啦，即係成立咗，即係同阿妹搬咗出嚟住之後，咁佢身體開始變差，咁我哋關係反而開始好咗，離開咗屋企。咁當我哋出嚟搵錢，後來成為父母之後，佢更加明白。
5: 你知唔知呢，之前我睇咗卓娜嘅報道呢，咁大家都讚美你，就係話你係一個好好嘅繼母啦。咁我會覺得喂，呢個係一個人生好難做嘅角色啊，繼母咁。咁而家我會喺度睇，會唔會因為其實你自己呢喺你個童年嗰度都有曾經有個咁嘅經歷，而你知道哦，作為一個繼父或者繼母嗰個感受，咁所以今次你都自己都有一個機會做繼母嘅時候，你會懂得將之前嘅經歷擺喺你身上，知道點樣去即係做呢個角色呢？
4: 絕對係啊！你講得好啊，蘭子姐。其實呢，我爸爸唔係一個完美嘅爸爸啦，我嘅後父，佢有好多方面都處理得唔好啦，同小朋友好關係，咁變咗我當我成長咗之後有自己家庭，我又成為人哋繼母之後，我就會知道要點樣去同小朋友相處啦，要俾多啲愛啦，俾多啲忍耐啦，俾多啲包容。其實所有嘢都係咁樣互相去成就嘅，係因為每一個人嘅成長都有佢嘅經歷。我父親佢係一個孤兒，我個後父佢冇經歷過家庭，佢冇爸爸媽媽，咁變咗佢就用咗佢面對呢個社會。點樣去
6: 奮鬥
4: 生存，用佢嗰種準則拎咗返嚟去對小朋友，係一種絕對 command 式嘅一個軍訓嘅方法去對小朋友。喺我嗰個年紀，我唔識得去接受呢種 command 或者係軍訓式嘅命令，咁我覺得係佢唔錫我。但其實倒返轉而家咁樣，我會睇佢教我好多面對社會嘅經驗，點樣去面對人啊，一啲做人嘅底线啊、准则，其实呢啲对我影响好大，因为佢嘅正直好多嘢令到我成为一个好正直嘅人。
3: 同埋可能亦都系对你比较严苛少少啦，就可能令到啦，我哋之后讲啦，哇，原来嗱乜嘢都识做嘅，就系变咗就系话啦，你女儿生，但系你一生嘅
4: 做男人嘅嘢，
3: 一生嘅武器咧，就系话好多男人都做唔到，令到你哋咧系好快已经系好成熟，同埋可以好坚强，同埋亦都系好快就已经将所有问题解决到，因为问题后先定系
4: 爱嚟解决嘅，
3: 天天都多噶啦，你唔解决嘅话，一路沉落去咧， 只会系一路自己转咗个死胡同。
4: 我谂冇人会相信杨卓娜去游游啦、搬砖啦，
3: 系啊，
4: 去砌。砌可我系将所有嘢咧由零开始砌出嚟嘅，水泥啊、油油啊、灰灰水，我系乜都识做嘅，线灰啊，所有男人工我都识做嘅，除咗拉电之外。
1: 喂，我觉得一样嘢真系娶咗你真系好抵嘅。
4: 系咯，即系我老公话，点解我未叫我一个女人咧，成日都同工人争嘢做？
3: 喂，咁佢调翻转，咁你老公系咪会发觉？以为我呢啲嘢唔识，咪好似有啲尴尬？定系我既然
4: 我老公唔会屋企有任何烂啊？啲咩崩啊、線灰啊、灰水甩咗，全部我係鏟啦、啊，我線灰啊，我問，我一年咧維修屋企唔知幾多次都係我自己做的，係、
3: 哦、
4: 啊，我唔使請人維修啊。
1: 喂，你喂，佢同你有得揮喎、
5: 啊，
1: 吳家樂。
5: 嗱，所以佢哋唔可以真要做拍檔啦，因為做埋佢嗰份
4: 啊，拍檔啊，開裝修公司。
3: 如果你直播關於維修嘅，大家可以傾下偈喎。
4: 喂，
3: 因為我覺得咧，我識做呢啲嘢咧，有少成功感嘅。屋企大家有啲嘢咩壞咗，得。等我搞，冇問題，係啦。跟住嗰條褲，突然間我仔麻煩，喂，我嗰日要用條褲，想放褲嘅話點咧？冇問題，擺低。係
1: 啊，佢有縫印
5: 哇！
4: 係啊，你知唔知當我開劇咧？我知道識得縫印之後，我手震。佢一個男人識得縫印，佢話佢識車嘢，哇！咩世界？
5: 佢好得，佢嗰啲鞋啊自己去 design 整㗎。
4: 變態啊！真
5: 係。所以如果你同佢一對，弊啊，佢搶曬
4: 最㗎。
3: 唔係喎，同佢一對可能仲好喎，佢做曬啲男人做嘅嘢。
5: 你做啲女人嘅嘢。
4: 唔系啊，其实我中意做女人做嘅嘢，因为我啲嘢冇男人做，我去做嘅，
3: 所以咪话有啲嘅经历咧，系因为我细个就系、是、又一样啊。我细个就系自细喺我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屋企嘅时候，佢哋每人屋企都有一部用脚踩嘅衣车。
4: 你知唔知佢屋企咩背景啊？
5: 我知制衣
4: 系
5: 锯子嚟噶嘛。
3: 其实我系喺嗰个碌碌碌嘅衣车度咧，我系当玩具咁玩，玩下玩咪攞嚟求其攞块布嚟车下车下。
4: 系啊，我都同你一样啊，系。
3: 咁同你可能做嘢，车下车下之后，咦？有啲成功感喎，開始到十零歲咧貪靚啊嘛，攞錢出去改褲，想俾阿爸阿媽鬧，自己改咯。咁改下改下之後，咦？
4: 又 OK 喎，
3: 又 OK 喎，咁咪得咯，就變咗係一個
1: 好開心啊！你哋兩個係同一個星球嚟嘅。
4: 你知唔知我咧係癲到咧？我媽話我其實完全唔記得㗎啦。我三歲咧攞我媽把裁縫教剪，以前啲裁縫教剪好大把，好長，
3: 好長啊，成尺長㗎嘛，
4: 係啊，好重㗎嘛。三歲咋，我幫我隔離屋嗰個靚妹仔咧剪曬人哋啲頭髮啦。都幫曬我話攞裁縫教剪，哇死啦！好彩你冇剪甩人哋個耳仔啊！人哋拖住個女過嚟喊啊，係好陰功啊！我都係三歲，佢又三歲。
1: 我想問下你係有心幫佢剪頭髮？
4: 點知道啫？三歲冇記憶㗎啦。
3: 喂，嗱，裁縫教剪大家知道，裁縫教剪咧係直頭係又重又大把，成尺長。
4: 證明我幾有 talent， 你諗下三歲我可以 handle 嗰把，嗰把手仔咁細，拎筷子都未拎到嘅時候。
5: 哇！你好想冇產生命案就好驚。
4: 哇！你冇
5: 剪好危險㗎，
3: 所以佢依家咧去喺農作園裏面咧揸嗰啲大剪咧。
4: 男人個已經太粗啦，呢啲
3: 對嚟講冇乜難度。
4: 好有細好有細嘅嘢都可以做到，證明我有耐性啦，係。
5: 嗯。

0: 哇 ，check 啦！即系我都估你唔到噶啦，呢个死物他，因为咧好多人咧死物他，我哋有包动物啊嗰啲，咁而家你又咁中意植物，咁、那个嗰、那个动物个他个死物，其实你好多好中意嘅嗜好嘅，咁呢个他好啦，要你咁样样咧，即系要拣一样嘅时候，或者拣两样啦，你会点拣咧？
1: 动物就屋企两只狗啦，我好中意噶啦，已经系唔使讲噶啦。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咧，除咗动物之外咧，我就一定系拣植物噶啦，好中意植物，因为唔知点解咧，就系、是、天生好中意。
0: 有冇名噶？阿旺财 A 旺财，
1: 我只狗啊？
0: 唔系啊，你啲植物啊？
1: 冇咁样，即系有分品种嘅啫，最多系。不过其实我种亲嗰啲嘢咧，都系比较功能性嘅，即系都系货翻生活啊，货翻屋企用嘅，食得噶啦，观赏得噶啦，咁样。譬如我好中意插花嘅，系我又会可以用到嘅喺生活上，因为我呢几年咧，其实对我有一个好好嘅，有两个恩师啦，都好好嘅，一男一女啦，咁样。是我認識咗，係都成而家計起都成十年八年啦，咁七八年啦咁樣。一個係茶嘅老師，一個係花藝嘅老師，兩個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恩情啦，同埋好多嘅我新面對一個新打開我新嘅世界，係佢兩個咁樣。
2: 嗯，哇，佢真係好癲啊！茶藝都識嘅喎。
1: 哇，係啊係啊，我好中意茶噶。
2: 你頭先話吳家樂，你真係好變態啊！我可以攞塊鏡反彈翻你，即係好似我哋小學咧，咪成日都話反彈咁樣。
3: 佢其實呢個人咧好多面啊，咁啊聽佢訪問
2: 好犀利。
3: 但係你個人就比較斯文，其實內裏就好剛強，但係亦都話啦，你依家做緊嘅嘢咧，係好需要有耐性噶嘛？究竟係因為你接觸咗茶同埋花藝或者園藝，令培養得你個耐性，一定係話我本身都
1: 係一個有耐性嘅人。我好有耐性嘅人嚟嘅。我可以咧，我以前我開手工藝鋪，你知啦，喺張中咁咧。我係可以日日夜夜為咗咧去做一個 product 出嚟咧，係完全唔使瞓覺、唔使食啊咁嗰啲嚟嘅係。咁所以我轉咗入去，我就轉咗入去噶啦。係要until我要真係完成咗，我先可以抽離。
0: 我有個形象喺佢嗰度有啲變態嘅，
1: 係變
0: 即係你變態點樣咧
1: ？addict 做一樣嘢。
0: 佢係點樣咧？佢可能咧喺自己嗰個茶藝嗰度咧整下髮，你就覺得哇好 feminine 好女性化。突然間可能好似咧 Wonder Woman 一變身除咗件嘢咧，跟住就去轉嘢啦、抬嘢啦，同埋插嚟嘅。即係會唔會有呢啲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啊！你知唔知啊？
3: 我覺得因為我都係咁嘅人，我唔覺嘅，因為我得個美術人嚟嘅，因為我坐喺度畫畫咧，除咗去廁所咧，我唔起身嘅，係
1: 啊，
3: 係啦。
0: 但係鬥木嗰啲你得唔得啊？
3: 我梗係得啦，
1: 哇！
3: 我梗係得啦，
1: 就得㗎。
3: 係啊，當你中意同埋你要做嘅時候，同埋你知道咧，揾個師傅翻嚟做係貴好多嘅話咧，你會自己做嘅。
1: 你爭呢啲錢使咩？你唔
3: 梗
1: 係
3: 爭啦！你直播需唔需要 partner 啊？
1: 好難，好啊，講真㗎。
3: 我係咩？咪咯，
1: 日日嚟幫我做。
3: 佢真係好有原則，就算係開工都係咁。佢係好有原則，所以令到大家傾偈落去咧，好舒服嘅。同埋真係話唔會有啲咩古靈精怪、緋聞啊、麻煩嘢出現嘅開工期間，因為佢真係好有原則。
0: 咁忙點會有緋聞啊？
3: 唔係，佢有原則㗎。我哋開工嗰陣咧，佢會好有自己嘅諗法，或者係佢真係會講，佢唔會話有問題，唔好理啦，照做啦。佢唔會嘅。有咩事我提出，冇理由嘅。我唔應該咁，佢係都幾有自己嘅諗法㗎，係咪都？
1: 唔係，我覺得咧係可以 check 嘅，大家係可以溝通。咦？我老公成日都講，點解你唔可以我講你就話 OK 咁樣咧？我話因為我啲係我嘅諗法咯。咁你有諗法要提出㗎嘛？啱唔啱先？我唔你可以大家去溝通，跟邊一套去行，但係問題唔可以 skip 咗溝通呢個步驟咯。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3: 好彩我有啫。
1: 係啊，有啲人咧係唔容許人溝通㗎嘛，係你明唔明啊？好彩你係容許我同你溝通啫。
3: 所以可能就係、是、可能我終於明白啦。其實點解好多監製揾我哋做情侶或者係夫妻咧？其實係問咗你先，喂，家樂得唔得？呢、這個人都肯溝通，尊重女性 ，OK 啦。
0: 好多個嘉賓咧都有第一份工咧，我都即係都有興趣。但係 Chatler 嘅第一份工咧，我更加有興趣，因為佢好似細細個嗰陣時咧已經。好多嗰啲即係點講啊？好細個就係有經歷，同埋可能喺好細個接即嗰啲接觸嘅嘢咧，可能我哋冇經歷過噶，係咪啊？咁你第一份工
1: 係
0: 乜嘢？
1: 我講咧好搞笑，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幫人哋去呢個免税店咧去賣朱古力，仲要著到好似一個嗰啲牛奶妹咁樣啦，係一個品牌朱古力嚟嘅。咁、我就第一日翻工咧，純粹為鬥人工嘅，跟住咧頭半日咧好辛苦。 你好啊，我就唔識得點樣打開個話題呢，叫人哋去試個朱古力啦。你知經過啲係世界各地嘅遊客，英文有普通話有乜嘢都有啊，十幾廿年幾廿年前啦講緊。
3: 幾歲嗰陣時幾歲？
1: 好似十零歲㗎咋，啱啱呢夠稱可以做 part time， 我就去咗免税店，人哋介紹咗份工俾我。
3: 起碼有冷氣
1: 好高薪，我想講真係好高薪。喺嗰個年代呢有幾十蚊一個鐘㗎係。
2: 哇
1: 好高薪㗎係。
2: 咁我想問一下係咪底薪再加 commission？
1: 冇，就係、是、時薪囉 ,part time 嚟啫嘛，幾十蚊一個鐘㗎。好好㗎。五六十蚊嘅嗰個年代，幾十年前，好好啊！
0: 好似隻大牛奶妹
1: 每一日咧就坐企喺度，但係咧我諗我都要幫人 sell 到嘢先得㗎，係得我一個 sales 嘅啫。有第一日有一個叫做管理層落嚟介紹呢個朱古力啦，佢有架牛奶車咁樣擺曬啲朱古力嗰度，喺啲荷蘭嗰啲咧好靚啊！我著住荷蘭啲衫嘅係。咁啦，可能啲人又見到你靚 OK 啦，唔係好靚女都斯斯正正啦，會過嚟問下你啊，同你傾兩句啊，咁啊開始咗肯同人講嘢啦。sell 咗第一單之後好有成功感，就喺度諗緊啊，半個鐘之後我可唔可以 sell 到一單咧？你追數啦，雖然我冇呢個追數個 quota 呢個壓力嘅，但係我有目標咯。係啊，跟住就開始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做到一個 sales 嘅。不過當然我個理想唔係做 sales， 但係咧翻嚟而家諗翻啊，都幾得意喎呢個世界。原來咧我 potential 係有嘅，即係一個好嘅產品，遇著一個適合嘅觀眾肯去聽你講嘅時候咧，你係有可以做促成嘅生意嘅。
3: 正就係你而家做緊嘅嘢啦，
1: 就係咁嘅意思啊！你聽得好啱啊，就係、
2: 是。係，不過我覺得啊，佢嘅性格就係呢一個產品都要說服到我自己。
1: 冇錯啊，呢個係良心嘅問題啊，係。
2: 係
1: 啊，良心問題。
2: 所以佢先至會做得好嘅啫嘛。
1: 係，跟住我好希望佢再翻嗰份工咯。佢一直都有揾我做嘅 ，until 我係離開香港啦，我就冇再做嗰份 part time 咁樣，都做咗好耐㗎。係啊，佢時不時就會做一個 counter 咧，去買呢個品牌朱古力㗎啦。
3: 咁、你依家會唔會話㗎？你到一
1: 嚇咩？
3: 我哋去咗把年紀，
1: 一把年紀，
0: 係牛奶啊，牛奶妹係咪？
3: 嗰陣牛奶妹，
1: 你做牛奶仔啊？你做牛奶仔啊？
3: 你而家牛奶牛奶，
1: 你咪做牛奶仔先。
0: 喂，所以我話羊奶係啱咯。
3: 又講
0: 哇，或者羊奶牛奶牛奶又而家就賣羊奶啦。
3: 喂，唔好意思，明明好開心嘅，突然間俾我撩散咗先。
2: 係啦，仲要又去咗另外一邊。
3: 係啦，喂，咁嘅時間真係差唔多，真係多謝。三晚好多謝楊卓啦，同我哋嘅分享。
1: 多謝嘉樂啊，你係鍥而不捨咁樣揾我，你冇放棄過我啊！你係我人生另外一個好緊要嘅角色，你知唔知？
3: 有一樣嘢你真係冇放棄，因為好多觀眾好似我咁咧，好希望你繼續演多啲好嘅作品俾我哋睇。
1: 多謝。
3: 即係你當然希望你生意上面咧繼續可以發光發熱。
1: 原來你睇到咁多嘢我睇唔到嘅，我要翻去反省。
3: 當局者迷啊嘛，係得閒同我溝通下啦。
1: 多謝
3: 曬卓啦，
1: 多謝蘭子，
0: 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年约50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指呢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5起1年3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周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五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同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

0: 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啱啱转咗52,094点，升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5: 这一刻，
4: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5: 忙碌中，
4: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新之家》来跟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的院长戴文 Sir 在这里。
2: Hello,
1: 真的认识了很多对于这个葡萄酒的人。我上个礼拜有听书的，我有听到说那个天气其实很影响那个酒的。那我想问一下，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82年的 Lafite 一定是要有82年的 Lafite， 是不是因为82年那年特别好天气，所以那个酒特别靓，定是怎样呢？同埋我有听就是每一只酒呢，它不同年份，即是同一个厂啦，或者同一个品牌都好，它有分话不同年份出的都会那个价钱会好不同，是不是因为天气影响，定是因为什么影响呢？
2: Exactly 呢，即是天气，你讲中了 point 的，知不知道？
1: OK，
2: 1980年的拉菲你都听过，是吧？
1: 不一定听过的，不是个个都这么说。不是的咩？那些有钱人一来就发现
3: 我去酒吧喝那些。
1: 我你82年的可乐来的啫。
2: 我没听过。
1: 82年的我定是听的，你估我喝过咩？
2: 真的喎，先。180年的拉菲呢，真的因为在波尔多我们知道呢啲係嚟自波爾多，法國嘅波爾多。
3: 呢個我知啊，波爾多呢個名。
1: 我哋兩個揸埋知道曬添啊！
2: 世界最出名嘅酒嚟㗎嘛，紅酒呢個。咁佢咧係屬於喺個位置係乜嘢？佢係屬於有溫和氣候區。溫和氣候區啦，咁啊點啊？我哋要靠咧一啲好好嘅天氣咧，去輔助佢哋啲葡萄生長。咁所以咧，師傅你講得啱。唔好嘅年份咧，陰陰天落雨咧，佢哋可以爭十倍嘅價錢。
1: 哇！
2: 頭先你講82年嘅拉菲，到依家仲係30,000。
1: 一支。
2: 喂，一支幾多年啦？已經係正40多年。以往咧，我哋知道咧，喺國內呢邊咧，因為咧佢哋出名嘅82年拉菲。咁所以好多個朋友咧都會模仿去做。我做一支，我可能即係一年都唔使做啦。我賣出一支，有冇人？總之有一個人上當啦，買咗就 OK 㗎啦，係嘛？喂，30,000多。
1: 哦 ，OK。
2: 好啦，咁冇乜講嘅價值先，我哋講下83年嘅拉菲，當時候10年前都係得5,000嘅啫。
1: 而家咧？
2: 依家都係得幾千蚊。
1: 哦。
2: 點解？因為個天氣佢唔配合啦，陰陰天落雨，咁係嘛？嗱，大家知道水果同嘅植物咧都係陽光越嚟越令到佢咧係好強壯，咪好豐裕啦。葡萄都一樣嘅，越個單寧酸係越成熟，水果越豐裕，糖分越高，個酒精係越高。啱啱？好啦，陰陰天成日落雨，陰陰天嗰啲水果味都唔濃郁啦，係冇糖分又唔夠，咁所以咧佢哋個濃郁度唔夠咧，做出嚟嘅酒體裏邊喺口裏邊咧比較 wheat 啲。好似咧將杯80嘅拉菲咧溝咗啲水落去飲落去，哇！點解83年嘅係咁樣嘅？咁所以咧這個好視乎個天氣，但係呢個只係我哋一係講歐洲，咁因為點解啊？因為喺澳洲啊、美國啊、智利嗰啲日日都咁好天氣啦，落緊雨都有太陽㗎。我喺澳洲嗰陣時候，哇！落咗好大雨，但係個太陽都仲喺度曬緊嘅，係冇？咁你咪？即係你咪感覺到，咦？係喎，點解我鍾意有啲朋友鍾意咪飲啲新世界嗰啲呢？澳洲啊、美國嗰啲呢，佢哋咁濃郁又咁 fruity， 因為佢哋個天氣好啊嘛，係冇？咁所以呢解答咗你嗰個年份係咁重要，但係新世界佢哋呢
1: 就冇分啦，
2: 個跌份比較少，都有嘅，好冇？即係唔會話哇，即係今年係呢個30,000，出年係300。
1: 但係點解嗰個82年咁即係企喺嗰個位？即係82年之後嗰啲又真係冇人講㗎喎。
3: 近呢10年有冇啊？有冇靚酒啊？
2: 有嘅
3: 份係。
2: 跟住咧係96年啦。
1: 96，
2: 咁大概咧喺波爾多裏邊咧，以前咧因為歐洲咧成日有春霜啊，同埋天氣唔穩定啊，凍啊。咁所以通常佢哋咧20年裏邊咧，先有1年至2年咧
1: 係
2: 好年份嘅。
3: 平均每20年先有
2: 啊。咁但係依家唔係啦，依家呢
3: 氣候變化
2: 係啦，2011年啊，2009、2001年啦，16啊、19啊，咁哇喺10年裏面有2年至3年，因為個地球都熱咗，咁所以個天氣好咗，係有對佢有幫助嘅。咁但係對某啲國家就可能啦，即係譬如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咪熱上加熱，咪更加對佢
1: 好啦，反而調翻轉 ，OK。
2: 太熱唔好嘅，即係葡萄都唔可以嘅。
1: 明白。咁我見到戴文 Sir 咧，其實台面仲有好多呢啲石頭啊。咁嗰啲石頭係攞嚟做咩嘅咧？又
2: 嗱，因為我上堂咧就好中意啦，就去做一啲實物去俾佢哋去了解嘅。
1: 係。
2: 大家我哋去谂下，我哋用同一个品种，
1: 嗯，
2: 譬如我哋 Cabernet Sauvignon 啊，或者系即系我哋诶呢个常见嘅呢个黑品种，点解喺智利卖紧50？点解喺美国可以卖到500？点解喺波尔多咧，好似头先拉菲咧用呢个大部分都系 Cabernet Sauvignon 去做，点解佢可以卖30,000？喂，50,500,50,000
1: 个价格差咁远，
2: 但系都系用同一个品种去做。
1: 哦，
2: 有一個分別係嘛？
1: 係
2: 嚇，佢哋嗰個品種出嚟，你賣雞，佢有雞，你又賣雞，你又就個個都賣雞，個個雞味都係一樣嘅啫嘛。咁個 difference 喺邊度？個分個差距咧就係喺邊啊？喺個泥土裡邊。
1: 哦 ，OK。
2: 點解有啲啦嚇？
3: 呢個石嚟喎，呢個唔係土嚟，
2: 呢個係化石嚟嘅。
1: 哦嚇，
2: 呢個裏邊咧係有啲咩咧？呢啲邊係呢個呢啲蠔嘅嚇嘅祖先啊。
1: 蠔
2: 係啊，呢個蠔殼嚟嘅，蠔殼嚟嘅
1: 啊，
2: 蠔殼嚟嘅係啊。
1: 蠔殼攞嚟做咩啊？
2: 依家喺個 Vina 呢個葡萄園裏邊嘅地下嘅泥土嚟嘅。
1: 哦，即係佢嘅養分嚟嘅。
3: 咁點解有蠔喺嗰度啊？無啦啦仲種下葡萄
2: 嗱，因為咧嚇，因為你知道我哋地殼一路係升高咗，多咗嘅侏羅紀咧，一路多咗好多泥土。咁呢啲海洋生物咧死咗咧，佢哋喺
3: 做乜嘢聞呢？
1: 我聽下有蠔味，
3: 做乜聞啲蠔啊？
1: 真係有冇蠔味？
2: 如果你想要咧，你要攞少水來先聞到嘅。
1: 我真係有，真係有㗎。
2: 不過咧，個陣味咧係
1: 好腥堪堪嘅，
2: 係啊，好鹹好腥，因為咧好妖好老妖怪嘅氣味，因為咧係15,000年前嘅泥土嚟嘅一個。
3: 但我想問下老妖怪係咩味？我可唔可以滴啲水落去？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有咩味啊？
2: 有水
1: 啊！我有水啊！
2: 你有水啊？
1: 係咪真係得㗎？係
2: 啊，
1: 真
2: 係
1: 嗱。
2: 不過咧，你會唔會對中藥有敏感啊？先
1: 冇啊，
2: 冇啦，因為咧有啲朋友試過問過咧，佢話：誒阿 Sir， 喂。真係頂唔住啊！因為咧，佢對中藥咧係有啲，
1: 即係佢有中藥味。
2: 係啊，有隻係呢個，好似唔係太少啦，太少唔夠。倒多啲落去啦，倒曬啦。
1: 遠啲，擺遠啲。
2: 倒下，倒曬啦，
1: 倒曬落去。好，我擺遠少少，我攞個垃圾桶嚟裝。
2: 喺度俾啲紙巾你就墊住咪得咯，係啦，揾啲紙巾。
1: 我擺遠咗好遠啦，係啦，我而家。滴
2: 曬
1: 落去
2: 咯，倒曬落去啊！
1: 佢唔會壞㗎，
2: 嗬！唔會壞，
1: 錢
2: 㗎，唔會。
3: 我哋因為你們即將就知道乜嘢叫老妖怪嘅味道。
2: 係啦，
1: 跟住咧擺好嘅，要唔要擺好耐？
2: 唔使即刻聞啦，你即刻聞下你有水個位置咧，係咪同頭先話係咪有啲中藥啊？嚇，呢個人參啊，嚇當歸啊，嗰啲係啊，啱唔啱啊？咁呢個咧就係你掉俾佢聞啦，你係呢個。
1: 真
2: 係
1: 我好。好濃添，佢越嚟越濃喎。
2: 呢度好少啫，知唔知呢度係？呢度好少啫，係啦，係好勁㗎。
3: 但個問題係，即係 Siri 見過老妖怪，
2: 佢聞咗老妖怪啫。
1: 佢係中藥味，
2: 中藥味嚟㗎，中藥味嚟㗎。
1: 佢講嘅味道係咩味咯？
2: 係啦，嗱有呢個人參啦，好冇當歸啊、藥材啊。
3: 我聞到人參味㗎。
2: 係啦，仲有啲咧，呢啲即係石頭好老㗎，好老嘅石頭味啊，知唔知啊？
3: 蠔嚟噶
2: 喎，系啊，
3: 因為點解佢老妖怪味嘅？
2: 因為佢係1,500,000年嘅老妖怪啦，已經因為咧佢咧係由1,500,000係啊，咁佢係嚟自1,500,000年嗰、那個嗰、那個泥土嗰、那個那個 period 咧，叫做 Cambridge 嚇 <Okay. S 1>、啊，呢個 period， 咁你就可以咧嚇睇得到咧，哇！呢個嗱點解我要攞啲蠔俾大家睇咧？因為咧呢支酒生咗喺呢度，嗰支酒嗰支白酒啊，最生嘅位好精彩嘅，正系系食呢只蠔咧吓，里边咧再饮啲酒咧，嗰啲海水
1: 得埋，
2: 系啦，因为佢吸收咗呢佢祖先嘅味道啦嘛，知唔知啊？佢啲葡萄园依家系嗱，以前咧系海底嚟嘅，你呢啲蠔嚟喺海底，咁但系咧1,000,000年前啊，佢哋就升咗上嚟咧，就系依家嘅葡萄园。
1: 系，
2: 咁佢捉呢啲你，我唔使钻落去噶，我哋喺葡萄田嗰度执嘅啫。你已經係有咁嘅嘢，咁你話你我哋睇完呢個石頭，咁已經感覺到係點解先走去入500,000,500,000？而家地下裏乜都冇嘅，乜都冇，咁啊複雜性唔冇嚇，咁你咪賣50咯。咁但係喺地下裏邊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裏邊咧，哇喺口裏邊咧咁多 mineral 咁多礦物，即係啲碳酸鈣裏邊，佢一吸水嗰陣時咧吸埋上個葡萄裏邊有，一酒裏邊又有啦，酒裏邊有。你個口裏面咪有咯，啱唔啱啊？
1: 係啊，其實大文 Sir 講嗰樣嘢，同嗰啲養雞嗰啲啊，你知唔知有啲雞咧當造嘅時候，唔係啊，真係嘅，因為當造
3: 到
1: 頭先個大文 Sir 係啊，唔係啊，點解會咁？頭先大文 Sir 舉例就係點解有啲雞會平啲，雞會貴啲？因為如果雞嗰陣時勁嗰啲年份咧，佢係因為荔枝當造，佢跌咗啲荔枝落嚟，嗰啲雞食嗰啲荔枝，所以嗰只雞零食好食㗎。
2: 荔枝雞
1: 真係㗎，
3: 好似走地雞好味啫。
1: 走地雞係因為佢即係嗰年。
3: 肌肉咯，
1: 同埋因為佢嗰年有食荔枝啊。

0: 文石，但我有食雞嘅經驗。係啊，冇錯，食雞係幾有經驗，但係飲酒咧就一定係阿戴文石多經驗。
1: 講石頭咧，因為咁有興趣。
2: 有冇咁爆？有冇呢個咁爆先？
1: 再爆，
0: 嗯，再爆啊！
1: 再爆，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葡萄酒裏邊咧有煙燻味。
0: 啊，係啊，
1: 係啊，有啲朋友咧覺得，誒，點會有煙燻味嘅？會唔會將啲提子咧裏邊咧係去呢個煙嘅咧？其實唔係嘅，因為咧佢種植咗喺呢個泥土裏邊咧，啲泥土裏邊咧。法文叫
0: 火山石嗰啲啊，
1: 呢啲叫火石，但系法文咧叫 silex， S I L E X，
0: 系咪打火机嗰啲嚟噶？
1: 系啦，完全嗱，点解啦？诶，阿荣贤，俾你闻一闻先，你闻一闻先，嗱，咁系冇味嘅，
0: 嗯，
2: 有个木桶味啊，咁我只手
0: 先有木桶味，
1: 嗱，你佢闻咗知啦，好唔好？好唔好啊？吓
0: 你呢度唔会着火噶嘛？
2: 拍拍多次，
0: 等先，呢度唔会着火噶嘛？大文 Sir， 我哋
1: 唔会着火。你問啦，問啦。
2: 嗱，頭先油石係冇味噶，
0: 係。
2: 喂，有味噶而家。
0: 而家係咩味啊？火石味啊？
2: 火柴味啊？
0: 火柴味？
2: 係啊，真嘅，有啲火柴，有啲煙燻味噶。
0: 係喎，
2: 有煙燻味噶。
1: 直情唔知煙燻啊，係即係。
0: 係啊，好似
1: 火藥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好似燒完嗰啲。
1: 係啦，所以你話咧。所以我哋嗱到呢集咧，
2: 咪即刻想食啊煙燻雞。
1: 頭先所講過嚇，點解會有一隻550-550,000？咁我唔使講得多，我俾你問完之後，你就知道，哇！原來咧葡萄酒裏邊咧，佢哋咧下嗰個同嗰風土條件，咪同佢泥土，嗰個品質咧，同埋乜嘢個種類咧，係咁息息相關，咁重要。咁所以點解同一品種可以唔同嘅地方裏邊可以相差咁遠？咁俾你問完之後，你咪知道，哇！點解啲葡萄酒又要煙燻味？唔使講啦，好冇？去完印度翻嚟，梗係有少少。香香地嘅咖喱味啦，大佬啱嘛？呢個好正常嘅。OK， 咁啊，大家 enjoy 下，我都索下先。
0: 咁我想問煙燻味嘅酒，即係頭先講到啦，蠔嗰個咧就可能配翻生蠔啊，好味啲。咁呢個煙燻味嘅酒配咩啊？誒 ，smoke salmon 咁樣。
1: 誒，佢咧係啦，佢對住咦，你好有天分喎，咁樣得。
2: 即係佢係去開酒店飲酒啲，我係去酒吧嗰啲咩？
0: 所以你係 wing 緊嗰啲啊？
2: 太子嗰邊，佢喺中環嗰邊。
1: 真係 OK 喎，真
0: 係
1: 喎。
0: 是我是电影院那些来
2: 的。但是文 Sir， 我成日听人讲说海鲜应该配白酒的嘛。
1: 是啊没错。
2: 是啦、啊、那为什么海鲜是配白酒，因为刚才我们都接触过一亿几万年前
1: 的、
2: 其实它是酿红酒的嘛。
1: 不是它这个都是白酒白酒来的，因为它是配好的嘛。
0: 是那白酒和红酒有什么分别的，
2: 是
0: 即除了说红提子和白提子之外。
1: 其实白酒咧，佢会容易饮啲嘅，因为呢个浸皮嗰阵时咧吓，嗱白酒咧唔需要浸皮嘅，因为红酒其实红酒嘅肉里边都系白色嘅，系咪？
0: 系系。
1: 佢点解系红色咧？
0: 因为嗰层
1: 浸皮啊，佢打烂咗佢浸皮，咁所以咧喺皮里边咧有啲单宁啊，单宁咧吓，仲有呢个佢嘅味道啦，仲有颜色啊，仲有果胶啊，同埋佢嘅消化唔到嘅纤维，咁一齐浸落去，五样嘢浸咗落去，你谂下。同白酒系冇嘅，咁系咪红酒系咪复杂咗好多啊？
0: 系，
2: 亦都会唔会就系因为摆咗咁多样嘢落去咧，所以成日我哋世人里面就话红酒营养价值会高啲噶嘛？有啲人直情又讲过就喂，每一日夜晚你饮
0: 多啲嗰啲啊
2: 嘛，半杯一杯瞓觉好啊！我又冇乜听人哋讲过叫人哋饮白酒饮半杯一杯嘅，系咩原因
1: 咧？有噶，其实红酒咧，佢哋嗰个证实咗啦吓，依家啦吓，即系嗰个医疗嘅报告出嚟咧，因为单宁酸。真係咧有抗氧化噶嘛？單寧酸點解會擠喺酒裏邊？紅酒一定要擠喺度咧，先可以 last 到即係40-50年咧。因為佢有除咗我頭先加嘅後加嘅二氧化硫，佢啊 tannin 就係佢好重要嘅角色。
0: 係，
1: 因為佢喺個酒裏邊咧，可以保護住啲酒唔好咁快氧化。咁你諗下，我哋個血管裏面呢經常性嘅氧氣乜都下都好容易呢係受外界影響，咁佢所以會輕輕佢慢慢去氧化，咁佢飲完之後呢佢會 protect 住佢咪抗氧化嘛，咁佢皮膚都好啲啦，係咪心臟都好啲，咁所以呢一窩蜂呢就好多朋友都鍾意飲紅酒，就是、因為呢佢已經係呢個報告已經 confirm 咗其實單寧酸係會幫助到我哋有抗氧化功能，咁你個心臟血管嗰啲嗰啲毛病咪會少啲囉，咁呢個係證實咗㗎啊！真系唔需要啊！
2: 白酒系咪因为少啲啊？
1: 因为白酒我哋唔浸皮啊，因为咧吓白酒我哋唔用皮，只系咧，但系咧就咁，白酒我哋好容易饮咧，点解？嗰个皮葡萄皮里边有啲单宁酸啊，鞋结嘅
0: ，OK，
1: 所以好容易饮红酒咧，饮到中伏嘅红酒，但系饮白酒咧就唔会中伏，因为咧佢冇皮嗰只单宁酸，饮落去好似果汁加呢个伏特加咁嘅啫，酒精嘅啫，咁啊所以唔可以 easy。 系嘛？咁但系咧，红酒咧，好多人咧都中意饮红酒多白酒，因为复杂度高啲咧。佢哋嗰个配食物啦吓，配有啲比较重口啲噶，里边吓个口感里边啊多啲牛扒啦，好冇？因为个单宁咧一样可以戒我条脷咧。蟹一樣可以帶個牛扒啫嘛，咁我食牛扒你咪越食越 tender 咯，越腍咯，咁多啦嚇，所以好多人咧都中意啊食牛扒配紅酒咁夾嘅咁樣，因為佢哋個單寧酸可以幫助到你我哋個嘴嚼佢嗰啲肉類啊。
0: 明白，咁我想問會唔會話因為咁樣白酒嗰個價格範圍唔會話同紅酒咁樣差好遠咧？
1: 又係中咗 point 你又
0: 真㗎？
1: 系啊，真系啦，系啊，中咗方啦，系啊，真系，系啦，即系话样样，
3: 喂，
1: 嗱，佢有 sense 嘅，应该系，应该啊，烧你真系 ，OK， 真系啦，真系，
0: 可能系超市行超市就行得多啫，其实系，
1: 真系，白酒啦，即系你，即系红酒，我哋一最贵嘅即系20,000啦，白酒嗰啲最贵嗰啲都系。即六七萬嘅啫，佢遠遠唔及，同埋咧喺呢個嚇紅酒市場，呢個葡萄酒市場咧，紅酒全部都係攞嚟好多都係攞嚟拍賣啊 ，age 啊，或者係即係要嚟做呢個收藏品啊，但係白酒裏邊咧，因為點解？因為佢冇一陣皮，裏邊用冇咗單寧酸喺度，佢個保護能力咧係比較低啲，咁所以佢哋咧就係擠唔到40-50年，咁佢哋價值啊擠唔到肉內嘅，咁啊價值就自然又低啲㗎啦，同埋咧嚇佢即係複雜度冇咁高，所以佢哋嘅價格啊品質全部都係比較
0: 低少少，
1: 係啦，低少少，你又中 point 啊！
0: 都要提提各位，18歲以下人士唔好飲酒，飲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也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1，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6美元，卖出434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7: 唔系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4: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系啊，生晒锈嘅。
4: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啊！
4: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似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唔得啊 ，Siri 要储钱啊！
2: 咩事？
1: 即系我觉得而家去到嗰啲月中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就系好多人咧、都会就同你讲，喂，月尾啊，快啲等月尾，等月尾，仲有个零两个礼拜先月尾咁样，个几礼拜咁样。我发现都会系
2: 乜嘢咧？
1: 即系尤其是女仔，嗰、个乱使钱程度夸张到咧，我见我啲 friend 咧。已经开始去到，我会叫佢，喂，不如收手。
2: 系嗰个数目好大，
1: 好大啊，
2: 定系
1: 同埋好把鬼啊！先买啲嘢，我见到系
2: 嗱，把鬼唔紧要，嗰个价值系咪大先？
1: 个价值点样为之价值先？即系个数目你讲紧
2: 唔系嗰个，即系嗰个
1: 代价
2: 银码，
1: 银码
2: 即系有啲人买把鬼唔紧要，佢买嗰啲3蚊2蚊，即系无伤大雅嗰啲咧，咁、就 OK 咯。但如果你话把鬼下下都千几二千蚊，咁啊真系好把鬼啦。
1: 即系而且确咧，以前咧我听得多朋友系买啲数目之大嘅一啲把鬼嘢嘅，
2: 系
1: 而家咧反而咧科技可能太方便嘅关系咧、听多咗系买小数目银码啲嘅，
2: 系
1: 系啊，即系可能网上面我又喺边度拼啲咩翻嚟啊，我喺度揿啲咩翻嚟，啲系多咗好多。
2: 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叫做咩啊？止咳止痕嘅好方法嚟嘅，
1: 我觉得未必。
2: 点解咧？
1: 买完翻嚟之后，如果嗰样嘢唔得嘅话，我觉得好失落，我觉得好嘥钱。但系我想讲嗰样嘢就系咧，个钱真系嘥咗。但系我唔知乜嗰下有少少觉得唔系好肉痛，
2: 系咯。
1: 但系呢一下先惊，
2: 点解咧？
1: 因为你以为唔肉痛啦，但系如果你谂翻你成十啊，因为你一定买翻嚟嘅，一定唔止系买一样嘢，
2: 系啊，
1: 即系你买咗十样把鬼嘢翻嚟之后，嗰度就系一嚿数噶啦。
2: 但系佢
1: 即系可能我哋已经三位数字或者可能三位数字，
2: 但系
1: 几百蚊咁样。
2: 问题系乜嘢咧？个问题就系嗰个叫做投资嗰样嘢。即系我喺呢一个价钱里面讲投资好奇怪嘅。
1: 系
2: 咁你攞嗰个十倍嘅价钱啦，嚟买一样把龟嘅嘢，同我买十样把龟嘅嘢，感觉上如果我十样中一样，我都赢咗啊。
1: 吓，
2: 唔系咩？
1: 嗱，我开头好似系你咁谂嘅，但系我而家谂下谂下就唔系啦，因为原来我嗰十样中一样嘅话，当我譬如可能当每一样又当50蚊咁样啦。
2: 哇，你买咁贵噶，原来怪唔知得唔得啦？
1: 吓，网上面买嘢唔系真系差唔多呢个价嘅咩？你譬如淘件衫翻嚟嘅话，你30蚊你都唔敢着啦，系嘛？
2: 唔好意思，我嗰啲真系可能你继续系。
1: 咁你当淘一件50蚊翻嚟，咁其实50蚊你嗰件衫都其实已经质素一定，你都预咗唔会高噶啦。咁你淘5件翻嚟嗰样。50蚊嘅话，即系几多？
2: 250
1: 咯，因为你250，你可能已经可以去到啲大牌子，即系嗰啲大嘅连锁店啊，讲紧。你买到1件2件噶啦，
2: 买到3件噶啦，250。
1: 系啊，所以其实原来嗰度系一嚿数嚟噶。
2: 我通常唔会买到呢个价格嘅。我嗰啲拼嗰啲真系好把鬼嘅，啲三夹啊、2毫子嗰啲嚟嘅咋，即系万字夹啊、原子笔啊嗰啲嚟嘅咋。
1: 做乜嘢真系冇得拼啲万字夹翻嚟？
2: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要確保是這個快遞還在路上，因為我聽人說
1: 你就是喜歡這個感受，
2: 是因為快一日裡面快遞如果仍在路上，我的生活就有盼頭了。
1: 什麼你個人生可唔可以唔好咁無聊先？其實你可以活得人生精彩好多。
2: 我而家好精彩，我只萬字夾喺嚟嘅途中啊！你知唔知啊？個問題係乜嘢啊？一個可能10蚊雞時薪嘅人，幫我運緊一個2毫子嘅萬字夾啊！你知唔知嗰樣嘢有幾咁勁啊？
1: 人生就係顧住喺個 mon 入面睇住嗰個電單車去到邊度？
2: 冇錯，好勁啊！呢樣嘢
1: 回頭是岸啊！
2: 記住，好過50蚊一件啊！
1: 喂，話說咧，點解會突然間講咧？睇下幾興奮。真係好多女士們咧。都會使咗喺呢啲錢喺呢個電單車或者架貨車嗰個生活上。咁因為呢原來呢網上面啊縱括咗好多唔同嘅討論區啦，無論香港討論區或者內地一啲討論區或者可能亞洲區嘅討論區啦。入面呢都有好多講到呢女性買咗好多一啲把鬼冇用返嚟嘅嘢。
2: 呢個係女性自己承認把鬼定係男士覺得把鬼先
1: 嗱，所以我哋作為女性嘅話咧，因為十樣排行榜入面有10樣嘅，我哋睇下嗰啲嘢係咪真係好把鬼？
2: 好
1: 睇下係咪即係連男士們，雖然我哋呢度有2個女仔啦，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兩個女仔都覺得把鬼咧，男士們應該係會嘔血嘅，即係佢更覺把鬼嘅。
2: 冇錯，
1: 咁我哋研究一下啦。咁第10位係乜嘢咧？女人啊，買過最把鬼、最冇用嘅嘢啊。第十位，因為要夾單嘅關係或者貪平，就係淘一啲嘢，就係頭先所講嘅衫啦。
2: 嗯，
1: 系啦，因为有好多人咧就系见到咧，佢哋 擺到啊，真係我成日講我成日俾你呃嘅，呃過好多次啊。個 model 著到靚啦，啲衫影到出嚟好似好堅挺咁樣啦，出到嚟咧，翻到嚟我嘅手上面啦，
2: 唔係嗰件嚟嘅，
1: 薄係嗰件嚟嘅，係嗰件。Okay. 但係佢出到嚟嗰樣嘢就係個 cutting 唔係嗰樣嘢啦。件衫明明你望落去實色嘅，到你嘅身上面嘅時候咧，你唔講咧，你以為係一塊沙。
2: 哦，系啦，即系即系本身咧就以为出街衫，点知就变咗情趣内衣啦，
1: 类近咁样啦，
2: 系咪啊？
1: 跟住或者咧啲衫个质地咧，你望落去，你似可能系厚身嘅棉布啊咁样啦，或者麻布啦，
2: 系。
1: 你翻到嚟咧硬骨骨，我唔知点样形容，即系嗰种咧，你用烫手烫佢，佢会溶胶嗰只咧，我唔知嗰只叫咩质料啊？
2: 系，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2: 我知拉架料，
1: 系啦，叫咩料啊？
2: 拉架啊嘛，唔系咩？
1: 我唔知啊，拉架原来叫做。
2: 我估嘅咋，我唔代表系啊嘛。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有啲咧，你要烫一烫佢，佢会起胶，成个容会穿窿嘅咧件衫。
2: 我明，
1: 系呢啲咯，
2: 系
1: 啊，
2: 有弹性嗰啲啊嘛。
1: 未必有，
2: 哦，咁唔系嗰啲啦，
1: 跟住佢会真系变咗胶咁样咯，即系变咗硬一个胶，穿咗窿啦，可以烫到。
2: O K， 你系真系有烫过定系点啊？
1: 梗系有啦。
2: 跟住你个烫底有冇事啊？
1: 梗系有啦，咪黐住啲胶咯，跟住件衫咪穿窿咯。
2: O K，
1: 所以咪把鬼咯。
2: 系
1: 啊。而家講第十位咋
2: ？OK， 好，
1: 你都中啦係咪啊？板板鬼，板板鬼。
2: 衫我冇試過喎，冇試過燙穿窿喎。
1: 可能我搞得熱得滯咯。
2: 係啊係啊，同埋環好，我通常係咩薄嗰個我有試過嘅。
1: 係，
2: 即係你話買翻嚟，跟住嗰件衫質地好薄，
1: 同埋成個 cutting 唔同嘅咧，
2: 即
1: 係
2: 好
1: 歪嘅，
2: 即係係啦，好歪咁樣都會有嘅。
1: 係啦，跟住之後而家咧嗰啲咧客服嗰啲親啊，仲會咧用啲單一嗰啲咧令到你好嬲啊！你係咪真係正常 size？ 因為通常就會用正常 size 去形容，係特登等佢答啦。
2: 係，
1: 佢就話我哋都基本上係嘅，但係因為嗰個剪裁方面啦，都有分闊同唔闊嘅。
2: 嗯，
1: 係啦，你哋
2: 即係佢嗰個版唔同咁樣啦，
1: 類近咁樣啦，跟住所以著到你個身上面可能就唔係嗰個 size 咁樣。咁你講完都冇講喎。
2: 嗯，
1: 係啦，好啦，跟住我哋快速講第九位啦。
2: 係
1: 各樣嘅唔同嘅減肥或者瘦身嘅神器。
2: 哦，有嘅有嘅有
1: 的。係即係例如可能碌面嗰啲啊，
2: 有
1: 或者可能一啲卷卷即係嗰啲
2: 啊，係碌身嗰啲啦，或者咩黐喺個肚度識震嗰啲啦，
1: 係啦，又或者嗰啲堪稱啊，每日碌十分鐘嘅話，你即刻都變女神啊，即係嗰啲啦，係啦，但係其實咧，
2: 或者騎馬機，
1: 係啊。
2: 即坐喺度佢喐，
1: 類近嗰啲啊，
2: 係咪啊？
1: 又或者有條腰帶嗰啲啊？
2: 咁你頭先咪話咯，綁喺個腰度識震嗰個嘛？係
1: 啊，我直情啊，網上面我爭啲買咗一個咧，有條繩啊，即係佢好似膠嘅鐵鏈膠鏈咁樣啦，軟嗲嗲嘅。但係你就話戴咗上去好似呼啦圈咁揈。
2: 哦，我買過。
1: 但係一條繩嚟嘅喎，好膠嘅繩嚟
2: 喎。我買過啊。
1: 有冇用啊？
2: 有用嘅，有用嘅。不過你要揈得用力啲咯。
1: 哦。
2: 真係揈到嘅，真係揈到嘅。
1: 真係揈到嘅。會唔會揈到成屋都爛曬嗰啲？
2: 你識揈唔會，唔識揈一定爛。
1: 好彩忍住手冇買啫。

0: 我哋继续讲咧一啲咧女人买嘅一啲把鬼嘢啊。咁就又纵括喺唔同嘅各大讨论区入面咧，纵括咗有十个嘅。咁头先讲咗第十名就系一啲头先所讲啦，搏到呕血嘅。
1: 系啦，搏到好似丝咁样嘅，搏个厕纸嘅一个衫
0: 啦。系啦，跟住之后各样各式嘅瘦身神器。
1: 系。
0: 系啦，瘦面啦，即系嗰啲。
1: 系
0: 我都有。
1: 总之有个瘦字嘅任何嘢啦。
0: 系啦，系啦，有啲好彩引到手嘅。
1: 系。
0: 好啦，跟住第八啦，就系精致但系难洗嘅。喂，你啊，你啊，你啊，厨房小家具。
1: 哦，厨房小家具我放弃咗啦，
0: 有精致嘅，
1: 系啊，
0: 或者好难洗嘅小家具啊，
1: 豆浆机啦，
0: 你个鳄鱼啊，或者
1: 鳄鱼系攞嚟洗嘢嘅，
0: 洗碗嘅，
1: 系啦，咁鳄鱼就唔好讲啦，豆浆机就豆浆机咯，咖啡机嗰啲咯，
0: 同埋咧多咗好多咧一啲咧真系好吸引人嘅，即系佢譬如拍条片啊嗰啲咧，平时你好少会煮嚟食嗰啲，即系譬如章鱼丸啊嗰啲机咧，
1: 系啊，棉花糖机啊，哎呀，屋企之前有棉花糖，系啊系啊，嗰啲
0: 木嗰只，
1: 系啊系啊系啊，木嗰只。系啊，跟住或者嗰啲咩烧烤炉啊，
0: 系啊，窝夫机啊嗰啲咧，
1: 系啊系啊，我有啊，仲有嗰啲咧多士炉，但系佢可以换唔同铁板，佢就会出唔同嘢咁样嘅，鲷鱼烧啊嗰啲咧，
0: 睇下你几多几多，
1: 我好多噶，
0: 好多啦，
1: 家庭小电器我系超级多噶，一个唔食饭嘅人屋企有六个电饭煲噶，
0: 嗱点解咧？个个就系因为觉得咧呢一样嘢贪新鲜，同埋觉得我有用啊咁样，
1: 同埋会觉得咩咧？只要买咗，我就一定会煲噶啦，
0: 系啦，
1: 结果。我太睇小我自己嘅坚持，
0: 或者你嘅热情，你嘅热情只系得几日？
1: 得嗰个电单车嚟嘅时候，
0: 有冇咁过分啊？
1: 所以咧，我喺
0: 开完箱之后冇咗。
1: 系啦，所以我喺买电饭煲同叫外卖之间，我拣咗叫外卖。
0: 系咁，佢都有讲咧，就系话咧，因为咧入手嘅时候好热情啦，定咗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啦，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开始觉得啊个洗碗机洗到你怀疑人生啊，个果汁机你就发现就系我又要落街买果汁啊。买生果啊，不如我直接买果汁啦，咁即系又要洗好麻烦咯，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嘅。系，我想讲咧，其中一样咧，我本来想买嘅，系啦，我忍咗手冇买嘅，但系而家最近我又好想买嘅。
1: 系，
0: 而家咧咪兴咧有个咧日本嘅一个连锁店咧就兴一个吸埋可以整一个窝夫或者
1: 有窝夫，
0: 或者煎嘢嘅一个微波炉盒，佢堪称你用呢个微波炉盒入面
1: 嘅话，我有啊。
0: 你買咗啦？
1: 我好耐之前買㗎喇。你知唔知我買咗
0: 咩呀？佢新，
1: 我同你講
0: 呢個
1: 以前已經有㗎喇。我同你講，
0: 有冇用先？
1: 唔係，我同你講呢個除咗
0: 你睇你
1: 唔係，因為呢個呢，除咗呢個屋企嘅小家電之外，我發覺我自己呢，真
0: 係我哋可以講 part
1: 我哋可以無犯，即係因為真係要嘥時間嘥太多啦。咁我就開始呢開啟咗我呢個微波爐系列嘅道路。我係買咗各樣微波爐，我係買咗呢可以用微波爐嚟焗番薯啦，微波爐嚟煲饭啦，
0: 系啊，跟住
1: 微波炉嚟整蛋啦，
0: 系啊，
1: 微波炉嚟蒸
0: 蛋卷啊，而家可以你知唔知啊？
1: 蒸鱼啊，
0: 蒸鱼都得，
1: 蒸任何嘢啊，
0: 炸嘢乜都得。
1: 系啊，跟住之后佢就系一个胶，跟住其实系用嗰个微波嘅原理，跟住好似焗到佢咁样，跟住
0: 吸实噶嘛。
1: 系啊，跟住番薯嗰个咧就
0: 系
1: 佢有个袋嘅，跟住佢里面有啲唔知咩，跟住你就好似煨番薯咁样煨嘅。蒸嗰个系有用嘅，嗰阵时我蒸包系有蒸过嘅。
0: 蒸包定蒸蛋啊？
1: 蒸包系啦，即系嗰啲速冻
0: 水蛋。
1: 水蛋都可以嘅，但我冇整啫，我冇整啫，系啦。
0: 蒸包唔会硬过滚，
1: 唔会。
0: 但系其实你冇谂过，你其实攞个微波炉盒啦，加啲水落去叮，其实都得噶。
1: 差唔多啦，都系咁上下啦，但系感觉就型啲啊嘛，系啊。
0: 但我想讲，我俾佢嗰啲煎嘢，即系譬如煎三文鱼啊、煎饺子啊，佢直情又系头先你所讲呢个。
1: 系啊，有个盘，跟住有个盖咁样噶嘛，
0: 吸到实，即系密封咗。
1: 是啊，
0: 我是有心动过，跟住我是想买，跟住我徘徊过，跟住我收了手，但是最近我又有翻呢个嘅
1: 念头，所以你特登而家讲就是为了打消自己呢个念头。
0: 唔系，我其实想你说服我唔好买。
1: 我买啊，试下嘛，人生嘅嘢系要试啊，即系贵在体验啊嘛，你明唔明？
0: 因为你
1: 系
0: 把鬼小先锋，
1: 人生嘅嘢系贵在体验嘅，你明唔明？唔体验咧，你自己未试过咧，你系唔知唔 work 噶，或者你好 work 啦，系咪先？
0: 你唔好咁啦。
1: 是啊，
0: 我真的想买的，但唯一买一个咯，因为我上网看过晒啲人综合讲嗰只得一张有用。
1: O K，
0: 好啦，咁啊之后咯，哇死啦，而家先讲第八就第七名啦。
1: 嗯，
0: 高颜值但系又极度难用嘅嘢嘅鞋。
1: 鞋
0: 系啦，即系例如你望落去，哇，即系又系嗰啲图啦，望落去十 cm， 但系佢劲舒服嘅，那个鞋垫又点样？ 樣點樣做，咩根據你嘅鞋咩腳嘅弧度嘅原理咁樣，即係寫就寫到勁靚啦，影、又影到勁靚啦，講又講到勁好啦，但係咧你一著嘅時候磨腳嘅，損嘅，臭嘅，即係你會著到只腳臭嘅咁，
1: 咁就唔得啦，
0: 係啦，行一百米到啦，你就已經喊啦，係啦嘅一啲嘅鞋，
1: 唔得咯，
0: 唔係真係。會唔會買過都多
1: 買過，但係我唔係喺網上買嘅，我喺實體店買嘅。嗰陣時買高踭鞋咯，係啊試過嘅，因為嗰啲高踭鞋以前係興豆領踭嘅嘛，咁豆領踭一定係唔會舒服嘅啦、但係就為咗襯衫咯，嗰陣時係
0: 我網上都有嘅，因為又係嗰句啦，見佢好似好靚咁啦，
1: 係
0: 同埋我覺得涼鞋啊嘛，涼鞋幾廿蚊啊，一百蚊內啊咁買啦，跟住買到翻嚟嘅時候咧，我著咗唔夠一日，只腳就已經斷咗嗰只，唔係我。即係嗰對鞋帶，即係譬如可能當涼鞋咪有個可能好似人字拖咁樣夾住，跟住之後嗰條帶斷咗，跟住之後我就變咗好似鴨嘴咁樣，即係拖住咁樣，
1: 係、
0: 啦，勁尷尬，
1: 樣衰咁樣咯，係
0: 啦，勁其實樣衰已經後話係行唔到路，跟住我係要即刻去附近嘅商場嗰度，可能即刻買對鞋
1: 、
0: 買對鞋著咁樣咯，呢個係尷尬嘅，但係係真係有試過嘅，
1: 係我還好就係因為以前咧係實體店買過啊，即係未。有網上的時候已經買了很多這些把鬼的鞋呢、跟住有網上的時候呢已經學精了、所以在鞋方面未有踩雷的暫時
0: 你就好了我都多的、好了之後第六位喂現在才第六位、第六位就是、以為有用的手作或 DIY 的一些材料包、這個、我真的有很多我譬如買完一個襟章回來我看到我很喜歡那隻公仔啦、跟我就哇好靚啊好少我見到的都買幾隻回來先樣、跟住我擺一年擺兩年第三年我最近啊這個執屋的時候我掉了啦。
1: OK，
0: 又或者可能是那些 DIY 的珠片啊，或者可能有些東西就俾你，可能貼啲公仔啊，或者可能穿珠仔啊，即係教曬你圖一點樣做，即係或者可能砌圖啊。
1: 圖二點樣做咁樣？
0: 係啦，一啲精緻嘅手工嘅嘢啦，但係啲手工嘅嘢你以為翻到屋企就可以好療愈去做啦。仲有咩你係冇拆開過㗎？我自己係咯。
1: 我做嗰啲係有做到嘅，即係我買嗰啲係有做到嘅。
0: 係。
1: 咁但係咧，如果唔係咧，我就冇買類似嘅東西啦。係。是有做到的我相信有的。
0: 相信有即有
1: 的。有的我买过一个是那个叫做云灯就是它是有个棉花跟住有啲灯条跟住好似嚿云咁样黐喺个顶上面跟住佢就好似一嚿云咁样着灯囉。
0: 係
1: 我有做到嘅嗰、那个有做到嘅。
0: 係好啦我哋暂时就係讲到呢度啦八鬼嘢里面嚟讲我哋已经头嗰几位已经爆晒灯啦。咁我哋抽一日讲埋最后五个啦。

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话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王毅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两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

0: 卖出434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同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纳姆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9: 这是我
8: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

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city, 风云艰难。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张敬轩有佢全新歌曲作品《放弃的界限》。

喺佢嘅作品或者佢人身上面，总系带嚟一丝温暖，让人感觉好亲切嘅拥抱。人间缺陷美，佢系 J 凤冯允谦。

0: 我諗好多朋友認識佢呢都係演員嘅身份啦，今次轉一轉嘅身份啦，同你介紹佢係胡定欣帶嚟佢嘅第一首個人單曲《未知也好》。有時候儘管前路充滿住未知嘅問號都好啦，但係只要你學到去享受調整一下心態，哪管前面去搭空氣都可以過得好好嘅。今晚帶嚟呢一位今年樂壇嘅女新人，要介紹俾你認識嘅，佢名字係 Vince 蘇詠純。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Vince 蘇詠純。
0: Hello Vince。
1: Hello，
0: 今日系认识下新朋友嘅。
1: Hey, nice to meet you
0: 。一位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Vince 喺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就真系慢慢认识下你先啦，因为最近见你派咗你嘅第一首歌啦。咁第一首歌其实之前咧都有啲故仔系可以讲下嘅。因为其实你嘅我谂演出经验咧都比好多新人咧喺大众眼中见到咧系为多噶。
1: 都好幸运地有好多机会可以俾到大家见到我出道前嘅样子咁样咯，好幸运地。
0: 嗱，我谂咧，我第一次见你咧，就系喺陈白嘅红馆舞台上面。
1: 系
0: 呢件事，我已经觉得系威威猪噶啦
1: 吓。
0: 系啊，哇！喺我未正式发表自己嘅作品，就已经喺红馆舞台上面有机会去唱歌俾大家听啦。而再数翻之前咧，我同好多朋友话：，哎，有冇留意 Vince 呢个女仔啊？咁样，原来有唔少人咧，就系由 The First Take 嘅时候。開始已經留意到你，
1: 感激感激，多謝。
0: 哇，應該從何說起呢？不如我問一個最老土的問題先，究竟你幾時開始喜歡唱歌的？
1: 最早關於唱歌的記憶應該是幼稚園的時
0: 候。哦，幼稚園，哇 ,OMG。
1: 有個很朦朧的記憶呢，是我在幼稚園那些 talent show 的台上面，那時候望著老師和同學，因為我那時候我好記得，不知為何好記得，就是唱我的驕傲。是啊，跟住之後就去到小學都一直喜歡唱歌，但是又沒有特別玩什麼合唱團這樣的，中學才入合唱團，跟住同埋會玩校內的星 con 咁樣咯，跟住就去到大學咧，就受到朋友的邀請，就加入咗隊 band， 咁啊開始作歌同埋夾 band 出 show， 跟住又玩一下啲大學的星 con 咁樣，跟住有一次膽粗粗就報咗電視台的唱歌比賽，跟住又碌到去決賽，跟住就突然之間。就去到 first take 啦，咁样咯。
0: 冇嘅，虽然讲出嚟好似好好彩咁样，但系唔系净系侥幸咁简单嘅呢单嘢。系我成日觉得娱乐圈咧运气系好紧要，但系当运气嚟到嘅时候，你嘅实力捉唔捉得住又系另一件事。咁而你嘅实力就好明显，大家已经听到就系、是，过去咁多年一路累积以嚟。俾你可能大大小小歌唱比賽舞台啊，夾 band 嘅舞台啊，先至令到你行入對 first take 嘅時候，你唔會怯。
1: 嗰陣時都勁緊張，但係係咯，真係好多多得身邊朋友嘅支持，好多人嘅幫助。
0: 其實你係由頭先講咁細個開始中意唱歌，有個音樂夢啊，咁到。歌手夢呢，我覺得兩樣嘢嚟嘅，即係我鍾意一樣嘢，鍾意到我要成為我嘅職業，係囉。
1: 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即係由細個當興趣咁樣隨口唱幾句咁樣，跟住到我真係好想做歌手呢，我好記得對我好深影響嘅一條 YouTube 嘅片，就係中島美嘉，佢就喺演唱會上面唱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咁嗰陣時呢，中島美嘉佢耳仔呢係聽唔到，咁佢就要赤腳企喺台上面，然後佢摸住個 M 望住摸住個台 mon 咁樣唱歌，佢就咁佢 feel 住個拍子去唱，跟住嗰陣時又係我喺屋企睇啦，睇住條片，跟住我睇第一次聽人唱歌聽到喊咯，即係我聽到係喊到 freeway 咁樣嘅，跟住我就覺得好哇好犀利，即係我嗰陣時仲未係日文好叻咁樣啦，跟住我又。 有唔同语言，又隔住个 mon， 仲要系唔同时空嘅一条片，竟然可以咁触动到我，嗰个就觉得好大感受，即系觉得哇，我都好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样嘅人，我都好想成为一个可以靠唱歌去感动到人嘅一个人。咁由嗰刻开始，我就想尝试向歌手呢一个方向迈进。
0: 嗱，咁中岛美嘉当然系一个超级嘅 diva 啦，
1: 系啊。
0: 咁其实系咪甚至乎好多唔同嘅日本歌或者 J-pop 都会好影响到你嘅音乐创作呢？
1: 嗯，都系啊，好受到日文歌嘅影响嘅，喺我嘅创作上面，即系由小学开始就好中意听 J-pop、J-rock 嗰类型嘅歌，咁所以喺夹 band 嘅时候都同同学咧系夹 J-rock 嘅嘢咯，啲啊，跟住之后又写歌都系会夹啲 J-rock 嘅歌啦，跟住而家《踏空气的人》呢一首歌都系用一个比较 J-pop 嘅思路去創作個 melody 嗰陣時，因為唱 demo 嘅時候我都係用日文去唱同埋諗歌詞咁樣，所以就好多音都會好連埋、好連貫，跟住有好多好多高高低低咁樣咯。
0: 咁學日文呢回事係關唔關你聽歌中意聽 J-pop 事㗎？
1: 絕對係有關嘅，因為嗰陣時好想睇，我好想唔睇字幕咁樣睇動漫，係啦。跟住之後就覺得，同埋我有啲好中意睇嘅日本嘅 YouTuber， 咁我就但係嗰陣時冇中文字幕，跟住我就焗住唔睇字幕咁樣去學日文，先至可以睇得明佢哋啲片咁樣。
0: 哦，咁呢個又真係幾好嘅一個原動力喎。
1: 係啊，
0: 係 啊，成為咗學咗一門技能，去到而家你係日文老師。嚟噶嘛？
1: 系
0: 哇，励志片嚟嘅呢个，
1: 都系要慢慢继续进步啊，都要。
0: 嗱，好啦，头先既然你都讲到咗自己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啦，咁不如可以正式打开到大门，讲下进入歌手生涯之后嘅你啦。好多人成日话就系、我自细可能有呢个梦想，同我真真正正而家要拥有到呢件事进行式啦，吓。個諗法係會有啲唔同嘅，而家嘅你啱啱叫做開始咗新人呢條路啦，帶自己第一首歌出嚟去做嗰度宣傳啦，接觸唔同嘅人啦，同你想象中個歌手夢又似唔似嘅咧呢回事？
1: 其實我覺得都有啲似嘅，同想象中，即係想象中嘅歌手啦，我嗰陣時就係、我好多好多 moment 咧，可能都會 focus 咗喺台上面嘅 moment 啦，即係我會想象自己喺台上面唱歌俾人聽，跟住可能收到好多 feedback 啊，或者係大家都好感動咁樣嘅一啲 moment。但係其實我諗背後有好多嘅努力都需要做啦，即係譬如由創作嘅時候開始，然後係咁練習，跟住之後出咗歌之後又要做唔同嘅 promotion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必經嘅過程。而我覺得自己而家就係行緊喺呢個過程度，所以我覺得，當我想像到我將來可以 achieve 到一啲我好希望 achieve 嘅時候，我就可以繼續有好多動力去做呢、這、一個中間要經過一啲過程咁樣。
0: 而今年我會覺得係即係作為我哋電台 DJ， 尤其會見住好多唔同嘅新人推出佢哋嘅作品啦，亦都真係見到好多嘅女新人。今年係一個超級爆炸嘅一年，自己有冇緊張或者哇，原來咁多人一齊 battle 㗎咁樣？
1: 係啊，我嗰陣時好，其實我好驚嘅，因為我其實本身對自己冇乜自信，即係我個人係對自己冇乜自信嘅一個人嚟嘅。跟住所以喺知道今年，即係一路都有 check 住今年嗰、那個動向啦，大家嘅動向。跟住之後就見到哇，好大競爭啊咁樣。咁當然都好擔心自己嘅，即係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啲好嘅成績出嚟咁樣。咁但係，调翻转谂就系我最初我嘅初衷其实都系想制作到一啲好嘅歌出嚟，或者可以整到一啲有共鸣嘅歌出嚟。咁所以当我谂翻呢一个目标嘅时候，我就会冇咁担心咯。即系我觉得首先要做好自己嘅作品先，再谂呢一样嘢。
0: 咁但系喺个 year plan 上面嘅时候，当初有冇同公司嗰边去提出过，究竟我哋几时去录音，几时去发布作品？因为毕竟你推出嘅歌嘅時間已經下半年時間嚟㗎啦嘛，即可能對比有啲唔同嘅新人，上半年已經係一首兩首咁樣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啲遲咗咧？有冇呢個擔心喺度啊？
1: 都有呢個擔心嘅，就係我覺得時機上嘅話，呢一個時機喺我，喺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嚟嘅，因為我哋有同即係我哋其實我同公司都有溝通，因為喺五月嘅時候我先至做完自己嘅 FYP， 咁嗰陣時就自己搞同朋友搞咗場音樂會咁樣，跟住搞完 FYP 之後咧，先至開始正式去 傾出道嘅東西，咁我嗰陣時就開始作歌咁樣啦，跟住就籌備出道，咁、所以我覺得個時機上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個轉折點，或者係俾自己去準備好一個心態，就係、是、啊，我正式完結咗大學呢個階段啦，咁我就而家要專心去做出道嘅嘢，因為我係一個唔可以分心嘅人，因為我一分心就會做得唔好兩邊都，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專心做好一件事。
0: 咁咪會好有趣咯，即係好多同學係由一路你以前參加歌唱比賽啊、夾 band 啊，已經睇住你喺舞台上面演出，到而家，哦，直情係成為咗新人咯，上紅館個台唱歌咯，佢哋俾你嘅 support 又係點樣？
1: 我真係覺得喺佢哋身上獲得好多好多鼓勵同埋力量嘅，因為我啲朋友佢哋全部都好 supportive 啦，跟住佢哋好多時咧聽我唱歌都會聽到喊咯，即係點
0: 解嘅？係
1: 啊，即
0: 係好感動。
1: 係啊，佢哋好似阿媽睇住個仔大個。
0: Oh my god！ 已經有呢種感覺。
1: 係啊，即係佢話佢有個，我記得有個朋友個形容好深刻嘅，就佢話好似睇住隻蛋孵出嚟咁樣。
0: 一個孵化過程。
1: 係啊係啊，跟住我就哇，即係好感動，即係我嘅朋友係咁。为我开心，我就觉得哇，我都要努力啲，即系唔好背，即系我要背负住大家嘅期望，唔好令佢哋失望。
0: 咁自己而家见证住你嘅第一首作品啦，《踏空气的人》嘅孵化过程又系点样嘅咧？
1: 呢首歌嘅孵化過程，佢咧最開始誕生嘅咧就係五月，我做完 FIP 嘅時候，咁就開始同 June 一齊去作歌啦。跟住之後，跟住之後我哋都作咗好一段時間嘅，喺我好記得喺作歌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清晰嘅畫面出咗嚟，就係、是、我好想營造嗰個一級一級行樓梯嘅感覺。咁點解會喺呢個畫面呢？就係、是、因為喺大學嘅時候咧，我嗰棟即係我個成日上堂嗰棟 building 有個天台，咁、那個天台係 open 嘅，咁就可以，我就嗰陣時好迷茫啦，對於將來自己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就成日會行上去個天台度去思考人生咁樣。咁啱個天台又可以望到日落。咁我就好想將嗰個 moment 去記錄，用歌去記錄低，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moment 就係一個尋找未來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就將呢個一級一級嘅感覺放咗落去個 melody 度咯。
0: 喺創作過程用得耐唔耐時間啊？
1: 都 take 咗好耐，因為其實個 chorus 一開始唔係而家聽到咁樣，嗰、那個就完全唔同嘅一開始個 chorus， 跟住我同 June 都磨咗好耐，點樣令佢好聽啲咧咁樣，所以都搞咗一段時間先至正式揾人填詞，揾雷偉樂填詞啦，跟住揾咗 Perry 做編監啦，跟住先至誕生呢一首歌出。
0: 嗱，咁由第一首歌開始有份參與去創作部分。呢、這個唱作同時兼備嘅才能，係咪希望嚟緊嘅作品都會見到？
1: 啊，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創作到啲好嘅 melody。
0: 有啲壓力㗎嘛？
1: 係啊，係啊，少少緊張，但係我係期待嘅，即係因為一直聽咁多 J-pop 啊 J-rock 嘅歌，我都好想可以將佢融入到落去廣東歌嘅作品入面，咁所以。有好多腦入面有好多 ideas 嘅，但係都好需要其他人嘅幫忙先可以將佢具現化，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整到。

0: 剛才我們講了一些在創作過程的時候的片段，那現在來到歌名，我們叫踏空氣的人，有沒有什麼意思呢？
1: 嗯，有一個意思就是，因為踏空氣呢其實它是一個魔法或者一個超能力這樣的，那為什麼會用這個超能力去做歌名呢？就因為我想將它比喻成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能力或者才能，即係踏空氣呢一樣嘢，對於每一個人其實都適用啦。即係我哋做緊我哋熱愛嘅嘢嘅時候，可能其他人會反對啊，或者勸你，你唔好做啦。可能呢樣嘢好唔現實喎，咁樣。咁亦都你喺尋找自己夢想或者尋找自己熱愛嘅嘢嘅時候，中途都有好多質疑自己啊，或者好似就嚟跌親啊，唔知道自己去緊邊嘅一個感覺。咁我覺得踏空氣就好似我哋踩住自己嘅信念，即係我哋靠就係、是、靠信念去支撐自己，去可以做到嗰樣嘢，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嗰樣嘢，咁就真係會一步一步咁樣行到去天空，行到去自己想去嘅地方。
0: 但係畢竟係踏緊空氣，即係有時候都會有種好驚行錯，好驚差錯腳嘅感覺嘅喎，會
1: 會有啊，會有，即係好多 moment 都會。有好，我覺得好多好危險嘅 moment 通常都係源自於對自己唔夠信心，即係有冇試過一個感覺咧？係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咁就真係炒粉。但係咧，你覺得自己做到咧，又真係做到喎。即係我覺得嗰個信念嘅力量其實好犀利嘅。
0: 你自己係咪一個有信心嘅人啊？
1: 自己其實唔係一個有信心嘅人，所以咧寫呢首歌其實都係想寫俾自己。
0: 係要鼓勵大家嘅時候，鼓勵自己。
1: 係啦，我自己都要有啲信念先可以鼓勵到大家。
0: 啊，好搞笑啊呢件事！好，帶俾大家踏空氣啲人呢首歌係送俾我自己嘅。
1: 送俾我自己嘅，
0: 系冇错，
1: 系送俾大家嘅。
0: 大家感唔感动一件事？我感动到我自己啦，
1: 冇错，感动到自己先。
0: 系嗱，其实呢一首歌亦都我谂对于你嚟讲咁深嘅意义啦。咁喺拍摄个 M V 嘅时候，有冇咩难忘事啊？
1: 有好难忘嘅事情就系有一两个 shot 咧。就是他播住歌咁样拍嘅。咁嗰几个 shot 呢都系一啲 end shot 啊，或者系一啲比较 sad 嘅 moment 嘅 shot 啦。嗰陣時同导演溝通，咁就佢就叫我諗返起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嘅心情啊，或者系我有啲咩过去嘅故事令到我会想寫呢一个 melody 出嚟。咁我开始回想返一啲我以前经历过嘅事情嘅时候呢，就拍到喊，即系一路拍到咁样喊。系啊，跟住就好感觸咯，那個 moment， 即係覺得哇，我一直以嚟都冇諗過可以將自己嘅歌變成現實啦，而家仲要拍埋 MV， 最高 MV 都係有魔法嘅元素喺度，即係我諗咗個魔法嘅世界嘅設定俾我一系列之後嘅歌嘅，咁呢個 MV 就係嗰個開始，好似一個序章咁樣，覺得哇！好感動啊！即係我竟然可以將自己腦海中一啲好天馬行空嘅諗法變咗做實物啊！跟住仲有好多人幫緊我，好多人去好多人去花好多心機、好多時間去做呢一件事，我覺得好感動啊！嗰陣時就，
0: 我覺得呢份感動你嚟緊有排去享受啊！即係唔止係一個 MV 噶嘛，我諗嚟緊就算而家你每日工作其實都係啊，係
1: 啊，
0: 係即係如果你自己一直都想成為一個歌手，而家成為到一個歌手，見住身邊咁多團隊為你緊張、為你安排咁多嘢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感動嚟㗎。係
1: 啊，好感動啊！
0: 係咯，
1: 之前冇諗過自己，即係可能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唔 deserve 呢一樣嘢，我覺得自己唔夠叻咁樣。咁但係而家真係實際地感受到大家嘅鼓勵同埋幫助嘅時候，我就覺得哇，我自己都要對自己有信心啲，先至可以回饋翻大家咁樣。
0: 咁有冇 set 一個目標俾自己㗎？
1: 有嘅，有个目标嘅，暂时个小目标咧，就系可以作多啲歌，然后想整多只碟咁样。咁整多只碟之后咧，就希望可以搞到一场属于自己嘅音乐会。呢个系嘅小目标。
0: 系，我哋由少少地慢慢累积做起。咁但系讲到话即系踏上舞台啦。頭先就係話啦，我第一次現場聽到你唱歌嘅嗰個 magic moment 就喺阿陳百紅館嘅演唱會舞台上面。呢一次嘅經歷帶俾你嘅點樣嘅體驗呢？
1: 哇！呢一次嘅經歷真係，因為紅館呢個地方咧，感覺係一個好傳說級嘅地方。
0: 係。
1: 陳百又係一個傳說級嘅歌手，
0: 成為一個傳說級嘅歌手。
1: 跟住真係對我嚟 嚟讲，好个重量个份量好重啊！我冇谂过。
0: 同埋就香港嘅演唱会好少有暖场嘉宾。
1: 系啊系啊。
0: 喺外地嘅演唱会或者音乐节就会有好多，但香港歌手嘅个人演唱会好少有暖场嘉宾。
1: 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信任咯。
0: 系、啊。
1: 即系因为其实我只系一个妹妹仔咁样，即系乜都唔识咁样，又冇乜舞台经验，跟住公司同埋 Jason 又好信任我，又肯即系佢愿意将一个咁重要嘅场合嘅一个暖场嘉宾交俾我，跟住我嗰阵时就觉得哇，我真系一定要做好，即系我绝对唔可以有任何差错，一定要做好，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做得唔好咯，
0: 系噶，成晚观众嘅心情就睇你噶。
1: 系啊，因为我系第一个出嚟嘅。
0: 系啊，你整弯咗嘅时候，陈伯好难救噶。
1: 系啊，就系咁同自己讲唔可以水，唔可以水，唔水唔水咁样。
0: 咁好啦，顺利完成咗，兼且赢得大家咁多嘅掌声之后，你嘅感受又系点咧？其实，
1: 咁就觉得系好开心嘅嗰阵时，因为头两日咧都有好幸运地头两日都有呢个机会去做陈伯嘅暖场嘉宾。咁嗰阵时第一日咧其实系好紧张嘅，但系第二日就开始感觉同个舞台同个场地做咗朋友，即系就开始觉得慢慢熟悉咗呢个场地啦。一开始咧我系会好恐惧台下嘅景象嘅，即系我见到哇啲人多到咧一直眼望唔晒。即係我要零頭先望得曬全部人，即係係多到好誇張，我從來冇對住咁多人唱歌。跟住之後就但係咧後屘我發現咧，我唔敢望觀眾嘅同時咧，佢哋都會唔敢望我，或者佢哋都會好擔心我佢哋。但係咧，只要我肯望佢哋，佢哋都會回饋翻俾我。即係我望住佢哋笑，佢哋又會對住我笑。有啲人好，有啲觀眾好 nice， 又會對住我揮手咁樣鼓勵我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原來我俾啲咩反應，俾啲咩態度出嚟，觀眾都會回饋翻同樣嘅 feedback 俾我，咁我就覺得哇，我唔，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可怕咯件事。
0: 咁去到而家啦，即係帶住自己歌去啲唔同嘅舞台上面演出嘅時候，係咪都會攞翻到呢個定心丸喺度？
1: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得著咯，即係喺呢一次經驗入邊學。一个好大学到一样好好嘅事情啊，就系每次望住观众，其实我觉得近距离望观众仲紧张过远距离望观众，
0: 系
1: 因为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哋嘅表情变化。
0: 哦，你中意咁样望到嘅？
1: 我中意远距离啲。
0: 你中意远距离？
1: 系啊，因为冇咁紧张。一近距离咧，见到佢个表情变化，我就会谂死啦，我系咪唱得唔好咧？佢个表情
0: 点解佢会揿电话嘅？关唔关我事咧？
1: 我会咁样谂咯，好容易 overthink 嘅。
0: 系。
1: 跟住，但系只要我攞翻紅館嗰個感嗰、那個體驗或者嗰個 mindset 出嚟，就係其實我可能係因為我表現得唔夠自信，所以咧可能就唔夠吸引，或者可能令到佢哋冇咁投入。只要我自信啲，或者我真係望住佢哋唱咧，咁佢哋都會跟住投入咯，觀眾。
0: 我覺得呢個係好。好難能可貴嘅一次體驗啊！呢個係即係好難得噶啦，即係喺有自己歌之前，已經擁有到咁多係好多人哇夢寐以求嘅一啲體驗俾到自己。咁嚟緊就希望帶住呢一個嘅信心啦，呢、這個力量啦，我相信嚟緊都會好多唔同歌嘅作品都逐步去慢慢現身帶俾大家噶啦嘛。
1: 係，
0: 頭先你講係咪已經有曬唔同嘅計劃噶啦？對於嚟緊嘅唔同作品主題，
1: 係啊，入樓諗。谂开咗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咁样啦，而每首歌我都会谂一个新角色或者有一个超能力嘅元素喺嗰首歌入边。咁啊，每一首歌都系讲咁一个超能力，其实就代表我哋每个人都有缺失嘅一部分，就好似搭空气的人咁样咧。搭空气呢个能力其实系代表我哋有时候缺失咗信念。咁嗰首歌就讲我点样搵翻信念。下一首歌咧，我暂时都会有一个都是描述一個人怎樣去找回他缺失的一部分的一個故事，每首歌都會這樣有一個魔法，也都有一個新角色這樣。
0: 好了，那我就會記住你是一個樂壇的超能力使者，帶著這個超能力去感染更多人。
1: 多謝你。
0: 好了，多謝你。
1: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实于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指出，年度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居民切实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名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零时七分，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道琼斯指数报52031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5。

0: 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二台话你知，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5: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6: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咁嘅樣，其實係代表住聖山，象徵財富同福氣。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禮或者大型慶典，都一定會有佢。
1: 哇！原來呢一個飯有咁多傳統寓意噶，咁通常會配咩餸一齊食噶？
5: 好多噶，旁邊多數會圍滿炸雞、巴東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餅，仲有煎蛋絲同埋炸蝦餅。
6: 簡單嚟講，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1: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饭来庆祝啦。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7: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1: 二台话你知。
8: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9: 呢度有咩汁啊？
8: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9: 咁我要豉油啊？
8: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9: 点解啊？
8: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0: 我系有音乐有快乐嘅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看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涉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11: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11: 有快乐。
12: 你玩唔到我啊！你玩唔到我啊！
13: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12: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13: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12: 对唔住，我知错。
13: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15: 都文歌曲龙虎王。

0: 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欢迎晒你嚟到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时间1:17，现时外面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7%嘅呢个晚上，艾力用呢两首轻松啲嘅作品同你开始第二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先有 Pandora 全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以及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How it ends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带嚟两对非常有型嘅女团嘅新歌作品啊，先有就系魔音女团，睇埋 Magic On 以及 Cola， 食嘅食嘅沙沙。

一连听咗两首新一代美团嘅作品，听翻两首旧作，同样出自女团嘅成员啊。先有 Super Girls 带嚟呢首旧作《镁光灯下》，以及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

一生一救嘅作品啦，先带嚟俾你叶明熙嘅《Bye Bye Bye》，以及 JW 嘅旧作《Feel the Bass》。

呢一个组合真系无论隔咗几多年都好啦，都系咁有力，都系咁劲嘅。由麦磊加埋 Kelly 合作，全新作品《3秒一生》。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先有马天佑嘅《有情人终成恶者》，以及 JFYT《Syndicate》。

带你一份摇滚嘅力量，佢系 Stephanie 何雁诗全新作品《悍马》。结束我哋今晚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H.E Superstar， 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提高至到16,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今个星期五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

0: 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2点06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是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喺依家呢一个物质咁丰富嘅社会，其实我哋嘅选择系真系非常之多。当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嘅时候，但系同时伴随住系好多嘅忧愁，因为我哋如果拣咗 A， 我哋就会觉得诶、死啦，冇拣到 B、C、D、E、F 添，嗰啲失去咗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咁样。越多嘅选择令到我哋越多嘅忧愁，而好多嘅选择令到我哋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人生唔需要太多。可能同你嘅爱人去吹下风已经非常之足够。

无需要太多，只是想跟你的爱人在海边吹下风，讲下心事，那就非常之足够了。送给大家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后，拣嚟咗 YT 周恩廷《想和你》，想同你过啲好简单嘅日子，就算无所事事，都其实冇所谓啦。

先有 Cloud 云浩影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揀你林宥嘉的兜圈。两首歌曲讲緊嘅嘢都係非常相似，就係同爱人一齐，就算虚度光阴，就算只係去楼下兜下圈，喺屋企附近行下，已经係非常之幸福嘅事。同爱人一齐，就算真係去楼下公园坐下行下，去食餐好简单嘅饭，都好似一个好神奇嘅旅程一样，好似坐上咗飞毡咁样。我想去哪裡都好，最重要都是身边那个人。

嚟自 Disney 阿拉丁嘅呢一首歌曲，唱歌嘅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A Whole New World。继续有迪士尼嘅歌曲，跟住呢首歌曲嚟自 Toy Story。

0: 佢係 Randy Newman 啊。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人生真係無需要太多，不過有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就係身邊嘅朋友啦。朋友好緊要，伴侶亦都好緊要。呢啲係人生最緊要嘅嘢，所以無需要太多，但係著緊緊要嘅嘢就可以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睇到个天气嚟紧都会天晴啦，而听开我节目嘅人都知道我系十分之中意蓝天白云嘅。

今晚嘅节目以哥哥嘅歌曲开始，叫做冇需要太多。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又觉得系咪人生真系冇需要太多呢？如果冇需要太多，咁人生最紧要嘅又系啲乜嘢呢？啱啱听到有陈百强嘅《一生何求》送俾大家。你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觉得一生何求，人生究竟要追寻啲乜嘢呢？应该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亦都有啲相似嘅位嘅，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啦。

候嘅可能係遇到啲同你非常之夾嘅人，先有孫燕姿嘅遇見，跟住揀你 Mr. 遇到了。

0: 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有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以及现在听到的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而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事发在星期二，救援人员从坍塌的矿井中发现遇难者遗体，搜救仍然进行。目击者又说，涉事矿场大约有10座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和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一个民间机构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道琼斯指数报 51,572 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7 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82，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

今晚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揀嚟咗哥哥的歌曲，叫做无需要太多，亦都想用呢首歌曲呢作为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有洪家豪的穷小子，跟住简尼卫兰街灯晚餐。爱情和面包应该怎样选择呢？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理世俗的眼光和你的爱人去挨穷？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咸鱼白菜都可以非常之好味呢？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爱情和面包你选哪一样呢？还是说两样我都要？

非常之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爱我吧，那一种很真诚的一个祈求，祈求对方爱我吧，那种心里面的渴望，心里面的祈求，希望对方喜欢我啦。

0: 两首歌曲都是对爱情的一些祈求，先有古巨基爱神，跟住简尼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時間是9月17號凌晨的3點33分。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7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嘅任何天气。我谂呢个世界上面其中一样最美丽嘅事情，就系遇到嗰个人，而嗰个人系你深爱住佢，佢亦深爱住你。而无论遇到任何嘅天气，遇到咩嘅困难，你哋都仍然喺大家嘅身边陪住大家。咁样嘅事情真系十分之美丽。送俾大家嚟自侧田。美丽之最。

送俾大家嚟自 Chicago 嘅 You're the Inspiration。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上个星期喺 Facebook 留言区有人点唱嘅歌曲嚟嘅。如果大家有咩歌曲想听，亦都欢迎喺 Facebook 留言点唱啦，又或者可以 message 我都可以嘅。继续有一首英文歌曲，亦都用呢首歌曲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佢系 Brian Adams。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点打击围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新华社报道，阿莫林表示，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该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1462点，跌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16，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7，澳元兌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1.18 美元，卖出 4272.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那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那姆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0: 为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到咗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咧，都拣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希望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可以勾起大家嘅回忆。首先有 Gordon Flanders

来自 Gordon Flanders 的《让我一个人过》，出自于他的专辑《Flanders》，不知道这首你又有没有听过呢？

另外一首的翻唱歌曲，而這首歌曲亦都是之前在社交媒體收到聽眾的點唱，它是 Jam 鄧紫棋有它版本的《喜歡你》。

0: 只要是深深咁相爱过，纵使两个人嘅关系再唔系情侣，但系佢一定会喺你心目中留下一个好重要嘅地位。所以深深爱过就永远都唔会结束。拣嚟咗林忆莲嘅歌曲《不会结束的故事》。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噶，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4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凌晨嘅时分好适合啱啱呢一首歌曲嘅主题，嚟自 C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FIFA 嘅成员，佢嘅个人作品《半夜跳进你行动》，一首好有少女心事感觉嘅作品。

一连两首作品都是很温柔地帮大家打气的作品，先有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跟住揀你 Pandora 的《灵光一千闪》。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亦都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拣嚟咗郑秀文嘅歌曲，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节目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及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 4 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6.34， 瑞士法郎 0.826，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1.338， 歐元對美元1.147， 澳元對美元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0.75美元，賣出4261.6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清晨的5:10，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嚟到九月中嘅時間，氣温都開始涼翻少少啦。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而今個月嘅天氣係真係比上個月8月嘅天氣涼爽咗好多，所以呢排都有秋天嘅氣氛啦，亦都揀嚟咗一啲秋天嘅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呢一首嚟自麥浚龍嘅歌曲，非常之適合秋天嘅天氣，叫做《秋分》。

好有辨识度嘅圣贤，佢系王妃，好温柔，亦都有一种空灵嘅感觉，带嚟佢嘅歌曲《天空》。提到王妃，提到空灵嘅感觉，就一定会谂起以下呢一对嘅乐队。一对王妃自己一听就爱上咗嘅乐队，他们是 Cocteau Twins。

歌曲名字是 Know Who You Are At Every Age， 来自乐队 Cocteau Twins， 亦都是当年王菲十分之喜欢的一对乐队。当年佢听到就即刻爱上啦，而佢自己亦都有好多歌曲系改编自 Cocteau Twins 嘅歌曲，而啱啱呢首亦都系王菲嘅知己知彼嘅原唱版本啦。佢鍾意到呢对乐队，鍾意到当年亦都请咗佢哋去合作，亦都一起写咗两首歌曲㗎。而王菲嘅分裂同埋扫兴就系由 Cocteau Twins 嘅成员为佢创作，一对十分之有影响力嘅乐队，而亦都系 Dream Pop 嘅一啲最早期嘅乐队嚟嘅。提到 Dream Pop， 提到空灵嘅声音，我亦都会谂起以下呢一对嘅乐队。

佢哋嘅名字系 The Marias， 带嚟歌曲 Hold It Together， 一对我好推荐嘅乐队啦，尤其是佢哋有一张专辑叫做 Submarine， 嗰只专辑名字就系潜水艇啦，但系佢只专辑听落去真系有一种喺水底嘅感觉，而亦都好中意主唱嘅声音，因为都系有嗰种好空灵嘅感觉，亦都有嗰种好温柔嘅感觉。

0: 揀嚟咗 Blackpink 成員 Jennie 嘅最新作品 Fallen Angel。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0: 爱情嘅学问究竟又可唔可以用科学去解释呢？先有容祖儿嘅作品《心之科学》，跟住简尼陈雷《人类爱情学》。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17号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大概20分钟多少少嘅时间，亦都继续拣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作品，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哋嘅回忆。

0: 佢系 Jackie Fan 范卓妍，三尖八角。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的演绎，送给大家来自陈柏宇《快照》，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3。最后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是非常之特别的，叫做《就在出口转悠》。诶，来自 Candy 孙的作品。而刚刚过去的16号，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亦都请来了 Candy 孙作为一个访问。这个访问充满着笑话，亦都有他介绍这首的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听一下刚刚过去16号的骚动音乐。好啦，最后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亦都同大家讲再见啦。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09美元，卖出4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了，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先用医疗券啊！

0: 早上，咁亦都系农历嘅八月初七，咁仲有真系一个星期就已经系去到呢个中秋节啦吓，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啲月饼啊，各样嘢准备定咧？咁但系都要先留意翻啊，咁今个星期都要做，继续加油努力啊，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都要做好自己先，跟住先至可以同屋企人咧好好地去到庆祝嘅上月团圆。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四早上晨光第一线都会有白泉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晨光每日一格，在我们工作上、学习上，当我们一有一些新的点子，可能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你不得的，你做不到的。说做不到的人，其实真系唔应该去到骚扰一啲正在努力向住自己目标进发嘅人。但系而家身边有啲朋友系陪住你一齐努力做嘅，佢哋就系你好嘅伙伴。

0: 早上六点十三分嘅时间啊，揾嚟妹姐 stand by me 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

0: 準備四小時的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相信咧今日多份报章嘅都会聚焦喺寻日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噶。啊，规划设定咗咧就系五个主要嘅目标，咁经济发展取得新嘅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埋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的。咁啊，寻日随之发表就是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的，开创香港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咁啊，特首更加表示啊，透过五年的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噶，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更加话到咧，就系市民嘅福祉同埋各地嘅投资者利益嘅得到咧充分嘅保障，香港将会成为世界上更加具吸引力、更加具活力同埋更加充满机遇嘅国际都会。咁啊，同一时间睇翻国务院港澳发言人就话到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寻日就发布啦，呢个系香港特区今次咧就系首次对经济同埋发展进行一个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于就是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就是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加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就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的。咁所以今日咧聚焦都系呢类型嘅问题啦。咁啊，寻日见到咧就系特首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公布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2026年嘅施政报告啦，讲过啦。咁啊，其中咧就系提出啊加快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噶，咁啊推动就系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施政报告就提出啦，新田、洪水桥以及打鼓岭三个大学城将会按1:5元素嘅布局噶，各有咧就系不同嘅发展定位，同时提出多项支持专上教育扩充嘅一啲嘅叫提质措施噶，以提升咧就香港整体嘅科研实力，进一步支持大学城嘅发展。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北都大學城嘅政策啊，到底邊一年啊，邊一啲邊個界別嘅，可能要增加幾多個名額？咁大家今日咧翻開報章嘅時間咧，都好容易就可以見得到噶啦。另外要留意埋咧，就係北都建設啊，精簡程序，咁啊節省時間同埋成本。咁特首亦都表示啦，北都已經進入咧就係全速嘅建設階段啦。九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最早就将会在年底在粉岭北推出第二个的叫做片区开发试点项目。政府亦都将会持续精简程序，包括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至6个月等等，以及采用框架采购模式，节省成本开支。今日政府争取在今年之内在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随后就会提交首批5条的附属法例，希望这些建设都可以更加加快。好了，当然至于教育方面，今日既然有咁多唔同新嘅规划啦，咁都希望咧进一步打造咧就留学香港嘅品牌，推进咧就系广策略，招生配套去到咧就系住宿支援方位，可以话吸引全球优秀嘅学生嚟到香港咧就升学噶。今日政府更加咧就会通过留学香港专班，推广香港学术以及咧就科研资源，并且就会支持国际学校嘅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咧就系协助直资学校制定学生宿舍守则。本财政年度之内就会推出就是首幅学生的用地，放宽资助院校非本地生收生上限至到50%等等的，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专业的学生都来到我们香港就读了。同埋不少得的就是香港亚洲盛事之都蓝图就全面升级。 咁更加咧就会推出好多唔同咧，就系体育啦普及化啊，推广社区嘅体育，并且咧就系促进全民健康，发展咧就系体育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游客，一同咧就嚟到香港，咁更加香港显得我哋系一个咧就系繁荣稳定嘅地方。

正系嚟到早上嘅6:22，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啊，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香港既然咁多唔同嘅盛事，又有咁多精彩嘅音乐，嗱，梗系要多啲同唔同人分享啦。最近呢位朋友都开紧佢演唱会啊，反应非常之好。

0: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在今天的晨光心灵鸡汤，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寓意都挺好的。有一只山羊，它很开心在自己一直以来的草原上面吃下草。这个山羊都是很厉害在攀爬的悬崖的。有一天，有一只山豹一跳就跳到上去悬崖最高的地方，激到它呢就咋咋跳。他为了要表示给他族群知道我才是攀悬崖的高手，于是乎他搞到自己伤痕累累，都爬到上去这个悬崖顶。上到悬崖顶，他就跟山豹说，你看看我跟你一样这么犀利。这只豹就跟他说，你上来做什么啊？这里这么高，只有些冰，我上来想着看看有没有东西吃，没东西吃我现在都走了，拜拜。这样山羊呢就好奇怪，啊，你咁快就走？只豹呢臨走之前都喺度話，係啊，其實你留返喺自己嘅草原嗰度食草咪好囉，上到嚟咁高一條草都冇，我就話會上嚟搵下嘢食啫，你上到嚟都冇嘢食，你應該落返落去㗎。山羊呢就望住好遠好遠已經返唔到去嘅草原嗰度，都后悔自己上到咁高，搞到自己伤痕累累。原来我哋人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都应该要留翻喺自己一个啱嘅位置。呢个位置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发挥我哋嘅所长，仲可能会令到我哋表现得更加优胜。唔系话留翻喺舒适圈，而留翻喺一个可以发挥到自己所长嘅地方嘅话，咁样先至系一个明智之举啊！

一首作品咧嚟自郭富城嘅《无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6:30嘅时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一拿都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符合是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它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有開發者呼籲暫停開發人工智能，亦都有呼籲設立護欄，各國必須要負起責任，不能夠無視這些擔憂。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他們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他說需要對如何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有趣嘅话题，就系、是、旅行嘅时候，你试过去最远嘅地方系去边度咧？
2: 最远德国算唔算啦？
1: 都跟住欧洲搭飞机都要13个钟啦，起码。咁你试过使费最贵几多钱咧？
2: 最贵旅行啊，
1: 系哦，
2: 我其实我都系啲悭家嘅人嚟嘅，我谂计埋机票嘅话，通常2万多-3万可以落到楼噶啦，
1: 都真系几好，实惠嘅价钱，
2: 系 啊，实惠价钱、啊，
1: 欧洲都可以咩？
2: 欧洲都可以平啊平啊，因为可能我喺欧洲度，我有德国就真系有亲戚。
1: 啊，都悭翻一大笔噶喎，酒店
2: 系啊，同埋可以体验得到即系当地嗰个民风啊。咁、我表弟啦，咁佢就真系喺德国由细到出世喺嗰度啦，咁样。咁佢哋住嗰个镇咧，就系格林童话嗰个嘅小镇嚟嘅。咁、所以佢嗰个格林童话个格林兄弟城堡咧就喺上边啦。跟住佢哋下低就系佢哋德国其中一个即系喺克福入边其中一个大学城嚟嘅。咁、入到去嘅时候你就哇感受得到好多民风啊，跟住带我食下佢哋成日已经食到唔系好食嘅热狗啦。
1: 系啊，
2: 系啦，
1: 日食夜食可能
2: 系啦，都几有趣嘅。去下佢哋嗰啲clock tower 嗰啲中大楼嗰度地方就睇下啊，原来咧够钟嘅时候会咁样叫嘅。
1: 同埋本地人好多时候都可以真系搵到一啲咧游客唔系好知道嘅地方。
2: 系啊，系啊，系、啊。有趣，呢、這个相当有趣。
1: 咁我琴日就发现咗一个好贵嘅旅行，就非常之远嘅，远到咧我哋暂时都去唔到噶啦，就系、是、上太空啦。
2: 哦，我都谂紧，
1: 唔知你有冇听到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旅行嘅 package，
2: 50万嗰个啊？
1: 冇错。哦，因为佢依家喺内地嘅一个旅游平台啦，即系蓝色嗰个，大家都知噶啦，都有得卖啦。咁、然后我就揿咗入去睇咧。哇！真系555万港币左右，咁啊上咗价啦。然后咧，佢你估下几多人真系俾到钱买？
2: 我谂都多噶、大陆咁强。
1: 我哋分两个地方啦，因为佢个系统都有少少出错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本身咧佢显示咗一个数字，然后修改咗，原来本身嗰个数字咧系嗰間公司得到嘅全球嘅總數量，咁、但係內地咧就少啲嘅。咁、我哋講咗全球嗰個總數量，你估下有幾多
2: 少？我估一定係三位數，
1: 係
2: 一定三位數。
1: 好醒喎、啊！啲答案全部都估到好近。
2: 我估應該係500-600咁樣，
1: 差唔多，
2: 差唔多啊，
1: 都超過680份
2: 啊！
1: 哇！即全球咧有680個人係。會俾呢個超過500万嘅錢去上太空旅遊，
2: 咁有啲人可能佢會覺得我上太空係一個好難得嘅經歷啦，一個機會。但係嗰啲錢其實我哋帶唔走噶嘛，
1: 係有
2: 係咪？但係呢個體驗係好難得
1: 嘅
2: 喎。
1: 但首先你要有呢一筆嘅 extra 嘅錢可以用。
2: 我未有本事
1: 我哋就應該唔得住啦。但可能等到唔知有生之年可唔可以變成一個上太空都？比較普遍嘅事情咧，咁、但係我又望咗下呢一個行程究竟做啲咩啦，因為你上太空咧都係一件好值得要去準備嘅事情，你冇可能就咁上去噶嘛。
2: 中國人上太空可唔可以上月啊？嚟緊譬如中秋節嘅，我哋就特別啲，我哋就上呢個太空嗰度上月。哎呀，好喎、啊、呢、這個，
1: 但係佢要2027年先可以飛到啊，等下年嘅時候。嗱、呢、這個聽落嘅旅遊咧，佢就唔係真係飛一轉咁樣啦，佢真係飛一轉嘅。我意思唔係飛即只有一次，但係佢係幾日嘅。首先咧，我哋乘客咧就要自費去。去到美國那邊，同埋要搞翻啲簽證等等嘅嘢，
2: 要去美國那邊
1: 嘅，係啦，個太空基地。
2: 我以為喺酒泉嗰度升空添。
1: 唔係啊，因為係英國公司嚟
2: 嘅，
1: 但係就要去美國那邊升空咯。
2: OK，
1: 係啦，咁佢就分咗 total 係6日嘅時間。咁頭嗰幾日咧，你去做訓練啦，你要上堂嘅，因為有好多嘢要學啦，譬如係安全嘅演練啦、重力嘅適應同埋離心力嘅訓練，同埋學下點樣喺失重嘅狀態之下，你要識得移動。如果唔係咧，就好攪教噶啦。
2: 係啊，
1: 係啦。咁所以唔係淨係著咗太空衣就可以直接飛噶啦。
2: 你諗下，如果你喺個太空嗰度，你冇嗰啲牆壁嘅，即係個太空艙入邊俾你彈嚟彈去，你唔小心浮喺度嘅話咧。
1: 系哦，
2: 你就系浮咗喺度噶啦，
1: 要自救一下，所以要学下啲基本技能。
2: 都唔知可以点咁，我又唔系嗰啲咩蜘蛛人，可以搵掉啲嘢去度掹住咁，
1: 但唔走啊。 可能都真係有一定嘅技巧，即係運用身體一啲唔同嘅肌肉部分啦，令到我哋識得係移動得好啲。
2: 同埋我覺得一定要過呢個健康測試先。
1: 啱喎、
2: 啊，即係可能你有啲病，可能你連嗰、那個咁多個 G 咧，咩 G 咧，就係想脱離呢個地心吸力嘅時候啦，其實承受嗰個壓力係好大嘅。係啦、啊，咁你身體得唔得咧？咁樣嚇。
1: 冇錯，咁所以呢幾日咧就真係應該係做足準備嘅、嗯。好啦，去到第五日啦，氣慾嚟啦，就真係咧會乘坐飛船。冲向大气层嘅边缘，去边度咧？去一条咧卡门线嗰边。咁卡门线咧，其实就被叫为系地球大气层同埋外太空嘅一个供应嘅分界线啦，即系最远嘅位置啦。咁嗰度咧就系海拔100公里嘅高度，非常之高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嘅乘客就可以体验几分钟嘅完全失重，俯瞰全球地球圆形嘅观感。听落去咯，都觉得系哇，一生人一次。嘅機會咯，咁呢個就係成個旅程嘅核心嘅價值。
2: 嗯，550万，
1: 係
2: 就係為咗呢幾分鐘。
1: 冇錯，吸唔吸引到你咧？
2: 吸引到啊！如果我有閒錢嘅話咧，我都會想上去，係、嗯、因為我覺得我哋地球。我哋身處地球諗嘅嘢嘅時候，同我哋身處外太空諗嘅其實都會幾不一樣。
1: 係啊，
2: 咁我哋即係正如好似科學實驗都係一樣啦。點解要喺地球做完之後，點解一定要上太空再做一次咧、嗯？明明數學都話俾我哋知道有啲係咁噶咯，你上到太空都係咁噶啦。但喺個真實嘅情況上邊咧。你的感覺和你的數值我相信會是很不一樣
1: 的。對、嗯、而且你的心胸可能都會隨著太空放大了。
2: 是啊。
1: 你望著地球原來就是在你的眼下面的一粒東西、嗯。
2: 所有恩怨情仇都煙消雲散。
1: 是啊。哦所以有機會的話，真係
2: 你會唔會想去啊？
1: 我梗係想去啦，但係有機會嘅，我哋要抱一個嘅信心同埋希望，總有一日我哋可以飛上太空。咁佢成個旅程咧就係、是、飛嘅時候咧就長達90分鐘啦、
2: 嗯，
1: 隨行嘅親友咧。sorry 就冇得上去，如果係係、啊、你俾唔起錢嘅話，但係親友咧可以喺 VIP 區度睇你發射，
2: 咁都好啊，
1: 都可以一齊飛去美國嘅，
2: 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1: 好開心啦，同你一齊激動開心啦，係啦，咁去到第六日啦，你就有一個太空人翅膀嘅勳章啦，代表住你完美結業，亦都成為咗你人生當中應該係最貴嘅一張嘅 shirt 啦，
2: 係
1: 啦，冇錯，咁嚟緊就係2027年啦，唔知你覺得抵唔抵啦，550万。嘅港币，但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生人一次嘅梦想啦。咁、嗯、对于普通嚟讲咧，我哋可能暂时着细咗咧，都系去下阳光与海滩啦，或者系望一望上面嘅星空啦。咁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中意嘅旅行方式。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太空》。虽然依家咧暂时就飞唔到去太空住啦，但系对于未来嚟讲咧，可能太空真系会好似去泰国、去台湾咁平常啊！好，时间嚟到6:46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排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增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咧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问下小白先生，平时你中唔中意唱歌，同埋你唱歌好唔好听咧？
2: 唱歌极度难听
0: 啊！系啊，哇，你系肯认噶？
2: 肯认。
0: 通常肯认嘅人唔系真系难听，
2: 是真系难听噶。唔系，我已经唔止一次喺晨光嗰度讲
0: 嘅。系啊，
2: 系啊，
0: 我第一次听，咁啱啊！你可以唱啦。
2: 欧瑞强都系话我唱得难听。
0: 但系你自己系知你觉得唱得难听系啲音准啦、啊，定系？定係啲聲啦，定係咩呢？
2: 音準囉，我諗做得唔好。
0: 喔、
2: 哦。唔知點解講又 ok 喎，但係去到唱嘅時候呢、哦、就真係兩碼子嘅事。
0: 係。可能講嘢呢係得九個聲。都唔係啊，六個聲啊。
2: 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唱嘅時候又要啱個 key， 啱 beat 啦咁樣。
0: 嗯。就加埋一齊難。
2: 可能冇特別受嗰啲即係正統嘅訓練。
0: 哦、
2: 都係以前細個上音樂堂嗰啲根基。嗯，就膽粗粗上咗上 Albi 個台囉，所以就、
0: 嗯。好嘢，犀利。你冇入過合唱團係咪都。
2: 冇喎、啊。
0: 入選唔到。
2: 小學其實我諗一二年班有嘅、
0: 哦。入選到喎，咁多叫。
2: 唔係啊，你合唱團你唱嘅時候一扎人一齊唱嘅咋嘛。
0: 係啊，但係你都要選拔㗎嘛，即係佢唔係全部啊你入嚟啦咁樣。
2: 最緊要係大家參與。
0: 啊、小學係。
2: 大家參與。
0: 中學就可能
2: 中學冇
0: 啦。
2: 真係冇啦，冇再玩樂器嘅嘢啦。
0: 我記得我小學都有嘅，中學就轉咗玩第二樣嘢。咁、所以我細個開始都鍾意唱歌。
2: 你音準係 ok 㗎。
0: 我覺得音
2: 準是你鍾意唱 K 嘅。
0: 以前細個鍾意啲，依家就少咗。我發現唱歌呢唔練呢係真係會生疏囉。容易咗走音，如果唔練嘅話，
2: 係嘛？
0: 係。咁我媽媽好有趣，我媽媽咧就60歲到啦，佢每日喺屋企都會唱歌啦、反而佢越唱越好聽咯，我好欣賞佢。
2: 哦，咁 OK 喎。
0: 佢會喺屋企唱歌同跳舞噶。
2: 咁犀利？
0: 好犀利！
2: 真係精準咗喎，咁佢啲歌喉都
0: 係，同埋佢係會連音㗎，即係會啊。sorry， 唔想嚇親大家，唔講啦。但係佢係好長啦，又可以係好有即係。好有共鳴啦、又好拉到好長嘅音，所以我覺得好犀利，
2: 好夠氣喎、啊。
0: 咁、今日就想講下點解有啲人唱歌特別好聽，有啲人又好似可以再好啲。嗱，第一個原因咧，
2: 你好 humble，
0: 直接將 negative 變咗再好啲係啦。咁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音準啦，有啲人聽音準咧係真係聽得出你唱嘅每一個音咧係閉準嘅、但有啲咧真係冇呢一個嘅能力，咁就因為佢哋係有失歌症啦，呢、這個現象叫做。我哋嘅世界上面大概有 4% 嘅人係完全唔覺得自己唱歌呢係就算唔準呢佢都唔冇覺得冇問題嘅，係因為佢哋大腦處理高音嘅區域啦，同埋控制發聲嘅區域之間呢個訊息嘅傳遞係有少少嘅偏差。
2: 咁我應該冇呢個問題喎。
0: 係啦，我就話你知道囉，
2: 我知
0: 道，所以你係冇呢個問題，
2: 即係我有自知之明囉。
0: 你犀利好勁，咁所以證明你唔係真係唱得唔好聽啦，因為有啲人走音
2: 係唔知㗎。
0: OK， 好啦，有機會聽下你唱 K
2: 咁驚。
0: 好，第二個原因呢就係、是、樂器、本身我哋嘅樂器啦，而我哋嘅樂器就係肌肉嘅聲帶結構啦、聲帶係一個好薄嘅肌肉結構，喺喉嚨入面當我哋呼氣嘅時候呢就會、震動產生一啲嘅聲音，但每個人嘅聲帶嘅長度啦、厚度同埋張力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呢啲唔同嘅聲帶呢就會影響咗你唱歌嘅時候究竟係尖啦、薄啦定係低沉啲、有啲人嘅聲帶張力呢就非常之好嘅，咁就代表你嘅音域係好廣，可以輕鬆唱到高音、低音，
2: 所以又真係可以練返嚟嘅，
0: 冇錯，聲帶係可以好似肌肉咁樣練到闊啲，咁你唱歌呢個音域就可以去得廣啲。
2: 有冇啲 course 係聲帶掌上壓啊？
0: 掌上壓就係報一個老師叫 去教下我哋啦。系啦，咁好啦，第三个啦，就关我哋嘅共鸣腔事啦。咁啊，我哋嘅身体入面有唔同嘅胸腔啦。咁呢个胸咧唔系心口嗰个胸啦，而系空间嘅胸，包括咗我哋嘅胸腔，即系心口嗰个啦，同埋口腔、鼻腔、头腔，去放大同埋去修饰我哋唱歌嘅声音。譬如我哋放喺胸腔咧，个声音就系口实啦，有力量啦；放喺鼻腔咧，就系穿透力。所以唱歌嘅时候咧，啲老师成日都话，你试下揾个振鸣喺个鼻或者头顶。头顶咧高音嘅时候咧就会穿透噶啦，系啦。咁当你低音啲咧就可能系空腔发声，
2: 系。
0: 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
2: 即系唱烂玻璃系边只噶？
0: 我觉得就系、是、应该要全身噶啦，你鼻加头顶一齐发声先可以有嗰个效果啦。咁、呢个真当然系要加以训练下啦。好，最后就系当当然系我哋嘅呼吸啦。有啲人嘅呼吸咧系识得运用个腹式嘅呼吸去唱歌，而唔系净系用个喉咙。咁当你用咗腹式呼吸唱歌嘅时候啦，就会更加稳定啦。咁唱出嚟嘅声音咧，亦都会更加宏亮洪亮咯。咁所以唱歌咧真系有技巧噶。咁当然，如果有个有啲人成日话我唔识得唱歌啦，可能分分钟咧佢唱歌咧系非常之好听啦。

长，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

0: 李克勤嘅《我不会唱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教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霸。早晨，晨光听众。
2: 我发觉啲名牌子咧，好中意用几种唔同嘅 pattern 嘅。咁有啲名牌子，当然佢有格仔，有佢自己一套嘅格仔添啦。咁但係其實我見坊間都又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格仔喎，我應該點可以將個格仔發揮得更加好呢？阿海，
3: 我都覺得呢近排呢好想搵一啲格仔嘅 item， 咁點襯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那個大細嘅格啦，佢嘅排列會有唔同啦，所以呢大家真係我覺得睇眼緣啦，你可以眼望落去，你覺得哦呢隻色嘅格仔恤衫我比較會多着嘅，譬如基本盤啦，你可能係啲黑白為主啦，呢啲會比較容易啲接受嘅。如果你話唔係，我想係 classic 啲嘅，譬如一啲紅帶紅色棗紅色嘅格仔啦，或者一啲藍色嘅格仔啦，灰黑啲嘅格仔啦，我覺得咧就會比較有啲秋天感啦。
2: 阿海，我想問一下咧，嗰啲格仔嘅大同埋細，即係個密集嘅程度啦，如果越密嘅，是不是会显得人会胀啲啊？系咪叫即系个格仔系大啲嘅？系咪会显得会瘦？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效果噶？
3: 嗱，有啲人咧就有呢种迷思嘅。有啲人会觉得，譬如波点又好，格仔都好啦，呢啲 pattern 咧，我听好多人嘅讲法咧，都系话，哇，个波点咁大，或者个格仔咁大，会令到我嘅身好膨胀、啊。
2: 因为咧，你知唔知啊？我成日见到嗰啲格仔咧，如果着咗上身之后，那个格仔个线咧会弯咗。
3: 因為很密集、
2: 即係好似啲人 P 圖咁嗰啲咧，明明條柱，但係變咗彎咗，咁咪即係知道你入邊個西瓜肚喺度頂住咗，搞到佢彎咗咯咁樣。
3: 因為其實係有時啲線條好細啊，咁所以你就會無論係間條又好，格仔都好，有時你個線條好細嘅話咧，咁你就會容易有呢啲錯覺，好似會彎彎地啊。所以咧，真係我覺得頭先咁講啦，顏色又好，無論佢嗰個排列大細都好，好睇你自己嘅眼緣，你中意大格啲定係細格啲？至於你話會唔會著大 pattern 著上身，哇會好大隻啊咁樣呢、我覺得又唔會嘅、我哋成日都強調啦，就係話一件衫呢其實質料同埋嗰個剪裁先至係最緊要，令到你係咪顯瘦呢，我覺得係個材料物料同個 cutting 係相當之緊要囉。唔會話我你著件大格仔跟住你會令到你好大隻咁樣。當然如果你心理上你有呢一個嘅恐懼嘅話，你咪收翻細啲咯，揀啲唔好咁大格嘅咯。
2: 咁格仔係有冇話邊一種嘅顏色嘅配襯嘅格仔出嚟係容易啲 handle 到嘅？大家
3: 嗱頭先咁講啦，我覺得譬如啲黑白嘅格仔啦，我覺得都容易 handle 嘅。甚至乎你想有啲秋天感咧，我覺得開始有啲藍色啊，或者啲棗紅色啊、啡色嘅格仔咧，都會開始玩翻少少 earth tone 啦，入秋嘅感覺。咁你話哇，如果我著格仔衫透曬啲紐，會唔會好似變咗翻學生哥咁樣咧？所以咧，我而家咧中意嗰種著法咧，就係或者韓國咧，我去到咧好多男男女女咧，佢哋都興咁樣著噶。入邊咧，你可以襯件 T 恤，或者女士們可以襯件吊帶背心底。
2: 普通 T 恤，即普通
3: 係啦，普通 T 恤，你可能有啲字都冇問題嘅，正式或者有少少字都得噶。咁咧，跟住咧，女仔咧好多時佢哋中意著啲吊帶背心，外邊咧就加件少少 oversize 啊呢啲咧嘅格仔恤衫啦，就做一件外套咁樣啦。又飄逸啦，又可以保暖啦，又有層次感啦，又有
2: 男仔咧，男仔佢入邊已經著咗 T， 咁出
3: 邊
2: 點樣用嗰個格仔嘅其他服飾去到配襯啊？
3: 都可以啊，你咪照著件格仔恤衫做一個嘅外套咁樣咯。好多韓星
2: 係咪都係要 oversize 定係點樣噶？嗰件格仔
3: 最好少少 oversize， 因為你做外套嘅話咧，你就唔好太 fit 身啦。同埋我覺得而家個 trend 咧都唔係話興啲啊啱啱好嘅恤衫，即係我哋唔係話細個著嗰啲好 fit 身嗰啲啦嘛。而家個潮流咧都興翻 loose fit 少少嘅，咁你可以帶點鬆弛感啊！我哋成日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咯。尤其是你做外套嘅時候啦，你出街有啲風啊，吹起下有啲飄逸感嘅時候咧，都幾有型嘅。咁你話喂，晏晝出太陽有啲熱，又點辦咧？綁喺你嘅腰間咯，譬如你襯條牛仔褲咁綁喺腰間，我覺得都有型噶。咁你話如果而家咧恤衫都可以嘅，但係你除咗嗰個結咧，你可以擺正中間先，我哋係綁塞得地。系啦，咁件即而歪少少佢，咁咧就會更加有型啦。
2: 係，直頭而家係啲人都中意將嗰個譬如格仔恤衫 去到咁樣綁住喺條腰噶嘛，係咪噶？
3: 係啊，好多時都會將件恤衫咧綁喺個腰間咧做一個 layering 咧，都會係咁。
2: 使唔使
3: 見到啲
2: 嚇？使唔使加嗰啲咩一條鐵鏈啊綁喺個褲窿嘅
3: 嚇？就咁一件恤衫，即一種好 casual 好輕鬆嘅感覺就得噶啦。好似頭先咁講，你話我涼嘅時候，我就將佢做一件外套。我當我熱嘅時候，或者我唔需要著佢啦，我就將佢綁喺個腰間，好輕鬆。
2: 嗯，
3: 好 casual 咁样绑咧，其实就 OK 啦，唔需要再加啲咩链啊，各样都唔需要噶啦。
2: 咁、下身咧，佢哋会唔会即系韩国方面多咗就系、譬如佢绑咗个恤衫喺条腰嗰度，但下身其实可以衬短裤啊，定系要衬啲单色嘅，唔 可以再衬格仔咁样噶？
3: 我觉得衬单色就 OK 啦，你譬如一啲嘅卡其色啊。深藍色啊、黑色嘅短褲啊，或者牛仔褲啦，同埋而家咧都比較興嗰啲咧，及膝，即係我哋成日講啲長嘅短褲啊，去到咧膝頭哥嘅位置，男女都好興噶。咁你著一啲及膝少少，又係 loose A line cut 嗰啲短褲咁樣啦，跟住你就綁件恤衫喺個腰間。至於鞋方面啦，你可以襯翻波鞋又得啦，或者你可以襯啲chunky 少少嘅 boot 咧，因為而家入秋啦嘛，啲 boot 都開始出場啦。你襯一啲咧，譬如啲山系啲嘅 boot 咧，我覺得都可以。
2: 有好多配襯方法。我哋今日就讲住呢个格仔先，下次仲有嗰啲咩线啊、波波啊，仲有其他花纹，我哋慢慢再讲。一月下个星期再搵啊，嗬，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感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 年度下降到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到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信心向三年的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使资产审查会不会影响轮候人士等。他说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所以房屋局会研究。一个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拉了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个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拉了死者的丈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召見對方臨時代辦，就兩國海軍艦艇日前發生碰撞事件提出強烈抗議。根據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軍艦艇當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執行例行任務的印度海軍艦艇，導致兩艘艦艇發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說，今次事件發生在國際水域，雖然未造成重大損害，但是巴方行為不可接受和不專業，違反雙方簽署的有關協議條款。印方要求巴方確保所有軍事單位謹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舰艇碰撞。巴方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8: 夜到难何再意，
6: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9: 二台话你知。
10: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呢，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11: 哦，梗係有啦，佢係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係黄色，係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起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12: 而且佢制成圆锥形高塔咁嘅样，其实係代表住圣山，象征财富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佢。
10: 哇，原来呢一个饭有咁多传统寓意噶，咁通常会配咩餸一齐食噶？
11: 好多噶，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虾饼。
12: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系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10: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9: 二台话你知，
1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15: 大马人香港事。
14: Malay in the Bay。
1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8: 呢度有咩汁啊？
17: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8: 咁我要豉油啊？
17: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8: 点解啊？
17: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早晨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小白喺度之外，
1: 有 Yana 喺度，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0: 早晨 Yana， 早晨 Jessica， 系啦。朝头早咧，咁啊，相信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啊，大家都好想快啲知道噶啦。咁啊，到底星期四嘅早上系咪一切都顺利？系咪到到都系路路畅通咧 ？Jessica。
1: 咁現時呢，我就見到呢一個隧道情況方面呢，紅隧嘅九龍入口呢，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呢，已經開始車多㗎啦。咁另外獅隧即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呢就去到紅梅谷路，而同時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呢，一帶都係比較車多㗎。現時龍尾呢就去到寶康公園。咁另外呢，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呢，係要提醒大家㗎。包括呢，呢個粉嶺嘅新運路由於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咧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咧係唔能夠右轉入長華村嘅。同時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而同一時間咧喺上水嘅馬會道咧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而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亦都有水務急收。咁現時羅湖方向，近住顯發里嘅快線咧都係封閉咗嘅。大家經過上述路段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0: 系咁啊，当然亦都有啲路段啦，就因为要即系扩阔个空间啦，可能有唔同嘅道路工程啊，咁啊都进行紧嘅。咁啊，大家驾驶嘅时间咧都要睇清楚。其实真系永远都系讲呢句好好嘅，400米已经讲啦，前面有工程啊咁样。咁但系冇今日嘅工程咧，即系冇今日少少去到影响我哋嘅话，点会有第日可能条阔哇条路阔到咧
1: 更加畅通啊？
0: 系啊，更加畅通。咁同埋即系寻日睇到特首亦都讲咗啦，咁啊喺北都嘅位置啦，亦都会即重点去到发展嘅，咁所以系譬如粉岭嗰边一带，亦都会见到好多有唔同嘅工程啊，咁啊会做嘅，咁甚至乎可能近住锦绣附近一带都会有嘅，咁就真系可以睇到哇！呢啲工程会嚟紧又加快咧去到进行嘅，咁可能都会有道路上面嘅唔同嘅改动，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咁但系呢个都系好事嚟嘅，你谂下，即系一谂翻起香港金融嘅。就會諗到中環啦，但係諗到可能創科嘅、教育嘅，亦都會諗起咧就係北都嘅位置或者唔同區份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整體個發展咧都好好。以前大家就成日喺度話，哇嗰啲地方即係難聽啲講，嗰度即係係咪得牛㗎咁樣咁荒謬？我哋以前口中所講呢啲地方咧，就將來都會成為啲黃金嘅地段。
1: 冇錯。
0: 哇！所以即係睇到嗰個發展即係勢頭相當之好。咁同埋又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統計都喺度話，都話原來香港好多，譬如学业嘅成就都好好啦。喺香港大学入面好多嘅课程咧，个科目都能够跻身即系世界头50名。
1: 系啊，
0: 真系点解我哋有能力去到吸引外国人都嚟到香港读书？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系一嚿金啊。所以先吸引到咁多。其實而家有陣時行過唔同大學嗰度咧，可能係 canteen 食嘢啊，或者係點，入邊真係好似聯合國。
2: 係啊係啊，我哋嗰陣時讀大學都係啦，同埋有係
0: 啦，
2: 唔同 exchange 嘅 program。
0: 你讀書年代都已經係咁啦。係
2: 啊。
0: 咁更甚就係，譬如而家有陣時我都去其他即係嗰啲學府嗰度咧，即係參觀去揾人咩都好啦。你真係好多唔同國籍嘅朋友喺呢度。
1: 係啊。
0: 咁啊，見到嗰個勢頭真係好強。點解人哋都會肯願意嚟香港讀書？其實大家就都要諗一諗呢一樣嘢，就因為我哋值得人哋嚟呢度讀咯，就係咁簡單。咁我哋又所以唔使下就係、是、哇，我哋係咪去外國讀書？我覺得香港讀完之後，就喺其他地方就做一啲交流。
1: 系
0: 咁啊，正啦！呢啲方法咧，就先喺我哋呢边咧就学晒啲嘢先。咁我哋可以将同我哋好嘅同人哋又交流，人哋好嘅又翻过嚟咁样。咁所以咧又更加多去慢慢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嘅，即系叫做教育都会啊！我觉得真系香港真系绝对有呢一个嘅条件啊！好，咁啊呢啲就唔好讲咁多住啦。咁啊要讲翻啲交通先。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咧 ，Jessica？
1: 就系之前咧见到有一个嘅新闻啊，就讲有一名嘅登记车主咧，因为佢架车咧长期未攞牌啊，就达到呢个44个月，即系计翻咧就系3年8个月都冇续牌，咁所以咧佢喺之前咧就喺呢一个裁判法院咧就被判罚款3000蚊、
0: 哦。哇！要去到法院噶呢啲事情。
1: 是啊，
0: 我諗住都係有告票，跟住就你搞掂就 OK 咁樣。
1: 應該係因為個時間實在太長，3年8个月喎。
2: 但係佢中間冇再 send 過任何嘅郵件俾佢話啊，你。

0: 要做呢样嘢啦。
1: 其实呢，因为其实呢一个规定呢係2025年实施嘅。咁、其实佢实施嘅时候同时呢都有向唔同嘅车主呢去发出一啲嘅通知咁样嘅、即係通知你架车已经太耐冇续牌咯，你记得要可能喺某一个时间段内你就记得要续返个牌啦。咁可能呢一个车主佢就冇留意到啦，又或者可能冇放喺心度啦，咁、所以呢就最后尾就被罚款咁样咯。系啦，咁呢一个亦都系新规定下嘅第一宗被定罪嘅个案嚟嘅，
0: 咁啊真系要留意下啦，
2: 一定要留意啊！你无端俾人罚都唔好啦，有传票都唔好啦，你法庭俾你，你仲要搞到上庭，
1: 系啦，因为呢个其实咧本身系每一年或者每四个月就要续领一次嘅，咁呢个新规定其实系点样咧？都详细啲同大家讲讲啦，就系要求喺两年内两年或以上啦，未攞呢一个嘅牌嘅车辆嘅车主啦，必须要喺发出日嘅三个月内为架车咧去攞牌，或者如果你觉得呢架车其实我都唔用噶
2: 啦，
1: 系啦，咁你就记得要注销个牌照啦，同埋记得要拆毁佢咯。
2: 系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情况咧，就系譬如讲到违例泊车，咁佢有啲朋友就谂住可能我架车都唔揸啦，咁咪摆喺度咯。然后我又惊抄牌，我就拆咗我嗰、那个，譬如系AA 嘟嘟嘟嘟咁样啦，咁个车牌，咁啊拆咗佢咯，咁咪唔使惊俾人抄牌啦。每一架车咧。其實都有佢自己嘅車身編號嘅，係啊，其實係點樣要抄就一定抄得到嘅，係啦，所以咧就唔好諗住抱住呢啲僥倖嘅心態，跟住就繼續擺架車喺度就當係廢鐵咁樣，就我又唔想去處理佢，咁就唔得嘅，隨時又會好似頭先個 case 咁樣咧，就未必係執法人員揾你，可能係法庭嘅傳票，咁就唔好啦。
1: 係，同埋其實依家咧去做呢一啲嘅手續，其實都好容易，因為佢哋運輸署有一個叫做牌證二嘅一個網上平台。
2: 而家所有政府部門都已經係有曬嗰啲咩二咩二噶啦，一定係。
1: 咁所以其實你上網或者可能利用他們的應用程式，其實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的車他們那個牌照那個屆滿日是去到幾時，你都可以看看有沒有去網上去辦理這些手續的，又不用特登抽時間去那些可能牌照中心啊，即是一些相關的一些政府機構那裡去辦理的嘛。
2: 是啊，所以都是非常方便，我自己都有用類似即是政府的 app 啦，那的確呢一按入去的時候啦，那你自己的那個車的車牌仲有幾時會到期啊？咁樣其實都係一目了然嘅，嚇，亦都唔需要好嘥心神咧去到處理嘅，嚇呢啲咁，所以大家用嘅時候就可以用得更加節省時間啦，方便啦，
1: 冇錯，
2: 千祈就唔好喺度又過曬期又唔搞啊，真係好麻煩。同埋你諗下，如果你架車有啲咩事嘅話，其實政府會幫你拖走佢嘅，咁拖車個錢其實你都要俾翻政府，就唔好成日度埋啲縮數，越度得啲縮數咧就越大問題。
0: 啱啊，同埋唔好懶惰，因為我覺得每個車主都有自己嘅責任啦，乘客有自己嘅責任啦。咁既然你自己本身有一架嘅車要揸嘅話咧，咁啊確保安全咧都要做翻應有嘅手續咯。
2: 係啦，唔好懶啊嘛呢啲，係啊。好，唔該曬 Jessica，
0: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7%。
2: 系啦，咁啊 ，Yana 有冇谂住星期六日嘅时间咧，都有啲户外活动可以去？
0: 都会，我想讲呢个星期真系好舒服，行出街就觉得秋意凉凉。
2: 我都见到你带住心爱嘅外犬，又即系行下啲山咯。
0: 行咗少少，因為我屋企附近咁啱咧有一座都幾容易嘅山，半個鐘就行完噶啦，
2: 幾好喎呢啲，
0: 係啦。不過行嘅時候發現都仲係有好多嘅雜草，同埋我咁啱去嘅時候有少少落雨啊，
2: 哎呀，
0: 所以可能都要等多，我諗兩三個星期咧，等多啲人行完幫我清走啲雜草，咁我就可以繼續行多啲。
2: 係啦，咁又或者如果即係之前都有落雨，但係曬咗一陣啦，又或者天氣開始乾燥嘅時候咧，行山地的確舒服啲嘅。因為我有陣時都試過咧，就算係曬咗幾日，但係之前嘅時候真係落得好多咧。其實山間林蔭嘅位置都有好多咧，就係曬唔到太陽嘅。咁嗰啲地方都仲有啲積水啊，
0: 都會有少少濕濕地。
2: 學下新年常話齋嗰啲咪踩牛油。
0: 系、哦，
2: 佢真系形容得好好、
0: 啊、
2: 喎。踩牛咁跣亲又唔好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就算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咁啊睇翻九点天气预报啦，天气咧都系 O K 嘅。咁啊，如果谂住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都可以谂下啱唔啱自己去搞下啦吓。嗯，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
1: 好啦，繼續返到嚟晨光大學啦。咁今日呢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亦都呢就會講下啲營養嘅嘢嘅。咁所以呢喺電話旁邊呢亦都邀請到呢就澳洲注射營養師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咁尋日同 Mimi 傾呢一個題目嘅時候，我都覺得呢就真係係難咗少少嘅。咁我哋又唔係淨係講話下個禮拜會都係講下啲中秋節啦，食啲咩啦，咪簡單啲啦。咁但係你話有啲關於我哋自己身體嘅或者啲營養嘅有啲微妙嘅變化，其实可能我哋都未必认识嘅，咁今日就请 Mimi 就同我哋讲下喺我哋嘅飲食文化上面咧，同我哋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嘅冲撞啊，或者有啲相辅相成嘅嘢出现咧？讲紧嘅咧就是一种叫做飲食基因。咁到底飲食基因呢个字咧，我唔系喺 Mimi 身上面学翻嚟咧，其实我都唔懂啊。好彩有 Mimi 提一提我，飲食基因到底系啲乜嘢咧？咁可以喺呢个营养学嘅角度。讲解饮食文化同埋基因，其实系咪有一种嘅关系喺度嘅 Mimi？
3: 咁其实饮食基因呢个咧都已经我谂hit 咗啦，或者真系公认有呢样嘢咧都十几年噶啦 ，at least 吓，以数即系研究数据话认同咗有呢样嘢嘅存在嘅话，系啦，咁就其实有分两种嘅，第一种咧就系讲紧我哋即系来自系一个西方国家定系亚洲国家，或者自己个国家又会食啲乜嘢嘢嘅咧，咁呢个嘅种族嘅饮食文化咧系会有一个遗传落嚟嘅，系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因后天改变嘅。即係飲食文化而導致到我哋另外又有一個後天嘅飲食基因嘅改變嘅，咁呢個咧就係會譬如啦，再深入啲就係、你會唔會對鹽嚟講啊，蠟質嚟講會容易有高血壓啊？飲咖啡係對你健康定唔健康啊？或者其實你嘅脂肪中應該適合食邊類嘅脂肪？因為有好嘅都有分兩種啊，主要咁，咁又會邊只？啱你多啲啦，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嘅饮食嘅或者叫做营养基因嘅遗传咯。
2: 明白。咁如果系我哋去到其他地方住嘅话，系咪都会有影响嘅咧？因为可能每个地方食嘅食物啦，或者佢哋饮食文化都好唔同，会唔会令到我哋身体咧都会可能有机会啦，糖尿病等等嘅情况都会增加。
3: 会啊，因为其实喺嗰、那个有移民热潮呢样嘢啦，系咪就其实即系我哋香港都出现过有移民热潮啊，由我哋嘅即系香港移民到去可能欧洲啊、加拿大啊，或者系即系美国等等呢啲嘅地方咁样样啦。咁其实咧系研究睇到嘅，咁西方嘅饮食文化系同我哋嘅即系香港人啦、
2: 啊，
3: 系特别好唔同嘅。咁系而家我哋即系越嚟越见我哋呢一代同下一代又系有啲飲食嘅唔同噶啦，已經因為就係啲餐廳啊等等呢啲啦，咁而咧睇到嘅嗰啲移民嘅人咧，由我哋可能係一啲嘅中國嘅人嘅飲食法啦，食飯啊，食啲蔬菜啊，或者一啲嘅炒蒸餸等等呢啲啦。咁而去到西方嘅话变咗就多薄饼啊、薯条啊等等呢啲，咁就变咗个飲食文化跟咗一啲嘅西化咗呢，原来係发现会比西人嚟讲更加容易有糖尿病啊、心血管嘅疾病风险嘅，就係、是、因为嗰个基因嘅问题啦。
1: 咁食物基因其实同呢一个食物敏感其实系咪都有少少关系呢？我好奇想知。
3: 有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遗传方面而喺食物出现囉。所以都系有饮食基因呢样嘢。即系譬如屋企人有一啲嘅食物敏感嘅。如果爸爸妈妈都有嘅话，其实下一代系正常情况系一定会发生嘅、
2: 我自己感觉上呢，西方人嘅食物敏感呢好似比我哋华人系多㗎。因为每一次去西餐厅呢，第一句就會問你有冇 allergy 係啦，有冇食物敏感？但係反而我哋就少啲問呢個問題咯。
1: 係咪？
3: 會真嘅喺外國嚟講，或者由我讀 初開始啦，我哋如果醫院實習嘅話，接觸嘅個案嘅複雜度啊，啲遺傳基因喺飲食上嘅改變啊，引致嘅毛病係真係普遍過喺香港。咁但係亦都係因為香港亦都有中國文化，有時話哎呀食呢樣嘢毒而有呢個嘅問題咁。咁但係如果真係去深入研究基因上，可能係會睇到係基因問題，而唔係話哦飲食因為食海鮮而毒而出現濕疹啦咁咯。
1: 哦，咁更加即係數字上都睇得到啦嚇。好啦，我又想知道咧，如果食材嗰個劑量需要達到啲乜嘢程度，先至會對於我哋嗰個細胞或者我哋基因反應造成一啲真係實質睇得到嘅影響嘅咧？
3: 嗱，呢樣嘢咧好難去講嘅，咁但係咧只可以咁講啦。如果已經有一個嘅即基因遺傳，即屋企人嘅嚇，咁樣去遺傳，或者係我哋嘅種族嘅飲食嘅文化嘅遺傳，令到我哋基因有一定嘅即接受度啦。咁而如果你話可能由細到大再偏食啊，或者係可能啲食嘢份量係好亂嚟嘅，咁如果再一路路進步，好似我哋嘅即點講咧，應該係文化嘅交流咧，即各個城市啊等等，去令到香港再飲食多啲原化或者多啲好重錘出擊嘅煎煎炸炸嘢嘅話，咁嗰 group 嘅偏食啊，或者食無定時啊，或者係可能會即係食嘢，哇不嬲都好多噶，嗰啲人係會特別容易更加影響佢哋，更加容易出現健康問題咯。
1: 哎呀，我仔仔有時都偏食㗎，聽完 Mimi 咁講之後，我一飆到冷汗添，
2: 就會影響我哋嘅飲食基因。
1: 係啦，係啦。
2: 咁如果係譬如我哋去旅行啦，去一個星期嘅連續一個星期去到歐洲或者係喺美國地方，都可能會食多咗高温煎炸嘅食物。咁究竟一啲單次咧，我哋叫短期嘅特定飲食咧，會唔會對我哋基因嘅表現都會有影響咧？而呢個影響咧係暫時性啊，定係都係可以逆轉嘅咧？
3: 呢个嘅影响嘅话，其实都系跟翻头先嗰讲啦，要睇下你自己本身个体质或者食嘢嗰个嘅 pattern 已经去到咩程度，而再去旅行又更加哇喺短期内十日八日都系咁样样，再可能食到好失调啦咁。咁嗰个影响会大，但系咧即系其实都会睇到你有心去改变翻个饮食，哦，我翻嚟啦，食翻清啲啊，健康啲嘅话系可以扭转翻嘅，就因为头先我所讲嘅，我哋有一个叫做表观遗传学，就是讲个人的环境啊、行为啊、压力啊、饮食模式是后天的，运动啊这些是可以改变回我们的基因的。咁因為好似譬如我哋讀書嗰陣時候，我有讀基因營養嘅，咁就係個導師會話俾我哋聽，如果父母啦有想懷孕嘅話，但係父母係有肥胖嘅情況咧。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喺生 B B 計劃生 B B 之前，花3至12個月嘅時間啦，3到12個月時間，睇下你有幾肥胖啦，係咪？咁而去糾正翻個飲食嘅話咧，係會令到下一代係減低有肥胖機會咯。咁所以就改變咗個就係、是、一個後天嘅基因嘅飲食嘅基因而改變咯，係啦。
2: 有機會改變嘅。
1: 係咯，個 B B 出咗世之後多謝阿媽真
2: 係。係啊，
1: 自己唔使咁即面對肥胖嘅問題。好啦，我想再了解一下咧，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講咗咁多，譬如可能會影響個基因啊，或者烹調啊，或者各樣嘅嘢啦。其實即係營養師嘅角度嚟講咧，咁我哋真係食嘢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去到食，先至會最好去令到我哋個基因係一個向好嘅方面發展嘅咧？
3: 如果問到嘅有好多時話，嘿，一講營養師嘅叫嘢食，梗係最好係雜嘅啦、精嘅啦咁樣，係啦。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即係我哋所講嘅全部都係真係有實質嘅數據啦。譬如好似話，你食好多煎炸、高温嘢又燶啊，或者係好香口咁咧，其實係喺煮食嘅過程時候，首先係咩咧？破壞咗食物嘅基因先啊。
1: 哦。
3: 咁而破壞咗食物嘅基因變咗咧，令到我哋食嘅時候去到腸胃嘅吸收就食咗啲嘅有基因變咗嘅一啲嘅物質喺入面啦，咁 啊、吸收咗啦，消化咗啦，咁、跟住之后就会激活咗个身体咧，去改变咗一个个我哋嘅自身嘅基因咯，即系变咗系一个破坏性嘅基因喺我哋身体入边咯，咁、所以逐渐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会可能话，哎呀修复唔到，出现一啲疾病啊，或者会有发炎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其实系可大可小嘅食嘢嗰个嘅烹调方法，
1: 即系好似基因都会报仇咁啊，即系我哋破坏咗佢咧，我哋跟住食咗佢啦，跌咗佢啦，佢又破坏翻我哋咁样，
3: 呢个都冧埋肠道健康生态嘅改变，
2: 感受到
3: 一连串嘅嘢系咯，
2: 佢个报仇嘅方法就可能释放大量嘅气体。
1: 所以下次再找 Mimi 一起聊，唔该晒先，拜拜。
3: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欧盟正系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呢一个关系并唔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话，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嘅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嘅水平，双方将会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嘅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接近紅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接近红天路。而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都是不能够转入长华村巴士总站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请留意返，就是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来回方向近住粉岭中心的车辆不能够转入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仲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8啊，早晨我两位好拍档啊，早晨小白，早晨 Yan 啊，雨欣啊，
2: 早晨。
1: 喂，今日咧先同大家要讲下施政报告啦，咁啊，施政报告大家关心嘅嘢同埋着眼点都有所不一样嘅，咁啊，当然啦，喺晨光第一线，梗系讲下啲盛事。經濟再加旅遊先啦，咁啊嗱，預計咧旅遊業咧會增加價值咧啊，去到2030年咧增加到1260億元啊，同期咧嘅就業人數咧就會有所攀升喎，咁樣即係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啦，可以拉動香港嘅 GDP 啦，咁啊有個 KPI 喺度都好嘅，因為咧結合埋首份咧5年規劃咧明確指出啊，預計咧旅遊業啊增加嘅價值咧係會與日俱增啦，咁樣。咁啊，分开几个部件个文体旅，同埋再加埋单纯文艺都有一个 cat， 旅游又有一个 cat 啊，跟住咧就体育有另一个叫做栏目啦。咁啊，我同小白梗系困下啲体育嘢先啦。嗱，体育嘅发展资源投放咧就5年会累积增加20%啊，全职嘅精英运动员人数咧5年累计咧有机会增加20%咁样。咁啊，当然啦，我哋可以发掘到更加多精英运动员啊，嚟紧嘅譬如近好鬼近啊，就系讲紧咧名古屋亞運啦，咁我哋中國香港隊咧都會啊，有好多啊唔同嘅一啲運動員會出戰啦，到時攞咗獎牌咧啊，佢哋為香港爭光咧，又係開心嘅，咁所以咧體育啊產業鏈咧就不過挖掘，同埋咧其實今時今日好多香港市民咧都玩體育噶嘛。琴日先讲啦，跑步个运动场全部都系人嚟嘅，即系譬如玩呢个拍球，哇！依家啲拍球场就嚟多过啲餐厅，连啲商场中间咧都有拍球场俾你扑扑啪啪咁样喺度，有啲声响喺度，咁你听到啲扑扑啪啪嗰啲拍球嗰啲声音咧，你又会想啊，不如同小白同埋 Yana 喺上边食住寿司或者食住拉面，哎食得多啊，肥得滞啊，不如落去抽两板啊，咁样，好似件事又变得好 casual 同埋好简单咁样啊。你点睇咧？关于呢、這个体育产业链啊，
2: 喂，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嘅即系体育嘅发展，当然好啦。咁你话喺我哋香港好多都精英嚟嘅，咁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可以有发掘到佢出嚟，或者去到令到一啲本身有潜质嘅朋友咧，可以投身于即系体育界嘅精英，因为有阵时未必系一个好嘅诱因令到佢行体育呢条路线。咁当然你见到香港其实喺体育方面亦都越做越好，无论系我哋最出名，譬如剑击啦、单车啦、游水啦呢啲嘅项目之余咧，仲有冇其他譬如乒乓波啦、羽毛球都系一样越做越好嘅，保龄球啊或者柔道啊、
1: 马术啊，有好多嘢玩嘅香港真系
2: 可以越数越多嘅。咁我哋点样去到令到一啲有潜质嘅年轻一辈咧，去到投入呢个运动，去接受一啲嘅训练啦，而嗰个训练唔系单纯兴趣班嘅训练，而嗰个训练系一个培育精英嘅训练嚟嘅。
1: 系啊，
2: 咁你其实背后你都有好多嘅 support 嘅。
1: 有啊，
2: 咁你背后 support 其实讲紧可能需要，譬如头先好似 Mimi 咁嘅营养师嘅 support 啦，你需要技术嘅 support 啦，你需要一啲医护嘅 medic 嘅 support 啦。咁呢啲好坦白讲，其实又系钱嚟嘅，或者系一个策划、一个计划嚟嘅。
1: 系，同埋点样同国际接轨啦？呢个礼拜咧，如果你系 NBA 嘅球迷咧，好 happy 噶。星期一嘅时候你又会见到Step Curry 去咗屯门学校嗰度。
3: 好开心啊。
1: 是啊。
3: 我间学校喺佢隔离。
1: 哦。我以为你就系嗰间学校嘅救生。
2: 喺佢隔离。
1: 如果你系嗰间学嘅救生，我真系嬲你啊。我想话哇，你点解唔邀请我入去睇下传奇射手Step Curry 啊。
3: 想啊。
1: 今个礼拜点解话 NBA 球迷幸福日呢？咁啊，你呢个礼拜会见到咖喱仔啦。跟住呢琴日呢阿伦艾弗逊咧，又入咗马场。
2: 系啊，
1: 艾弗逊，艾弗逊啊，我估同小华一齐成长嘅年代，艾弗逊就系 crossover 嘅始祖嚟噶啦。当年打 Philadelphia， 即系费城76人，基本上一个人打起半边天，同埋系话俾你听 ，NBA 咧唔系高佬统治噶，矮少少嘅球员都可以咧好灵巧咁样插花再铲上篮咁样咯。哇，真系，琴日见到阿伦艾弗逊我都好开心啊！嗱，除此之外咧，睇翻咧体院啊就会。 会推出咧全新为期三年嘅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啦。咁呢啲都系体育部件方面啦。咁睇翻做 show 啦，做 show 都紧要啊。启德体育园咧就会举办啊更加多咧非本地 artist 嘅一啲表演啊。去到2030年咧，非本地 artist 咧。有機會個比例提升到 60% 喎。
2: 哇。
1: 係啊，即係譬如嚟緊即係 The Weeknd 又嚟啊，跟住嘩 ,Big Bang 先緊要啊。
2: 嗯。
1: Big Bang 依家唔齊人呢都可以賣飛賣到滿堂紅，睇下有冇機會其他喂真係傾到 Taylor Swift 啦，今次真係搵到個電話。
2: 等咗好耐啊。
1: 打俾 Taylor, 哇係咪先。
3: 開心。同埋呢個又可以加強香港嘅經濟啦，因為好多時候呢體育同埋商圈嘅模式呢、都可以帶嚟巨大嘅人流。咁所以政府都推出一啲嘅盛事套票啊，就啲机票或者高铁票啦，加酒店啦，同埋球赛门票，等我哋海外嘅或者内地嘅旅客啦，可以留喺香港多啲时间，
1: 睇
3: 完 show 之后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
1: 玩
3: 几
1: 日先啦、啊，听下收音机先啦、
2: 啊。同埋我谂头先阿 O 除咗就系讲话，譬如启德体育园嗰度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之外啦，咁、我哋香港两个即系政府都有份嘅主题乐园咧，咁亦都会透过唔同类型嘅新嘅设施提升嗰個吸引力嘅，咁啊，可能大家都會知噶啦，就包括就以非常之著名嘅漫威為主題嘅新園區啦
1: ，Marvel Studio
2: 係啦，咁呢個都已經期待啦。咁你話我哋由細玩到大嘅嗰個公園喺南區嘅，咁佢哋亦都會成立咧，即係成為一個即係叫保育研學教育基地，即係發揮翻海洋公園喺教育保育工作嗰個嘅優勢。
1: 係啊，
2: 咁呢個係。兩個唔同公園，佢哋嗰個好特別嘅一個性質嚟嘅。
1: 咁
2: 話一個城市點解唔可以容納兩樣嘢，即係 why not both 咧？咁大家性質都不一樣嘛，係咪？咁你冇理由叫嗰個喺大嶼山嗰個咧，唔通即係叫佢講老鼠生物咩？
1: 係啊，冇可能嘅。一個頭先小白講得好啱啊，其實雙引擎咯，一個就係做外國 IP 嘢嘅，咁啊外國上市公司去揸裝啊，去玩啊，或者有啲勁嘅電影咁啊聯動到。另一個就比較本地啲咯，睇下啲娛樂。熊生态嘢啊，
2: 系
1: 啊，猫啊，我哋嘅国宝都好值得尊重噶。
2: 有熊猫啦，更加会提升咧园内嘅一啲娱乐设施嘅、包括咧就会再规划同埋兴建全新嘅山上历险主题区。嗱、呢一样嘢咧就我哋都系老实讲系由细玩到大噶啦呢啲园区。咁去咗咁耐，我哋都好熟嘅。老实讲，即系眯埋眼都识行。
1: 系
2: 嗰啲牌系俾游客，唔系俾本地人嘅。
1: 系啊。
2: 咁但系如果佢能够喺入边又再重新兴建啲新嘅主题嘅话咧，即系就算我已经有家室啦，细路仔。都读小学啦，都会想
1: 有新鲜感咯，
2: 都会想一家人再去，
1: 系有新鲜感，
2: 系啦，因为我已经唔系变成一个好似大好似导游咁带佢，嗱，你可以喺呢度玩咩，嗰度玩咩咁样，系我同佢一齐有一个新嘅探险感觉，
1: 系同埋佢带翻你行啊，到时
2: 系啊，
1: 亦都有提到即系夜缤纷啦，即系讲真嘅，呢个就依家嗰个广东打碟文化好盛啦，我见到琴日都有啲新闻片段都有剪翻啲 footage 啊，访问下我哋啲同事仔打碟嗰几个啦，我就唔帮佢哋讲啦，总之将个。星期五就打嘅，系啦，咁打佢，打个星期五。咁我见到，喂，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都真系好，即系激活翻其实夜生活，即系讲紧酒吧嘅生意。依家真系唔会玩到通宵达旦。咩叫通宵达旦呢？你起码三四点先收工啦。依家咧好多朋友仔其实听广东歌打碟啊，或者其他啊叫做两杯到肚，其实12点一点都开始散场噶啦。咁有冇机会令到呢啲叫做夜生活嘅气氛延续咧？咁夜生活嘅气氛延续。都唔代表一定係酒色財氣唔好㗎，其實可以拆一波GDP 喺當中㗎，你去到其他一啲好大嘅城市，其實佢哋嘅夜生活，譬如 clubbing 嘅文化啦、酒吧嘅文化啦，其實都令到好多旅客們都樂而忘返。日頭有好多嘢玩，好多 show 睇，好似小白話齋，入曬兩個唔同嘅主題公園。夜晚黑同啲三五知己飲幾杯，聽下廣東歌，了解翻個文化，其實都係一條龍嘅呢一個消費模式。
2: 喂，你講開夜經濟咧、其實夜經濟當然就包含食啦。咁啊，你話講到係啦，夜市啊，甚至乎係。會唔會譬如一啲食肆嘅牌照啊、大排檔啊等等咧？你諗下，如果佢哋都可以有用一個更加價廉物美嘅方式去到呈現佢哋以前一啲傳統嘅美食嘅話咧，我哋真係留港消費，甚至乎夜晚咧都未必想翻屋企食。你出邊咁多好嘢食，喺出邊食啦。
3: 同埋呢啲地道嘅夜市同埋本地飲食體驗咧，可以令到遊客更加深入咁樣認識香港獨有嘅文化。
1: 其實嗰陣除咧，近排我都見到有啲車仔檔咧，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有啲朋友 po 翻啲車仔檔咧，嗰啲啊。 芽菜炒面啊，豉油黄炒面咧，旧时咪一只好大嘅镬嘅，
2: 系啊，
1: 跟住咪有个车仔叔叔喺度推，跟住咪咁样唔知点样滗啲豉油落炒炒炒，跟住佢咪用张塑油纸咁样连埋个胶袋咁去包走俾你。其实呢一样咧就好好食嘅夜晚黑嘅夜宵嚟。嗱，当然你头先同完 Mimi 做访问，我依家咁样讲就好煞风景啦，
2: 摆低咗嗰啲先啦，
1: 就一定唔健康啊，一定油淋淋啊，一定夜晚黑消化唔到，系一定噶啦。咁但系突然间，我觉得呢个呈现嘅景致，哦，其实都好正喎、哦。有冇一两条街系唔系净系篤鱼蛋烧卖嘅咧？
2: 系啦，即系又会唔会喺一啲嘅区域入边啦？好似有唔同嘅，即系抛嗰啲 idea， 唔同嘅区域入边就专系做呢一类型嘅食物嘅，例如系宵夜嘅，或者做我哋成日都话，包括小贩嘅食物嘅，咁令到佢可以更加合法，喺一个安全亦都卫生嘅环境嗰度又再做，加埋一啲宣传啊，加埋一啲唔同嘅活动啊。激发咗嗰个夜晚，大家都好愿意出街嘅感觉。
1: 系啊，旧时过年咧，咪有啲即系闻落去好臭，但食落去香嗰啲潮州鱼蛋咧、
2: 啊，
1: 即系佢成镬油噶，嗰、啲潮州鱼蛋一粒粒咁样白色咁样咧，唔知整咗落去炸咧，跟、住就沾啲饮啲辣酱食啊！我估你都有食过，呢啲又系好似失传咗，但系其实我哋成长嘅年代周街都系咁。当然嗰阵时
3: 我真冇见过呢个添，
1: 系啊，嗰阵时又冇咁无牌小贩咁咧。但系依家我哋依家所有嘢都系守规合法噶嘛，有规管咁，规管底下点样可以即系吸引到呢啲失传咗嘅嘢系可以激活翻
3: 咧？呢啲系真系旅客好中意噶。譬如依家见到就系啲雪糕车啦，都好多人排队啦。咁啲旅客特登见到啲秋天嚟啦，冬天又系啦，就栗子同埋一啲番薯，煨番薯又會出翻嚟，咁呢就係大家會都中意嘅。而夜市夜生活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嘅產業都好中意，就係電影業啦、因為好多電影咧都會嚟香港取景啦，再加埋地道夜市同本地飲食體驗咧，我覺得係令到香港一個城市風貌咧可以藉住電影去再呈現出嚟。而政府亦都會全面檢視翻呢一個電影嘅發展基金啊，希望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個私人啦，可以令到我哋電影業啦有更加持續嘅發展咯。

0: Constant 康提有呢首全新作品好鍾意，唉，我哋都好鍾意香港，因为我哋喺度成长㗎嘛。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剛才我分享了施政報告一些不同的範疇，跟住下來還有一 part 呢，我想大家都即家長可能會留意的，就是生育方面。首先生育呢真的現在的可能年輕人都真的少了意欲去想生小朋友，包括我啦，但我有機會呢都覺得是這個是人生的一個幸福之事來的，都隨緣啦。但我就看了這些 policy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施政報告入面的鼓勵生育措施都幾多，我覺得個力度咧都 OK 嘅，唔知會唔會吸引到你想生小朋友咧？
3: 我琴日都覺得特首李家超先生最幽默就係呢一句，我都係爺爺嚟嘅，咁我都想多抱幾個孫。咁不過即係年輕人嘅意願，我哋都要尊重啊！我覺得呢一句又好好舒服，即係其實。就好似每一年過年嘅時候啲長輩都話欸 ,Yenna 幾時生呀，咁樣。
2: 係喎，一到新年嘅時候就成日聽呢一句㗎喇。
3: 講真生依家呢個年代又唔係容易得咁緊要嘅，擔子都重嘅。咁睇下即係相關啦，施政報告有咩內容啦，可以幫忙到啲年輕人啦，交俾你講啦。
2: 好喎，咁首先我哋香港25年呢至26年中呢出生人數真係跌咗好多嘅，就跌咗 15% 到啦，即係得29700人出世。咁記錄以嚟呢在1960年代呢紀錄呢已經算是最低的了。面對這個情況呢，政府都真的想推動多些大家去生小朋友啦。對比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呢，其實香港呢都不是一個獨有的例子來的。尤其亞洲呢發現生育率呢都真的低了很多。根據一個網上 World Population 的一個數據呢，就講話第一名低呢是澳門啦。一個女性呢就生 0.67 個小朋友，第二呢已經去到香港了。
3: 咁澳門個低基數效應嘅，即係人口嘅關係嘅呢個係。
2: 咁香港就 0.73 個小朋友啦。好，第三就係南韓，再落就係台灣、新加坡，仲有烏克蘭啊、西班牙啊、中國同日本等等。咁全球最全球平均嘅數字咧就係 2.23 個啦。咁當然非洲國家咧就係最高嘅，印度咧都有 1.89 喎。咁但係都有數據講到明，如果要維持人口嘅穩定咧，生育率咧係需要去到 2.1 嘅。但係我哋好多嘅經濟體咧都係低過呢一個水平啦。好啦，嚟翻香港啦，有啲咩措施咧？大概有11項措施，我哋就講少少 general 啲啦。首先第一個咧就延續翻我哋新生 BB 咧咪有20,000蚊嘅獎勵金，繼續有呢一個 policy 啦，就延續3年嘅。好啦，加咗個新嘅咯，如果你生第二胎啦，好啦，拎咗呢一個嘅20,000蚊啦，你想生第二個小朋友嘅話咧，你個獎勵金咧會由20,000蚊啦升到去30,000蚊嘅。
3: 哦，第二胎就30,000啊，第二胎或者第二胎打後嗰啲啦，
2: 打後嗰啲咯都有30,000蚊嘅。好啦，咁第二個嘅或者打後嘅仔女啦，都有相關嘅免税額啦，就會由140,000咧升到去160,000。咁佢哋咧，第呢啲仔女咧，頭兩年嘅額外免税額咧，都會由本身嘅140,000去到160,000啦。咁呢啲就係生仔嘅一啲嘅鼓勵獎勵金方面啦。好啦，喺房屋方面都有嘅，這個咧反而對我好似有啲關係啦。咁如果啱啱買即係生完之後前一兩年或者後兩年內咧。置業嘅話咧，係啦，你可以獲得減少最多20,000蚊嘅印花税。咁所以如果你買樓啦，又或者你啱啱生小朋友咧，就可以20,000+20,000。
3: 如果你買啲
2: 40,000啦，
3: 但係我要講，如果你本身買啲樓個尺價個銀碼唔大嘅話，其實印花税又唔係貴啦，好緊要嘅。咁啲即係純粹分享一下、討論一下啫。
2: 跟比例去減法。
3: 見你有衝動。想生育我是不會制止的，因為我看到報章都形容政界同聲讚好組合拳，有議員考慮再生育添、
4: 哦、恭喜恭喜，
3: 要啊，
2: 我覺
3: 得議員真的要領頭羊來
4: 以身作則，
3: 先生幾個是不是先是啊是啊，咁樣要去支持一下政府嘅呢個動議同埋措施㗎嘛，係咪先，
2: 所以等我哋呢一班嘅議員可以先行去試一下先。
3: 唔係，但我都係用返頭先引用特首嘅說話，我覺得即係生育呢個意願呢就好過人嘅，咁大家就即係量力而為啦，好老實講一句，即係如果你能力唔夠，其實你都 个生育计划都要谂好多咯，即系你生完出嚟，你都要教佢，都要养佢啊！你系咪有呢个能力咧？即系呢个绝对系做父母必须要谂，即系唔系个个好似小白咁能力者嚟噶嘛？系先？我真系真心欣赏小白啊，嘉明啊，
2: 嘉明啊，
3: 系啊，呢啲真系呢啲劲人嚟啊嘛，系咪咧？劲
2: 谂好多咯，
3: 劲人嚟啊！呢啲系啊，
2: 系啊，
3: 佢个星期天真系玩玩噶，系啊，小白俾啲小朋友玩玩啊！因为你有两个小朋友，啊、所以大嗰个玩你一次咧，就玩星期天啫。细仔再玩埋咧，就玩星期天嘅、
5: 啊、
3: 玩两次，
5: 系咪？
2: 但系佢哋两个都可以自己一齐玩噶，
5: 佢哋可以，
3: 所以就玩星期天噶啦。
5: 又可以又嗌下交啊，咁样啊。
2: 所以生两个系有着数噶。
3: 系嗱，你
5: 呢度都有啊，
3: 你好有代表性啊！你讲，你代表紧一个年轻嘅族群讲话生你讲多一次。
2: 九十后嘅族群咯、啊。
3: 你话生两个咩啊？你讲多一次。
2: 生两个有着数，佢哋可以陪大家。系
3: 啊，
2: 抌低佢身边两个。
3: 剪 trailer 添啊！我咧勾翻你
5: 生个孖胎咁，唔知系两万定系三万咁样咧？嗬，
3: 系
5: 啊！喂，你一次过
2: 佢前后出世噶，
5: 前后
2: 系
5: 啦，两万加三万应
3: 该。喂 ，OK 喎，你一劳永逸，一石二鸟，三从四得，
5: 一次过代咗五万先，
3: 一次过一嚟啦，梗系啦，
5: 同埋辛苦一次啊嘛，
3: 系啊 ，maximization 啊，将自己嘅生育极大化，系啊。
2: 好啦，咁我哋一齐鼓励下，
3: 唔使一齐你自己努力得噶啦。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定安街噶。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对出。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